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为了犒劳，我英勇顽强的皇军将士，总部司令官要求我们，在海洋城附近抓获200名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去犒劳和徐世勇部英勇作战的前线将士。任务紧迫，所以召集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这。
1: 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
0: 秦大队长。哎，
2: 太君，
0: 想必潘副队长已经跟你讲了抓慰安妇的事情。
2: 哦，他说了，他说了一点点。太君，可是吧？
0: 秦大队长，这是你将功补罪的最好时候，你一定要认真完成。
2: 是，
0: 太君，俺一定尽力完成。高桥总队长，我要求你部密切配合邢大队长，这项任务绝对不可以出半点差错。
3: 是。

0: 云飞，我来了。
1: 别闹，飞飞。嗯？哎呀，干嘛呀？又来这一套！真不识字，这娘们非把我心伤碎了。全呢？
2: 司令，
1: 集合队伍，把云飞找回来。
2: 夫人一又跑了，
1: 抓紧的。
3: 是，司令。
4: 集合了，快点，都集合了。
3: 集合队伍，
4: 快点，
3: 抓住家伙，快点。
5: 刚从县城回来，就听见紧急集合的锣声，出啥事儿了？这是
0: 燕云飞又跑了，又跟俺留了张纸条。

0: 对不起三炮，你对俺的情谊俺终身不忘，但俺是个戏子，俺离不开俺的戏班，离不开俺的戏台子，对不起你了，你不要再等俺了，不要找俺，你要多保重，谢谢。
1: 你都听听，这是人话吗？你不上戏能死啊？哎呀，俺早就跟你说过，强扭的瓜不甜。更何况天涯何处无芳草呢？你是一个大老爷们儿，既然他燕云飞执意要走，那你就放他一马。更何况你们有那么多年的情谊呢？
2: 你别管了，俺一定把他找回来。哎
1: 呀，行了，事已至此，你这是何必呢？
2: 这是担心他呀。
1: 你呀，先吃萝卜淡操心，听俺的。
3: 大家注意，立正，
1: 解散。
2: 过来，你干嘛呀？你把队伍都解散了，俺咋去找云飞？哎呀，
1: 兄弟啊，现在是啥形势啊？日寇未出，大敌当前啊！你咋总把心思放在一个女人身上呢？啊？咱有好多的正事儿要办呐，司令。
2: 是个俺憋屈，啊，这么大的一个司令，连个女人都摆不平，没面儿，也邪了。这么大的山寨，他说溜又溜了。
4: 燕老板唱的真好听。
5: 嗨，你说上次是二太太回娘家上坟，这次又是大太太进县城看闺女，我这一进县城就搭你们马老爷的马车，心里真是不好意思。哎，
4: 客气个啥，我最爱听你唱戏。再说呀，山上那个大当家的和我们家老爷又有交情，你要是什么时候用车呀，就说一声，我专门派人送你。
5: 那真谢谢你了。
6: 两位都有粮没装，两位都是粮棉，都是粮棉。
7: 华姑娘，
8: 上来，
9: 呀，快点。

0: 嗯，很好。老太太的不要，这两个通通带走。
1: 是，太君。
2: 我们去哪儿？我们大哥不去了。
1: 走。

0: 我们去哪儿？我们哪儿都不知道。
1: 长官，
0: 你跟他们说，我是邢村邢大队长的三姨太，求求你让他们放了我，别耽误嫂子，求求你了。
1: 那废话少说，他已经安排了，走吧，
0: 放过我，
1: 走走走走。

0: 哎，忙着了，来，快坐。忙着呢。哎，还在研究窜天猴呢啊？
1: 哎呀，是啊，这两天啊，净琢磨这事儿了。哎呀，
0: 哎，不过没事儿，不是有句话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哎，对了，你来看看这个。
1: 这几个呢，是我刚研究出来的新的地雷品种，你也帮我想想，没准啊，等我从群分区开会回来，咱就能试验它的威力了。啊，你啥时候走啊？
0: 马上，我带着二丫和玉英去。
1: 鬼子最近啊，一直在扫荡，路上注意安全。嗯，啊，你等等啊，班指导。
0: 嗯。
1: 把这个带上，路上多加小心啊！
0: 谢谢你啊，
1: 客气啥的。
0: 哦，那我先走了。

0: 山后面就是咱们要去的地方，
1: 想想都高兴。以后咱们妇女啊，也能像男人一样打鬼子了，看谁还敢瞧不起咱。
0: 跟小鬼子打仗是一场持久战，咱们妇就会显身手的机会以后多了去了。
1: 啥时候才能像俺哥一样打仗啊？哎，
0: 等这次开完会回来，我们就准备。
1: 哎，玉英呢？
2: 玉英，
3: 玉英，
1: 你是咋了？啊？怎么一脑袋汗啊？
0: 不对，你肯定是病了。要不这样吧，咱们先送他回去吧。
1: 别，别给俺送回去。啊，没事儿。啊，好不容易进步一次，就别给俺送回去了。
0: 放心，送你回去不会影响你进步的。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要有啥事儿，那可是大事儿。
1: 是，
0: 回去，快走，走。
1: 别，真没事儿。肚里有了。
4: 啊？有了，
0: 你怀孕了，
4: 那你咋不早说呀？
0: 更不行了，你就万一出事儿，那是大人小孩两个人的事儿，必须得回去。
4: 那赶紧回去歇着，不能再走。
0: 更不行了，必须得回去。
1: 别二丫，
4: 走，咱们走，回去歇。
1: 啊，有鬼子。
5: 这要干啥？
6: 你看，他们肯定要祸害妇女了。王指导，咱得想办法，不能让他们祸害姐妹们呀！啊，咱得救人啊！二丫，你动作利索，你往那边跑，引开他们，见机行事，干掉鬼子。我来救人。哎，哎，等一下，
1: 拿上这个。
6: 小心啊，注意安全啊，慢点。
1: 小心，
7: 快点，快

0: 太多了，你会带着御医车，我掩护乡亲们从这边走，快
1: 走！阿雅虎，
0: 你有身孕，快走啊！

你先走，你先走。操你！呀！千万别受伤，听见了吗？阿影，他老板。

0: 走，
1: 走，快走点，走，快走点，快走点，走，
2: 进来，开门，
1: 进去，快走点，走，
3: 走，快点，我求求你了，放开我，我是大队长，我是他亲人的，
1: 走，快点，
4: 说不说，有黄金上线，
1: 快
3: 点，求求你了，长官，你们这是三军欠粮，
1: 快点，走，快点。
5: 谁在场就跟他一样。
4: 走，再走。
6: 走，方指导这个方法就是好啊，无论从哪边都看不出来那个雷弦，这样一来啊，鬼子踩上了他都不会发现。
7: 而且这玩意儿还是自己炸，到时候小鬼子全都见阎王，
1: 真炸死了。
4: 啊！二娘，你咋了？
8: 好，好了。
4: 说话呀！
3: 小鬼子抓走了，
4: 啥？咋回事？
3: 他们去军分区开会的路上，刚路过邢村，就看见一堆小鬼子抓了好几个年轻妇女，俺们就决定去救人。结果后来又来了好多鬼子，俺们打不过他们，他们俩没跑出来，让小鬼子给抓走了。
8: 哎呀，你是说玉英也被抓走了？

0: 去找云儿！你知不知道，行刺是鬼子的据点，你这样去不是送死吗？那你说怎么办？云儿回来了，还是还有包知道员，鬼子能放了他们吗？哥就是不要这条命，也要把人给你救出来。二壮，不能这么冲动，咱得想个办法，知道吧？啊！
1: 对对对，二壮，这硬拼是绝对不行的呀！哎呀，
0: 你看见鬼子把他们押到什么方向吗？
2: 二壮，
3: 小黑，马上通知各村联防委，挨门挨户的给俺查，看看还有没有被抓的妇女。
4: 是，
5: 刘鬼，
3: 你马上带领大家，统一行动，随时准备战斗。
5: 是，
3: 张叔，
6: 哎，
3: 带上长短家伙，通知邻村的民兵，配合咱们统一行动。
7: 好嘞，
8: 哥子，跟俺走，
9: 走，
10: 好。
3: 知道你的心情，但是你要听哥的话，啊！俺答应你，一定会把他们给救出来。但是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二壮，你跟小辫跟着俺进城，咱们先去打探一下消息，啊！
11: 俺也去。
3: 哎呀，你先留在这儿，等着俺们的消息，别太难受了，啊！
11: 走。
9: 小心！
12: 一会儿到茶馆去，打听一下消息。你们到各个地方看看他们关押在哪儿，不管找到找不到，两个时辰之后茶馆见，走吧。哎，来到了，
13: 秦哥。老板，
12: 哎，你要点啥茶？哎，老板，俺们这是穷苦人，庄稼人哪有钱买茶呀？ 您这儿有一点茶沫子吗？给俺点儿，俺提个味儿就行。哎呀，
13: 开的是茶馆，还能没有茶沫子？都在后面仓库呢，赶来拿。
12: 好。
13: 哎。
12: 哎。
13: 哎
12: 咋了，赵队长？
13: 丁老板。
14: 最近有没有听说很多的中国妇女都被抓了？好像听客人说过那么一回，咋了？这样的，你赶紧把温小博给俺找来。
15: 好，我立即去办。华龙，
14: 小博，我正找你呢。
15: 华龙，我有个重要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鬼子抓了大量的中国妇女，打算送到前线部队去做慰安妇。进去之后，十有八九都死那儿了。华龙，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13: 俺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小博，汪真和二壮的媳妇玉英都被抓了。
15: 啊？
13: 小博，你知道他们关在哪儿吗？
15: 我知道他们在保安队的仓库里。
13: 保安队的仓库。
15: 这不是刑天顺的地方吗？是啊，可是日军也在那驻扎了一个小分队，看管的更加严密了。你想想办法吧，我得赶紧回去。吉田现在查岗查的特别严，我不能引起怀疑啊。
13: 哎，你注意安全。
15: 哎，你也是啊。我走了。哎。

走，快点，走，走，快点，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旦进了他们的虎口，十有八九知道你死。
1: 可不是，你看看这些个日本兵，个个跟发情的姑娘，见了花姑娘，那就是苍蝇见了血呀、啊！
0: 别说，看着这些女人，俺心里还真觉得有点可怜啊。
2: 走，走，走，大树。
3: 听着，今天太君有吩咐啊，这些妇女必须严加管教，都看好了，长点心眼啊。但凡出现一丁点问题，军法处事，一律枪毙。
4: 是。
5: 老爷，老爷，是我呀，老爷，老爷。
6: 声音耳熟啊，队长。
5: 老爷。
3: 谁呀？看什么人？不要命了？谁呀？
5: 老爷，快救救我啊，新拉队长！
3: 看什么呀？怎么不认识你？
5: 不认识我？我是云飞呀、啊，你三姨太呀、啊！啊！
3: 你个疯女人，你神经病！松手！你
5: 老爷，
3: 松手！松手！你松手！关门！快！
7: 神经病！哎呀，这
3: 看好！

0: 赵队长，情况怎样？
1: 小鬼子增派了很多岗哨，火力又加强了。这一看就是有备而来。不管怎样，也要把那些姐妹营救出来。小兵，你赶紧回去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李书记。
2: 是。
0: 我们准备一下，去见刑天顺。
3: 啥？
2: 咋了？
0: 都这么看着二哥啊？
2: 黄龙哥，你老说俺冲动。
0: 俺就是你比俺还冲动，你一个人去找刑天顺，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4: 俺找他是为了跟他商量怎么救汪指导员，那毕竟是他的女儿，虎毒不食子，俺就不相信刑天顺会对俺下手。
1: 那也不行，太危险了。
0: 行了，都别说了。放心，俺有九条命，死不了的。
1: 队长，您走这么快干啥呀？这鞋底都磨穿了呀！队长，您这倒是走啊，还是回呀？队长，你该有个准啊！
5: 你嚷嚷啥呀？啊？
1: 难道你就没有看见燕飞也关在里边吗？
5: 看见了，所以您就别转悠了，咱赶紧想办法救吧。
1: 要想救啊，可是日本人看那么紧，俺怕给人救不出来，再把人给害了。那您就忍心看着燕云飞去当慰安妇？
5: 能有啥办法？咱端的是皇军的饭碗，咱得替人办事儿，不是？
1: 队长，
5: 皇军对您也不薄，要不您跟吉田太君说说，哎，说不定啊，他真把燕云飞给放了。
1: 你猪脑子啊！
5: 记住了，日本人都是狼，你能把叼到狼嘴里的肉栽上他吐出来吗？对，要不咱就不救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气死你！队长，
5: 俺说不救了吗？啊，
1: 必须救。
5: 那您说咋救？俺听您的。俺问你。 他们是啥时候踢人呢？晚上。正好，你晚上带上这几个弟兄，亲自去跟踢人。啊，来个狸猫换太子，把人给倒腾出来，明白？啊？
1: 啥啥呀？事儿办不好，
5: 整死你！干啥？
6: 这两天变天，脚又疼了。快看看啊，便宜了！便宜了！便宜了！我的老天爷，快帮帮我！

0: 只要是抓了当了慰安妇，我还怎么唱戏？我还怎么唱戏呀？
1: 别推我，出去挥手！
2: 真是芷烟吗？
3: 是我，
2: 闺女，当闺女啊！
3: 啊，姑娘，哎，你不是邢天顺的闺女吗？啊，就是那个八路的官儿，你咋也抓进来了？啊，
4: 我不认识你。再说了，我也不是什么邢天顺的闺女。
3: 不认识我？我，哎，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在这儿咱们俩碰上了，也算是缘分。我知道你生你爹的气，那虎毒还不食子呢。你爹要是知道你进来了，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啊，姑娘。哎呦，我也有救了！哎呦，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回去报答你啊！太好了！
4: 他要是救啊，把这些姐妹全救出去，救我自己我可不去。还有，我警告你，要是敢暴露我的身份，没你好果子吃。
3: 我听你的，听你的，你是能人儿。哎呦，哎呦，
5: 谁叫严云飞啊？
3: 我是
5: 你。哦，跟俺走吧，皇军有请。
3: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
5: 嘿，这敬酒不吃吃罚酒，来啊，
6: 是
5: 带走。
4: 睁大你俩的狗眼看看，你们要拉走的
3: 是中国人，是自己的姐妹。
5: 哪那么多废话，滚
6: 滚滚，
3: 你放开他，
5: 滚，找死。
4: 有种你开枪啊，
3: 开啊。
6: 因为老子不敢是不是？滚，
3: 我就是了，我就是了，兄弟，我哪儿都不去啊。
5: 你要是真不想去，就不去了。
3: 我不去，
5: 老板，
3: 我求求你了，兄弟。
5: 您要是真不去啊，那个邢队长可就真没法交代了。邢队长，走吧，走吧。
3: 我哪儿都不去啊！哎呀，没事吧？快快快快快，坐。
7: 王姐，俺怕。

0: 哥到了，
1: 放开我，我拉不出去。
0: 行了，就到这吧。梁兄弟，人就交给俺了，你们就回去吧，记住皇军的命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是。
0: 这。严老板，邢大队长正在艳阳楼等着给您压惊的。
1: 他还等着我呢。
0: 来，请吧。哎，
2: 您请。
0: 走，
3: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就到这儿吧。两兄弟，人就交给俺了，你们就回去吧。记住皇军的命令，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是
2: 是，
0: 撤。严老板，邢大队长正在艳阳楼等着给您压惊呢。
3: 他还等着我呢。
0: 来，请吧。
1: 哎，您请。
0: 走。
4: 好嘞，
3: 谢谢你啊。
5: 队长，走。
0: 叶老板，嗯，到了，行。
6: 绕一下，绕一下啊！
7: 来来，王老板，
8: 队长，俺把燕老板请来了，赶快让进来呀！
3: 哎，老爷，老爷，
8: 宝贝，
3: 可吓死我了！
8: 不怕了，不怕了啊！哎，听俺跟你说，这叫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你看看，老爷给你准备了好酒好菜，来，坐坐坐，宝贝儿。给你压压惊，知道吧？
3: 酒我不喝了，我去吃饭，饿死我了。那日本人可坏了，差点没吓死我。
8: 宝贝儿啊，来，听俺说，以后你可不能乱跑了啊！记住了，咱俩是有缘分的，就像一对鸳鸯，哎，棒打不开的。来，让亲一个。
3: 是啊。
9: 你出去行不行啊？出去盯着。
0: 哦，哎，哎，我赶出去。
3: 就是，这辈子多亏遇到您了，要不然我可毁了。
8: 你说的对，你遇上俺这个贵人，可是你的福气。那你呢，就是仙女儿。
10: 大龙，你胆子可真大！你敢往这儿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不啊！
8: 强叔，你们敢动俺一根汗毛，俺让你出不了艳阳楼，你信不信？呀！
10: 殿下，
11: 你想试试吗？
8: 咱打人不能打脸的，知道不知道？
12: 陈明仁，上次让你跑了，就算你命大。俺告诉你，这一次俺还真不出去这个艳阳楼了。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
10: 黄龙哥，炸死他得了！
8: 炸啥呀？炸啥？同归于尽呢？
1: 张化龙。
8: 有事儿好商量嘛，您说，您想干啥？
12: 收起来。
10: 让他也收起来。
12: 陈年瑞，你知不知道日本人抓了很多中国的妇女去做慰安妇？
8: 赵队长啊，这你是知道的，俺是替人日本人当差，人日本人让抓的，可不是俺想抓呀，这你是清楚。
12: 你知不知道你女儿邢志燕也被抓了？
8: 俺闺女不是跟你在一起吗？啊，她怎么会被抓呢？这笑话！
12: 你问问她。
8: 俺问你。

0: 俺闺女也关在里边吗？啊，就是上次咱们俩被关到赵家庄村公所的时候，那个管你叫爹的八路军女干部。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被吓得，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0: 滚开！
2: 赵怀龙，俺信你，你说怎么办吧？啊？
1: 哎，让你干啥就干啥。
3: 懂吗？好。真可惜我没有一把枪，要不然崩了这些小神鬼子。幸亏没有枪，你要带着枪，身份我都暴露了。二婶子前天被鬼子糟蹋了，跳井自杀了，反正都是个死，俺死也要死得干干净净的。
4: 对，姐妹们，让那些鬼子们得了手，俺恨烂死，是死不是？姐妹们，姐妹们，听我说，先别哭了，这个时候哭没有用。 咱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勇敢一点。我相信八路军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5: 八路军一定来吧？
4: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6: 大家不要怕。

0: 这个女人漂亮啊！带走，带走！哎，
1: 你们要干什么？肚子里有孩子！等等。
2: 他是孕妇，我就喜欢孕妇。
1: 放开我！放开他！畜生，是不是女人生的？
0: 你尊重一点。
3: 抓来就不容易，杀一个少一个。姬天君知道肯定会怪罪你。

0: 糟蹋了！
1: 是啊，
2: 这个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办？

0: 邢志燕，
1: 叫王真。
0: 王真，谁叫王真呀？
1: 抬起头来，
2: 王真。
0: 没有啊，队长，
1: 那真是搞错了。
0: 啊，我想起来了，队长，就刚才小鬼，刚才小鬼子抓走一个女孩，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啊？
3: 是不是？大眼睛，短头发。
0: 对对对对，大眼睛，短头发。
4: 你们想干什么？
5: 你马上就会知道我要干什么。
0: 花姑娘。

0: 你这样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跟皇军亲善不会感觉到痛，我会让你很快乐。
1: 回去了，爹！娘，回去了呀！爹，闺女，这没事吧？
0: 刑大队长，哎，太君，太君长，你听俺给你解释啊，这一定是个误会，你不清楚啊，这是俺亲闺女啊，你放了她吧，没有问题，我可以保证你的女儿不会再受到伤害，但是。
2: 他还要被压在仓库，直到你为皇军找够100个花姑娘，他就可以回家。
1: 爹，你不能答应他呀！少废话，太君，俺答应你。
2: 爹，你要是答应他，你也是禽兽！
1: 住口！你不让爹省心呢，你。
2: 爹。
0: 来来来，走！不要杀他！走！不要杀害他呀！太君，上面要求抓花姑娘的任务太紧迫，我也没有办法。
1: 多谢太君，可恩呐！
0: 100个。
3: 雨莹。

0: 事儿，我没事儿。别哭了。
1: 别打了，志川，别打了，再打雷就掉了，炸了呀！队长，
2: 咋样？
3: 啥咋样啊？高校长抓100个女人才能把俺闺女给换回来，
4: 100个呀！俺上哪儿去抓呀？这不是逼俺去死

0: 什么？哎，你说俺闺女，
1: 要不是跟着你们当八路，
0: 她会能有今天？她能不认俺这个爹呀？
2: 熊天顺。

0: 走，横的，哎，弄死他！别！赵队长，这大狗还得看主人嘛，对不对？再者说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人要紧嘛！哎，这留他还有用？
1: 有用！
0: 俺告诉你，这艳阳楼的里里外外埋了很多的地雷，你要是敢告诉日本人。
2: 会有人拉雷的，不告诉日本人，不告诉，咱们告诉日本人吗？你放心，放心。
0: 走。
2: 你想炸死谁？队长，快给俺松绑吧，把雷取了，怪吓人的，是不是炸？雷。
3: 知道雷，雷，原谅队啊！雷，原谅队啊！啊，木头的看清楚了，木头的。娘的，这个赵花龙太他妈胆大了！俺现在就去报个太君，全城戒备，抓那个赵花龙，抓上赵花龙，抓上赵花龙啊！一枪害死俺闺女，是不是？
4: 我杀就杀，害死你闺女了，这不想救你闺女吗？
3: 你这是救啊！别吭声了。这赵花龙哪儿呢？这前边，这。是这样的。 根据俺们的侦查，现在在这个仓库里啊，小鬼子和伪军增加了3层岗哨，而且还增加了5、6挺外八子机关枪，火力实在是太猛。真要战斗起来，他们会组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火力网，所以硬拼绝对不是办法，咱只能智取。
5: 哎，那知不知道鬼子想把这批妇女什么时候运走呢？
3: 根据刑天顺的交代，现在鬼子还没有这个打算。
5: 因为他们的人还没抓够。据说，其他的村啊，也有妇女被抓了。咱们要尽快通知各村的联防，连村连片，绝不能让鬼子再抓到咱们的姐妹。
6: 黄龙哥，咱拉上别的村的人，咱跟鬼子拼了得了。
3: 对，对啥对啊？二叔，俺已经劝了你很多次了，俺理解你的心情。
6: 可是你要知道，救人不能冲动。
3: 俺这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挖地道。
6: 挖地道？
5: 哎，花龙啊，这挖地道恐怕来不及吧？
3: 来不及也得试一试，多找几个人帮手，不分白天黑夜的，俺就不信挖不出个名堂。
6: 先用这一招。
5: 李书记，那你有去军分局找找首长。 让八路军的正规军下来打这帮孙子。
7: 军分区那边俺已经问过了，他们另外有任务，武工队正在西边跟鬼子干着呢。

0: 人家燕云飞和你志趣不同，啊？你说你天天为了他，为了他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你值得吗？
1: 这，
0: 啊？
1: 飞是个好女人，
0: 俺知道，
1: 俺放心不下她。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兄弟，啊？他既然不愿跟你在一起，你干嘛一棵树上吊死呢？
1: 喝酒，喝酒，
0: 喝喝喝喝喝，喝死你呢！哎呦，哎呦，大师兄啊，你总算来了啊！你看看，燕云飞一走，他就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了，俺是劝不了他了，你来劝他。喝啥呢？
1: 喝酒啊！
0: 俺碰上燕云飞了。
2: 他在你爹那儿呢。
0: 啥？
1: 臭娘们儿！俺现在就把他弄回来。

0: 行了，都喝成什么德行了！小鬼子抓了很多的乡亲姐妹，马上就要送到日军前线，去当慰安妇。
1: 俺就是想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咋配合，一块把乡亲们都救出来。
2: 别人俺管不了，
0: 俺就在乎云飞。
3: 这是一个爷们说的话吗？
0: 还有，汪晨也在里边。
3: 韩妹妹也被抓进去了，
0: 那俺爹呢？俺爹为什么不救他？爹，高桥让你爹凑够100个姐妹，才能换回你妹妹。

0: 龙哥，冯龙哥，哎，冯龙哥，哎，
1: 咋了？
2: 志远哥来了。
1: 里面咋样？
3: 正在干着呢，只不过里边不太好干，全是石头。
1: 哎呦，那你们得小心点啊！这万一塌了方，全都得误在里面啊！
2: 没事，
1: 放心吧。啊，哎，三炮了，
3: 别提了。
1: 为了燕云飞，他把自己喝得五迷三道的，按上圈子，先把他送回山寨了，怕他帮不上忙，反而误了事儿。
3: 小兔崽子，干正事的时候总没有他。你知不知道，这是几百条人命啊！
1: 算了，不用打了。这样，咱们自己干。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5: 滑滚呀，真是大了，拿着你。
6: 就是
7: 他去，他去，他
5: 去啊！啊，去，滑姑娘，
8: 滑姑娘，哎呦，
5: 滑哟，西，
2: 他去，
5: 滑姑娘，
2: 滑姑娘，滑姑娘，太君啊，这个滑姑娘不行啊，
5: 不行。
2: 太君，几位太君喝了还真不少啊。但是太君啊，这个花姑娘她真不行啊。太君，太君，是这样，那个这里的花姑娘不好，外边的花姑娘大大的好，怡红院。怡红院的花姑娘大大的好，我给你们拿钱，你们去好不好？啊！
5: 去，命令去把门给我打开。太君，这不行啊，我们的钥匙在我们大队长那儿呢。太君，那您别跟我们一般小兵见识了。没有大队长的命令，我们真开不开这门，太君。
9: 来，爷爷喝点酒。
5: 喝呀，
9: 喝，
5: 喝呀！
10: 有天哥，咱跟小鬼子干了吧？
11: 对呀，有天哥干了吧？
12: 别废话，你八个了，
11: 八个。
1: 对了，江宝堂那边咋样？我正要跟你说呢，恐怕江宝堂那边装不上了。他上次已经帮你们顶过一次雷了，而且他说吉田对他有所怀疑，盯他盯得很紧。况且吉田给他委派了新的任务，恐怕他没有时间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江宝堂都指望不上了，不是那咋办呢吗？我哥这得赶紧想办法呀！
2: 这不是想着呢吗？
3: 小心点儿！好好站一岗！快点吧！走，小心点儿！小心点儿！走，小心点儿！你赶紧去！不管啥去，文化路都走不好。
4: 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打！给我好孩子打！
1: 打呀！
0: 给我好孩子打！哎呀！
1: 不要了！别打了！别打了！
2: 太君，赶快下令，不能再打了！
3: 秦大队长，你的人殴打皇军，你还想袒护吗？
2: 太君，你这样说，现在这件事情正在调查嘛，你这样往死里打，那不妥吧？
3: 这次不给他们教训，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2: 情况是这样的，你看，现在俺所有的弟兄都在给吉田太君完成那个任务，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你万一有点闪失，俺这不好给吉田太君交代，不是？
3: 你是用吉田太君来压我吗？
2: 这，俺可真没有这个意思。你给俺十个胆，俺也不敢呐。这，那要是这样的话，俺不管了不就行了？俺走。
0: 不是，队长。
3: 林大队长。
2: 干什么呀？这是，太君，太君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队长，服个软，过去算了。咱们都是给皇军卖命的，凭什么服软呢？这不服！
3: 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
2: 太君，俺都是给皇军卖命的人呐，千万不敢呐！队长，你要再这样下去，弟兄们的命都没了，以大局为重啊，队长。赵乔太君，你听俺说，是俺的不对，但俺绝对不是冲你来的。赵乔太君，俺告诉你，弟兄们呢，真的都是拼命的在给皇军卖命，打两下是可以的，但是真的不能往死了打。这样，你把弟兄们的心要是伤了，事情就不好办了。
3: 那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
2: 太君，一旦查清，严加管教他们。
3: 今天我给你们面子。

0: 是俺的不对，但俺绝对不是冲你来的。高小太君，俺告诉你，弟兄们呢，真的都是拼命的在给皇军卖命，打两下是可以的，但是真的不能往死了打了，这样一把弟兄们的心要是伤了，事情就不好办了。
1: 那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
2: 一旦查清，严加管教他们。
0: 今天我给你们面子，但这件事情以后绝不能发生。

0: 赶快放人，
1: 快点放人呐！
2: 是，
1: 这都愣着。

0: 哎，站住！你谁啊？
1: 管那么多干啥？站好你的岗。
0: 是。

0: 别害怕，俺们是来找刑天顺的。他没回来。
1: 俺听说你是在下山的路上被鬼子抓的。鬼子把我抓去了，说要去当慰安妇，是你爹救我出来的。
2: 云飞，
3: 云飞，
2: 想俺了吧？来了，谁呀？找
3: 上来，
2: 呀，不敢胡来呀，这是干什么呀？当心走火！
3: 爹，你出事儿。
2: 好啊，哎呀，真好，跟兔八路联合起来害你爹是吧？
3: 行了，嗯。
2: 行大队长，坐吧。坐。邢大队长，今天俺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救你女儿的。
4: 你就这样拿枪对着俺，把俺救闺女啊？
3: 大师哥，
2: 爹，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治县被鬼子糟蹋了吧？
4: 你闭嘴！你知道啥呀？你爹俺为了救你妹妹，把命都差点搭进去，那个高桥让俺抓100个女人才能把你妹妹换回来。俺去哪儿抓呀？俺都快急死了。
2: 邢天顺，这就是你给日本人当走狗的结果。
4: 赵队长，俺就不用你开导俺了啊。 那蒋介石几百万队伍，也不是拦不住这个日本人嘛。就凭俺一个邢天顺。

0: 田先生，今天俺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将功赎罪，能救更多的人。赵队长啊，你太远了，太高看俺了。你以为俺这个小小的保安队长，他有多大权力呀？俺只能告诉你们了，日本人呐，看得太严了。
1: 俺俩闺女都救不出来，俺咋帮你们救更多的人呢？门都没有！邢天顺，俺就知道你会来这么一出，俺就没指望着全靠你来救。人，俺们来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俺们进入到保安大队见一下汪展，这个简单了吧？
2: 爹。
0: 你还犹豫啥呀？啊！俺大师哥为谁啊？还不是为了救你的闺女和那些妇女们啊！你就少说两句吧！啊！你和你妹妹没有一个让俺省心的。这会儿啊，也不知道志燕到底咋样了。
2: 王晨，出来！
3: 你们要干嘛？
2: 叫你出来，你就出来，那么多废话干嘛？
4: 起开，起开，干嘛呀？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包队长，人带到。
1: 行了，没你事儿，去吧。干了。
2: 志远，志远，
3: 这儿呢。哎呀，
2: 听俺说，俺把你妹妹带来了，有什么事情你们赶快安排一下啊！俺去外边盯着去了。
3: 行行行，志远。妹子。
4: 哥。
3: 王志大人，你受苦了。
4: 你俩怎么进来的？
3: 都是你爹安排的。里边的情况咋样了？
4: 姐妹们在里边关的时间长了，心情非常糟糕。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抓紧把他们救出去。万一鬼子把他们转移走了，可就麻烦了。
3: 是，俺们现在正在积极的想办法呢。
5: 哎呀，别废话了，妹啊，你现在赶紧走啊！志远，咋了？
4: 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走了，里面姐妹怎么办？他们都有兄妹，都有自己的父母。
3: 志远，如果你现在把王晨带走的话，里边的乡亲怎么办？
5: 俺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志远，你现在必须赶紧走。
4: 哥，化龙说的没错，我要是走了，不就连累姐妹们了吗？
5: 你是俺妹妹，别人俺现在真管不了。你现在马上赶走。
4: 哥，对不起哥。我真的不能跟你走，我绝对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5: 俺是怕你万一在这儿有个闪失。
3: 王志大人，俺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你救走。
6: 差不多了吧，高桥马上就要到了。
3: 走。
5: 妹，把这个大城保护好自己，大哥来救你。
6: 别啰嗦了，再啰嗦都完蛋。
3: 志远，走。
5: 那俺走了。
7: 闺女啊，你可千万要当心呐！啊，要保护好自己。你要是有个闪失，爹可受不了，知道吧？
6: 来人啊！来人，把他带走。

0: 俺没有是有一个三长两短，跟你没完。
1: 行了，志远，俺知道你着急，可你冷静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人手。你这样的，上山找三炮，无论如何把他给俺带来。啊！
0: 行了行了，俺去还不行吗？但是俺警告你啊，如果……
1: 行了，俺知道了。如果救不出汪展，你要俺的命。
0: 快去吧。那你自己小心点。

0: 什么？哎呀，你别喝了！
1: 干啥呀？
0: 啥干啥呀？啊？俺让你去救人，救那些被鬼子抓走的人。你说说你，为了一个燕云飞，你就在这喝酒啊你？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怎么劝俺的？
2: 不记得了，这是两码事儿。
0: 啥就两码事儿啊？
2: 要不是因为你爹抢了俺的女人，你怎么还有理了呢？
0: 兄弟啊，你真蠢呐你！你说说，你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人，你值得吗？你这样
2: 值得？要不是因为你那色鬼老爹勾搭着他，他也得就软。
0: 好，那告诉你，叶云飞啊，现在就在俺爹的屋子里呢，没人看着他，他为啥不走？为啥？因为他跟你，跟俺爹，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喜欢的只有他的戏，只有他的戏台子。你醒醒吧！当然，这也不是他的错。你还有俺爹，都不是他想要的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才会去做了那个墙头草。还有，不管你对俺爹有多大的仇怨，该救的人俺一定会去救。至于你去不去，自己做决定吧。
1: 等等。

0: 点，快点，
1: 好，
0: 快点，
1: 大家快点啊！
2: 好嘞，哥，
1: 注意安全，
2: 好了，看，
0: 李安找着那个被打的韦正安找着了，他叫马有田，昨天被日本人打够呛，现在在那个王大夫那儿治病呢。
3: 在王大夫那儿啊？就他一个人吗？
0: 就一个人啊。
3: 行，咱去看一下。
0: 满仓，
4: 哎，
0: 你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要不然小鬼子就把人给带走了。
4: 好嘞，
0: 快点啊！
4: 好。

0: 来，走吧，哥，你们干啥去啊？没事，俺们出去办点事儿去。你好好站岗啊！哎，
1: 小心点，走，小心点。知道了，快去。哎呀，刘奎，挖的咋样了？
2: 二丫，你哥他们干啥去啊？
0: 瞎问啥呀？回去接着挖。啊，
2: 还挖啥挖呀？你大半天没打牙祭了，这大家伙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去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去，
0: 俺还得站岗呢。
2: 得得得啊，俺去。

0: 哎呀，俺这个行了吧？哎呀，都快饿死了！这，把布袋拿过来。
1: 行，你等着啊。
0: 把俺拿过来，把这土倒了，快点，快！
1: 该，早去早回啊！

0: 哎呀，这叫谁打的这么残忍呢、啊？
1: 哎呀，小鬼子，
0: 小鬼子，你咋招着小鬼子呢？伤势这么重，
1: 那几个小鬼子啊，喝多了，那兽性大发，这想欺负咱们中国姑娘，这不是就急了吗？
0: 真可恨！
1: 赵化龙，
2: 哎，别跑了，别跑了，窗户都打不开，往哪儿跑啊你？
3: 马有田，你认识啊？
1: 就上次你们救劳工的时候，俺见过你。
3: 伤得严重了，这是小鬼子打的吧？
1: 那小鬼子下手太狠了，
3: 难为你了。马有田，你的事儿俺都听说了，行，有点血性，像个胶东的汉子。
1: 傻汉子，穿着这身皮，这祖宗十八代一天让人骂好几遍，真要是有点血性，谁他娘干这个呀？
4: 窝头了啊，刚出锅的窝头，好吃的窝头，哎，看一看，哎，
5: 老板，
4: 看看
5: 这个怎么卖啊？
4: 2文钱，
5: 就这些吗？还有没有啊？
4: 还有2头，
5: 哎，给俺全包了。
4: 好嘞。
6: 刘奎，刘奎哥，真的是你啊？
1: 赵建安，有俺给你干吧，俺给你打鬼子，只要您带着俺打鬼子，干啥都成。
3: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是啊。
3: 好，有你这句话，俺就放心了。这样的，先好好养伤，我们随时会找你，啊！
1: 好，这身皮，俺再也不想穿了。
6: 你这死鬼，怎么进城了，都不来看看俺呢？
5: 哎呀！俺咋不知道来看你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俺现在日子不好过呀，两头不是人，难啊。
6: 也是，要是让赵化龙知道你，他还不得要了你的命呀。刘奎，要不咱们逃吧，咱们逃得远远的。
5: 逃？亏你想得出来呀，往哪逃？没权没势的，这个世道逃到哪能活下去？
6: 俺的命咋就这么苦呢？
5: 别哭了啊，哭啥呀？别哭了啊！
7: 哎呀，又你来上了啊！刘坤，你说说你，进了城也不通知俺一声，好让老子带着弟兄们到城门口隆重的去接你啊！啊，
5: 韩老七。别没数啊，俺已经给你送了不少情报了，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7: 那你这今儿个又是干嘛来了？又来送情报啊？
5: 俺来办事儿来了。
7: 什么玩意儿？不想说是吧？那走吧，邢大队长想见你。
5: 邢天顺啊？啊，不去，见他干啥呀？
7: 那可由不得你了。
8: 站到
5: 是，
6: 你们别。

0: 白老仙，白老仙，
1: 你怕那个？求求你，你放过他吧！
0: 你别，
1: 跟你走行了吧？
0: 那就走吧。
1: 走，白老仙，你这个遭天杀的！

0: 队长，您猜俺把谁给带来了？
1: 谁呀？
0: 刘坤，
1: 让他过来。
2: 哎，刘坤，进来。哎，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快快！
3: 大队长好。
1: 好个屁！俺问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报告大队长，俺是进城看俺相好的来了。
0: 啊！哎呀，啊！俺看相好还自带干粮自带水啊！我去！
1: 别动手动脚的嘛！刘奎，说实话，到底来执行什么任务来了？可难说了是吧？行，老七呀、别动不动就踹人家，是不是？那跟挠痒痒似的有用吗？拉过去到刑讯室，让弟兄们给他过过堂。
4: 大队长，大队长，你不能对这样对他呀！刘坤救过你的命啊！
1: 等等。你说什么？
4: 俺救过你的命啊！
1: 哦，救过俺的命是吧？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谁都知道俺邢天顺是福大命大，啊，逃过了一劫，很多人呐都想当俺的救命恩人呐。没想到今天恩人来了是吧？
4: 大队长，这是真的呀！
1: 俺问问恩人，怎么救的俺呢？
4: 大队长，你当初被关在赵家庄的时候，俺给你扔过一把刀啊！

0: 信不信？
1: 真的，恩人呐！哎呀，俺一直在想是谁干扔了把刀，
2: 俺以为是俺闺女扔的呢，原来是你呀，刘坤兄弟！
1: 太好了，还愣着干啥？赶快倒水呀！
3: 来来来，坐，
1: 来坐，
3: 赶紧坐，快点呀！
1: 哎呀，别客气，坐呀！
4: 来，喝杯水。
1: 不对呀，
5: 咋了？
1: 虽然你是俺的恩人啊，有件事儿。

0: 琢磨不过来，俺得问问你。你说你前一阵子一直跟送情报挺积极的，是吧？那后来怎么突然就没信了呢？你敢说说清楚？
1: 是这样的，大队长。你不知道啊，俺现在是两面不是人啊。谁知道上次俺跟你们送的赵化龙叛变偷敌的情报是假的呀？这当时他们就怀疑内部出了内奸呢，就想把俺给查出来。你说要是让赵化龙知道这情报是俺送的，俺是死无葬身之地啊！你说俺还咋向你们提供情报啊？
0: 那你就不怕俺收拾你？
1: 怕呀，当然怕了。俺也怕你们为假情报的事儿生俺的气，所以俺就躲起来了。
0: 不会的，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就冲这一点儿，以后啊，记着，亏待不了你。
1: 谢谢大队长。
0: 喝水，喝水。
2: 看起来，这个赵化龙果真要行动了啊！
3: 是啊，是啊，队长，咋办呀？
2: 你说咋办？
4: 抓！
3: 不是，咱不得救大小姐吗？
4: 灭了赵化龙就能救志燕，今天还不得给俺济公啊？你怎么没想想，那赵化龙万一捅出什么娄子来，不仅救不了大小姐，还吃不了兜着走。
3: 是是是，您说的有道理。咱要是真捅出啥娄子的话，吉田太君那肯定是不会放过咱的。
4: 哎，刘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大队长，大队长，
2: 还得委屈你一下呀。你先回去。
1: 这不，
2: 俺等赵化龙挖的差不多的时候，俺假装再发现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2: 我要保护你。
1: 还是大队长想的周到啊。
2: 哎呀，别那么客气了，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1: 是是是。
2: 听说你在县城养了个女人，这花销很大的，俺懂。以后啊，有啥事儿就跟老七联系啊。老七，包十块大洋，想给兄弟零花用。
1: 哎，大队长，有点太多了吧？
4: 以后别叫大队长，咱们是兄弟。去吧。
1: 谢谢大哥。那俺走了。
3: 走走走走走走，走吧，坤儿。领赏去了，走了，队长。

0: 刘哥哥，你咋去了这么长时间啊？哎，别提了。哎，二丫，饿坏了吧？先吃一个。哎，哎，二丫，别提了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鬼子盘查，俺躲起来了，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啥？有鬼子？
0: 他们不能跟到这儿来吧？啊，不会的，远着呢。啊，看了，回来的路上没有人跟踪俺。
2: 那二丫，俺去把吃的送给他们啊。嗯，去吧。哎，满仓，哎，满仓，都饿了吧？饿了，吃点东西吧。
3: 早就饿了。
2: 来，吃点东西。哎，满仓，啊，你没看见化龙吗？
4: 没有啊，没见他。
2: 啊，没有。哎，行，你们先吃着，俺把土给搬出去啊。嗯嗯，
3: 去去去去。
2: 哎，那走了。
3: 哎呦，好。

0: 哎呀，哎呀，
1: 干啥呀？
0: 俺怎么没在里面看见画龙呢？
1: 你老瞎打听啥呀？赶紧进去干活。
2: 哎，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对俺这种态度呢？行行行，俺去干活，行了吧？嗯。

0: 炮竹哥，我来了。
1: 哥，你们回来了。
2: 哎，
0: 哥，俺刚才在想，万一敌人要是来了，俺就是马上报告，你们也出不来呀。
2: 二丫，你进步了。走。
3: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大金电话，商超价998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皮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九十九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九十九，只要九十九，一集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一百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
3: 秒杀活动，只要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8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九十九，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九十九元拿到的是四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一百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集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三百六十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是双替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
0: 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摸。

0: 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个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在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2: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3: 哇，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3: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 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1: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

0: 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日积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那走了。是啊，哎呦，好。哎呀，哎呀，
1: 干啥呀？
0: 俺怎么没在里面看见画龙呢？
1: 你老瞎打听啥呀？赶紧进去干活。
2: 哎，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对俺这种态度呢？行行行，俺去干活，行了吧？嗯。

0: 哎呀，
1: 俺刚才在想，万一敌人要是来了，俺就是马上报告，你们也出不来呀。
2: 二丫，你进步了。

0: 狼哥，狼哥，咋了？去看看吧，前面快挖漏了。
1: 挖漏了，走。

0: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1: 我们已经被抓住了。
2: 大师兄，你快点，大师兄应该跟鬼子交上火。
3: 那还等啥呀？弟兄们，
2: 冲！
1: 等等，
2: 先去看看，探探虚实。
1: 二哥，你一块去。
2: 强哥，你在这盯着。
4: 是啊，司令。

哎呀！

0: 儿子，危险呐！赵华龙，你放明白点，你现在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知道吧？快点交枪投降，那是明智的。
1: 那边洞口被敌人堵了，看来这个刑天顺又变卦了。哎，二娘子，
2: 对呀，肯定是被抓了。
1: 阿健，去喊话，
2: 喊话。
1: 啊，你死。
0: 赵华龙，投降吧！你跑不了了。好，你想让俺投降，你就下来啊，就投降。我告诉他，只要投降，啥条件都答应。快！啊！赵华龙，你只要投降。
1: 要钱，皇军给你钱，要女人，皇军给花姑娘。你说啥？俺没听见。要女人，皇军给你花姑娘。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啊！烧死他！烧死他！去拿柴火去。
0: 俺就不信拿你没办法了，还有那头，去那头也烧，两头夹击，给我烧死他！对，烧死他！
3: 还愣着干什么呀？烧啊！
0: 拿过来！
3: 快撤！撤！撤！撤！
0: 阿七啊，烧不死他，也熏死他，也呛死他！大家别怕，跟着俺走，屏住呼吸。
4: 下去看看，说你们，下去吧。放心吧，这会儿啊，那人呐，都眩晕了。下，
0: 哎，快下呀！快！
4: 你还愣着干啥呢？下呀！
0: 啊，还有下呀！啊，哎，这下！活吧！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们赶紧从这边走。走。

0: 你们俩投降吧！哎，这声音像是有田啊！啥？有田，那是老七，你潘队长。
1: 前面是七哥，打错人了。
2: 啊，那是七哥。
0: 七哥，不要开枪，俺是有田。
3: 真他娘是他！
0: 过来。
4: 七哥，你
0: 差点差点把俺打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七哥，你也差点把俺打死了，那后边俺兄弟也让你给打死了。哎，看见了谁没有？
4: 赵化龙。
0: 对，赵化龙，这不是在你们这边吗？
4: 放屁，啥在俺这儿呢？
0: 哎，那边也没有啊。
4: 找，赶紧，我这边去看看，快点。
0: 这怎么还有个洞？啊！不是，这捅哪儿的？
5: 不知道啊，七哥。
6: 刚才没见这个洞啊。
5: 要不这样，七哥，你们在这等着，俺过去看看去。
0: 哎呀，别去了，肯定村里已经跑了。咱这样，赶紧报告去，快！
4: 是，
0: 都过来。

0: 哎，行了，让这个老小子早晚会死在咱们手里。这样的，先把枪藏起来，回茶馆。啊，走。
1: 队长，你看，赵化龙太狡猾了，把逃跑的动物都提前给绑好了。
2: 还愣着干啥呀？干炸了！

0: 刘奎，你混蛋！俺要救俺哥，你干啥把俺打晕了？
1: 不是二丫，你怎么就不明白俺对你的一片苦心呢？你想想，当时敌人已经围上来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一个女人家上去，不仅不能救了你哥，还会把自己给搭进去啊！俺是为你好啊！
0: 俺用不着你为俺好。哥，你没事吧？哥，
2: 俺没事。
3: 地道白挖了，
4: 白挖了，那咋办？刚得到的消息，
5: 青岛日军明天要来接人。
3: 消息可靠了？
4: 可靠，绝对可靠。时间不多了，咱得尽快想个办法。
3: 看来只能破釜沉舟了。
6: 他妈什么人呢？你们不都是瞎装？
7: 你是不是
6: 队长？俺们也是奉了上级命令抓人。
8: 这是俺线人的关系，知道吧？滚蛋！
6: 我天天的冒瞎了。
9: 这什么情况？
8: 哎呀，太君，
6: 太君，俺们抓错人了。他是潘队长的花姑娘。哎，
8: 不是，不是，
6: 八个，
8: 不是，我是那个汉族。带走。
3: 是。
0: 哎，放开！潘队长，你救救俺！
8: 走吧。
0: 赶紧救救俺呀！俺家刘坤还给你卖命呢，潘队长。
10: 哥，去你娘的吧！我管你这事儿。
6: 队长，你流血了。
10: 流血了。哎呀，
6: 你怎么瞎说他们什么呀？
11: 二师兄，
12: 哎，你们不在那挖地道，怎么在这儿待着呀？俺去那地道口，那守着的全是黑狗子呀，咋回事？
11: 地道暴露了，你爹带人把地道给封了。
12: 啊？那大师哥呢？

0: 真不知道俺哥去哪儿了，他抱着个地雷就走了，拦都拦不住，还谁也不让跟着，就让俺们在这等着他。
1: 抱着地雷？坏了，肯定是找谁拼命去了。

0: 哎，别来回转了，都快吐了，咋弄啊？三宝，快，赶走一趟！
1: 队长，队长，出事了！
2: 啥事啊，老七？
1: 队长，这日本人再这么干下去，不行啊！他们现在连俺都打。
2: 还以为是啥事儿呢，你吓死俺了，一惊一乍的。啊，还有件事儿，今天他们抓王寡妇，俺跟他们说王寡妇不能抓，可他们到了给抓了。你也知道，俺还得指着王寡妇去威胁他刘奎给咱递情报呢，这是公事儿啊！你看他把俺给打成这样。
3: 老七呀，咱明知道日本人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咱束手无策呀，啊，无能为力，窝囊啊，窝囊啊，窝囊！你瞧瞧你们这群大老爷们儿，就眼睁睁的看着鬼子把姑娘和小媳妇给抓去糟蹋了，那要你们这群大老爷们儿干嘛？
4: 等鬼子走了，看看你们这群大老爷们的脸往哪儿搁？往哪儿搁呀？找个尿缸一头扎进去，淹死算了。<笑>说得轻巧，咋救啊？啊？你说说咋救？除非你有9个脑袋，啊，9个脑袋都不够。你呀，别忘了。
5: 里边还有你们家闺女呢。
6: 别说了，
7: 站住！干什么呢？
6: 啊，找你们队长。
7: 俺们队长是你能见的吗？
6: 俺给他带了个礼物。
5: 啥礼物？
7: 地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1: 去，别动！
0: 干！不干！哎，
1: 别动！看看你的枪快，还是俺的枪快？
0: 别动！
3: 赵队长，胆子够大的呀！这黑更半夜，你跑到俺家里，拿着枪指着俺的脑袋呀！啊！
4: 说好的一起救人，啊！你却出尔反尔，
5: 黄老师哥，黄老师哥，千万不能开枪啊！这都是机灵给逼的，俺们也是迫不得已呀。
3: 赵队长，有事儿好商量吗？说，
1: 明天一早，俺们换成日本鬼子的服装，进你们的据点。
5: 队长。要不行您就答应了吧，您闺女也得救啊。
3: 配合，赵队长，俺配合，你说吧。
0: 来人呐！
1: 呀，别动！哎，
6: 动一下俺就弄死你。
0: 哎，这个，赶快来救俺呐！赵华龙要杀你爹了。
6: 爹，你看看，赵华龙手里面不但有枪，你看他腰上是啥？地雷呀！如果这地雷一炸，别说你和……

0: 咱家啥都没了，
1: 那你个兔崽子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少废话，俺先不跟你说。
0: 好你个邢志远呐！你跟兔八路捏合起来，整你爹呀！爹，
1: 俺大师兄不是来害你的，是来帮你的。
0: 俺不是你爹，你是俺爹。行行行，如果你要这么说呢，那俺啥话都不说了，你们聊。
2: 我，沈天顺，你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糟蹋，你难道见死不救吗？
0: 你还算不算是个人？
3: 俺女儿用不着你管，皇军不会把俺女儿送去做慰安妇的。
0: 好，那俺问你，明天小鬼子要把人送走，这个消息你知道不知道？
3: 谁说的？
0: 谁说的？ 亏你是一个保安队长，消息也一点都不灵通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日本鬼子会不告诉你？邢天顺，你还舔着脸给他们做事儿？你的良心何在啊？不可能吧！俺恨不得一枪崩了你！到现在啥时候了，俺还会骗你吗？
1: 俺插一句啊。
0: 爹，这件事情千真万确，连俺都知道。俺的情报你总该相信吧？这小师妹难道会背着俺偷偷摸摸的？
1: 钱大帅，如果你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你闺女就救不了了。
4: 华龙师哥，
1: 让你放屁了吗？
5: 看见这雷劈的头发，你就来气。咱鲍师哥，俺就说一句实话。其实你们进来之前，队长已经跟俺说了，商量着怎么救那些妇女。而且队长还说了，那些女人被日本人给糟蹋了。你说啥？不是，钥匙被日本人给糟蹋了。哦。
0: 那咱这些老爷们儿就干脆钻到这尿缸里边给妻子算了。你都说几句了都？林天顺，你说过这些话？
5: 千真万确。行，你还算是有点人情。咋样？咱们一起演出戏吧。
0: 爹，俺听你的。起来吧，走吧，聊聊去。哎，
1: 爹，咱把那大烟戒了。 伤身体，啊！二娘呢？在西厢房呢。俺去看看她。你们先聊。
4: 走。何老七。哎。云飞。
6: 云飞，你别怕俺呀！不用害怕，俺不是带你回山寨的，俺以后也不会强求你什么。俺承认，俺一直五迷三道的喜欢你。 想娶你当老婆，可俺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你心里压根儿就没有啊，俺就当俺自己犯傻了。对不起。算了，燕云飞，咱俩从今天起，一刀两断，各过各的，好自为之。

0: 二奶奶，您喝口水吧，润润嗓子。二奶奶，您这样硬撑着可不行啊，咱还是去那杨姨那儿看看吧。
1: 那些日本鬼子开的医院，打死俺都不去他们那儿看病，不去，不去。
0: 那这样，您再躺会儿，再休息。
2: 二娘，
0: 少爷，您可回来了。
1: 志远，
2: 二娘，二娘，
1: 是志远。
2: 二娘，是啊。
1: 儿啊，起来，起来，来来来。
2: 二娘，
1: 让娘好好看看你。哎呀，小鬼子知不知道你回来？他们要是知道，那可不得了呀。
2: 二娘，你放心啊，俺能保护俺自个儿。
1: 你还是出去躲躲吧，躲得远远的，离他们越远越好。
2: 孩儿不能在您跟前尽孝，你自己保重啊。
1: 儿啊，你只要好好的娘，这心里就踏实了，别牵挂娘啊。志远这丫头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儿啊，有你妹妹的信了吗？
2: 有，有，志燕啊，志燕她挺好的，她现在就是太忙，啊，等她有空的时候啊，她一定会来看您的。
1: 好啊，好啊，真要这样，娘就有盼头了。

0: 汪姐，你咋不再睡一会儿？
1: 我睡不着，我在想怎么把这些姐妹们给救出去。
0: 哎呀，都这么晚了，别想了，先睡一会儿吧。
1: 叶莹，我没事儿，你去睡吧。
0: 我也不困，那陪你在这聊一会儿。
1: 嗯。
2: 李书记。
3: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宝兰给急坏了，一整天都没有消息，到底啥情况啊？
2: 李书记，地道被发现了，咱们的计划失败了。
4: 俺现在都快急死了，人明天就拉到青岛去了，咱现在在这站着，李书记咱得赶紧想想办法，要不现在怎么？
3: 别着急，让俺想一想。
5: 去吧。
6: 是。

0: 队长，队长，七哥对你咋样？那挺好啊。好，今天可能有事儿，你是七哥最信任的人，完让你再站一班岗，怎么样？那邢大队长知道吗？
1: 知道。
0: 放心吧，七哥不会亏待你。去吧。
1: 好嘞，
0: 好好站岗。
2: 晚点了啊，快点吧！组快点！快好了！
3: 啊，来吧，来吧！哎，
2: 不用，不用，不用！刘奎呀，
4: 行啊！
2: 李书记，
0: 告诉大家抓紧时间啊！
2: 是，
3: 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2: 抓紧时间啊！
3: 哎，好嘞，
2: 抓紧时间啊！
3: 好嘞，
4: 好嘞。
5: 丁老板，李书记，装上枪吧。好。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 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
6: 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
7: 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8: 咋吃都好吃，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5: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 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仅。

0: 到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水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0: 买贵了
5: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

0: 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0: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险。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0: 环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去吧。
2: 好嘞，
1: 好好站岗。
3: 远点了，快点吧。走走，快点。
4: 不买了。
3: 哎，咋样？
4: 快好了。
3: 啊，来吧，来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
5: 刘奎呀，
6: 小心啊！
4: 李书记，
5: 告诉大家抓紧时间啊。
4: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
7: 哎，好嘞，好嘞，
4: 抓紧时间啊！
7: 好嘞，好嘞。
8: 李老板，
9: 李书记，抓到枪吧。
5: 好，
9: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去，路上小心。
8: 好，李书记，我先走了。

0: 大家注意了，听我说，埋雷组的继续，游击组的集合，
1: 集合，快快快，
0: 游击组集合了，
2: 集合了，
0: 集合。
1: 咱们马上进入伏击阵地，
0: 刘奎，
3: 到，
0: 你组织大家抓紧时间埋好了以后，迅速跟我汇合。
1: 是，
0: 咱们走，
1: 走走，
0: 快点，
1: 抓紧时间，快快，
0: 好嘞。
3: 好嘞。
0: 我们严实点儿，检查一下啊！来，严实点儿，
4: 站好了，
0: 好了没有？
1: 严实点儿，
0: 快检查一下，检查一下！我听见，
1: 鬼子来了！
0: 鬼子来了，快挂弦！
1: 鬼子来了，快挂弦！
0: 快点，
1: 挂弦，
0: 快！

都买好了，放心吧。喂。

0: 我们赶紧回来，
1: 没事吧？没事。
2: 华龙，华龙，
3: 李书记，
2: 华龙，
3: 华龙，
2: 华龙，
0: 你可回来了！情况已经清楚了，这车就是专程从青岛开来接这批妇女的。
2: 李书记，马上行动吧！
0: 好，就这么定了，赶快扒衣服，
1: 快快衣服，扒
2: 快！

0: 姑娘们，今天鬼子要把你们运走，
1: 放心吧，有人来救你们的。嗯，
0: 我先走了啊。
2: 过来，
3: 来，
2: 过来，过来，
3: 说什么？
2: 怎么样？
3: 有事儿？
2: 是谁呀？
4: 现在大家听我说，一会儿小鬼子就要把大家运到青岛去。
2: 什么？
1: 嘘嘘嘘！
4: 不过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呢就有人来救大家。
2: 真的？
4: 一会儿无论发生啥事儿，大家都不要惊慌，也不要喊叫，绝对绝对不要出声。万一碰到自己熟悉的人呢，也要假装不认识。出门之后千万不要乱跑。这里是敌人的据点，万一乱跑了，没有人再救你。
5: 对呀，这看守咋都换成小鬼子了呢？一会儿见机行事吧。

0: 什么情况？这是？
1: 哎呦，太君您来了！
2: 韦恩夫在哪里？我们又得走。
1: 太君呐，可把你们盼来了，麻烦您出示一下青岛司令部提人的通知。 已经确认了，拿起，开门，开门。

0: 快点，快点，快走！
1: 快点！
2: 儿子，
1: 哎，
2: 老实点！
1: 快点！高小军，我们得到消息，青岛来接慰安妇的车辆被劫了。

0: 不是时候，赶紧说，你到底怎么了？啊！
1: 孩子，俺是干净的。

0: 李书记，李书记，姐妹们得救了！你看，同志们，打扫战场，
1: 打扫战场，
2: 上！
3: 把枪都别落下！
4: 对。

0: 今天顺带到，
1: 让他进来。
2: 太君，俺已经进来。
0: 邢大队长，我要你向天王发誓，节日的事情，你绝对没有参与。
2: 太君，俺绝对没有参与啊！俺发誓。
0: 站着讲话。
2: 俺对天发誓，俺要是参与了，天打五雷轰啊！
0: 邢大队长，我听说你的女儿王振也在这群被抓的慰安妇当中，你不会为了自己的女儿和某把人放走了吧？
2: 太君，高桥太君答应俺，抓够100个慰安妇就能换回俺闺女。问题是，土八路太狡猾了，扮成皇军拿着敌人的单子，俺不敢不放啊！俺求太君能够开恩，斗胆说一句，放俺刑天顺一条生路吧。
0: 好，那我就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2: 太君，感恩太君。不杀之恩呐！
3: 从今往后，俺当牛做马，誓死捍卫太君。

咱俩从今天起一刀两断，各过各的。

0: 三奶奶，三奶奶，您等老爷回来再走吧。
1: 凤春，你放心吧，我已经跟老爷说好了。妈，你帮我把这封信给他。
2: 好。
1: 算了，我还是自己寄给他吧。哎。

0: 凤春啊，
1: 哎，
0: 来坐下坐下。
1: 老爷，俺不敢。
0: 哎呀，老爷让你坐就坐嘛，啊，坐。
1: 哎，
0: 坐下来，陪老爷喝一杯。

0: 嗯，老爷，我不会喝酒。凤池啊，想不想跟着老爷享福啊？想，可是俺没那个福分。
1: 谁说的？是这，凤池啊，哎，以后只要听老爷的话，老爷给你。吃点，好穿点，哎，给你买好衣服穿。
0: 谢谢老爷。
1: 哎呀，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把手伸出来啊，看看。哎，把手伸出来。哎呀，你看看俺春这手长得嫩乎乎的。
2: 队长，
1: 谁？
2: 队长。
1: 哎，
2: 队长，
1: 这对，
3: 这又一个。
1: 你不长眼，你不长眼呐，弄死你的心都有。哎
3: 队长，哎呀，怡红院又来新人了。
0: 啊？
1: 坐坐坐。哎，告诉你啊，自从云飞走了之后，这日子。真他娘的不好熬啊！
3: 哎，是啊，哎，
1: 喝
3: 啊！
1: 你刚才坏了俺的好事，你知道不知道？啊，又不是。俺告诉你啊，今天到了怡红院，你小子花钱，
3: 俺花钱。
1: 咋？
3: 哎，俺花就俺花，只要队长您高兴，俺花。
1: 来，喝了这杯就走啊！
3: 哎，啊！
1: 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走啊！
3: 哎，嗯，走吧，队长。张一，哎。

阁下，简报我已经看了。没错，今年海洋所有的区域，粮食都会是大丰收。我请司令官阁下放心，任何一粒粮食都不会落到土八路的手里。

0: 刚才你们都听到了，现在头等重要的大事，粮食，粮食，还是粮食。你们是大日本皇军英勇无畏的战士，我要你们把粮食拿回来，送到前线，送到大日本帝国。哎，
1: 嗨嗨。
0: 高将军，你管辖的兴村还有其他几个村子是粮食的高产区，我想这一次你不会让我失望。
2: 嗨、啊。

李铁军，我让你准备好的所有车辆还有麻袋，准备好。

0: 老包队，就不好吃。拿钥匙有你那手艺，俺也卖了。
1: 吃一把，
0: 不吃了，不吃了，俺还得赶紧忙活呢。哎，好，走了。来豆腐。
2: 同志们，秋收到了，咱们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老百姓的秋收，同时呢，给咱们的队伍筹集军粮。 这小鬼子呢，也一定在打咱们粮食的主意。他们会千方百计地算计咱们的粮食，把这些粮食运到前线去，给那些屠杀咱们军民的日本兵做军粮。所以，上级指示咱们，打击鬼子，保护秋收，绝不能让一颗粮食从海洋运到鬼子的前线。另外呢，咱们要想办法协助乡亲们坚壁粮食，就是鬼子来了。
3: 也绝不让他们发现，更不让他们抢走。
4: 哎，李书记，这鬼子突然把福贵那些从行村据点干活的人突然给放了，俺们都争不明白，这鬼子臭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5: 还纳闷呢。你说这小鬼子要是想要咱的粮食，
6: 那他干啥把福贵他们放回来收粮食啊？
7: 黄龙哥，黄龙哥，
8: 大哥。
9: 龙哥，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小鬼子运了好多空麻袋。他们肯定是抢粮食来了。二壮反映的这个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4: 这小鬼子太狡猾了，俺这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感情是这么回事。
10: 现在粮食已经收回来了，咱就得想办法，不让鬼子抢走粮食。俺看，这村口还得加大布雷的区域，以防鬼子的偷袭。
4: 对，要是等鬼子突然来了，再埋就来不及了。哎，少坤说的有道理。另外，咱们再想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乡亲们藏粮食？哎，李书记，俺倒有个想法，咱能不能把粮食藏在山洞里呀？
11: 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是秋收的时候，咱不能上这自己的乡亲们不见鬼子不挂馅儿。
12: 兄弟，识字吧？
13: 这个，俺说了真不算，咱寄村的粮食现在都民兵说了算。
12: 哦，俺听出来了，你要作死。
13: 哎，没没没没，没有没有。
12: 哎呦，这不是三炮吗？
13: 哎呦，你咋来了，三炮？
12: 哎哎哎哎。
13: 三炮也是你叫的呀？这是堂堂国民政府司令，啥司令啊？到俺家来了，俺辈分他得叫俺一声叔，是吧，大侄子？
14: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侄子还真有点饿。
13: 三叔，手都作腮了，按老规矩，赶紧把粮食给俺带走。
12: 大侄子，按老规矩是不假，可是现在呢，又有新规矩了。 咱们这几个村搞了个民兵联防，保粮征粮都听民兵大队的，大队长是赵化龙，你们不是师兄弟吗？他要说一句，俺这保证没问题，啊？
14: 哎，对，
12: 保证没问题。
14: 提人是吧？
12: 俺告诉你，今天谁来都不好使，少把俺当驴粪蛋子踢来踢去啊！别盘道了，给句痛快的。 给还是不给？
13: 不是，大侄子，你别激动啊，没说不给，谁说不给了？你说了？
12: 没有啊，没有没有。
13: 你看，没说不给，这样，咱进屋坐下慢慢聊，好吧？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来进屋，来来来来。
12: 好，
13: 快点的。
12: 来，看守，上！好嘞，走！你到！咱这活都挺好的，手底下的活都麻利着点儿啊！咱绝对不给少坤留下一粒粮食。听好了没有？
15: 听好了！
12: 快点点，你们快点麻利了！
15: 哎，
12: 快点快点啊！
15: 再拿两个麻袋过来！哎，
12: 这边，
15: 慢点，快点，赶紧的！
12: 好了好了好了，
15: 好，来接着，你。

0: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提醒乡亲们，走右手边，把雷都仔仔细细的埋好，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1: 哎，黄龙哥啊，咱平常都是手拉雷，咋今天换成脚踏雷了？这要是炸着自己人咋整？
0: 所以俺才一直在强调嘛，一定要走右手边。你想想，现在是啥时候？现在是乡亲们正在打粮食、运粮食，这万一小鬼子偷摸上来了，搞个突袭，来不及及时应对，咋办？出大事儿了！啊，
1: 哎，俺知道了。
0: 哎，寿哥，你这胳膊不方便，俺派个人帮你干吧。哎，
1: 放心吧，好龙哥，俺现在一只手练的比原来两只手还好，你就使劲派任务吧。
0: 好样的啊！
1: 俺干活了啊！
3: 二龙，二龙啊！
0: 大海回来了，
3: 赵队长，埋雷了。
0: 对，
3: 俺家下面好几块地正在收呢，别把俺家人炸了。
0: 你放心吧，不过你要告诉他们一声，一定要小心，别踩着雷了啊！啊，
3: 好，那您忙，俺也忙点。
0: 好。哎，记住啊，出村的时候一定要走右边。
2: 哎，知道了。好了哥。
0: 哎，行行，别一惊一乍的。
1: 喊你看好玩了，
0: 你小心。
2: 知道，慢点。咋样？哟，
0: 马蹄印儿。
2: 哎，你们看这瘪子多能整事儿，俺以为哥们儿啥时候变成驴了呢？
1: 操！我气你啊！哪跑？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一会儿再踩。
4: 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赛豹去集合征粮了，他拿着国民政府的大红章。
1: 啥？拿大红章？他不是三炮，他蒋介石那是。
2: 就是啊。
0: 那这样的，刘奎，哎，俺得赶紧去趟季村。照俺说的，你安排一下人站岗，告诉乡亲们要走右手边啊。
1: 好，放心吧。哎，都收拾家务事，回村了，回村了啊！
3: 回村了，
5: 小兵，你在这儿站岗，
3: 走
1: 走，
5: 俺下去一趟啊。
1: 不是，俺在这儿站岗啊？
3: 哎，回村了，
1: 这大伙儿都知道，俺站不了岗，俺待不住。
5: 站住！俺就要治一治你这待不住的毛病，在这好好站着，
1: 站着啊！这不是，就你们都下去通知去了，还跟这儿站啥岗呀？这还。
5: 小辫儿，你就先委屈在这儿站着啊，俺给你备了一壶好酒，在那放着呢。啊，
1: 那成，
5: 那先走了。
6: 啊，大侄子，你看刚才不是说饿了吗？菜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这样。咱先喝，先吃，好吧？
7: 菜有点素啊。
6: 你咋不炖只鸡呢？
8: 不是，炖着呢，马上就好。
6: 炖着呢，
8: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6: 来，大叔，咱先喝酒。
8: 来来来来来来，
7: 少弄些，李哥都。粮食的事儿咋说？
6: 粮食的事儿都好说，先喝。来来来，先喝。来
8: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来，
3: 队长。黄龙大哥。哎。
0: 呵，三炮，你也在啊？
7: 行，你真行，叫人是吧？
6: 不是三宝，你听我说。
0: 三宝，
7: 师哥，别演了。俺给你面子，粮食俺不要了，你就是给俺一万担，俺都不要了。三叔，
6: 不是三宝，
7: 有种，真有种。咱们山不转水转。走着瞧。等等，走，
0: 你干啥呀？三宝，这么不想见到俺呀？不就是点粮食吗？至于吗？俺都给你准备好了，去赵家庄拿去。
7: 啊？还得是师哥呀？哎呀，什么三叔四叔那都是扯淡。
0: 行了吧，你小子那点心思俺还不知道啊？啊，都是打鬼子的队伍。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7: 师哥，谢了。啊，还是那句话，有啥事儿您吱一声，好使。
0: 好，兄弟。
7: 三子，
9: 哎。

0: 走，拉粮食去。
1: 老罗，三炮，你得替俺跟他说开了，俺是按照你说的联防保粮，俺可得罪不起这个霍阎王。哎呀，你想多了，这是俺师弟，俺能不了解他吗？人虽然粗一点。
2: 将军，
3: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呀，
2: 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一口。
4: 嗯，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紧，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
3: 这个呀。
2: 驼奶加粗粮，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尤其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炼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 壮筋骨，令人不羁。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
5: 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5: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
2: 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 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 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 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啊，坐。

0: 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托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托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托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

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三叔，
1: 不是
0: 三有种，
2: 真有种！
0: 咱们山不转水转，走着瞧。等等，走，
3: 你干啥呀？
4: 怎么，这么不想见到俺呀？不就是点粮食吗？至于吗？俺都给你准备好了，去赵家庄拿去。
0: 啊？还得是师哥呀！哎呀，什么三叔四叔那都是扯淡。
4: 行了吧，你小子那点心思俺还不知道啊？啊，都是打鬼子的队伍，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0: 师哥，谢了。啊，还是那句话，有啥事儿您吱一声，好使。
4: 好，兄弟。
0: 三子，
5: 哎，
0: 走，
5: 走，拉粮食去。
1: 三炮，你得替俺跟他说开了，俺是按照你说的联防保粮，俺可得罪不起这个霍岩了。
4: 哎呀，你想多了，这是俺师弟，俺能不了解他吗？人虽然粗一点，但是还好啊。哎，对了，你们这个粮食收的咋样了？
1: 哦，已经五成了。
4: 五成？
1: 哎，
4: 不太够啊，得抓紧点速度，要不然鬼子来了可就麻烦了。
1: 行嘞，您放心，俺一定抓紧时间，绝对不让鬼子拿走一粒粮食。
4: 拜托了，
1: 哎，
4: 回去。
1: 那你慢走啊，华龙。

0: 这是哪有啥人啊？这不都通知去了吗？啊，占啥岗占岗？
1: 季村300担粮，垛庄700、60担粮，赵家庄800担粮，邢村780担粮，
0: 马家村600担粮，蒋家村730担粮，刘家庄。
2: 有戏，有戏。抓紧时间，让那些村民赶紧交粮食。
3: 是是是是是。
2: 啊，还有啊，这次征粮啊，不要穿这种制服，都穿便装，赶快安排下去。这两天呢，多找点衣服，还有草帽，知道吧？啊，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进行，可不能到处去抢衣服，这样很容易泄露秘密，知道不知道？到时候谁泄露秘密，这泄露一个，我枪毙一个。
3: 等他们把这个粮食收完之后，马上行动。
4: 是。准八路地来的情况，一定要查清楚。
2: 太君，这个你放100个心。
3: 咱们有内线。
4: 大家都听一下，听一下啊！听一下，乡亲们都听一下啊！听咱刘文叔刚才讲几句啊！大家听好了啊！以后回村的路上呢，大家伙都小心点，咱们村口呢埋了地雷了，是防止小鬼子抢粮食的。以后回来的路上呢，大家伙都走路的。哎，副官。
5: 哎，
4: 这个话龙是咋说的？他说走右边。哦，对对对对，走右边，大家伙都走右边，听见了吧？大家伙抓紧把粮食给收了。小鬼子这两天就要来抢粮食，这小鬼子呀是说来就来，大家伙抓紧干。

0: 让小鬼子抢走一粒粮食，明白吗？
1: 啊，明白明白。
2: 快快快快，
3: 乡亲们，
2: 快快快，
3: 抓紧啊，乡亲们，
2: 快来事了！哎呀，来来来来来，快快
3: 点，
2: 快，快，慢点啊！
3: 来来来来，快，来来快。
4: 咋了？走啊！
0: 他们刚才就在这儿埋的地雷吧？
4: 对，他们是干是在这埋的雷。
0: 咋说的了？
4: 俺记得画龙跟俺说是走路右面。
5: 俺记得好像也是右边，
6: 也是右边。
4: 对，路右面，咱走路边，走右面。别走那边，有地雷。

马龙，赵大队长。

0: 华龙，我听说地雷炸着自己人了，现在人咋样？命是保住了，可是少了一条腿。我不是跟大家都交代过，不是特殊情况不让埋踏雷的吗？
1: 是啊，多亏啊！俺是担心大家都在忙粮食的事儿，这万一小鬼子来了，咱不能及时的挂线，这会出危险的。多亏啊！

0: 咋回事儿？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一个一个反倒都不说话了，都说说情况吧。谁先说？
1: 王指导，既然没人说呢，那俺就先说。俺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化龙去纪村调解土匪征粮的事情，这家里的事情就由俺负责。既然发生了事情，俺负责任。这另外呢，葛小辫，过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1: 另外，葛小辫也有责任。化龙临走之前，专门交代过，要有专人把守。为什么呀？目的就是怕咱乡亲们踩上咱们自己埋的雷。而葛小辫呢，就是那个负责专门把守的人，对不对？那小辫，俺问你，你干什么去了？
3: 俺，
1: 你喝酒去了，对不对？
3: 俺没喝。
0: 葛小辫，我让你好好站岗，你竟然去喝酒！
3: 俺喝酒是俺不对，可是俺跟你们说了，俺不能站岗，俺待不住。你再说了，那天太冷了。
4: 小辫，大冷天的，别人都能站岗，而就你站不了岗啊？因为别人特殊吗？
5: 小辫突然跑了是不对，可是他
6: 可是啥？可是那喝酒就是不对吗？不是让你们告诉我的雷埋哪儿了吗？
5: 去了呀，俺和刘贵去的。
6: 那咋

0: 这不是糊涂蛋吗？这个，
1: 我跟大家伙说了，说埋雷了，让大家伙走右边。
2: 等一下，你再说一遍，走哪边？
0: 走右边啊？不是你干嘛说了让走右边了？
2: 哎呀，进村的时候走左边，出村的时候走右边，这不是糊涂蛋吗？这个。
0: 按照照大队长的话跟大家伙说了，俺其他也没想。
3: 刘坤，这事儿你也有责任。
4: 你说你纹书这么大个官，你交代这么点事儿，你都交代不清楚？
0: 你会说话吗？你怎么说话呢？你什么态度啊？你自己做错了事情，你现在还在狡辩，你知道全村乡亲们。
3: 小辫说的没错，俺也想问你呢，你不是跟着一起去了吗？你咋不说明白呀？
5: 就是你也没说。小辫，
6: 俺的问题也很严重。哎，
0: 二爷，
6: 话落，俺正在处理那个炸伤人的事情。你说，俺是交代大家伙走左边的，这么简单的事情，这福贵他给弄错了呀。
5: 不是你，行了，都别说了。俺给大家承认个错误，今天这个事儿怪俺，俺不应该这么早就交代大家埋踏雷，俺是一时糊涂。 光想着如何炸鬼子了。这样吧，马上把所有的踏雷都暂时起出来。
4: 行了，大家听赵队长的吧，赶紧行动，
5: 走吧，
4: 快。

0: 大家都小心一点啊，尽快把雷都起出来，小心！哎哎，小心点，小心点啊！快点，跟你走，慢点，小心点啊！小心，慢点，这儿有一个，
1: 哎，慢点，慢点。
2: 一定要小心！来，把灯离近点。慢点啊，一定要小心点。
3: 张哥，镜头给我。好，你找找。好，我记得是在你们刚才。捡了，
2: 来，快快快，起出来！
3: 慢点，慢点。
0: 好了吗？好了，
3: 好了，
0: 好了，
3: 好了，
0: 好，走，走，
3: 走。

0: 安已经上报军文局了，军文局的领导说是可以赔偿，他们家人呢也都同意了。可是毕竟这是一条腿，安觉得这次都怨安，是安的责任，安请求组织处分安。这不是处分不处分的问题。
1: 是咱们都要引以为戒。
0: 是，那还是要处罚俺，这是俺的责任。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责任。我如果能够提前做好宣传，让大家都重视这件事儿，就不会有像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了。哎，华龙，但是咱们那踏雷啊，该埋还是得埋，现在只是需要在技术上做些改进。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在想，咱们是不是能在这个铁轮上再设计一个机关，让它既可以是拉雷，也可以是踏雷，这样是不是就方便灵活多了？
0: 可是，这啥机关？
1: 我有了一个大概的。

0: 思路还不是很清晰。那这样，你先画给你看吧。你看，
1: 大家都仔细点啊。
0: 浩龙，我正跟大家讲这个两用雷呢，大家看一下啊，把这个铁的卡口呢安在这里，这就是咱们以前经常使用的拉线的拉雷。那如果把这个铁的卡口拿开，就变成了踏雷，这就是我说的两用雷。
2: 这厉害了，
3: 太厉害
4: 了，这个办法太好了。这样的吧，马上告诉军分区，让各村都这么办。
0: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咱们就加大配件生产，供应各村。
4: 放心，这个绝对没问题。咱们没日没夜的，也得让各村都配齐上。

0: 队长，队长，老七，
1: 老七呀、啊，来，
0: 啊，
1: 俺抽烟的时候，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
0: 啊？
1: 别吓唬俺，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轻轻哼一声，俺听着就像是地雷爆炸的那种声音
0: 啊，
1: 俺害怕。
0: 这、哎呀，哦，队长，刘坤来信了。
2: 咋是
0: 您看看吧。啊。啊，那那你信着。说赵家庄又发明了一种雷，叫两用雷。不炸自己人，专炸外人。
1: 这外人指的是谁呀、啊、
0: 皇军跟咱呗。
1: 是人的雷，骗人的吧？
0: 不应该呀、啊，刘坤编这些他没有意义、啊。俺估摸着，十有八九是真的。哎。
1: 这赵化龙。是越来越神道了，他都能造出来认人的雷了。哎呀，可怕呀！咱可得格外小心。
0: 哦，是是是。队长，咱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军吧。
1: 你吃饱撑的了吗？啊？平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能顾着咱自己的命就不错了，别吭声了，找着谁谁倒霉，炸死谁去求。
3: 老爷，
0: 俺懂了，俺不说。

0: 梁队长，太远，带人啊，先进去。那个大齐啊，太监意思都听清了吧？去带上弟兄们，探探看有雷没有啊？
1: 队长，这万一情报不准确的话，咱全都可在撂这儿啊！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
1: 给弟兄们说说啊，进村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就行了，哎，一定要装成那种进村收粮食的长工，啊，另外呢，就是说看见有竹筐子的时候绕着走，竹筐子下边都有地雷，啊，记住这儿就行了。
3: 快点
0: 啊！
4: 弟兄们，快！
5: 快点！

0: 话匣儿？
1: 金哥，这也没挂弦啊？
0: 也没挂弦儿。
1: 小心别的啊！
0: 来，前进，绕着筐走啊！小心点啊！慢点，
1: 慢点，
0: 都慢点啊！绕着筐子走。
2: 这吓死老子了，看着点行不行？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看着筐子啊。别碰筐子啊！
1: 小心，
2: 小心点儿！
0: 别走那么快！
3: 西哥，没事。
4: 怎么样？
2: 韩军，没事儿。俺老西趟雷趟过来了。
4: 韩军，
2: 干几个，把这周边所有的雷都给俺起出来。剩下的你们跟着秦哥进村。
5: 是，是。

0: 让人有鬼子，
1: 往回走，
2: 往回撤，
1: 快往回走，
2: 快
1: 上后车，快老乡，
2: 快！
0: 何志大人，本来也好，看来鬼子早有预谋，有备而来，你赶紧带着枪队往后山撤，来。

0: 我们要受到惩罚！
1: 王龙哥，
2: 别闹，别闹，快，快，往那边走！

0: 龙哥，
1: 慢点慢点，
0: 快！
2: 龙哥，
3: 哥，
0: 黄龙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铁蛋，咋回事？咋不老休息住呢？小边，
5: 你干啥呀？他一个孩子，你熊他干啥呀？
0: 铁蛋，到常有叔这儿来。
6: 俺以为鬼子只穿鬼子的衣服呢。
3: 铁蛋，没事啊，别哭。
5: 得亏呀，咱们把粮食大部分都藏在山洞里。
7: 就是，要不然到冬天了，咱们得饿死。
3: 华龙，我看鬼子穿便衣就是为了不见鬼子不挂弦来的。早知道最起码咱们把一部分雷变成踏雷。
4: 行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别互相埋怨了。

0: 黄哥，
1: 老板
2: 呢？
3: 哎，
4: 黄哥，
0: 啥事儿啊？
4: 黄哥，黄哥，
0: 来坐，先坐。
4: 黄哥，
0: 我是赵岩。
5: 哎，
6: 咱们说一个情况啊，现在呢是秋收，所以白天不能使用踏雷，这鬼子一来，咱们就无法及时的应对。俺和汪指导已经商量好了，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瞭望哨提前。二少，你对于邢村情况比较了解，周围的环境你也比较熟悉，俺们准备让你在那儿摆一个摊位，做个小买卖，啊，伪装起来，一发现鬼子出动，马上向山上发信号，明白了吗？二少。

0: 你们俩想啥呢？啊，明白了，明白了。小辫，你在二壮对面的山上设立一个消息处，一看到信号，马上推到消息处，这样咱们就可以把赵家庄的消息处和邢村的消息处紧密的联合起来。放心吧，黄龙哥。
1: 黄龙哥，俺跟赵庄哥一块去。
0: 不行。
2: 你在赵家庄看好赵家庄的消息处，
3: 黄龙哥。
0: 黄龙哥，你胆儿心气挺大的。上回没认出鬼子来，哭了好几天，要不这回让他去，那啥，山上有俺呢，不会有事儿的。
4: 黄龙哥，你就让你去吧，
0: 无所谓，没事儿，没事儿。一个孩子，他要出了事儿，谁负责？ 走，大儿啊，回来给你买糖吃啊。
5: 就说话啊，咱再长几岁啊。走。
6: 大爷，大叔，聊天呢。哎，
0: 枪呢？都在这儿呢。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啊。
7: 屋里带书，你儿子明天干嘛去了？他呀，供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8: 血压一度和舒缓，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毫米汞柱脉搏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

0: 众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1: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2: 我的血压是高压一百一十二毫米汞柱。低压六十毫米汞柱，脉搏九十三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1: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0: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3: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4: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毫米汞柱再得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我的血压是高压1-10-2毫米汞柱。
3: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
2: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0: 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0: 毫米汞柱再得7、16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9月9号，全球规模最大的风电制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金风科技绿制氢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首批产品在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国首创风电制氢生物质气化与甲醇合成全链条贯通，并实现百万吨级商业化落地，为高耗能难减排领域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零碳路径。
1: 这里是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首批满载绿色甲醇的罐车呢，刚刚完成充装，即将启程前往营口港，发往海外。从田间秸秆到远洋燃料，这条绿色供应链今天正式跑了起来。
2: 交付的产品来自项目一期年产25万吨绿色甲醇装置，已通过气化炉长周期工艺验证，技术路线达到设计指标。该项目自2024年动工，分三期建设，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总产能将达每年145万吨。项目依托兴安盟丰富的风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完整构建了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生物质低碳气化、绿氢耦合甲醇合成、零碳产业路径。这是全球范围内首创的将绿氢与生物质气化深度耦合，并实现工业化稳定生产。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从技术论证、中试迭代到百万吨级规模应用取得跨越式突破。
3: 我们重点攻克了风电波动性与化工生产连续性的协同难题，将不稳定的风电转换成稳定的绿氢。生物质本身原料的复杂性和稳定生产、稳定气化的这个难点，氢的波动性如何和化工的稳定生产进行耦合，以上三个关键技术瓶颈已经完全解决。
2: 近年来，兴安盟以绿电制氢为核心，向下游延伸绿色甲醇、绿铵等产品，形成能源与化工协同闭环。
4: 首批绿色甲醇顺利发运，对全局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目前已有11家生物质颗粒企业与金风绿能达成合作，形成了一业引领、百业集聚的良好产业态势。
2: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的老年人和家属注意了，两项福利补贴现在可以一次申报同步办理。高龄津贴面向80周岁以上全部老年人，不设收入门槛。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则专门兜底保障低保家庭中60周岁以上失能老人。两项补贴都发到社会保障卡，动动手指就能申请。
5: 这次上线的老年人福利补贴一键式政务服务，把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整合在一起，实现一次申报同步受理。高龄津贴覆盖面最广，只要具有内蒙古户籍，年满80周岁，不论家庭收入多少都可以申领。80到9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100周岁及以上的每人每月发放600元，补贴直接打入本人社会保障卡。失能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可由亲属或社区工作人员代为提交材料。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属于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申领范围限定为具有内蒙古户籍、纳入低保、年满60周岁且经官方评估认定为失能的老年人。办理渠道上，群众可登录蒙速办 APP 或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在线完成两项补贴申领。不方便线上操作的，可携带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线下办理。内蒙古台报道。
0: 全区城市更新及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现场会9月10号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与会代表观摩了呼和浩特国际雕塑园、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等城市更新、城市精细化治理典型项目。会议指出，各地要落实先体检后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城区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留住城市记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加快数字化智慧赋能，抓实物业

0: 服务、民生工程，持续优化市容环境，牢牢守住城市安全运行底线。内蒙古台报道。
1: 万众期待的蒙牛2026蒙超联赛总决赛明天火热打响，包头队与鄂尔多斯队巅峰对决，争夺本赛季最高荣誉。
0: 本场决赛不仅是竞技赛场的巅峰较量，更是体育与民族文化的盛大交融。央视知名足球解说员刘佳远亲临现场，以专业独到的解说带大家沉浸式感受决赛的热血氛围。国际级裁判员、美加墨世界杯执法裁判员马宁重磅亮相，现场见证冠军诞生，专业阵容拉满，星光熠熠。赛场之上激情对抗，赛场之下文艺绽放，歌手哈林倾情登台，用悠扬歌声唱响草原情怀。蒙古族实力派歌手达尔霍特·莫日根现场献唱，演绎独具民族韵味的经典曲目，融合包头、鄂尔多斯两地地域特色的歌舞与民族表演轮番登场，传统民族文化与足球热血碰撞交融，为决赛拉开热烈序幕。观赛福利同样重磅加码，比赛期间将开启多轮互动抽奖，智能手机、消费券等丰厚好礼轮番送出，到场球迷均有机会参与看顶级足球对决，赏文艺盛宴，赢超值惊喜好礼。内蒙古台报道。
1: 昨天上午，经过多方救援力量连日全力搜救，在呼伦贝尔市根河市阿龙山镇辖区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弥山失联的四川籍少年吉克·果沙被成功找到并安全获救。
0: 9月3号，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龙山分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一名四川籍少年随亲属入山采集山货时走失。接警后，阿龙山分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搜救预案，联合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内蒙古大兴安岭航空护林局、阿龙山镇专职消防队等多支力量，分组分批次开展地空联动搜救行动，先后四次出动航空护林飞机，沿阿南干线五支线一岔区域开展全覆盖空中巡查。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山高林密，植被茂密，地势复杂，人员进入后极易迷失方向。为了引导失联少年辨识方位，及时发出回应信号，救援队伍在重点搜救区域不定时燃放警示烟花爆竹，尽可能扩大信号覆盖范围。搜救期间，所有一线救援人员每日清晨6时左右集结出发，携带补给和搜救装备深入林区，最晚一次返回营地时已近22时。
2: 从山上跟那些家人走散了以后，就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能找到一条路嘛，就希望。然后走着走着，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一条路都没有。差不多走了3-4天左右，就有那个飞机，有飞机的声音。
3: 整个搜寻工作中，阿龙山分局总共出动警车51台次，出动警力161余人次。根河航站这块连续3天在开展这个搜救工作，阿龙山这个森工公司应急事务处出动这个大客2台，出动两个中队，每次搜寻人数是50人。
4: 因为他是9天没吃饭了嘛，然后粮草人员给他整的鸡汤，整的那个苞米面粥，怕他吃这个硬东西受不了。
0: 弥山少年获救后，为确保其身心健康，阿龙山森林公安分局还联系镇区卫生院，为他进行了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目前各项体征平稳，已无健康风险。
5: 截至目前呢，我们整个搜救队一共持续了6天，每天出动3台车，13人。今天呢，接到这个好消息，我们党委政府包括消防中队非常开心，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
0: 内蒙古台报道。
1: 受寒潮天气影响，这几天兴安盟阿尔山市气温持续走低，早晚寒意十足。为了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居住舒适度，当地提前启动供暖工作。从9月10号开始，阿尔山市全城正式供暖，提前开启了今冬供热模式。
0: 阿尔山市入秋降温快，冬天来得早。针对最近持续低温天气，当地提前预判、提前部署。从9月3号开始，工作人员就对全城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设备进行全面注水打压。

0: 排查和养护，累计养护供热管网192公里。9月9号，热源厂顺利点火升温，经过管网循环调试，10号全程顺利通暖。
1: 我们公司提前完成了全网注水、冷态循环和设备调试，燃煤、燃料储备充足，完全能够保证提前供暖的需求。
0: 为保证供暖稳定顺畅，供热企业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应急抢修制度，实时监测全网温度压力变化，根据天气变化随时调整供热温度，同时全面畅通报修咨询渠道，随时处理居民供暖难题。
1: 供暖初期，我们会密切监测管网压力、温度和各换热站运行情况。群众家里如有暖气不热、漏水等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置，确保家家户户都能温暖过冬。
0: 内蒙古台报道。金秋九月，蜀香四溢。眼下，乌兰察布市绵延250多公里的马铃薯产业带自西向东迎来集中采收期，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茶柚后旗是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上的重要产区。眼下，当地20万亩马铃薯率先大面积开收，在白音茶干镇卢家村高标准种植基地里，一望无际的薯田里，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个头饱满的马铃薯从土里翻出来，农户们忙着捡拾装袋外运。茶柚后期靠着冷凉气候、沙质土壤的天然优势，统一品种标准、田间管护和种植方案，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
2: 今年的光啊，秋收光啊，原就是50多号了，预计有个12天，估计就起完了。今年这个天气也比较挺好，所以我们这个收获的比较这个角度也就挺快。
0: 今年乌兰察布马铃薯整体长势均匀，丰收势头十足，全年气候合适，土壤伤情不错，再加上持续改良品种标准化种植落地，全市马铃薯稳产提质底气十足。为了高质量抓好秋收，抢抓最佳采收时间，乌兰察布安排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一对一指导农户采收，及时解决秋收里遇到的各类问题。随着集中采收全面铺开，优质商品薯、加工薯将会源源不断供应市场。
3: 气候适宜，加之两种粮法配套，整体长势良好。目前马铃薯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丰收在望。
0: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内蒙古工商联了解到，2026年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公布，其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收1159.31亿元居榜首，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收971.47亿元，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营收899.04亿元，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收551.54亿元，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营收430.63亿元，位居2到5位。今天，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生涯教育第一课以线上直播形式举行。讲座分为高等职业教育专场和普通高等教育专场，从创造性意义在与世界的交互中成长发展，体验性意义于实践中觉察生命的意义，时代性意义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三个维度展开讲解，既为新生厘清大学成长路径，也为全区就业指导教师、班主任、辅导员提供专业教学参考，助力全体师生开启科学清晰的生涯规划之旅。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带来全新变革。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展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展览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来自国内外70多家金融机构参展，重点展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4: 在金融服务展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满满的 AI 范儿，像数字人讲解员、导览机器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大量的金融机构集中带来了在 AI 领域落地应用的最新成果。
5: 我们在日常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就发现，很多的投资者他是

0: 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我们也希望正好借助现在 AI 蓬勃发展，借助 AI 的能力，让更多的投资者具备和机构级一样的信息平权，帮助他们做好自己的投资。
1: 金融展不仅在室内，看我现在就来到了室外展区，今年首次打造了近千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多家金融机构联动潮流品牌，搭建起购物、餐饮、住宿预订等民生服务场景，像自助咖啡机、盲盒机、文创售卖等，使用数字人民币都能享受消费红包。各家机构还引入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跨界元素，打造了一场融合前沿科技体验、潮流文化打卡、沉浸式互动娱乐于一体的金融嘉年华。
2: 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昨天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此次集采主要覆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患者预计2027年一月左右可使用上此次集采重选产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算上这一批，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有哪些特点，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3: 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石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一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
4: 2026中国国际应急管理展览会昨天落幕，一批应急信息化、智能监测预警、无人救援等前沿技术装备在展会上集中亮相。
2: 展览会遴选了400余家中外优秀单位参展，重点展示了航空应急、智能监测预警、综合消防救援等400余类前沿技术装备及其应用场景综合创新解决方案。
5: 发生自然灾害造成三段的情况下，如何让我们的被困者和救援人员快速地和外界获得联系呢？这款名叫心理通的装备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既可以做成这种小型的电话的形式，实现一键开机，快速和外界获得通讯，同时呢，也能做成这种便携的卫星基站的形式，能够满足在这个基站附近200米范围内200人同时打电话和上网，让我们的救援通讯工作快速高效开展。
2: 此外，展览会还设立多元特色成果专区，集中展示赛事转化、校企协同、科研攻关的优质创新成果，打通安全应急领域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通道。最近北方多地气温降下来了，体感很舒适。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几天北方多地仍然持续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主打晴好天气，还是以秋高气爽为主。东北、华北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5摄氏度上下，干冷空气也会降低空气的湿度，所以北方多地不仅气温舒适宜人，湿度也显著降低，体感较为清爽。但也需要注意，未来几天北方多地午后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提醒大家要及时保湿补水。
4: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5: 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5: 魏姐，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请进吧。
3: 啊。
2: 你就是马队长吧？
3: 对，我就是马志成。
2: 你就是接替聂天明同志的马营长。
3: 嗯。
2: 我早就已经接到消息了，请坐吧。
3: 好。
2: 马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内线通知传来重要情报，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迫降，听说有一架飞机就坠毁在南边的大山里，离我们这儿有一段距离。鬼子已经开始寻找飞机残骸了，组织上命令我们火速营救，一定要赶在鬼子之前找到美国飞行员。
3: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师长让我来给我领了这个任务。但是我听说鬼子已经掌握了飞机迫降的具体位置，从这方面讲比我们占有优势。
2: 是啊，关于坠机的具体方位，鬼子本部已经发电报通知了这里的宫本司令。据内线同志说，这份密报就藏在宫本的办公室里，可是那儿戒备森严，我们没办法拿到。
3: 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行，今天晚上我亲自去找密电。
2: 我会全力配合你的，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
3: 放心吧，没问题。哦，对了，潜伏在那边的内线同志他也不容易啊。
2: 是啊，他确实是个人才，等抗战胜利了，我引荐你们认识。
3: 这个我明白，你们做保密工作的都应该是单线联系。
2: 嗯，有了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好同志，鬼子的末日也就不远了，你们见面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0: 司令，司令，司令！嗯，司令，您没事吧？
1: 没事。刚才有不明身份的人闯进了司令部，我们一死一伤。
0: 是，我一听到消息就赶紧赶过来了。
1: 不行，简能找到我们的司令部，
0: 而且能全身而退，一定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人。
1: 嗯，很可能是他们干的。
0: 您这里没丢什么东西吧？嗯，他们会不会是为了这个？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1: 值班军，你抓紧时间，立刻行动，一定要赶在新四军的前面抓住美国飞行员。
0: 嘿，
1: 行动。

0: 姐，她能有什么问题啊？看她多可怜啊！
1: 十字铺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得不防。
0: 哦，
2: 我知道你们是来看着我的。
0: 啊，小雨姑娘，你误会了，我跟我姐就是出来透透气的。
2: 我知道的，游击队的驻地应该是秘密，像我这样一个外人突然到这儿，你们是肯定要看着我的。柳飞哥，柳婵姐，其实我一直都很感激蔡大哥把我带到突击队来，正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你们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我也要加入新四军，跟你们一起杀鬼子。小鬼子杀死了我的全家，我要替爹娘报仇。
1: 小雨姑娘，你先别激动。
2: 柳婵姐，你知道吗？那天的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么多天来，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我是安全的。否则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噩梦中梦见小鬼子的刺刀刺进我娘的身体里。
0: 小雨姑娘，你别太激动了，其实我们大家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父母也是被鬼子杀了，我跟我姐下山就是为了打鬼子。
2: 我也要打鬼子，我也要打鬼子。
0: 哎，你别激动啊，只是我们新四军里面大家都是有一身本事的人，个个都有特长，你有什么本事吗？
2: 我有啊，以前我老家那里是经营中草药的，我跟着我娘学了好多医术呢。
0: 哎，姐，她会医术，她可以跟着你。
1: 小雨姑娘，这个事我们不能做主，还是等新队长来了再说吧。
2: 新队长？那以前的队长呢？
0: 聂队长受伤了，到后方养伤去了。

0: 马营长，你终于来了，通知所有人开会。
1: 同志们，这位是师部派来的新队长马志成同志，大家欢迎。

0: 不用，大家坐吧。我叫马志成，我呢是你们新来的队长。下面我们有新的任务。有什么任务？美国人呢派了十几架飞机轰炸了日本的本土，也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给日本人在士气上予以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回国的时候，因为燃油的问题，有几架飞机迫降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 昨天夜里，我去了一趟日军的指挥部，拿到了美军迫降的地点的地图。根据电文显示呢，他们应该迫降在离我们80里以外的小林山一带，因为他们是夜里迫降，没有任何人来增援他们。我认为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以我的感觉，应该在方圆100里之内。现在日军也在找他们，我们要做的是跟日军抢时间，要把他们给营救出来。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2: 队长。
0: 方圆100里的搜索范围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啊？
3: 是啊，咱们就这么点人，搜这100里，这得用时间呢。
0: 我来是给你们下达任务的，不是来替你们发牢骚，说有什么困难。老大、老二还有老三，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队，以小林河为基线，呈90度角，扇面形，往东边搜索。
4: 是，
5: 是，
0: 4、5、6、7、8，还有90，你们。
4: 也是以小林河为基线，呈扇面形，呈90度往南边搜索。明白。白三儿，你带着一二和三四，以他为基线，呈90度往南边搜索。好。
0: 向二，咱们俩是一个队，从北面搜索。
4: 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个问题。是这样，那个我们这儿又来了个新人，叫江小雨。
0: 亲人呢，都被鬼子杀害了，无依无靠的，他想让大家出发吧，出发。马队长，你这个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你赶紧出发吧。
4: 啊，是。
2: 叫什么呀？我叫江小雨。多大？24。家里有什么人呢？爹娘，但他们都被鬼子给杀死了。
0: 没问你这个。家里是做什么的呀？从哪儿来的？父母都是猎户，老家在东北牡丹江。哎，你为什么来这里啊？避难来的。
2: 这杀小鬼子要动刀动枪的，你有什么本事？我有本事，我学过医术，我可以帮得到你们。我还会做饭、洗衣服。
0: 没问你这些，你在哪儿学的医？
2: 我跟我娘学的。
0: 你娘是哪儿的人？
2: 我娘她以前是经营中草药的。

0: 哎，你们两个把他送走。
1: 是
2: 是。啊，
3: 队长，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让我走？
0: 你什么都没做错。
3: 队长，我会医术，我可以帮你们。我真的很想留在突击队，求求你让我留下来行吗？
0: 你误会了，我已经同意你参加新四军，只是呢不在我的队里，要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让你当一个护士啊。
3: 不，队长，我真的很想亲手杀死小鬼子，为我的爹娘报仇，求求你了，让我留下来行吗？队长，我求求你了。
0: 把他送走吧。
1: 小姑娘请。
2: 小姑娘请。
0: 去吧，那个地方更需要你啊。
4: 队长，干嘛不让他留下来？其实咱们这儿的医护人员也就柳禅一个人，人手明显不够啊。
0: 我觉得他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太清楚了，回答得都太合情合理了，看似没问题，我倒反而觉得有问题。

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表现得这么冷静呢？让她到后方医院试试吧。走，咱们行动。

0: 妹夫，司令，妹夫司令，我能不能不去呀？你说我这伤还没好呢，就陪着日本人翻山越岭，我又不是铁人。再说了，我这伤口一到晚上它就疼，疼得我呲牙咧嘴，连觉都睡不好。你说我还得去折腾这？
1: 哎呀，就是我哥的伤都没好呢，你就派他出去执行任务，这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儿，那可怎么办呢？
2: 哎呀，找人而已嘛。
1: 你当我不知道啊？这次新四军的突击队都来了，这万一碰到了怎么办呢？
2: 碰到就打呗。啊，
1: 我哥他都受伤了，他怎么打呀？你说的倒轻巧哦，这万一要是打输了，像我哥这样的，他跑都跑不远呢。你这不是巴不得我哥死在外面吗？哎呀，你个没良心的，我们王家就剩下我们兄妹两个人了，你还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呀？
2: 哭就知道哭，他不去难道要我去啊？
1: 那周义夫、姚邦彦两个人都在这儿、啊、他们两个人怎么不去啊？
3: 啊，对，
2: 少拿他们俩说事儿啊，一个是我参谋长，一个是我副官，他们都有他们的任务。
1: 是是是是是，就你大舅子一个人在这儿闲着呢，
4: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0: 妹妹别哭了，我去，哥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多烧点纸吧。
2: 我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呢？
5: 司令，还是我去吧。
3: 啊，对呀，姚副官一人去啊？
2: 放屁！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谁去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那
1: 你这不是还是把我哥往火坑里推吗？
5: 太太，有我陪着王队长，不会有事的。
2: 你听见了吗？王燕呐，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5: 是。
1: 哎呦，哎呦哥，烫着了吧？

0: 少佐，应该只有两个飞行员。
1: 两个飞行员，以他们这样的情况，跑不出60公里。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几个分开行动。

0: 听着，我们这样安排，我石原石野我们各带一队，你们黄协军带一队，咱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去搜，每个队分派一个步话机，有什么情况我们直接联系。那两个飞行员现在肯定在养伤，所以他们一定急需药物和食物，每个村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明白，出发。

0: 说说看，就找俩人闹那么大动静，至于吗？哼，哎嘿，你说这玩意儿挺好玩啊，还能通话。嘿嘿嘿，玩玩玩玩玩玩，
1: 别玩了。
0: 哎呀，好玩啊！
2: 报告，谁
0: 在玩？快快点！
2: 快点，
3: 馅儿，我给你买点啥？
4: 啥都行。
3: 啥都行？那你想吃啥呀？
4: 啥都行。
3: 啥都行？那到底是啥呀？馅儿。等我把柴胡卖了，我一定给你买个牛角梳。
4: 等我有了钱，我要给我娘治病。
3: 我帮你一起攒钱。
4: 我才不要呢。
3: 馅儿，等等我。

0: no, no, no, no, no,
1: no, no,
0: no, no.
2: 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是钱？这是什么钱啊？什么人？出来！
4: We are American. We want her to.
2: 你说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
1: 我
4: We need help.
1: We.
2: 他们在说什么
1: ？We hungry.
4: We yes.
1: We 美国人。美国人
4: ，yes yes， 美国人，
3: 美国人
1: ，we from America，
4: we come from America，
1: yeah，
4: we need food， we hungry，
1: we need help，
4: hungry，
1: hungry，
2: 大成，
1: you know，
2: 大成，他们说他们冷，
4: very cold，
1: very cold， yeah，
2: 吃饭，
1: cold， yeah，
4: yes，
1: we need hungry，
4: hungry，
1: yeah， cold。
4: Cool.
3: 现在他们回家。
1: You understand? We have money. We can give you money.
4: We pay you.
5: 你们跟我走。
2: 跟我们走。
5: 跟我走。
4: 走。What's meaning?
5: 跟我们回家。
1: You? Yeah, yeah,
4: yes, yes.
1: Okay.
4: Okay, okay.
2: 就在前面。
6: 是什么人啊？
2: 妈，你先别管这么多。他们不是日本人，我们先救了他们再说吧。
6: 这不要紧吧？
2: 大成哥，你去村口找私塾的王先生，他见多识广，也许他能问出点什么东西。
3: 好，我马上就去。
6: 快去快去。
2: 妈，整两件衣服给他们。
7: 请问二位是？Can you speak English?
1: English.
7: English.
1: We are 美国人。
7: Yes.
1: 美国人。
7: Yes.
4: 哦，他们是美国人，西洋人。
6: 美国人。
3: 美国人。
2: 那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啊？啊，
4: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1: ？You know what I have said? Yeah. We are American pilots. Pilots.
4: Pilots.
1: Pilots. Airplane. Airplane. You know.
3: 我是舰长，你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吗？
4: 他好像说他们是开飞机的。对，
2: 哦，杏儿，你去拿纸来，哎，再拿支笔。他们是外国人，
4: 他们是美国人，好像是开飞机的。对，画下。

0: 这个。
1: Oh yeah, yeah, yeah, yes,
2: yes, airplane.
0: 开飞机的，他们就是开飞机的美国飞行员。
3: 哦，是开飞机的。
1: Driver, you, yeah, we are pilots, yeah. Japanese.
0: 爸爸
3: 这个是鬼子的旗子，他们是来打鬼子的。
0: 对，他们是帮咱们打鬼子的美国飞行员。
1: Yes,
3: 那你们好好养伤，等你们伤好了以后，我带你们去大后方。
1: Okay, I see. You understand us.
0: Yes,
1: yes, yes.
0: 这下对了。
1: Yeah.
0: 喝水。
3: 哎，真是太好了。
1: Yes, you understand.
0: 喝水，喝水。
3: 太好了。
0: 嗯。
3: 哎，喝点水。
1: Thank you. Thank you.
3: 陈叔，哎，
0: 这怎么回事？谁把他们带回来的？啊，
3: 是我跟大成。
0: 哎呀，糊涂啊！现在鬼子满大街的都在抓他们，你还把他们带回来，不要命了？
4: 包长，你这话说的不对呀。杏儿也是看他们受了伤，再说谁碰见这种事儿也不能不管，不是？
0: 那留着他们，鬼子要是知道了，那是会出大事的呀。你们是不知道啊，昨天县里专门开会了，谁要收留美国人，抓起来那是要杀头的呀。这怎么得了啊？赶紧给县里送过去吧。
3: 陈叔，他们是来帮我们打鬼子的。
4: 就是啊，打鬼子的就是咱们的朋友，人家这么远来打鬼子，咱们把他交出去，这说不过去啊。
5: 说的对，咱们都不说，鬼子还能知道他们在咱们这边啊？再说了，咱们这边啊，山高皇帝远的，四面都是山，他们还能来这里杀人放火啊？
3: 你们放心，你们不会有事儿的。
1: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0: 哎呀，你们这是跟皇军对着干啊！
5: 对着干，咱们不敢。可是咱们知道啊，做人啊，得明事理。
4: 就是，要走也等养好伤再走。
3: 嗯。
0: 哎呀。
6: 哎呀，王燕呐，要不是你陪着，这荒山野岭可得把人闷死啊！
7: 我这不是陪着您老了吗？
6: 啊！哎呀，你比那姓周的仗义，以后让蝶衣呀，在我妹夫面前给你说两句好话啊！
7: 真的？那这件事情就全凭王队长您帮忙了啊！
6: 好说好说。哎呀。哎呀，我说，咱们是不是太辛苦了？歇会儿吧。
7: 行，到那去歇会儿。
6: 弟兄们，先歇会儿，喘口气儿再走。
1: 哎，歇了，歇了，歇了。
6: 哎呀，
1: 再坐会儿。哎，来，坐这儿歇会儿吧。
8: 坐。
9: 来，这儿干净，这儿干净，这儿坐。
7: 哎呦，别关了。队长，我说休息可以，但是不能休息得太久了。你想，如果赤晚少佐知道我们推进的缓慢，就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6: 呸！妈，赤晚这个王八蛋，不提他还好，一提老子一肚子气。哎，上次差点一枪崩了老子，他妈老子今天还给他卖命。我他妈就在这儿歇着，我看着把我怎么样
7: 啊？我说王队长啊，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看咱们先在这儿休息，让兄弟先在附近找找，免得耽误。你想，毕竟找不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6: 啊，行，按你说的办。
7: 小青，来。待会儿你带着兄弟先去找找，啊！如果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啊！听见没有？
1: 哎，那个

你们三个上那边去，你们几个到那边看看，你们跟我走。

0: 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好像是新四军突击队的。
0: 没看走眼吧？
1: 没有，绝对没有。
0: 走，回去报告。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

0: 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叶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

凉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至于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好像是新四军突击队的。
0: 没看走眼吧？
1: 没有，绝对没有。
0: 走，回去报告。
2: 报告队长，没有发现情况。
3: 哼，我他妈就知道找也是白找。哼，
4: 总得装个样子吧。
5: 行，既然什么都没找到，歇着吧。
2: 是。哎，
6: 队长。
3: 你他妈喊什么喊什么，让狗撵了你啊。
6: 队长，发现新四军的突击队。
3: 啊，哪儿呢？
6: 就在前面。
3: 离这还有多远？有多少人？
6: 就在前面。没多少人吧，就几个人。
3: 几个人
6: 啊？
3: 妈的，今儿算是给老子逮着了。今儿没几个人，追上他们先打死他们再说。走。
0: 等等，
5: 王队长，做事情不能鲁莽。
3: 怎么个意思啊？
2: 抓活的功劳大
3: 啊。对对，那好，先别打死他们，抓活的。怎么才能抓到活的呀？
5: 让我想想啊。周琦，突击队往哪边走了？
6: 那边。
5: 我有办法。王队长，你看，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儿是新四军突击队的位置，他们行走的方向一定会经过鹰嘴岩，也就是说这儿是我们最佳的突击点。
3: 你的意思是说追上他们，打他们个伏击？
5: 不，如果一块伏击的话，他们肯定会逃跑。
3: 那你说怎么办？
5: 我会这样。王队长，我带着大部队抄小路从前面伏击
3: 啊。
5: 你伤还没好，带着几个弟兄在后面垫后，
7: 等他们突击队
5: 进了鹰嘴岩的伏击圈，咱们给他来个前后夹击。你想啊，到时候寡不敌众，打又打不过我们，逃也逃不了，还不得乖乖的投降。
3: 嘿嘿嘿。妙计妙计。
0: 跟上
6: 跟上。哎，我们得跟上，
0: 快点，
6: 快跟上。
1: 哎，
2: 啊，
1: 我说你怎么总是心事重重的，想什么呢？
2: 你说这马队长会不会把江姑娘留下呀？
1: 我说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江小雨啊？
2: 我怎么喜欢你？
1: 我胡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关心过谁。
2: 哎，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看人家现在孤苦无依啊，怪可怜的。你别瞎想啊！
1: 我瞎想。
2: 是的，
1: 你看他脸都红了，但是看他是不是脸都红了？
2: 胡说什么？谁脸红了？
0: 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点！
1: 不说话了，要不然我帮你说和说和，
6: 要不要说和说和啊？
2: 去，你们俩没个正经的，还得先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完成任务再说吧。
1: 不是我说呀，你说这里山连着山，林子连着林子的，找这两个人跟到海捞针一样。
2: 哎，谁说不是呢？来啊，这样，咱们再往那个方向找找看吧。
6: 走
2: 走。
0: 快快点跟上
6: 跟上。
5: 让他们埋伏好。
6: 都埋伏好啊。

0: 现在不能打，女红队长他们还没来呢。
1: 你懂什么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听我的。
0: 啊！你别，快，快，别别。
2: 他妈的，老大还没看到这个鹰嘴岩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3: 队长，一定是姚副官和新四军打起来了，咱们得快点，要是去晚了，这功劳可就……
2: 有道理，弟兄们，火速前进！
4: 快！
5: 可恶，二狗子好像埋伏了很多人呢，
6: 他们人多，咱们不能硬碰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撤。
0: 蔡大哥，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5: 好，三虎子，你小心点，不可恋战，尽快和我们会合。
0: 好。
5: 哎，你们两个留下来，其他人跟我撤。

0: 快快，隐蔽隐蔽，给我顶住！快快快，快叫赤坂少佐，请求增援！
1: 呼叫赤坂少佐，呼叫赤坂少佐，我们遭到伏击！赤坂少佐，我们遭到伏击，请求增援！我们遭到伏击，请求增援！别动！别动！枪放下！
0: 二位好汉，二位好汉，饶我一命，只要你们不杀我，把我送回去，我一辈子感谢你们。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老实点。
2: 王金彪，我是赤坂龙一，

0: 小鬼子还玩这玩意儿。
1: 要想活命也可以，必须照我说的去做。
2: 是是是，你说什么我都做，我都做。
1: 你告诉赤坂，就说你们在这儿发现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但是被游击队劫持了，往韩江方向跑了。
2: 这
0: 说，小心脑袋开花，
1: 快点！
2: 我说，赤坂少佐，我是王金彪啊！我发现了美国飞行员，但是被新四军突击队给劫走了。
3: 美国飞行员，还有新四军突击队，他们去了哪里？
2: 他们往韩江方向跑了。
3: 各小队听着，马上赶往韩江，拦截突击队。重复一遍，目标韩江。

0: 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放了我吧！哼，就你这种人，就是活着也没什么用了。不，饶命啊！饶命啊！饶命！住手！你们的人在我手上，咱们各退一步，你放了王队长，我放了你们的人。那好。
1: 你们先放人，
0: 废话，那你要食言怎么办？哼，你们听说过新四军像你们汉奸这么卑鄙过吗？好，我相信你。小青，放人！
2: 放人啊！
3: 老杨，
2: 你这不是害我吗？
0: 放废话，王队长，你放心吧，咱们人多，他不能把你怎么样。小青，听我的，放人！
2: 快点！
0: 大哥，什么都别说了，回来就好。嗯，你们这人回来了，放了我吧！少废话，还有劳你得送我们一程。你走，撤，别动啊！哎呦！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吓死我了。
1: 王队长，这件事情谁也别告诉，就烂在肚子里，要是让皇军知道了，一条小命可就完蛋了。
0: 到时候一定在我妹夫面前给你多美言几句啊。
1: 多谢王队长，你身上还有伤，先回去休息吧，我带着弟兄们继续搜啊。
0: 那就有劳你了。
1: 行了，你们几个带王队长回去休息。
2: 是是，
1: 几个人跟我去搜。
3: 快快快快快，
4: 走走走，
3: 快！

0: 给我步话机。
1: 嘿，
0: 水源，呼叫水源。
2: 嗨，
0: 水源，你现在带其他人到江边去搜索，记住，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嗨，
0: 实业，呼叫实业。
2: 嗨，
0: 实业，我们一起，还是在指定的方位里搜索。
2: 嗨，
0: 走。
3: 同志，我们走的是哪条路啊？
1: 走这边是到江边的路，走水路安全，还有大概6-7里路，我们就应该可以到了。
3: 啊，
4: 走吧。
3: 辛苦你们了。
1: 不辛苦。
4: 不行。
5: 哎呀，不好，快隐蔽。

0: 这边，铃木大尉，大尉，你怎么在这里？铃木大尉，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1: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被美军轰炸了。
2: 你说什么？东京被炸？
1: 一架战斗机就迫降在这里，我们正在搜索那两个美国飞行员。
2: 该死的美国佬，抓住他们，给我碎尸万段！
1: 嘿，
0: 铃木大尉，不知道大卫那边的情况最近怎么样？
2: 石原俊，请你替我转告赤坂少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十字浦这边，我已经非常难打进他们的内部，主要是因为一个叫马志成的家伙，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破绽，可是却被他识破。所以我在想，如果一定要打入他们的内部，得先铲除这个家伙。
3: 这个，孙老板呐！
4: 牛夫人，什么香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
3: 什么香风啊？我都快中风了。
4: 哎呀，牛夫人，您身体不好，可不能到处乱跑啊！您得回去静养一下。
3: 不是身体不舒服，是这心里头堵得慌。
4: 出什么事儿了？您得找大夫看看。
3: 大夫治不了我这事儿啊。 说大也不大，说小呢也不小。这两天我连着做噩梦，天天晚上都会被吓醒。做噩梦？那
4: 你要到庙里上上香。
3: 大师跟我说过，我这个呢，那就叫撞邪了。只要弄一个上好的翡翠戒指，那就可以避避邪。孙老板。
4: 有什么好的货色，拿出来给我看看呢？翡翠，哎，我说怎么着，
3: 给我看看都不行啊！
4: 既然牛夫人看得起小店，那，您自己选，这翡翠戒指都在这儿。
3: 还是孙老板你厚道啊！

0: 哎呀，我说孙老板，你这戒指上的翡翠都太小了，而且成色也不好，就这种货色呀，那避避小鬼还行，那要是遇上恶鬼呀，那可就不管用了。
1: 牛夫人，我这店里的戒指都在这里，要不您再去别的店里看看？
0: 你。
1: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卖。
0: 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呢？
1: 急什么呀？嘿呀，这个不错啊，就这个了。孙老板，改日请你喝茶。
0: 哎，牛夫人，牛夫人，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能卖呀。再说它是个男士的，您戴着也不合适。
1: 这个呢就不用你操心了，我找个工匠随便改一下就行。谢了啊。
0: 哎，夫人，
1: 这是有本钱的。
0: 多少钱呢？
1: 这是上等的缅甸翡翠，就是我祖上买的时候也花了1200啊！哎呦，你看，你看看孙老板，这不是误会了吗？这个呢是你的家传之宝，我要是买走了，那岂不是夺人所爱了吗？我看这样吧。
0: 我呢，先借贷几天，等我什么时候不做噩梦了，什么时候啊，就还给你。走了。哎，牛夫人，牛夫人，我去。该辟邪的，应该是我。
2: 哎，卖香蕉嘞。
1: 鱼子嘞，再看一看，要什么？啊，这。哎，我给你算算这个。哎，哥，你说是怎么了？哎呀，别提了，太可怕了。
0: 子弹打过去，你哥差点就见不着你了。哎呦，
1: 哥，你这脑袋没事儿吧？
0: 没事。
1: 这多危险呐！怎么回事儿啊？嗨，
0: 妹子，这人要倒霉啊，他喝凉水都塞牙。对了，妹子，这次你无论如何得救救你哥，要不哥就死定了啊！
1: 这，
0: 什么？哎。 也就是说，你被新四军的突击队给俘虏了，而且你还想置办龙一谎报了军情，这我这也是立功心切呀，想给您在日本人面前挣点面子，没想到落入了新四军的圈套。哦，对，都怪那个姚邦彦呐，说好了前后夹击的，跟我人还没到那儿，他就乒乒乓乓的打起来了，把人家突击队给打急了，就抓了我了。放屁！
1: 把人家打急了，怎么就能把你给抓住了啊？你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的？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吗？这要不是姚邦彦抓了三个新四军把你给换回来，你早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3: 那关老爷还要走麦城的？
0: 闭嘴！
3: 你哪次不走麦城啊？啊？你还有不走麦城的时候吗？哎呀，妹夫，这司令。
1: 妹夫司令，事情已然这样了，你就别追究了，还是赶紧想辙吧。你这，我可以不追究，啊！
0: 可是那个赤坂龙一能放过你吗？你把所有的人都骗到韩江去了，你知不知道？谎报军情是要杀头的。哎，哎呦，
1: 德彩啊！你看。
0: 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帮帮我哥呀！那些日本人你也不是没见过，那都不是人。他捅出这么大娄子来，你让我拿什么救他呀？
1: 你，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没。 真是带着上去拼的呀！哎呦，他没功劳，也得有苦劳吧？
2: 起来，别哭了！
1: 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你就

0: 要他的命。
1: 还有你，还有你，你好歹也是个司令吧你？你连自己的大舅子你都救不了啊你？你算什么狗屁司令啊你？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你让我去死吧，我不活了。
0: 别不活呀，
1: 这死了算了。
0: 这个司令算个什么呀？啊，那些小鬼子动不动就剖腹自尽，他们连自己的命都不当一回事儿，我去求情顶个屁用啊！哎，还别，
1: 好你个牛德才，你今天要是救不了我哥的命，我就死给你看！
0: 别！
1: 日本人，日本人欺负自己怎么了？
0: 不，
1: 今天老娘我，老娘我！
0: 哎，别！不是，
1: 老娘我就去上吊！
0: 上什么吊啊？这
1: 我不活了！我
0: 得下来，这上什么吊啊？
1: 哎呀，行了，放开我！哎呀，让我去死啊！我不活了！
0: 坐！行了，我的姑奶奶呀，我没说不救，你是我祖宗行了吧？姑奶奶，你是我祖宗，我又没说不救。真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啊，我牛德才早早晚晚得让你们兄妹俩给害死。

0: 司令，听说赤龙特战队在搜寻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遇上了新四军的突击队，而且还受到了不少的伤亡，这些都是真的吗？
1: 确切地说，不是特战队，是黄协军又一次被打败了。
0: 司令，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根本就不应该让这群饭桶参与。
1: 黄协军的王金彪看到了新四军找到了美国飞行员，正在往韩江方向行进。他这个莫名其妙的报告打乱了我们的搜索计划。
2: 报告
3: 郭本司令，我有事向您汇报。
1: 刘德才，我听说王金彪今天回到了朝阳城，你来这里不是要向我汇报这个事情吧？
3: 王金彪确实回来了，但他不是临阵逃脱，他在搜寻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遭遇了新四军突击队，战斗中旧伤复发，无法继续完成任务，所以他才提前回来的。至于搜寻任务，我已经交给我的副官姚邦彦继续完成。
1: 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啊。刘德才，那你告诉我，王金彪为什么要告诉赤坂少佐说美国人往韩江方向去了？事实上那里根本没有出现过美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司令，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事情是这样的，新四军找到了美国飞行员，并准备把他们送到韩江方向走水路离开，王金彪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于是奋力追击，并且向赤坂少佐报告了此事。也正是由于王金彪的奋力追击和皇军的合力包围，才迫使新四军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又逃回大山里去了。
1: 牛德才呀，牛德才，你是真会编故事啊。这件事迟早是会查。

司令，这牛德彩明明是在诡辩，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笑>佐藤君，你知道吗？这里是中国，将来我们大日本帝国估计要统治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甚至世界。到那个时候。 我们皇军人人就是由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呀。所以啊，要想长期的统治他们，就要利用当地的武装驯服他们。虽然眼下他们还办事不力，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忠于皇军，我们就要适度的宽容他们。 给他们一点小甜头，知道吗？多一个盟友，就少一个敌人，这样我们皇军就会多加两倍力量。所以啊，有些事情不要跟他们计较了，懂吗？

0: 你那边怎么样？
1: 少佐，您猜的没错，河边根本没有发现什么美国飞行员，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0: 我刚才已经跟司令汇报过了，这笔账以后再跟他们算。前面还有几个村子，我们两个分头过去看一下。
1: 好，那我带人去每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搜。
0: 时间已来不及了，把所有人分成四个小队同时搜索。
1: 嗨，分成四队走。
2: 队长，这儿附近的村子都找过了，要是再没有可就没有了。
3: 是，下面啊，到老乡家里面去打听一下好吗？
2: 行。
3: 哎，这样你们两个一组去那边打听，我们两个一组好吗？
4: 是的。
3: 一会儿咱们在村口集合啊。
4: 好，
3: 小心点儿。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

0: 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

0: 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还有鳊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我刚才已经跟司令汇报过了，这笔账以后再跟他们算。前面还有几个村子，我们两个分头过去看一下。
9: 好，那我带人去每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搜。
8: 时间已来不及了，把所有人分成4个小队同时搜索。
9: 嗨，分成4队搜。
10: 队长，这儿附近的村子都找过了，要是再没有可就没有了。
9: 是，下面到老乡家里面去打听一下好吗？
10: 行。
9: 哎，这样你们两个一组去那边打听，我们两个一组好吗？
11: 是，
9: 一会儿咱们在村口集合啊。
11: 好，
9: 小心点儿。
10: 哎，去那边看看。
9: 大娘。
10: 哎，大娘。
12: 两位，你们找谁啊？
9: 啊，我们谁也不找，我们是路过的，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村子里边坠毁了一架飞机的事儿？
12: 没有啊。
10: 没有啊。
12: 啊，
10: 动静特大，您没听见呢？
12: 是啊，没有，一点都没有听到啊。
10: 哎，那您见没见着两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0: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好了，大娘，谢谢您啊，打扰了，再见。哎，好，我们走吧。
1: 队长，我怎么觉得那个大娘在骗我们呢？
2: 我也有感觉，她很有可能知道那两个飞行员的下落。
1: 那要不然这么着，我再去找她问问，或者干脆告诉她咱们是新四军。
2: 哎，这一带我们不熟，别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1: 那要不然这么着吧，我们再分头问问，看看能不能从其他老乡那儿打听出什么。
2: 可以，你去那边，我去那边。
1: 好。
3: 慢点，走吧。是我们，开门。
4: We will go back to America. Can you help us?
5: 吃啊！他们说什么？不知道。
6: We will, go home. Home.
3: 他们要去哪儿啊
6: ？Home is sleep.
4: Yeah, sleep.
6: Sleep. Home.
4: Sleep.
6: Go home. Sleep. Home.
3: 他们好像说他们要去能睡觉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可以睡觉，可以睡觉。
5: 这个地方能睡觉。大成，不是，他们好像要回家。回家？不行，你们现在不能出去，日本人在到处抓你们呢，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是啊，你们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先吃饭吧。哎，来，吃饭吧。
6: Potato, I like potato.
3: 那是土豆，他们叫破剃头。破剃头。
4: Yes, potato, potato.
6: Yes, potato.
4: Yes,
3: 破剃头。哎，那个是什么
4: ？This is stone.
3: 石洞。石洞，石头叫石洞。这个是破剃头，那个是石洞。那以后你就是破剃头，你就是石洞。
6: No, no, I'm Sam. I'm Sam.
4: He's Sam. I'm Thomas.
1: 破剃头，石头。你们赶快吃吧。哎，
7: 肖小姐，队长呢？
1: 队长和我分开打探了，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一开始村民都挺热情的。
7: 但后来一听我们打听飞行员的事，都说不知道了，
1: 脸色还挺难看的。啊，是啊。看来全村人都在保守着飞行员的秘密。石头是石洞，土豆是什么来着？笨蛋，土豆的英语是破剃头。
7: 破剃头。
1: 二位，我问一下，你们刚才说的是英语吧？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两个高个子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7: 什么英语？我们不知道。哎，你们刚才说的呀？你们刚才说的不是英语吗？
1: 他们不知道你们问的这些，英语是我教的。我是这里的司厨先生，大成、杏儿到我这边来。
8: 哎，
1: 哦，
7: 没事没事。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问这些？
1: 我们
8: 快点。
9: 有鬼子，快！
8: 好，快，走，快！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很沉了。嗯，别动！为什么要跑？
1: 有没有见过美国人？没有。别动！走！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8: 是。
1: 走。

0: 你们先帮我们把鬼子的尸体埋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吧。好，
1: 好，好。
2: 报告，没有发现美国人。
0: 这第三小组去的溪水村离这里最近，其他人都回来了，怎么就他们没回来？
1: 嗯，咱们过去看看吧。
0: 嗯。
2: 出发往溪水村。长官，你们杀了日本人，请赶快走吧！你们留在这里，日本人要是知道了，会连累我们的呀。
3: 老夏，你别着急，只要我们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我们一定会把他锁了。哎呀，
4: 太好了！你们能把他们也给带走，那更好。留在这里，早晚非出事不可啊！
5: 两个美国人就在后山的山头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
0: 那好，太谢谢你了。
5: 不客气，你们新四军那么英勇啊，以后我也要加入新四军。
0: 我们欢迎你，我也要参加新四军。
5: 好啊，
0: 我们都欢迎啊！啊，咱们走吧。
5: 马队长，马队长，小二姐，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了？啊，出什么事了吗？
5: 马队长。
0: 我和护送我的同志走到江边的时候遇到了小鬼子，他们俩为了掩护我，已经牺牲了。那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吗？我不认得路，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往回找。还好老天爷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队长，我们赶紧先救飞行员吧。
1: 好，
0: 星儿，带路。
5: 走。小二姐，你怎么了？
4: 没事。
5: 往这边，没事吧？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啊！
0: 你流血太多了，如果走下去的话，你会扛不住的，得处理一下伤口啊。
5: 没事，有块布勒着就好了。
4: 那可不行，
5: 流血太多的话你会昏迷的。
0: 马队长，以前我跟我娘学过一些医术，要不先让我帮小二姐处理一下。
1: 哎，到那边坐坐吧。
5: 啊。
4: 马队长，交给我吧。好，那我们在前面等你们啊。嗯，走，咱们走。
0: 哎，好，这边。
4: 好在这是刺刀的擦伤，不过伤口很深，如果流血太多的话，你会昏迷的。
5: 柳川在就好了，他有止血的药。 我有办法，等我一下。

0: 既可以消炎，又可以止血。以前我爹打猎受伤的时候，我娘就是这样帮他止血的。你稍微忍耐一下。谢谢你啊，小鱼，辛苦你了。
1: 快点，走，快！
2: 快点！全都给我蹲下！快蹲下！快蹲下！还有你，蹲下！
3: 快点！
2: 报告少佐，全都搜遍了，没有发现美国飞行员，但发现了小野等四人的尸体。什么？
4: 嗯，出来！他只是个孩子！
5: 放下！放下！我打死你！
2: 说，他们去哪儿了？哎，

0: 这个糖果给你吃，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狗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没有。
1: 。
0: 撒谎你就不是好孩子。告诉我，有没有看到？不是，我不知道。吃这个。吃！
2: 放下！不要！不要！别动！别动！别动！
3: 畜生！别打我的孩子！
2: 不要！
4: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快说！快说！说不说？
2: 啊！
0: 有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0: 谢谢你啊，小雨。
1: 不客气。
2: 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人知道美国人在哪里？
3: 娘，你别死！
2: 娘，等等，小鬼子，你别过去！
4: 别动，小鬼子，为什么杀人？
2: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
4: 不知道。
2: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回答我，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八个，机枪准备。
5: 怎么样，能走路了吗？
0: 我没事了，马队长，我们赶紧走吧，去晚了美国飞行员会危险。

0: 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人知道那两个美国人在哪里？准备！
1: 啊，太君！太君啊，不要开枪啊！
2: 闭嘴！
1: 我知道美国人在哪儿，我知道皇军是谁杀的。
2: 闭嘴！你给我闭嘴！
1: 再不说，全村的人都会死光的呀！太君啊，太君，你们要找的那两个美国人呢？就在后山的山洞里，我可以带你们去抓他们。那四个皇军啊，那是新四军杀的，求求您，千万不要再杀我们村的人了呀！

0: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
0: 那现在带我们去。

0: 我可以带你们去抓他们，快叫他们停手啊！太绝！
1: 不敢，不敢！告诉你，跟皇军作对的人都得死。

0: 把他们两个带回去，交给宫本司令处置。带走，
1: 走来，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来，
1: 走，快走，
3: 走。

0: 太君，你们要找的人也找到了，我可以走了吧？
1: 你可以走了。
0: 啊，谢谢太君。
1: 早就说过，敢跟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得死。
2: 走，快走。
3: 是吧？
4: 没事。
3: 大成哥，大成哥，马队长怎么还没有回来？我们回去看看吧。
0: 好，咱们回去。
5: 不能去！
4: 你们不能去，不能去！
3: 刚才那么多枪声，我担心我娘啊。
0: 咱们回去。
3: 不能去！
0: 放开我，让我们回去。
2: 去啊，兄弟！
0: 放开我！
4: 你去啊，
6: 川姐，
4: 杏儿，大成，
2: 不能去！
4: 能去啊！别再瞎胡闹了，行吗？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你们现在这样回去，就只会给马队长添麻烦。你们要是真不想家里人出事，就老老实实

0: 我们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还有我们呢。没事吧？没事。静儿，
1: 马队长回来了！马队长回来了！
0: 马队长，这里发生什么事了？马队长，
2: 你倒是说话呀！
0: 娘，娘，
2: 娘，娘，放开我！娘，你们放开我！娘，我要找娘。如果你再这么嚷的话，容易把鬼子招来。你听着，你娘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你想过没有，鬼子为什么把前面的村给屠了啊？他是为了找美国飞行员。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炸了鬼子的老家。
0: 他是咱们的英雄，你们记住了啊！只要咱们找到那两个美国飞行员，才是对小鬼子最大的惩罚，明白吗？嗯，
3: 对，他们是英雄，走，我们现在就走，把他们给找出来，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2: 走，
0: 没事吧？
4: 保长，是村里的保长。
2: 醒醒，醒醒！
4: 我不敢相信小鬼子，那两个美国大兵被他们抓走了。
0: 保长，可恶的鬼子，他们被抓起来了，全村的人都死了，还是没有救得了他们。队长，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抢回来。如果分析的没错的话，日本鬼子应该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押到朝阳城里去了。那我们赶紧回十字铺，召集弟兄们，然后一起去救美国大兵。好，你们两个。
2: 马上去找失散的同志，让他们火速赶往十字铺。
5: 是。
2: 杏儿，你跟我们走吧。
0: 好。
5: 马队长，我们先把保长埋了吧。
2: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报告。进来。司令，
1: 司令，
0: 我们特战队已经成功地将两名美国飞行员给擒获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做得很好，值班局，赤龙特战队效率很高嘛。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如此圆满的成绩，值班局，你不愧是帝国军人中的精英，辛苦你了。
0: 多谢司令夸奖。我们这次行动过程中虽然受到了新四军的阻挠，但是我们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所以他们想劫走两名飞行员的计划失败了。
2: 做得好，值班局，我们如果能多一些你们这样的部队，那新四军覆灭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啊。
1: 请问司令阁下，那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呢？
2: 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司令，没什么好说的，就将他们在朝阳城里公开处决，警示一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同时也解解恨。
2: 美国人轰炸了东京，伤害了全体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处决他们不够解恨。
0: 那司令您的意思是？
2: 陆军本部已经来电，要把这两个该死的美国飞行员带回东京处决，这样一来可以给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一个交代，二来嘛，可以鼓舞我们皇军的气势。
1: 司令阁下英明。

0: 那我们就先把这两个人押在朝阳城，等候陆军本部的命令。
1: 好啊，要抓紧时间，突击审讯，问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同时，要严加看管。这次新四军突击队行动失败，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要当心，他们会来救人的。
2: 司令放心。
3: 他们只要敢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值班军，消灭这只新四军的突击队，就全靠你了。
4: 嘿，
3: 嘿，
1: 小鬼子也太没人性了，为了抓美国飞行员，把全村的人都给杀了。
3: 马队长，咱们必须得给老百姓报仇。
4: 现在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 我也很气愤，我也想马上去找小鬼子杀个痛快，给乡亲们报仇。但是我希望各位想想，咱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要救出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让他们能够安全的回国。那么老乡们是怎么死的？也是为了保护那些飞行员，他们才牺牲。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好了。现在我们下边。
3: 最重要的事是马上要找到美国飞行员被日本人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好实施救援。
5: 队长说的没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那两名飞行员的下落。还有，大臣和小信是溪水村的幸存者。队长，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处置呢？
4: 让他们先留在这儿吧，等找到两个美国飞行员，咱们再一起把他们送到大后方去。 进来，
6: 队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封日本人的电文。
4: 嗯，星儿，啊，看你的了。

0: 队长，我破译出来了，这封电文是宫本发给日军总部的。电文的内容说，他们已经抓到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目前关押在朝阳城内，随时准备接受命令，送去日本东京处决。
1: 太好了，白三儿、刘禅、你们两个马上进朝阳城，一定要给我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把美国飞行员具体关在什么地方。
2: 好。
3: 队长，我去打探消息没有问题，但是我担心香儿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0: 没事儿，刘禅，我的伤不碍事的，你还是去吧。
4: 哎，香儿姐，你不能这么说哎。哎，队长，我看要不这样吧，我代替我姐，我代替我姐去。
1: 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刘禅，刚才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嗯。
1: 散会，执行任务。白三，你留下。
5: 有什么事？
1: 朝阳城内非常复杂，但是呢，咱们不是孤立无助的。那儿有咱们的地下秘密联络点。
5: 联络点在哪儿？
1: 沁香楼。那儿的老板娘是咱们的人，是共产党的人。
5: 这那有什么接头暗号吗？
1: 背熟之后把它销毁。
6: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

0: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5: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6: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 有时间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6: 退，
1: 买贵了
6: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6: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么事儿？
17: 朝阳城内非常复杂，

0: 但是呢，咱们不是孤立无助的，那儿有咱们的地下秘密联络点。
1: 联络点在哪儿？
0: 沁香楼。哦，那儿的老板娘是咱们的人，是共产党的人。哦，
1: 对，那有什么接头暗号吗？嗯，
0: 背熟之后把它销毁。有任何问题都要去查看，而且最好一个人去。

0: 江姑娘，江姑娘，江姑娘，你在这儿啊？
1: 蔡大哥，听说你们想救的两个美国兵落到鬼子手里了，是不是很危险啊？
0: 当然危险了，所以游击队正研究怎么尽快把他们救出来呢。
1: 那还能怎么救啊？
0: 当然有办法了。哎，对了，你不是被他们给送到后方去了吗？怎么跟马队长回来了？
1: 我跟着两个护送我的同志走到寒江边的时候，遇到了鬼子，他们俩为了掩护我，已经……哎呀，都怪我！
0: 怪你？啊，你不知道啊？那个我们啊，刚刚截获了二鬼子的电台，是我利用电台把鬼子的特战队引到寒江边去了，没想到差点把你……
1: 没关系的，蔡大哥。你能够牵着小鬼子的鼻子走，那是你有本事。
0: 难得江姑娘这么通情达理啊。哎，对了，那你后来又怎么会遇到马队长他们呢？
1: 哦，我一个人走迷了路，就随处乱走，没想到遇上了马队长他们，后来就把我带回十字铺了。
0: 哦，怪不得。看来啊，还是老天爷不想让你走啊。
1: 可是马队长并没有同意让我留下来啊。
0: 哎呀，这个马队长真是……
2: 哎，马队长！
1: 哎，
2: 队长，队长，
0: 你来的正好。
3: 什么事儿？
0: 我正要跟你谈谈江姑娘的事情呢。
3: 她怎么了？
0: 啊，是这样的，她本来是要被送到大后方去的吧？结果没想到阴差阳错呢，她又回来了。咱们这儿不是正好缺医护人员吗？我看是不是就把他留下来吧。
3: 不行，就让他留在后方医务室吧，说什么是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为什么不行啊？他总得有个原因吧。
3: 没有什么为什么，新四军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啊。
0: 哎，马队长，你也太铁石心肠了吧你。
1: 蔡大哥，算了吧，既然这里不需要我，那我走就是了。
0: 哎，江姑娘，哎，江姑娘，哎，江姑娘，你千万别走啊！这个马队长啊，就这脾气。这样，回头啊，我去找他好好说说啊。
1: 不用了，蔡大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其实，从那天你跟吴大哥把我救下来，没让我被小鬼子糟蹋，你们的恩情我已经还不完了。
0: 还说这些干什么？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1: 还回去做什么？其实我也理解马队长的苦衷，我感觉得出来，你们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你们每个人都有一身本领，可是我呢，只是会点医术，马队长他看不上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没关系，这并不代表我没资格杀小鬼子，我也有我自己的方法。
0: 那你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去白白送死啊？
1: 不，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因为我知道，要想多杀小鬼子，必须先保护好自己。蔡大哥，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多保重啊。
0: 江姑娘。

0: 这个马之城就像一条警觉的狼，我自己没有露出什么马脚，但是他可以凭着直觉感觉到我对突击队的威胁，我该怎么办？就这么回去吗？现在回去只能提供突击队驻地的方位，但是赤坂少佐给我的任务是打入他们的内部，获取更多的情报，我一定要想办法获得他们的信任。这个马志成现在是最大的障碍，必须马上除掉他。
1: 白大哥，这边。

0: 这是去朝阳城的方向，不用问，肯定又是和美国飞行员的事情有关。也许在他们两个身上可以找到突破口。
1: 香烟，卖香烟嘞！香烟，哎，先生，香烟。香烟，卖香烟嘞！
2: 时间紧迫，咱们分头行动。你去朝阳城监狱那边探探消息，我去别的地方。
0: 好，
2: 自己要当心点。
3: 哟，这位爷，您来了，里边请。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2: 把你们老板娘叫出来。
3: 老板娘？哎呦，你要点什么，您跟我说就行了。
2: 叫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3: 您稍等啊，二嫂，那边有个人说要见你。不知道是哪一路的。
0: 嗯，知道了。
4: 客官，
3: 客官，慢走啊。
0: 先生，是找我吗？
2: 你就是老板娘是吧？
0: 是啊，我是老板娘王二嫂，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让你亲自下厨帮我炒几道菜。
0: 什么菜啊？
2: 一份清炒马蹄，一份油爆虾，一份糯米肠加一个鸡蛋，口重，多加盐。
0: 啊，我当是什么菜呢？这些都有，里边请吧。请进吧。同志，请问你是？
2: 我叫白三儿，是猎豹突击队的，马队长让我来找你。
0: 哦，来，请坐吧。出了什么事吗？是不是为了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事儿？
2: 对，那俩飞行员被小鬼子抓了，目前就

0: 关在朝阳城，我们得尽快把他们营救出来。哎呀，现在鬼子把控得特别严，得不到消息呀。哎呀，我这次任务来呀，就是想知道他们具体关在哪儿，然后再决定怎么营救他们。
1: 行，我一定尽力大探消息。
0: 二嫂，我这儿不能天天来，这万一暴露了，对你很危险。
1: 可我们具体再怎么联络呢？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在店门口挂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今日红烧肉，半价”。
0: 好，那咱就这么定了。
1: 行。
2: 客官慢用。
1: 二嫂，
0: 我跟你说。

0: 有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吗？暂时没有。哎呀，我们的同志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打听到美国飞行员到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我会尽快通知你。
1: 好。

0: 情况怎么样？我去过监狱了，买通了一个守卫，但是他说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飞行员。你那边怎么样？我那边也没个情况。哎呀，那他们会在哪里呢？我估计啊，会不会是在朝阳城里士兵把守最严密的地方？你说的是日本人的军部牢房？很有可能。
1: 那地方守卫那么森严，我们接近度很难，怎么打探消息啊？
0: 咱们再想办法吧。这天色不早了，咱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0: 你们两位。林木大卫，
1: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打入新四军的内部，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取得他们的绝对信任才可以。
0: 那我需要做什么？
1: 我需要你的配合。
0: 配合？
2: 江山来在大街前。

0: 司令，
1: 义父啊，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有话就说啊，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啊？
0: 司令，请您看一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搜捕美国飞行员弹药消耗清单。
1: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呀？
0: 司令，请您仔细看一看。

0: 什么？发了4000多发子弹，而且还被新四军突击队缴了20条枪，消耗怎么这么大呀？
1: 这正是问题所在呀。上次攻打香河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弹药武器消耗巨大。不过

0: 那是一次大的行动，情有可原。可是这次，这次可是搜捕行动啊，武器弹药依然消耗巨大。司令，这些武器不是用在战场上了，那么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您说这事儿是查呢还是不查？
1: 来人，来人，
2: 到，
1: 去，
2: 是司令，
1: 把王金彪给我找来，赶快。
2: 是。

0: 哎，这边请，请。
1: 哎，什么事儿啊？我说你聋子，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小的真的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他妈把我喊来啊？我上半场手气正好，下半场输了，我他妈怪你，我打死你！我等会儿。
0: 王队长，你别生气，这个咱们得问问司令。哎，王队长，哎，这边请，请。
1: 走走走。
0: 王队长，您别生气啊。

0: 报告司令，王队长来了。
1: 啊，你先出去吧。
0: 是。
2: 司令，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这手机正望着呢。
3: 把门关上。
2: 雷锋，什么事儿啊？
3: 王金彪，你给我老实说，你是不是在倒卖军火？
2: 没有，这肯定没有。又是哪个遭雷劈的在诬陷我？
3: 还敢狡辩？这里有攻打香河镇和追捕美国飞行员两次作战的军火消耗清单，你自己看看。这些被消耗的武器弹药都可以装备一个排了，你还敢说你没有倒卖军火？
2: 哎呦，这司令，我哪有那么大胆子？再说了，你说我卖给谁呀？难不成卖给新四军呢？
3: 少跟我来这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那些狐朋狗友里面就有专门靠倒卖军火发财的，他们从你这收了军火，什么人都敢卖，只要能发财，根本不挑买价。说，你到底干了多少次？
2: 这，哎呦，你看我都穷得光了屁股了。我要是有那个胆，我早就发财了。你看这些，
3: 你还敢跟我狡辩？再胡搅蛮缠，老子毙了你！
2: 别！司令，你听我说，司令，
4: 这出了什么事了？这没你事，
3: 你出去。
2: 别！姚副官，你说，咱们上次为了找那个美国的飞行员，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你一直跟我在一起啊？他们说我倒卖军火，你得给我做主啊！
4: 好，
2: 我。
4: 司令，这王队长并没有撒谎啊！
3: 没撒谎？你们真开了4000多枪？
4: 是开了不少枪。新四军作战勇敢，如果不用大火力的话，那伤亡会更大呀。
3: 那20多条枪哪儿去了？你怎么解释？
4: 枪？
3: 你枪个屁呀！说不上来了吧？
4: 枪是我给新四军的。
3: 什么？
0: 姚副官，你疯了吗？
4: 司令，参谋长，你们听我说。当时新四军侥幸抓住了王队长，为了换回王队长，是我答应他们给他们一批枪，这样王队长才能保住了性命。司令，是卑职胆大妄为，请司令处罚。

0: 生中的，你给我站住！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上次打了老子一枪，今天又诬陷老子，你居心何在呀？
1: 王金兵，你干了什么呢？你自己最清楚。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妈的，说为老子好。
2: 姓周的，你给老子挡着！我发财！哎，刚才老子怎么摸呀？哎，王爷啊，我知道你是在帮这个王金彪，可是这个混蛋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3: 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得会被他牵连，甚至会丢掉脑袋的。司令，我知道，我刚才也是迫于形势所迫，我是怕司令你万一一生气，这枪要是走了火，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哎，我这枪里根本就没子弹，我是在吓唬他。
3: 可就算是这样，如果司令主攻王队长过于严厉的话，那……
2: 夫人那关，你也不好过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帮我打圆场。以后啊，你帮我多劝劝这个混蛋，万一真的到时候惹出事儿来，哭都来不及呀！
3: 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哎，
2: 跟着日本人混饭吃，不容易呀。
3: 是啊，司令，这日本人总是看不上我们。那以后咱们就勤快一点，堵住他们的嘴。勤
2: 快？怎么勤快呀？司令，就拿这次来说吧。那日本人抓住了美国人，我们为什么不加强防范呢？这样，日本人就不会总看不起咱们了。防范？防哪儿？那两个飞行员关哪儿？连我都不知道。你说怎么防啊？
3: 那两个飞行员，他没关在军部吗？嘿，
2: 鬼才知道啊！说白了，咱们黄协军就是后娘养的。哎，这些事儿啊，日本人连我这个司令都不告诉。哎，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啊！以后咱们呢，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3: 是。
4: 妹子，哎，妹子，什么事儿啊？嗯，哎呀，哥，这么好的货色，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嗨，
5: 这年头啊，只要有钱，什么好货色弄不到啊？哎呀，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啊，哎。
4: 三千呢？哎呀，你别管多少钱，喜欢不喜欢？喜欢，喜欢就好。送我的？哎，当然了，啊，反正是最后一次了，还不出手大方点儿？
5: 最后一次？
4: 哎，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妹子，哥的财路断了，昨天晚上。 差点被妹夫一枪崩了头啊！啊，
5: 为什么啊，哥啊？怎么回事？这算了，
4: 反正哥以后啊，再也不会干为钱卖命的事儿了。
5: 哎呀，哥，你就别吞吞吐吐的了，你快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快告诉我！
4: 还不是那该死的周义夫啊，他跑到妹夫那儿告我的刁状。

0: 把我卖军火的事全说了。
1: 啊！
0: 妹夫用枪指着我的头，要打死我。要不是姚邦彦仗义啊，出手给我解了围，那今天你就看不到哥了。
1: 什么？这个该死的周义夫，我看他是活腻了。哥，你等着啊，我现在就去找司令，让他撤了周义夫的职。还有，他拿枪顶你的事儿，我也

0: 头过穷日子呗。
1: 哎呀哥，不行啊，我说什么我也饶不了他。怎么了哥？
0: 周义夫来了，我可不敢惹他。
1: 哼，来得正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哥，拿着，看我怎么收拾他。周义夫。

0: 太太。
1: 周参谋长，这心急火燎的是要干嘛去
0: 啊？这军部的急件马上要送给司令过目。
1: 是吗？那好，您先忙，我就不打扰了。
0: 啊，好。
1: 等等，请等一下。周参谋长，我的手帕掉在地上了，不好意思，麻烦您帮我捡一下。最近我的腰有点疼。

0: 您的脚踩到手绢了。
1: 周义夫，老娘想踩的不是手帕，是你的脸。
0: 太太，请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1: 哎呦，我的周参谋长啊，你连我的黑状都想一起告啊？哎呦，我好害怕呀。你别以为你当了个参谋长就有什么了不起，你现在还不是像条狗一样在仰视我吗？我告诉你，王金彪是我哥，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他的话，先摸摸自己头上长了几个脑袋。

0: 还给您手帕，我还有军务在身，要走了。嗯。
1: 参谋长，周参谋长，这条手帕已经被你的脏手弄脏了，不能再用了。还有，我希望我说的话你都能记住。黄协军姓牛，更加姓王，就是一辈子不会姓周。

0: 妹子，够！哼，这小子虽然嘴上不说，肺肯定气炸了。
1: 哥，以后啊，事儿照办，不过小心点就行。哎呀，
0: 有妹子撑腰，怕什么呀？
1: 走。

0: 周参谋长。
1: 啊，王燕啊，
0: 刘司令刚才出去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转告吗？
1: 啊，这是宫本司令让我交给牛司令的档案，我放在桌子上了，我先走了。
0: 参谋长，
1: 还有事吗？
0: 周大哥，实不相瞒，刚才那一幕我看见了。
1: 哼，
0: 您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气量够大的。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其实兄弟我有时候也不想干了。
1: 为什么？
0: 你说咱们皇协军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中国人不拿我们当人看，日本人拿我们当狗看，而且牛夫人刚才对您……哎呀，算了算了，这都不说了，咱现在是两头受气。

0: 这难道还要变成三头兽器不成？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九。

0: 6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周大哥，实不相瞒，刚才那一幕我看见了。哼，您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气量够大的。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其实兄弟我有时候也不想干了。
11: 为什么？
10: 你说咱们皇协军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中国人不拿我们当人看，日本人拿我们当狗看，而且牛夫人刚才对您……哎呀，算了算了，这都不说了。咱现在是两头受气，这难道还要变成三头受气不成？
11: 老弟啊，你既然这么有志气，昨天为什么还要帮王金彪隐瞒呢？
10: 您是参谋长，您尚且得罪不起王家兄妹，您说我一个副官，我要不替他隐瞒，我活得了吗？
11: 王爷啊，现在咱们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更何况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是个人才啊，只要咱们能够好好干，终究有出头之日。再说了，王家兄妹虽然跋扈，但是司令对咱们不薄啊。
10: 这话说得对，司令对咱们真是够意思。我也想报答他，哎，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帮着日本人布防？
11: 布防？
10: 对啊，
11: 布什么防？
10: 美国飞行员现在被关在朝阳城里，新四军肯定会想办法营救。你想，到时候出了什么差错，还不是要拿咱们皇协军来做替罪羊啊？所以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要不要在军部附近布防。
11: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军部附近布防没用。
10: 为什么？
11: 我刚从军部回来，在军部附近一切正常，根本不像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况且宫本司令行事老辣，你都能想到的他一定都想得到。所以啊，我相信那帮美国人根本就不在军部。
10: 对啊，说得对，
11: 我先走了。

0: 白三同志，目前看来，军部和监狱里都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1: 你说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这我们上哪儿去救啊？
0: 你也别着急，我们内线同志还在努力的寻找。
1: 好，那我们这边也尽快的寻找他们的下落。
0: 好。

0: 你敢动就打死你，手举起来！你们想干嘛？
1: 哼，干嘛？哼，等会儿就知道了，跟我们走，走。

0: 哥，白大哥，
1: 小雨，怎么是你？
0: 我在这儿等你呢。
1: 等我？怎么回事？
0: 我刚才路过这里，没想到看到柳婵姐，我正想上去跟她打招呼呢。你猜怎么着？出来两个男人把她给抢走了。他们拿着枪，我不敢声张，就悄悄地跟着他们呢。
1: 被人劫走了，带哪儿去了？
0: 就在那边一个小院子里，我记住地方了。我刚才看到柳婵姐像是在等人的样子，所以就过来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碰上你了。
1: 好，赶紧带我去。
0: 啊，跟我来。哎，大哥，就是这里，我亲眼看见那两个男人把柳婵姐推进去的。
1: 那我进去。
0: 啊，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待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能露面。
0: 我知道，白大哥，我不会添麻烦的。
1: 添什么麻烦？是怕你有危险。你记着啊，一定要待在这儿。
0: 那你小心点儿，

0: 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朝阳城到处游荡？还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事情？说，
1: 你什么人？枪哪儿来的？是不是新四军？
2: 不说是吧？告诉你，落到我们侦缉队手里，就没有撬不开的嘴。
3: 白大哥，
4: 饶命！
5: 说，两个美国飞行员关在哪儿？
4: 这个我不知道。
5: 不知道？
1: 我宰了你！
4: 别杀我！我说，他们被关在城西的药柳校军需仓库里。

0: 柳婵姐，白大哥，小心后面！啊！
1: 赶紧走！
2: 走！

0: 报告少佐，我们的人发现铃木大卫的计划已经成功，潜入朝阳城的新四军突击队员已经上钩了。与此同时，新四军的突击队员应该已经知道了美国飞行员关押的地点。
1: 春子果然厉害，不愧是谍战界的精英啊！这样一来，他既可以打入敌人的内部，又可以诱敌深入，这一箭双雕的计划确实不错。
0: 那我们马上按计划布置，等待突击队员前来送死。
2: 嗯。

0: 按原计划进行，但是有一点要记住：这一次我们猎杀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队长马志成。
1: 少佐，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心急，他们这帮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况且，就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话。
2: 也未必是件好事，
0: 少佐，这是为什么呀？你想一想，我们就算是这一次不把他们歼灭，那新四军还会建立起新的突击队。与其这样的话，咱们还不如把春子顺利地护送到他们的内部。这样一来，从今以后新四军所有的信息全部都由我们自己来掌握。 而他们的情报也会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这才是我们虎穴计划的重点。所以，他那个队长，正好就是春子的绊脚石。因此，这一次一定要把他给干掉。
3: 嗨，
4: 哎，王队长，
3: 啊，
4: 杨副官，
3: 有任务啊？
4: 哎呀，又是当炮灰，日本人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3: 那你这是去哪儿啊？
4: 鬼才知道呢！日本人不让说，
3: 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瞎忙活吗？
4: 要不怎么说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看呢？说是有紧急任务，要对付新四军，在城里打埋伏去。
3: 新四军进城了？
4: 啊，
3: 那这事儿连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4: 别说你了，牛司令都不知道，那个什么石原呐，直接拿着翅膀的命令就来调兵，说是新四军有什么营救行动。
3: 哎，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让干嘛就干嘛吧。
5: 王队长，啊，千万小心啊！
4: 多谢了啊！
5: 哎，这次打仗回来，我得请你喝酒，咱们庆香楼摆一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呀。嗨，快点，干啥呢？
3: 好了吗？
5: 王队长，都准备好了。
3: 好，那行，出发吧。
5: 好嘞，出发吧。
3: 哎，副官，走了啊。
6: 那行，回头喝酒啊！哼，走了。好，赶紧回来啊，王队长。
4: 好嘞。
6: 同志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美国飞行员的下落。白三儿，你给大家说说。
7: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查到了美国飞行员的位置，就在杨柳巷的军需仓库。 那里把守的非常严密，如果我们强攻的话，会有大批的鬼子来增援，所以要想完成任务是困难重重。
8: 这个消息可靠吗？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仓库在哪儿的？
7: 这回多亏了小雨姑娘，她冒险偷偷跟着侦缉队，而且还让我救了柳禅。这次呀，真是多亏了小雨啊！
8: 是啊，队长，你看小雨多勇敢，把她留下吧。
7: 队长，其实我们挺缺医护人手的，可以考虑让小雨留下来。
9: 队长，别犹豫了，咱们突击队多一个人不是好事吗？

0: 大家都别说了，谢谢大家为我说话，我还是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江姑娘，请你等一下。
2: 队长，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吗？江姑娘，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考验，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突击队。
3: 太好了！太好了！
4: 谢谢队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面我们开会，商量一下如何营救美国飞行员。这是杨柳巷的军用仓库。
3: 在他南边、北边，还有西边，各有条小巷。我希望你们的人化妆成便衣，埋伏在这三条巷子里面，随时准备接应。
4: 那这什么时候接应啊？他们新四军一定会到仓库里去救人的。
3: 好的，您放心，我王金彪一定把这些新四军一网打尽。不。
4: 不需要你一网打尽，这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这个人。这是谁啊？没见过呀。这个是新四军的突击队新队长，叫马志成。
3: 放心，我一定让这个马志成有命来，没命走。
4: 好，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但你要记住。 这帮新四军突击队的人非常狡猾，你们在外面埋伏的时候，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好，好，好，好。

0: 少佐，我总担心这些饭桶会把事情搞砸。没关系，这次让他们来只是配合我们的行动。我早就计划好了，那帮突击队员只要进入我们的仓库，他们就难逃我的天罗地网。对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去看一下。

0: 少佐怎么样？
1: 狙击位置选得不错，基本上没什么死角。
2: 少佐，不管是谁走进这个仓库，都会被打成马蜂窝，任何人都逃不过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1: 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这次干掉了马志成，这新四军突击队就会变得群龙无首。上一次的聂天明，还有这一次的马志成，看他们接下来还会派出什么样的对手来对付我。
3: 这就是杨柳军需仓库，在这个仓库的北面、西面还有南面各有一条街道，咱们就选择从北面这条街道撤退。
4: 不是啊，队长，北面这条路不长啊，而且还连着一条大街，我们是不是不方便撤退啊？
3: 这条街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热闹，有利于咱们撤退。啊，刘飞、吴影，你们两个负责在这条街上设伏，蔡彪正在准备武器，如果街上有障碍的话，你们负责把这条街上的障碍全部都铲除。
5: 是，
4: 是。
3: 三虎子、大奎、大鹏，你们三个人在这条街上负责接应，记住了，要准备一辆马车，好运送我们救回来的美国飞行员。
6: 是，
7: 是。
3: 白三、陆有为和我三个人进入仓库，把美国飞行员给营救出来。
6: 好，
8: 好，
3: 就这么定了。
9: 哎，队长，那我呢？
3: 你伤还没好呢，在这养伤吧。
9: 哎，队长，我呢？
3: 啊，你正好负责照顾他。
9: 队长，还有我。
3: 啊，你不会武功，就留在这儿吧。行了，
9: 哎，
3: 咱们出发。
4: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儿。
10: 好，那咱们就等在这儿接应他们。这样，柳飞，你们两个留在这儿守着，我带两个人到对面埋伏起来，队长他们一到就一起行动，你们两个负责开路，我们负责断后，一定要想办法把两个美国飞行员安全地救出去。
4: 好。

0: 走。
1: 新四军啊，
2: 再看看吧。
1: 啊，
3: 小姑娘跟灯笼最好了。
2: 再等等看。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了。
4: 嗨，快去各位。
5: 注意啊！

0: 那四个人吗？他们应该是仓库的守卫。先不管别的，我们先过去看看。
1: 好，没问题。这样，你们两个到那边去看看，
0: 要注意有没有埋伏，知道吗？
1: 好。大特价！红烧肉大特价！
0: 有情况。
1: 沁香楼的红烧肉大特价！
0: 我去看看。
2: 这沁香楼在哪儿？
3: 啊，您跟我来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和马队长他们是不是要救那个美国飞行员呢？
4: 对啊。
3: 哎呀，不能去呀！二嫂叫我来通知你们，那边根本没有什么美国飞行员。啊，日本鬼子还在那儿埋伏着重兵，就等你们去呢。
4: 谢谢，你来得太及时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赶紧撤。
0: 那些人总是走来走去的，什么意思啊？
2: 继续监视。

0: 说什么？新四军真到这里来过了吗？
1: 是的，是的，他们全都看见了。新四军的突击队，他们就在仓库周围的巷子里转来转去，什么也没行动。我的人呐，为了遵照您的吩咐，没敢打草惊蛇，所以也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
0: 后来呢？
1: 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突然呐，这些人就一哄而散了。等我的人想去追他们，连个鬼影都没了。
0: 八哥，哎
1: 呀，赤坂少佐，这完全是遵照您的吩咐去办的，这不能怪我们呀。
2: 少佐，难道我们今天的计划有什么破绽，被突击队识破了？
0: 不可能，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不可能被人识破的。
3: 少佐，既然我们的计划没有问题，那会不会是那个该死的内奸搞的鬼？
1: 内奸？谁是内奸啊？你们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3: 王金彪啊，这次行动是不是只有你参加，对不对？
1: 这哪儿的话呀，那天我们黄学军的弟兄们都参加了，难道我们都是内奸呢？
2: 那也逃不了你的干系。
1: 你们真怀疑我是内奸呐？哎呦，你们也不好好讲讲，我妹夫牛德才他是黄协军的司令，我干嘛要给新四军当内奸呢？真是莫名其妙的。我还是
0: 走了，这里没有你的事情。
1: 是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少佐，今天这样的事情，王金彪的嫌疑最大。
3: 是啊，每次出事都跟这家伙有关系。
0: 你们从今天开始给我盯紧王金彪，他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找出他充足的证据来。还有黄协军的另外几个人嫌疑也特别大，除了王金彪、周义夫还有姚邦彦，你们都给我盯紧了。
4: 这小鬼子也太阴险了，你说今天我们就差点着了他们的道。
5: 哎呀，看这架势，幸亏跑得快，跑得不快非得出大事不可。
4: 没错。
6: 蔡大哥，吴大哥。
7: 哎呦，
4: 小雨姑娘，来来来，
6: 你们的衣服洗好了。
7: 啊，好好，谢谢啊。
4: 坐坐坐坐坐。小雨姑娘，你不要这么辛苦了，衣服我们可以自己洗的。
6: 不辛苦，你们大男人哪会干这种事啊？你们啊，还是多留着力气杀小鬼子打胜仗吧。哎，怎么了？哦，对了，听说你们今天的计划失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哎，别提了，本来安排的好好的，没想到啊，这根本就是鬼子的圈套。
6: 真的？
5: 哎呀，好在我们没有进去，进去啊回不来了。
6: 这么危险，可我现在看你们都好好的回来了呀。哎，你们是怎么躲过鬼子圈套的？
4: 幸亏我们在朝阳城里啊有一个内线，要不然的话这后果还真的不敢想啊。
6: 谢天谢地呀，可真是多亏了这位同志啊。
4: 是啊，
6: 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呢，太了不起了。
5: 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见过。
4: 小雨啊，你刚来不久，不是太了解这个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啊，他都是单线联系的，只有队长还有白老大他们知道这个内线的接头人。
6: 哦，那这样也好，知道的人越少，这位同志就越安全。
4: 是啊。
6: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就先走了。
4: 小雨，再坐会儿吧。
6: 不了，我先走了，再见。

0: 这件事都怪我，清洗了敌人的假情报，差点让咱们受了灭顶之灾啊！这件事不能怪你，你说不怪我怪谁呢？
1: 我不是在安慰你，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是怎么得到这次情报的？
0: 是我在救柳禅的时候抓了一个侦缉队员，他告诉我。
1: 是啊，美国飞行员在哪儿，连咱们在侦缉队的卧底都查不出来。哎，一个普普通通的侦缉队员怎么可能知道？
0: 而且你想过没有，到底是谁带你去救的柳禅呢？
2: 江小雨，
0: 没错。哎，队长，你还在怀疑人家江小雨呢？
2: 哎，
0: 我不是怀疑他，咱把这事情给捋一捋。江小雨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蔡彪和吴野他们去买粮食的路上，怎么这么巧就碰本人，还有伪军在追杀他呢？
3: 这些个王八蛋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也并不新鲜。
0: 好，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鬼子和伪军。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麦质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7: 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麦质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7: 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9: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6: 玉药师牌医用约。

0: 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孕养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孕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到底是谁带你去救的柳禅呢？
2: 江小雨。
1: 没错。
2: 哎，队长，你还在怀疑人家江小雨呢？
1: 哎，我不是怀疑他，咱们把这事情给捋一捋。江小雨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蔡彪和吴影他们去买粮食的路上，怎么这么巧就碰到本人还有伪军在追杀他呢？
2: 这些个王八蛋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也并不新鲜。
1: 好，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鬼子和伪军。
3: 是吴影和蔡彪把鬼子引到那边的，所以才遇上了这帮鬼子。
1: 那两个同志都牺牲了，他却没事。
2: 那俩同志牺牲也是为了掩护他，所以江小雨才逃过了这一劫。
1: 那好，后来他出现在了溪水村。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溪水村，怎么这么巧啊，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呢？
2: 这会不会真的是巧合呢？
1: 其实开始我分析这一切也都是巧合，后来他又出现在你们一块儿去的朝阳城，他阴差阳错的救了柳禅，而且呢又阴差阳错的得到了假消息，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这些蹊跷的事怎么都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2: 这我也想不明白。对了，我就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
1: 白三儿，说实话，我也是怕冤枉了一个好同志，所以我才和你分析这些情况。
2: 嗯，
1: 但是多年的斗争告诉我，我的怀疑没有一次是多余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后啊多留意这个人，否则会给咱们突击队造成更大的损失。
2: 行，没问题。
1: 走。
4: 老杨 啊，我说话算话，今天就请你多喝几盅，不醉不休。
5: 王队长，您这也太客气了。
4: 嗯，
5: 咱们是自己人，我看这样吧，这顿饭我来请。
4: 怎么着，瞧不起我？
5: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4: 哎呀，
5: 走
4: 走。我说咱们上楼上去啊。
5: 好了，请。请
6: 王队长
4: 啊，
6: 我说今天怎么喜鹊叫呢，我就知道有贵客来，原来是王队长大驾光临。哎呦，王队长啊，你有些日子没来了，今天是哪阵子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4: 哎呦，别提了，还香风呢，最近这阵子啊净刮邪风。
6: 哦，
4: 我王金彪走霉运。哎，我想通了，这人生在世啊，窝窝囊囊也是一天，这快快乐乐也是一天，
6: 就是
4: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不我把姚副官也请来了。

0: 好好喝两杯聚聚晦气，没准啊能破财免灾呀、啊、
1: 瞧你说的，王队长到我这儿来那是小店蓬荜生辉啊，怎么能让您自己掏钱呢？老规矩啊，好酒好菜敞开点送我的。
0: 不行，你这庆香楼我也没少来，每次都是你请客，今天无论如何得我自己掏钱了。
1: 哎呀，你见外了不是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

0: 把王队长和姚副官请到天字一号去，好酒好菜尽管点。
1: 哎，王队长，
0: 二位请吧。
2: 行，
3: 行，下次不能这样啊。
1: 姚副官，
0: 吃好喝好啊。
1: 哎。两位慢用
2: 啊。好，
1: 王队长，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啊。
2: 哎，去吧去吧去吧。
4: 哟，王队长，我说呢，你怎么总喜欢来这儿啊？没想到你在这这么受欢迎啊。
2: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本事，就是人缘好。来来来来，干
1: 干啊。
2: 痛快，这才叫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哎，吃菜吃菜啊。
4: 哎，王队长，我看你今天一直黑着个脸，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
2: 你不说还好，一说我这一肚子气。哼，
4: 又怎么了？
2: 下午我有任务，你也知道。
4: 啊，
2: 哎，到那边才知道新四军的突击队潜入了。
4: 那后来呢？
2: 我他妈以为啊，他们怎么也得乒乒乓乓打个天翻地覆的。
4: 嗯，
2: 结果呀，一枪没开，人家脚底抹油溜了，害老子空欢喜一场。哎呀，
4: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王队长这么神勇，一心就想杀敌立功啊。来，兄弟再敬你呗。
2: 这算了吧，老弟
4: 啊。
2: 谁他妈愿意为鬼子啊，不为日本人卖命打仗啊？我的底细你又不是不知道啊。这俗话说得好啊，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可这一枪没打，他就没有弹药消耗，没有弹药消耗，我拿什么做手脚买卖军火呀？
4: 那好，我就祝王队长下次大发横财。
2: 这会儿我一听，来，
4: 来
2: 干。哎呀，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姚副官啊，
4: 嗯，
2: 上次多亏了你相救啊。这条小黄鱼我不成敬意，请笑纳。
4: 哎，不不不不不，您这是太客气了，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了，上次我就是举手之劳，您真是不用这么破费的啊。
2: 杨副官，是不是嫌少啊？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哎呀，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你看我妹夫不止一次地说，只有你姚邦彦才是他最信任的人。再说了，我王某以后的军火买卖还得仰仗老弟您呢啊。这点心意啊一定得收下啊，无论如何都得收下。
4: 王队长，你听我说啊，以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尽管开口，但是这个真的不能收。
2: 姚副官呢，是不是怕这小黄鱼咬手啊？实话跟你说吧，今天请你喝酒除了答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4: 这就对了，王队长，你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开口。
2: 好，很简单，就是拉你入伙。这军火的买卖呀，也有你一份儿。
4: 哎，不不不不不，王队长，我姚某人胆子小，这种大买卖我真不能做啊。
2: 姚副官，你也是个明白人啊，从来这倒卖军火是要掉脑袋的。如果你肯入伙，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有我汪金彪的，就有你姚邦彦的。要是你不肯入伙的话，你知道我汪金彪这么多事情，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4: 好，既然王队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以后的军火买卖就算我一份。
2: 这就对了吧。以后啊，咱们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4: 干。
2: 哎呀，
4: 小李子，再拿两壶酒。
2: 要拿好的啊。

0: 情况怎么样了，马队长？一直打听美国飞行员的下落，你可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1: 鬼子现在对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封锁得很紧，黄协军里面连牛德彩、周义夫他们都可能不知道情况。不过这也难怪，鬼子向来不信任黄协军。你放心，我会继续查下去的。
0: 那你要多加小心呢。
1: 没事，我在黄协军队伍里面隐藏了这么久，牛德彩对我又信任有加。
0: 而且黄金标记边也想拉拢我，让我和他一起倒卖军火。哦，对了，他还给了我一条金条，待会儿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的同志。好。你赶快回去吧，王金标醒来就麻烦了，快去吧。好。
2: 你说错了，我们是兄弟。
3: 是，我得叫你哥。哎，有咱妹夫在，咱们一路顺风，是不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很感兴趣，你们的战斗机是怎么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1: I'm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fighter. It's how to take off on aircraft carrier.
0: 你跟中国政府的联络方式是什么？
1: How do you contact Chinese government?
0: 一共有五个飞行员执行任务，还有三个，另外三个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落下来的？我希望你老实交代。
1: And there should be five people in your bomber. When and where did all three parachuted? I hope you're honest, Toad.
0: 我告诉你们，就算你们现在不说，我一定会让你们开口的。哦，对了，那几个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2: 少佐，昨天晚上我们的人发现王金彪和姚邦彦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0: 你们一直盯着他们回家的吗？
2: 是的，他们都各自回家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好吧，那继续观察他们。
2: 嘿，
3: 蔡大哥。
4: 啊，小雨啊。
3: 蔡大哥，下次有这种事情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让我来帮你洗。
4: 不，我自己能洗，不麻烦你了。
3: 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你们大男人啊，天生就不是干这种活的料。

0: 干什么呢你？没干什么，老子可看见你跟那娘们卿卿我我的啊！瞧你说的，白老大，你有没有觉得自从这江姑娘来了以后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滋润多了？
1: 老子没觉得，那像你说的，怎么滋润了？
0: 这不明摆着吗？哎，现在啊，饭菜有人做了，衣服有人洗了，这日子过得还不滋润呢？
1: 哎，老子问你，你是不是看上那娘们了？
0: 这说什么玩意儿呢？真是！你，看你怂样吧你！嗨，我说白老大，再怎么说呀。 我蔡彪也是三十大几的人了，对吧？到现在还没个女人，那我看上江姑娘，人长得漂亮又勤快，对她有点好感，那也是人之常情嘛。
1: 老子可告诉你啊，咱们是来这儿打小鬼子的，你别跟这娘们搞这个离根楞，你给我记住了。
0: 那哎。

0: 队长，哎，坐吧。江小雨那边什么情况？
1: 情况是这样的，我一直盯着他，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也就学学衣服什么的。
2: 那也不要掉以轻心，还要继续观察他，留意他。
1: 好。
2: 王二嫂那边到现在也没有美国飞行员的下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我们得想办法主动出击。
1: 是啊，这小鬼子肯定把美国飞行员给送走，咱们必须在他们送走之前。
2: 把他们救出来。
1: 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日本人只有宫本、赤坂和两只虎，他们知道这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宫本这个人根本不容易见到，而赤坂龙一这个人身手十分了得。我觉得，只有抓住两只虎，才能够从他们嘴里面撬出那两个美国飞行员的下落。
2: 行，那我派兄弟们打探他们的消息，然后准备下手。
1: 嗯，你看，这是那两只虎经常去的地方。 你瞧。

0: 咱们都等了一天了，也没看见那两个王八蛋出来，他们在里面干嘛呢？你说？
1: 你就别那么多牢骚了，让你等着，就好好等着吧。
0: 是等没关系的，可咱也知道为什么等了，天天稀里糊涂的。哎，你发现了没有？白老大和马队长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行动之前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行动之后才告诉我们。
1: 是啊，你说以前跟那个练习明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跟亲兄弟一样，什么事都商量着来。可自从那个马队长来了以后呢，他就不一样了，好像对咱们呢谁都不信任似的。
0: 聂队长啊，跟咱们相处时间长了，像哥们儿一样。马队长，时间长了就好了，对吧？
1: 可能吧。出来了。

0: 是，
1: 队长，队长，
0: 啊，回来了。那边怎么样？
1: 啊，是这样，我们两个在鬼子的军部门口守了一天，才看见那个赤坂带着那个梁虎还有一队小鬼子兵出来。
2: 那他们去哪儿了？
1: 东京俱乐部。
0: 这么多人去那个地方？
2: 队长，看来对着二虎下手不容易啊。
3: 哥，队长，你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告诉我们得了。
1: 就是啊。
2: 行，我们准备着补虎行动。
3: 补虎？
2: 情况是这样的，这小鬼子肯定对美国飞行员关在哪儿的消息封锁得特别严。队长分析呢，赤坂和那两只虎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把其中一只虎抓过来审问审问。
3: 呵，这计划不错。哎，
1: 好啊。
0: 这计划说起来容易，其实实施起来挺困难的。
1: 我看未必。据说这个赤坂啊，他们到俱乐部是为了明天宫本的寿宴，不知道会不会是抓捕这二虎的好机会啊。
0: 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好机会。他们参加寿宴的时候是不准带枪的。
1: 对啊，但是咱们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个二虎给弄出来啊？
0: 哎，这样，你的日语比较好，明天咱们两个装扮成日本军官混进去，你们两个在外面接应，咱们见机行事。
2: 好，
3: 好，
1: 好，
0: 记住了啊，这件事情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大家分头准备。
3: 好。哎，师爷，
1: 啊，
3: 你说啊，你那两句鸟语有时候还挺管用的。
1: 那是，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我彪子出马。
3: 呦，说你胖你还喘啊？
1: 哎，你说这马队长是不是太谨慎了啊？怎么防备自己人就跟防贼似的？再怎么说，咱们也是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啊，他这么安排，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3: 就是。
2: 行，你们哪儿那么多屁话？既然马队长行事谨慎，啊，那自有他的道理。他不想告诉别人，那咱们就按他的命令执行，听见没有？
1: 行，执行命令呗，谁让咱们现在是新四军呢？
2: 影子
3: 啊，
2: 你跟我去准备一下弹药。
3: 哥，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给你弄个大的。
2: 大。

0: 谁啊？
1: 蔡大哥，是我。啊，
0: 小雨。哦，来了，来了啊！来了，小雨。
1: 蔡大哥，
0: 快快请进，快请坐，我给你倒水去啊。
1: 哎呀，别忙活了，我不渴。
0: 来来，喝水。
1: 蔡大哥，你也不问问我来找你干什么呀？
0: 对对对，那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我明天想上山去给伤病员采些草药，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吗？
0: 有啊，有空，我天天都有空。
1: 真的？
0: 啊，
1: 你真好。
0: 哟，我差点忘了，明天恐怕不行，我有点事儿，要不后天你看行吗？
1: 为什么明天不行啊？伤病员急等着用药，这种事情可不能拖延啊。
0: 不是，我明天真的有事啊。
1: 到底有什么事情非办不可啊？那你还是不想陪我去？没关系，那我自己去好了。
0: 不是，小雨，我明天有任务啊。
1: 你骗人！你有任务，我怎么会不知道？你还是不想陪我去？
0: 我真的。

0: 有任务，我骗你干嘛？你还是在骗我。
1: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我是在执行秘密任务。
0: 那好，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秘密任务？你说出来我就信你。哎呀，你就别逼我了，这次行动是不能告诉大家的。这。这是马队长的意思啊！
1: 行了，别说了。马队长他不信任我，这件事情整个突击队谁看不出来？可是我并不在乎，因为至少其他的队员他们是相信我的。就算其他队员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至少蔡大哥你相信我。可是到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蔡大哥你也怀疑我。那我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
0: 哎，小雨，小雨，我蔡彪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不过是遵守纪律，队长不让说的事情，不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多想啊！
1: 蔡大哥，在整个突击队里，我最在乎的人就是你，可现在连你也怀疑我。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0: 小雨，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蔡彪从来都没怀疑过你。我要是知道什么，我就会告诉你的。我要让你知道，我蔡彪信任你，胜过信任任何人。
1: 真的？
0: 真的。
1: 蔡大哥，你也不用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想让你为难。
0: 哎呀，有什么好为难的？我告诉你，明天有个捕虎行动。
1: 捕虎？啊，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小雨，那我就全都告诉你吧。不过你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啊。啊，
1: 嗯。

0: 哎，怎么样？向二姐，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个新的频率。哦，向二姐，这是我们刚刚截获的电文，你看一下，
1: 是加密的电文。对方从发送到结束用了多长时间？
0: 时间很短，看来是一个很老练的发报员。嗯，
1: 继续监听。
0: 是，哎。
2: 少佐，少佐，这是铃木大尉发来的密电。八嘎！这帮新四军真是太猖狂了。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3: 他们居然！ 想在宫本司令的寿宴上绑架你们二虎中的一个？
2: 什么？想绑架我们？
3: 一定不会轻饶他们的。

0: 你说什么？我的寿宴，你不让我本人出席，这是为什么？
1: 我们得到一个密报，在您寿宴当天晚上，会有新四军潜伏到您的晚宴里面，要对石野或石原进行绑架。
0: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新四军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1: 嗨，既然他们有这样的计划，所以我想等到那个时候，东京俱乐部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希望您不要参加为好。
0: 好啊，我可以不去，但是寿宴照常进行。新四军的队长马志成不是要搞抓虎行动吗？我们就将计就计，给他来个宰马行动。
1: 嗨，司令您放心，属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队长，这份密电使用的加密方式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现在暂时破译不了。
3: 日军使用了新的加密方式，说明他们这次传递的消息非常重要。你再加把劲，想办法把这个破译出来。
2: 行，我试试吧。
3: 辛苦你了。
2: 那我走了，队长。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气、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扫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0: 真的太脏了。
1: 你拿手一抹，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就不好刷。对。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都是好刷，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 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 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已经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污。

0: 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 这咱家城里有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嗯，
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4: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6: 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
0: 啊、
6: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对呀、
6: 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0: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哎，
6: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6: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

0: 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
1: 这油净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在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司令，贺礼准备好了。啊，王燕呐，你去忙吧。今天你就不用去了。是。
1: 德才，德才，哎呀，我的妈呀，德才啊，你真的舍得把咱们家的玉观音送给宫本呐？
2: 哎呀，你知不知道这个玉观音呐，是用一整块上好的和田玉雕刻的，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怎么舍得送人呢？哎呀，
3: 我说太太呀，你就不要给我添堵了。你以为我愿意呀？啊，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宝贝它价值连城吗？
2: 那就送点别的东西就好了嘛，生日年年过，意思一下不就行了吗？那你说送点什么？嗯，哎，咱们家的
1: 古董挂钟也不错啊。哎呀，
2: 那是个假货，谁看不出来呀？啊，再说了，人家做寿你送钟，那不明摆着骂人吗？你以为那些小日本鬼子全都是傻子呀？
3: 人家就是舍不得这价值连城的玉观音嘛。好了好了，啊，俗话说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现在呀，在宫本的手下混饭吃，这阵子又接二连三的出了那么多的事情，正好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把关系搞好了，所以说呀，你就别再心疼了，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吗？再说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座玉观音，那也不是别人送给咱们的吗？
1: 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你下个月也过寿，咱们低外损失，低内补。
3: 好，好，好，我全听你的，我全听你的，好不好啊？哼，娘子。

0: 咱们走了。
1: 这位先生，慢走啊！
2: 哎，好了，
1: 常来啊！哟，姚副官，
2: 啊，
1: 贵客啊！一个人呐？
2: 就我一个人。
1: 来，请。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么急？
2: 阿嫂，美国飞行员的关押地点我已经查到了。在鸡鸣港的大槐树下废屋里，日军昨晚来了个翻译官，我是从他嘴里得到的消息。这样，你现在马上去通知突击队的马队长去救人。
1: 哎呀，糟了！马队长上午进城的时候从我这儿走的，他打算中午行动，他要亲自去东京俱乐部抓捕二虎，想从他们的嘴中得到消息。
2: 啊！他们打算在宫本的寿宴中下手，这太冒险了，周围全是鬼子。不行，马上通知他们立刻停止行动。
1: 行，那我马上告诉小李子，让他通知他们。
2: 我还得去，正好今天牛德才也去，我是他的副官，应该可以混得进去。这样，二嫂，你让小李子在外面等待接应的通知，我进俱乐部去通知马队长。
1: 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分头行动。
2: 好，
1: 走。
3: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少总，全部准备完毕，就等他们上钩了。
3: 佐藤君，一会儿如果我们行动起来的话，你要把所有的客人都转移到外面去。我们要确保我们日本人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然后再派兵把这里包围起来。
5: 我明白，请赤坂君放心。
3: 一会儿马之城过来，他的目标是你们两个当中的一个。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石野、石原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做到见机行事。
5: 嗨，
6: 哎呀，欢迎欢迎，
7: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
9: 来，哎呦，好久不见了。
3: 都安排好了，
4: 一会儿等那个人出现了，我会盯紧他的。
10: 那边的房间，
11: 好好好，
10: 这边请。
6: 欢迎欢迎，恭喜恭喜！
2: 马队长，你看，
5: 日军的检查太严了，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我自己去吧。
4: 不行，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进去吧。
5: 这是命令。
4: 那你小心点儿。

0: 怎么进去了？彩票这小子呢？
1: 会不会计划改变了？
0: 先别动手，继续监视。

0: 去啊。
1: 酒店，那好，是我的。

0: 刘德才也来了，太好了，顺便一道给他宰了。哦，牛司令，李北请，李北请，李北请。
1: 恭喜阿军。
2: 司令，哎呀，这场面还真够大的呀！对，哎呦，佐藤少佐，辛苦了。
3: 佐藤少佐啊，
1: 恭喜恭喜！
3: 宫本司令呢？
2: 宫本司令有事儿，随后就到。
3: 哦，好，小小心意。
1: 麻烦您代我交给宫本司令。那你看看，送那么贵重的礼物给人家，人家连看也不看一眼。
3: 哎呀，别小心眼了，宫本会知道的。哼。<笑>
4: 哎，站住！出示你的请柬。
5: 我是皇协区牛司令的副官，我找司令有点急事啊，竟让我进去。
4: 没有请柬，谁也不能进去。我真有急事。
5: 站住！
4: 哎，佐藤少佐，你来的正好。少佐，司令在里头。
5: 我找到一点急事，我也没带请柬，你看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通融一下呢？
3: 让他进去吧。
4: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哎，王爷来了。
3: 怎么？哎，王爷在这儿呢。啊。 这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所以我马上给你送过来了。<笑>我已经看过了，王彦呐，你太紧张了。啊，
4: 看过了。<笑>你看我这脑子。
1: 哎呦，人家邦彦啊也是尽忠职守。<笑>
3: 王彦呐，既然来了，你就喝几杯再走。
4: 啊。 我呀，
1: 哎呦，行了，去吧。
4: 那我去了。<笑>

0: 我们已经到达之城来了，那一号计划行动。
1: 嘿，我去做诱饵，你来接我。嗯。

我告诉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今天，你就是插翅也难逃了，认命吧。

0: 白三儿，你还记得我吗？小李子，你情况紧急，二嫂叫我通知你和马队长。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地址找到了。你要早点能来就好了，这马队长都进去了。这样，你赶紧回去，这个地方你不能多待，我们来想办法。
1: 我，
0: 赶紧走吧。
1: 啊。
0: 赶紧通知彪子，让他混进去，然后通知队长终止行动，让他撤出来。哥，你看，不好，队长出事了，这帮王八蛋是有准备的，咱们赶紧找彪子去。
2: 不要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啊，他起来！

马志成，你是跑不掉的。

0: 师爷，
1: 彪子，
0: 白老大，
1: 现在队长困在里边，咱们得想办法救他。
0: 咱们冲进去吧。
1: 屁话，这么多小鬼子不要命了，何况现在还救不了队长。
0: 再不冲进去，把队长就死定了。

0: 接应。英子，跟我来。
1: 哎，
2: 你本事不小啊，打伤了我们十几名武士，不愧是马队长。
3: 少佐，我去收拾他。
2: 等一下，你们两个一起上。
3: 嗨嗨。

司令官，请放心，赤坂少佐的计划已经成功，敌人被我们困在东京俱乐部里出不来了。很快，我们就能完成任务。什么人？都别动，转过去。

进去。别动！

0: 队长，赶紧撤！
1: 别管我，你们赶紧走，快！
2: 别放他走，快走！
1: 见。

0: 把枪都放下，不许动！
1: 都往后退，
0: 快走！白老大，快点！

0: 快追！
1: 快快快快快！
2: 哎，马队长呢？马队长怎么没回来？
3: 牺牲了。
2: 啊！妈的，小鬼子，王八蛋！班长，我们得冲过去给马队长报仇。
3: 报个屁的仇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已经知道了美国飞行员的下落，小鬼子一定会转移他们。在转移他们之前，咱们必须得救他们。赶紧走，
2: 赶紧走啊！
3: 快一点，

0: 有必要马上转移那两个美国飞行员吗？
1: 安全起见，必须马上转移。
0: 嘿。

0: 怎么回事？赶紧加速，有情况。
1: What happened?

0: 人呢？少佐，我们来晚了。报告！你们这帮混蛋啊！这么危险的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我要是去了，队长不会牺牲的。
1: 陆有为，你误会大家了。不通知大家是队长的意思。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5: 就是我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
6: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鲜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

0: 趣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运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们这帮混蛋啊！啊！这么危险的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我要是续了，队长不会牺牲的。
1: 陆有为，你误会大家了。不通知大家是队长的意思。
0: 好，我不怪你们。我现在去把队长的尸体抢回来。走，刘飞，
2: 站住！
0: 谁都不许去！白四二，你没有保护好队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还敢跟我发号施令？啊！你算老几呀你？
2: 你管老子算老几呢？老子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万一小鬼子设下。

0: 陷阱，等着你往里钻呢。是死是活是我陆有为自己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走，刘飞，
1: 陆有为，
2: 你要是敢走的话，老子绞了你的枪。
1: 你说什么？你要绞我的枪？来呀！
3: 你以为老子不敢？
1: 陆有为，把枪拿出来。
2: 陆有为，你能不能不那么冲动啊？
4: 哎，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
5: 哎，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
4: 我们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吵了。行了，都别吵了，都坐下。同志们，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四军队伍，这么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啊？行了，现在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战况，以我们现在的力量。 要和敌人抗争的话，那肯定是不占优势的。陆有为，白三儿说的没错，你现在这么冲动的去了朝阳城，肯定是有去无回。
6: 不是我，
4: 万一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对得起马队长吗？
6: 小二，去给师长发一个电报，就说。 美国的两个飞行员已经成功营救了，还有就是马队长牺牲的事，问问师长那边还有什么指示。
4: 好。

0: 马队长说过，他一直想见见你。当时我跟他说，等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会引荐你们认识。没想到他这么快。
1: 要是我早点得到消息就好了。
0: 都是我不好，这也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力了，马队长，我要帮叶静一杯。你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你的血不会白流。

0: 不剃头，石洞。
1: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Chinese are very good people. You helped us a lot.
2: I hope one day we will come back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现在鬼子到处在找他们，你们要怎么把他们送回去啊？
3: 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会把他们护送到这个大虎方去，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我看呐，你们也回解放区去，好好学本领，学好本领了，咱们打鬼子啊！
0: 好，我和大成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4: 对，我们一定好好练本领，将来为马队长报仇。
5: 好样的，我们等你们回来。
6: 白队长，师长给你的信。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启程了。
3: 好，一路顺风。
6: 好了，我们走吧，出发。

0: 哎，白老大，这市长的信上说什么呀？
1: 经过决定，由我

0: 在里队长，什么？给我看看。你凭什么当队长？啊？他凭什么当队长？啊？啊？
1: 哎，我说陆宇国呀，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同意啊？这可是师长的命令啊！
0: 这是师长不了解情况才做出的决定。哼！
2: 陆大哥，
0: 我说你
3: 别管他。对。

0: 公本司令。
1: 你们知道吗？我让陆军本部足足骂了半个小时，他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问我为什么已经到手的美国飞行员会在重兵把守的朝阳城内被区区几个突击队员救走了，还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而且失败的那么难看。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2: 司令，这次失败主要是我的原因。
3: 公本司令，请您息怒，我来说几句。俗话说，旁观者清嘛。这次确实是失败了，两个那么重要的美国飞行员被新四军突击队给救走了，赤坂少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赤坂少佐。事实上并不是赤坂少佐无能，而是新四军突击队的队长马志成太强悍了。这次呢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呀也情有可原嘛。你们想想看，人家赤坂少佐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对方又那么强悍，偶尔失手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
4: 牛司令，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很开心呢？你这是落井下石。
3: 你看看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我一直都在向宫本司令为赤坂少佐求情啊，这怎么能说是落井下石呢？我刚才都说过了，这次的失败情有可原嘛，对吧？
4: 牛大才，你
1: 好了，都不要说了。赤坂少佐，你对于这次失败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这次两名美国飞行员被劫走，后果是相当的严重，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们除掉了新四军队长马志成，但这不足以弥补我的过失。我请求司令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

0: 弥补我的过失。
1: 上回。

0: 司令啊，这次行动咱们皇协军幸亏没参加，捅这么大个篓子，那肯定是有个天大的黑锅等着人背呀。这样啊，咱们就是死个十次八次的也不顶用。
1: 司令，我担心你今天对赤坂这么冷嘲热讽的，将来会不会让他记恨呢？
2: 怕什么呀，我一直替他说好话，至于好话是不是好听，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不过说句实话，今天还真他娘解恨。
3: 就是那个赤坂呐，总是欺负你和我哥，早就应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了。司令，你可真棒。
4: 是啊，大家说的对，不管怎么说，司令今天算是为我们皇协军扬眉吐气了。
1: 嗯，哎呀，不能逞一时口舌之强，要知道得罪了日本人对咱们皇协军没好处。
3: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按你周参谋长的意思，我们不得罪日本人那就有好处了。好处呢在哪儿呢？宫本做了个假寿，我们就白白损失了一个玉观音，那我们家德彩下个月还过五十大寿呢，他们会松些什么呀？切，我们跟着日本人什么时候有过好处？
4: 太太，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司令带着我们投靠日本人，那至少可以保持实力啊。兄弟们今天能有饭吃，那全是靠着司令一个人忍辱负重换回来的呀。所以我们还是要珍惜眼前今天的一切。
3: 哎呦，还是姚副官明事理，知道感谁的恩，知道吃谁家的饭，不像某些人就知道听日本人说话。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呢，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1: 司令，我有事我先告辞了。
3: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才说几句啊，就给谁撂脸子看呢？啊！哎呦，这个周参谋长啊，他现在只是个参谋长，这样以后官再大点的话，那整个朝阳城还都放不下他了呢。
2: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
3: 啊，司令，你等等我，咱们回去还是谈谈五十大寿的事儿啊。司令，司令。
0: 切！哎，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啊！好日子！

0: 好了，
1: 师父怎么说啊？
0: 执行命令。
2: 命？我执。
0: 哎，陆大哥，陆大哥，你别这样。我觉得人家白三儿当这个代理队长没什么问题，你不要为了这种事情而伤了和气啊。
1: 我这是为了咱们突击队好啊，我这人就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白三儿当队长他不够资格。
0: 人家白三儿啊，之前没让你去朝阳城，那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我不计较个人恩怨，是就事论事。祥儿，你可别忘了，白三儿可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

0: 我们这支部队是什么部队啊？是讲纪律的新四军部队，白三儿做事随心所欲，他能带好这支队伍吗？以前的聂队长我很佩服，因为他武功高强，智勇双全，办事讲规矩，为人也公正。刚刚牺牲的马队长我也佩服，我就看不到白三儿身上有什么优点，啊？哼，一身江湖习气。
1: 他要是当了队长，肯定照顾自己兄弟，到时候蔡彪无言干出无法无天的事儿，你看怎么办？
2: 哎呀，好了，别再说了啊！我觉得呀，白三儿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我相信啊，他能当好这个代理队长。
1: 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多年的兄弟了，千万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搞得不团结。
0: 得，行，我不想跟你说了。
1: 哎，陆大哥，陆大哥。
0: 师部的命令，我肯定执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只要白三儿做事有一点点的不公平，我马上报告师长。

0: 队里有内奸。
1: 马队长临死之前说突击队里有内奸，他怎么就肯定突击队里有内奸呢？如果有，那会是谁呢？
2: 江小雨第一次出现就出现在吴影还有蔡彪买粮食的路上，怎么这么巧就碰到了日本人还有伪军正在追杀他？那后来我送他去大后方，他在韩江又遇到了日本人和伪军，那两个同志都牺牲了，他却没事。后来他出现在溪水村，韩江离溪水村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我正在溪水村，怎么这么巧他就会出现在溪水村？后来就跟着你们进城去打探点消息，竟阴差阳错地救了柳禅，而且呢又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假消息。这一切还都是巧合吗？这些蹊跷的事儿怎么会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
1: 难道真的是江小雨？可是江小雨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捕获行动，他是怎么事先通知赤坂龙一设下陷阱的呢？参与捕获行动的只有四个人，马队长、彪子、影子和我，难道是他们两个？

0: 白队长，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有心事啊？
1: 我能有什么心事？找我有事儿？
0: 白队长，自从你当上队长那天起，我就想找你谈一谈了。
1: 哦，那来，坐下谈。
0: 是这样的，白队长，我的遭遇你是清楚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还好是突击队的同志，你们收留了我。你知道我有多想跟着你们学真本事，去杀小鬼子，为我死去的爹娘报仇，也为了成千上万被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你说我的想法错了吗？
1: 没错。
0: 可是自从到了突击队以后，马队长他不信任我。当然这我能理解，突击队不是普通的队伍，提高警惕是应该的。可是到后来，马队长他是不怀疑我了，可又嫌弃我没功夫，还是不让我参加行动。你知道我现在在突击队里简直就是废人一个，照这样下去，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亲手杀小鬼子啊？
1: 小雨，别着急啊，你看

0: 这报仇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是不是？
1: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白队长，我现在求您一件事情，就是尽快让我参加行动吧，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鬼子，为我的爹娘报仇。
0: 你看这样啊，如果下次再有行动的话，我和几个队员们好好商量商量，好吧？
1: 商量什么呀？人家根本就不认你这个队长，人家陆大哥他……白队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小雨，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1: 白队长，我……
0: 没事，听到什么就告诉我。
1: 我怕说出来以后你会生气的，这样不利于团结。
0: 你看我是个容易生气的人吗？说。
1: 刚才我在水井边洗衣服的时候，听到陆大哥在说你的坏话。他说你以前是凤凰山上下来的，本性难改，如果你当了队长就会纵容自己的兄弟无法无天。他还说以前的聂队长和马队长都让人信服，就你这个队长不让人信服。他还说……哎，算了，我真的说不下去了。
0: 小雨，那王八蛋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只要你这个队长出一丁点的差错，他马上就报告师部给你颜色看。
0: 就这些？
1: 队长，我本来真的不愿意这样私底下传话，我今天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让你小心一点，你可千万别告诉陆大哥，要不然的话陆大哥他会恨死我的。
0: 小雨，你放心，老子绝对不会去找那个王八蛋的啊。
1: 不过你也别生气了，陆大哥的想法就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我就觉得白队长你武功高，对人好，聪明，而且还有作战经验，我就觉得你最适合当队长了，所以师部才派你当了队长啊。而且在突击队里除了陆大哥以外，其他的人都是很信服你的，尤其是吴大哥和蔡大哥，他们以前就是你的兄弟，现在不管你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还有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永远支持你的，白大哥。
2: 谢谢。
3: 白三，我就不信你不生气。
4: 哼，哎呀，这白老大刚当上队长，这陆有为就跟他闹别扭。你说这以后啊，这陆有为真是的。
5: 我哥这队长是师长任命的，陆有为就看着眼红。
4: 没错。哟，哎，白老大，
0: 过来坐吧。
5: 哎。
4: 白老大，怎么了？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0: 老子想问问你们俩，咱们认识多久了？
5: 少说十几年了。
4: 嗯，有了，就是
0: 这么长的时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比这亲兄弟还亲。
5: 那是。
0: 当咱们知道海里清是叛徒的时候，那个不相信。老子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
4: 我说白老大，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是啊，
0: 老子就想问问你们俩，有没有干过对不起老子的事儿？
5: 陆哥，我们怎么可能会干那种事儿？
4: 这就是
0: 好。 老子问你。

0: 这捕虎行动，马队长中了圈套，牺牲了。知道这行动的，也就是马队长、我、彪子、你、影子，还有你。马队长牺牲了，老子也不是。你们俩觉得这内奸是谁呀？
1: 我，不是哥，我说白老大，
0: 老子就是想知道内奸是不是你们俩其中的一个。如果是的话，你俩给老子自残。如果让老子查出来，我就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
2: 哥，我无影跟你发誓，如果我是内奸，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3: 我蔡彪对天发誓，如果我是这个内奸，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0: 老子也不相信是你们，坐坐坐坐下。可知道这消息的也就咱们四个啊，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老子问你们，你俩有没有跟外人说过？
1: 这怎么可能和外人说呀？那我更不可能跟任何人说了。
0: 那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1: 哎哥，你想会不会咱们开会的时候被人偷听了？
0: 偷听？咱们守的这么严密，
1: 即便是咱们守的这么严密，如果还被那个人偷听的话，那个人绝对不简单。即便是那个人不简单，咱们一定还把他揪出来。
0: 老子知道，
1: 但是，
0: 彪子。 你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怀疑谁啊？
2: 没有，我也在琢磨。你说这内奸到底会是谁呀？

0: 小雨，
1: 哎，蔡大哥，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那个，我就想问问你，我跟马队长他们去朝阳城执行抓捕任务。
1: 嗯，
0: 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你没告诉其他人吧？
1: 没有啊，你嘱咐过我这件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
0: 真的？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了？哎，你不知道啊，这小鬼子啊，好像有了防备，而且设了圈套。这说明啊，肯定有人已经告密了。听吴应说，马队长在林牺牲之前，明确地告诉我们，突击队的内部出了奸细。啊？你说这执行任务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根本不可能是啊！除此之外，那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了。
1: 蔡大哥，你的意思是，你怀疑我是内奸？蔡大哥，我那天我都说了，让你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可你偏偏要说。现在连我也逃脱不了嫌疑，我真的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0: 小雨，你别着急，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大哥，你要相信我。你看，我半步都没有离开过十字铺，而且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是无亲无故的一个人了。你让我上哪儿告密去啊？
0: 小雨，我当然不会怀疑你，所以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会不会在无意当中说漏了嘴，让别人知道了这次行动啊？
1: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

0: 你突然这么问我，我哪记得清楚啊？
1: 记不清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

0: 运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行不行？
2: 行。
3: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4: 超频道，
5: 华丽华外，
6: 在泥土里生长，在泥土里开花，风歌嘹亮，让乡亲们唱自己的歌。奔腾会客厅，跟随音乐人天骏走进村歌嘹亮。
7: 村歌呢，它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从实实在在热气腾腾的生活当中呢长出来的。日子有多红火，村歌就有多嘹亮。
6: 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现场，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多名演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同台献艺。他们是来自乡村的歌者，也是农民、牧民、渔民。舞台上歌声嘹亮，舞台下观众沸腾。而在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有点特别，他就是天骏，村歌嘹亮主题曲的演唱者。而此刻他却站到了观众中间。
8: 将幸福来，
7: 开将幸福来，哎呀，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9: 叫姐不招手哥不来，
10: 哎呀，这个姐不招手哥不来。
7: 您这个头是有点像内蒙古东部地区那个少数民族的，
8: 我们是赫哲族。
7: 赫哲族，
8: 对，啊，赫哲族是以渔猎为生的。
7: 吉祥云朵，
8: 对，
7: 啊，吉祥的云朵，啊。
6: 这一回他虽然不上舞台不唱歌，但他总是要逮住后场的间隙去找肩膀海北的演员们聊聊天。
7: 就是这，您唱这个《开疆幸福来》这首歌是以前的民歌，还是现在我们新创的村歌？改编的，
11: 不是改编，啊，是在那个立马滩和嘉陵坡的那个基调上，啊，完了进行创作的。
7: 啊，进行创作的，哎，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吧？也是这样的。
12: 专业的作品让人鼓掌，而村歌却让人流泪。因为这些村歌都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走进他们，就是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的时候，都给我们内心心灵十分的震。哎呀，这就是中华大家庭的这样一种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各民族都有各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啊，你看他们的歌声也很美啊，是吧？将开幸福来。就是我们当时在参与到村歌嘹亮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终于有这样一个老百姓自己的舞台，结果没想到每年的规模在扩大，而且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每年都在蓬勃的这样子啊的提升，这是我没有想到，而且发展的这么快。
6: 天骏作为村歌嘹亮主题曲的演唱者，他唱着唱着，从2020年的内蒙古试点到2023年。

年首届村歌大擂台，再到2026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4年时间，村歌嘹亮就从一个小村庄的尝试长成了全国性的文化品牌。内蒙古的村歌数量超过了1100首，全国超过了7000首。更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村歌嘹亮也有了北京范儿。

0: 欢迎您到内蒙古。
1: 还有，您是干啥的？
2: 我是人大附中的老师。那村歌说白了是基层的歌，是老百姓的歌，这才叫村歌。这个村歌代表什么？那我们北京，你像我们那个经开区的位置，我们经开区驻地叫什么呢？叫亦庄，北京亦庄。
0: 哎，过去就是个村，
2: 它就是个村，只不过老百姓从种地变成产业工人了。
0: 嗯，对，
2: 就这么点变化。
0: 嗯，
2: 但是骨子里中华文明传承的还是这种乡土文化、乡土气息。
0: 对。
2: 所以这点改变不了
0: 啊，这点改变不了。
2: 所以土地这个根结是根植于我们血脉里的，所以村就是人们心里那个根，
0: 村歌就是扎根在泥土当中的。
2: 对对对，
0: 从老百姓实实在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长出来的。
2: 对，
0: 它不是说在庙堂之上，在城里坐在空调下面写出来的，
2: 它接地气。
0: 它接地气。它就是看上去我们的村歌的作品呢，它不是那么精致，不是那么十分的专业，但是它写的是我们自己的日子。
2: 对对，
0: 日子有多红火，村歌就有多嘹亮。
2: 所以到北京，北京范儿在哪里？北京范儿在胡同里。这是文化的传承。
0: 嗯，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一声强剪的磨菜刀，立马就把大家拉回来那个年代。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然后你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再来一根油条，
0: 哎呀，
2: 街边的小贩喊着这个啊，强剪的磨菜刀，
0: 哎，
2: 啊，你这种感觉，
0: 啊，就是这样，
2: 就是能让你瞬间知道你是谁，
0: 嗯，我从哪里来，
2: 你从哪里来。
1: 对，就是有些可能这种记忆可能慢慢的找不到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歌里来唱下去，就能一代一代的传承。
2: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文联，咱们文艺志愿者协会做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文化工作会形成一些滞后，而这个呢，就把这个短板给它补上了，让老百姓重新找回自己。我们就是热爱，我们就是要歌唱亦庄，歌唱大北京。
0: 过去我们大家多么向往首都北京，是吧？多么向往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多么向往外面的世界，是吧？但是现在，北京、天津、全国各地各省都带着队伍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来到内蒙古，来参加我们的村歌嘹亮。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来了，有49支队伍，这很可观的，啊，很可观的。所以这个庞大的队伍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内蒙古这片土地有魅力，村歌嘹亮的舞台有魅力。所以说，村歌嘹亮这个品牌为什么能够唱得响？不是因为包装的好，不是因为宣传的好，是因为老百姓真正的需要有自己的一方舞台。嗯，我们有的时候说，哦，把这个舞台是不是交给观众？其实不是，就是这个舞台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舞台。
3: 天骏不仅唱了村歌嘹亮的主题曲，还成为了乌兰浩特市乌兰哈塔镇高根银子嘎查的文化村长。
0: 这里的这个民风特别的淳朴，而且老百姓非常的热情，他们对于文化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见我来了以后啊，哎呀，几位大姐啊，拉着我的胳膊要到家里，天骏老师到我家去吃饭，哎呀，特别的让我感动，特别让我感动。
3: 文化村长要干什么呢？天骏带着村民们一起创作村歌，村歌写什么呢？写的都是村里的事儿，村里的人。
0: 他写的就是，你比方说村头的那棵老树，地里的那片庄稼，是吧？山坡上的那一片野花，是吧？还有就是

0: 啊，隔壁邻居家的一些喜事，他讲的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身边的情感，啊，所以这就是体现了我们文学，你体现了我们文艺创作的什么呢？三个标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因为是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愿意去传播它。可能没有专业作品那么精致，但是写的是他最实实在在的日子和生活。
1: 高跟银子嘎查因为一首村歌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个村子现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草原小三亚。旅游的人多了，蔬菜水果大棚建起来了，集体收入也增加了。
0: 一首村歌唱响一个村，一个村子带火了一片乡土。歌是引子，乡村的振兴它才是正文。
1: 村歌是认识一个乡村的新名片，也是一面镜子。一路走来，天俊也在一些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骨骼演唱队，他们不是路途最远的演出团队，但应该是最高的那一支队伍。一次彩排后的偶遇，让我们认识了这个来自世界屋脊的屋脊的村庄。
2: 从哪里来？
3: 阿里，
4: 您是带队吗？
2: 多少人？不是，
4: 领队是谁了？咱们
2: 领队
4: 啊，那是老师，这不急碰。
5: 我们通称就是藏西秘境天上阿里嘛。
4: 对，天上阿里。哎呀，好嘛，三分多钟，哦，那还不算长。
5: 算
4: 长。这都千里迢迢过来演三分钟。
5: 才艺还没展示够呢。
4: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三分。哇。右脚先来。
5: 人不灵了，急了胖子爷。人不灵了，急了胖子爷。
4: 你也在这个队伍里吧？
1: 当我们正在采访骨骼演唱队的时候，一位没能上台的藏族大哥着急了，他也想给我们展示一支他的山歌。
6: 阿里七个县的有些不一样，个的不一样，
4: 这是不一样，不一样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5: 比较多，所以他下面想给老师几位展示几个山歌。
4: 哎，唱两段山歌。
6: 因为评论一下。
4: 挺好。
6: 我唱个一会儿。
4: 哎，好。

0: 扎西德嘞，
1: 扎西德嘞，哎呦呦呦呦呦，有点类似于我们内蒙古草原上的长调，
2: 长调是的，是的，
1: 很有相似的地方，这个
2: 很多相似，
3: 放羊，
2: 我们这次过来都是农牧民群众的
1: 啊，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在那边，都是牧民，
2: 当地农民
1: ，
2: 对，团队里面没有专业的，
1: 是吧？哎呀，特别好，特别好。
4: 那是你们是咋想的呢？为啥得大老远的跑过来参加这个村歌嘹亮呀？
2: 对，就是喜欢唱歌，
1: 就是喜欢唱歌，
2: 喜欢唱歌。
3: 从小，七八岁时候就这样。看羊看牛，然后唱歌。
1: 唱歌。
3: 对，我们唱歌是最重要的。唱歌是累的时候唱，麻的时候也唱。
1: 也要唱歌。
3: 看羊看牛。
1: 哎呦，所以歌声是离不了我们的生活。
2: 是的，对，
1: 是吧？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是吧？伴随我们一生。
2: 各民族那个艺人都聚集在一起。
1: 对。
2: 高手云集嘛。能够聚在一起，共同同台表演的话。这次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就过去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呢，都是专业的人写、专业的人唱、专业的人演，啊，专业的人员在台上演出，老百姓都在台下当观众。但现在呢，我们村歌嘹亮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话筒从专业的舞台拿到了田间地头，交给乡村，交给农牧民，把舞台搭在大家的家门口。把这个舞台交给老百姓。村歌我们表面上看是一首歌，其实在它的背后有很大的带动功能。比方说，一首村歌宣传了这个村子，有很多人呢走进这个村子，是吧？带动了这个村子的文化，带动了这个村子的文旅。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村子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目的，啊，我们今年的文旅大集，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村子里的特产和文创。这个就是我们村歌嘹亮这个舞台所带来的一些附加效应，也是村歌背后蕴藏的、隐藏着的巨大的能量和效应。是从这个泥土当中长出来，又回到泥土当中去开花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来自黄河岸边的他，来自西子湖畔的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他们，在村歌嘹亮的现场，哪里都有演唱会。歌声不需要舞台，泥土里本来就有回响。而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也热爱乡村的歌者，把日子唱成了歌。
2: 等早上同和迷惑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是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2: 哎呦喂！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

0: 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2: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4: 这里是梦想的商场，650平米超大空间，精研每一寸教学空间，学朗诵，学摄影，学舞蹈，18班技艺，看得见的品质，专业化团队，硬核的底气。童年在这里种下自信的种子，岁月在这里重燃不灭的热忱。内蒙古广电艺术培训中心权威平台全龄绽放，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韶华芳华，一路繁华。内蒙古广电艺术培训中心2026年秋季开班仪式火热启动。
5: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两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两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申创投董事长左丁。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
1: 截至8月末，全区完成防沙治沙年度任务超90%，解决草原固木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今年暑期，内蒙古接待游客近6000万，总花费破1000亿元。
1: 全国首个配置串并联构网储能装置的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呼伦贝尔投运。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厂、医院、学校、商场、车站、经营性自建房、高层住宅和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关注能源化工企业、废气化工装置等火险源，严查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问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秋季防火期各方防火责任，突出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与时俱进创作更多传递真善美、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力作，帮助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权益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始终坚守和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刘国中副

0: 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要求，加快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开展夺秋粮丰收行动，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牧业防灾减灾，抢抓农时推进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大力实施种新工程，加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大力推进农牧业高效节水，加快推广先进适用种养殖技术，更好促进农牧业提产增效。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帮扶项目实施，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丁。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左丁及来访企业家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15-5时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我们持续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风险投资、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不断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希望深创投充分发挥资金实力雄厚、资本聚集能力强等优势，带动引导更多优质资本投资内蒙古，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动产资产盘活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布局，加大对我区基金运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希望企业家们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自治区经济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为各类资本投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左丁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深创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自治区的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和区位优势突出，先进技术应用场景丰富，投资兴业前景广阔。深创投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内蒙古投资力度，深化在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余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各民族同胞心手相牵、生死与共的同心聚力之路。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期间，饱含深情地说：“红军穿越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各族同胞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故事。”作为党在长征路上民族政策实践成熟后全国第一个制度化落地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团结初心，不断擦亮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催人奋进。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录奋斗足迹，

0: 讲好团结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感受伟大长征精神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播出《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伟大长征精神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穿越时空，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如何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集结江西余都，踏上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倒下，平均3天就要打一场仗。红军将士击退上百万追兵，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10余省，长驱25000里，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金属宁夏的酱海堡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90多年前，那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充分展现了乐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
2: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1: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巨大的牺牲，无声的守望，见证炽热的信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3: 长征精神最伟大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我们可以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正是靠着党的领导，有了中国工农红军呢，团结的像一块钢铁一样，我们才呢历尽了苦难，最后呢重铸了辉煌。
1: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4: 红军在通道期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老百姓救火搞生产，老百姓积极帮助部队储粮、带路、架桥、支援后勤，这也是咱们25000里长征最后能够胜利，咱中国革命能够胜利的原因。因为老百姓信任共产党的队伍，支持共产党的队伍。
5: 长征呢，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呢开始大规模的和少数民族同胞交往交流，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一个过程。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呢也是在长征过程中加入了革命队伍，而且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呢在我们今天内蒙古的城川镇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 从血与火中走来，在攻坚克难中奋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内蒙古新征程的长征，是几代人接力治沙，把黄沙变绿洲的坚守，是3000孤儿入内蒙跨越血脉的大爱，是各族儿女共同守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的自觉，是年轻人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守边固边一线挥洒汗水的担当。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是我们对90多年前那场伟大远征最有力的时代答卷。
6: 红军插战的时候，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追兵阻敌，没人退缩，我们至少也一样，防沙打过来也将都张不开，但没有人说放弃。60多年来，雪花粮厂一代代人继续奋斗，截至目前，境内的两型沙丘已实现全部歼灭。
7: 长征路上， 刘伯承元帅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留下了民族团结的佳话。今天我们骑警队就是新时代民族团结的纽带，我们既要守好祖国的边疆，也要守好牧民的家。
8: 长征精神它教会我们的就是要在基层工作中扎根群众，站在群众的视角去考虑问题，并持之以恒地为群众提供

0: 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青年未来需要走好的一段长征路。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9月10号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召开的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末，全区完成防沙治沙研渡任务超90%，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今年以来，全区各地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控，高质量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截至8月末，全区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目前，各地抢抓9月份集中攻坚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如期完成剩余任务。截至目前，全区休牧期违规放牧率降至3.28%，较去年下降1.22个百分点。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持续稳定在10%以下。2025年全区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全区毁林毁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累计整改存量问题3.26万个，整改率99.04%，存量问题基本实现清仓见底。
3: 立足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精准划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推动草原监管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型升级。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暑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同比增长6.22%。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以黄河生态廊道为脉络，串起多处核心文旅片区，打造2日1夜周末游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呼和浩特市密集落地高品质文体活动，猛超、东北超、速度赛马现场激情澎湃，潮流演绎、专业赛事双线出圈，20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接连上演。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2天迎来9.56万名乐迷。携程数据显示，7月赛事演出集中举办期间，呼和浩特市外地游客占比达78.7%，拉动消费97.95亿元。
5: 既能听到这个演唱会，也圆了我们一直想这个来这个呼和浩特，然后来草原的这个一个愿望。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文旅资源开发、场景创新、丰富产品供给，1至8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1.6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44%。暑期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根据全区旅游业系统住宿登记人次和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测算，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总花费1066.05亿元。其中过夜游客贡献突出，消费链条加速延长。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90%。今年，内蒙古持续深耕毗邻国家及港澳、东南亚等远程市场，推动草原丝路、中俄蒙跨境游等特色品牌，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自治区发布产业扶持政策，推出精品主题线路，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将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竞争盛势，全区文旅市场品牌效应持续放大。
6: 可观赏，可体验，可休闲的旅游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活动呢更加丰富，全区各地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演出、非遗传播这一块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2: 内蒙古台报道。
4: 9月10号，全国首个配置串并联构网储能装置的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德移民新村投运。
7: 赫尔洪德移民新村属于蒙东电网末端，冬季线路经常出现故障，给牧民生产生活带来影响。9月10号上午，这里正式接入全国首个搭载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的牧区末端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一百二十二。

0: 户群众用上稳稳当当的清洁电力。
1: 家电使用都很顺畅，日常起居、生活起居方便了很多。草原上的清洁能源就近利用，既守护了我们的家乡的生态环境，也给我们牧民的安稳生活增添了保障。
0: 稳定的绿电来自清华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项目采用风电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模式，让储能变流器转化为恒压恒频稳定电源。
2: 即便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导致大电网完全断电的极端情况，装置仍可独立稳定运行，持续保障区域供电不小于3天。
0: 内蒙古台报道。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落下帷幕。内蒙古代表团开展多场产业推介、精准商务对接活动，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合作等领域收获一批务实成果。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赤峰市、兴安盟、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等地依托场馆公共路演区举办专场推介，发布重点招商项目，依托招商路演、现场走访等方式对接南非、德国、伊朗、喀麦隆等境外客商。本届投洽会，内蒙古展区达成意向订单约400万元，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物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多家农畜产品企业与采购商及跨境电商平台达成意向采购协议。内蒙古台记者厦门报道。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近日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10名一线教师入选。
4: 这10位最美教师分别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苏永红，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冉辉，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运力光，乌海市第18中学于伟平，鄂尔多斯市特殊教育学校刘巧秀，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戴秀平，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校雷彪，包头职业技术学校李红，内蒙古大学傅索根，内蒙古工业大学常泽辉。他们来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等不同教育领域。作为自治区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他们用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用责任担当书写教育答卷，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教师崇德向善、潜心育人、甘于奉献的动人风貌与时代担当。内蒙古台报道。
3: 2026蒙超联赛总决赛将于明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包头队与鄂尔多斯队争夺蒙超冠军奖杯。本赛季包头队进攻打法丰富，攻防两端重心保持良好，但始终面临人员不整的困难。即便如此，球队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团结的作风，一场一场拼到了决赛。
5: 就我们能进入这个决赛，得益于大家所有共同的努力，球迷对我们的加持，能进入到决赛了，大家伙就享受比赛了。
6: 今年第一场就是和他们，最后一场是和他们，感觉是跟兄弟们在踢一场教学赛，放松迎接就好了。
3: 与包头队相比，鄂尔多斯队的本赛季之路更具有逆袭色彩。常规赛阶段，球队边打边磨合，不断调整阵容和打法，逐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战术体系。进入淘汰赛后，球队状态渐入佳境，越打越好。
7: 赛前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鄂尔多斯球队去年的没进到前8，现在打到第2。我们可能不是这个蒙超最强的球队，但是我们球队通过调整啊，通过球员教练员的努力，一直在进步。
8: 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儿嘛，希望今年能踢出个好成绩，今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我们全队满怀期待。
3: 明晚的巅峰之战，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温腾融媒客户端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9月9号，2026品牌中国产业同行、品牌中国行内蒙古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聚焦农畜产品加工特色产业，搭建高效供需匹配平台，以品牌集群补强产业链。各地品牌体验地代表、企业代表共200多人参加活动。截至9月7号，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累计发送货物超2亿吨，同比增长9.2%，较去年提前23天突破2亿吨大关。今年以来，公司累计发送煤炭1.47亿吨，同比增长9.3%。教师节前夕，经批准，内蒙古经贸学校划转为自治区人社。

0: 厅所属事业单位，在其基础上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内蒙古技师学院聚焦自治区产业发展刚需，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技能竞赛赋能等核心技能，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9月11号，在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支持下，阿拉善盟影视资源调研座谈会在阿拉善左旗召开。座谈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阿拉善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深度挖掘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民俗风情、大漠自然风光、时代发展实践等领域的优质影视创作素材，为精品影视内容创作汲取丰厚养分。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我区晴热天气再度发展，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升到25度上下，东南部地区接近30度，白天体感温暖舒适。不过呢，预计12号到13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东部地区，带来降水大风和降温天气。好的，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中西部偏南和中东部的偏北地区有小雨，集中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中雨，同时中东部大部伴有4到5级短时8级大风，风力较强，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明晚到后天，东北部地区的降水仍将持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中东部风力依旧强劲，短时风力可达8级左右。气温方面，中东部一带将出现明显的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那么以科尔沁区为例，12号白天最高气温可回升至30度以上，但是夜间随着冷空气入侵，气温开始下降。13号最高气温将降至22度，体感变化较大。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呢，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摄氏度。花样浩特晴14到23度。乌海晴11到26度。临河晴10到26度，包头晴7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晴9到23度，吉宁晴6到22度，二连浩特多云11到22度，锡林浩特多云10到23度。松山晴转多云13到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4到30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1到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8到1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6到14度，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科技如光，让梦想

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

0: 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0: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

0: 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

0: 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

0: 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 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
2: 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1: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2: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2: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金夏电文的破译内容，

0: 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1: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我电叫回到啊。到时候再处理一下。
2: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3: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2: 是。
3: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位。
2: 是。
3: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啊。
2: 是。
3: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人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4: 是。
5: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百斤啊。
6: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5: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这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6: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里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5: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6: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百斤？啊？
5: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埋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6: 哎，阿旺，
7: 啊，
6: 你过来评评理。
5: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7: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6: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7: 你。我那牙烂，
6: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5: 刘队长，
6: 啊，
5: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6: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5: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6: 你，
3: 哎，等，
5: 哎，组长，
8: 嗯，
5: 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
9: 他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
5: 啊，
10: 副队长。
9: 可能了是吧，刘队长？
5: 副队长，
9: 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
5: 本身都困难嘛，
9: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
5: 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
6: 嗯，
5: 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6: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5: 真的。
6: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5: 真的？
6: 对对对对，
5: 那多谢多谢。
6: 啊，
9: 麻烦了麻烦了啊。
5: 组长，我替大伙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9: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包拿上去。
5: 哎，你都小心点啊！
11: 是，
5: 好，
11: 给我吧。
5: 好，走了。
12: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

0: 9月19日晚22:20到达吉隆坡，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达了。
1: 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
0: 嗯。
1: 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0: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1: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0: 哎，
1: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1: 省得大计了，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3: 他是船上的大副。
2: 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司长，
5: 吴司长，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天3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您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
2: 嗯，
0: 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2: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2: 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3: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志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0: 反正很反常。
3: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0: 有这可能。
3: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0: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呀，
0: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4: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哦，
0: 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5: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

0: 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
0: 吗？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1: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是。
2: 大家还是老客户了，您这个。

0: 要去修啊。
1: 好，来，抱歉，抱歉。有海里打拍出来，你就甲讲一声哈。
0: 太好事。
1: 多谢多谢。
2: 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0: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0: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2: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0: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2: 好。
3: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4: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5: 马厅长又在外面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哎，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4: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5: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了。哎
4: 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6: 行，那我来啊。
7: 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
5: 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6: 谁的？
5: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7: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
5: 呀，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6: 你还真大度。
5: 那我能怎么办嘛？
4: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8: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6: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5: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7: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9: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5: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你。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撕人了，小点声。
4: 邹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8: 好，再见，吴太太。
4: 下次见啊。
8: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柳爸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0: 来了来了，
4: 来来给我吧。好，谢谢啊。哎，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6: 哪个话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4: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咱台台里达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0: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

0: 怎么了？嗯，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真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闭嘴。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了什么呀？
0: 别亏，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
1: 嗯。
0: 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本推直接查他奶奶，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况。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

0: 往哪儿放啊？
1: 这个也放门口。
2: 哎，你好，您这是？
3: 向姐姐说。
2: 哎，等一下，这边请。
3: 不是里面的不？
2: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3: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4: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3: 是啊，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4: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金融工委成员还剩多少？嗯，
3: 三十几个人吧。
2: 三十几个。
3: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金融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4: 老师，
2: 就位了。哎
4: 呦，您都瘦了。
5: 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6: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三万俘虏要好。
5: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6: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7: 进。组长，您找我。
6: 好，来坐。
4: 最近收成怎么样？
7: 什么收成？
4: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7: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4: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0: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1: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
0: 在抓捕共谍方面呢
1: 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2: 是组长，您怎么会知道？
1: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2: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1: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2: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航街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3: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师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师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2: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4: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5: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4: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5: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4: 嗯，
5: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4: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5: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4: 放心，我尽力而为。
6: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1: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6: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1: 好。
7: 南国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8: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9: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10: 马厅长好雅兴啊。
9: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10: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9: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

0: 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1: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0: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哎，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烟，哎呦，那块木
1: 哦，
0: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1: 多谢马厅长。宣纸宝贵，但是病源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0: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1: 那我就不管二不讲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0: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0: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1: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0: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0: 哎，司长，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0: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0: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0: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0: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0: 周山，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周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0: 好。

0: 生孩六月，慈父见备，行年四岁，救国母志，祖母刘敏臣孤弱，恭亲抚养。
1: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2: 温老师，
3: 温老师好。
2: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2: 哪里哪里，过奖。
4: 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5: 臣生当云山，死当绝草。
4: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2: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4: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2: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打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4: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2: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4: 消息蛮灵通的吗？
2: 我是听别人说的。
4: 你觉得600块少吗？
2: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4: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2: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了。
6: 来来来，快点，你来看我，
7: 小心点啊。
8: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9: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北浪。

0: 这次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少，赔了不 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1: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2: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2: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0: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2: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1: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船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3: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1: 我下船舱去看看。
0: 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

0: 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1: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0: 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1: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2: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3: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2: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快。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依托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礼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0: 喂，
1: 红祥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0: 啊，我是。
1: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庭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1: 殷雪芬，
0: 我是她的老同学。
1: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0: 哦，
1: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0: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2: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0: 找到了吗？
2: 是搬家了。
0: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2: 嗯。
0: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2: 做什么呀？
0: 酸菜白肉。
2: 啊，酸菜白肉好啊，
0: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2: 哦，
0: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2: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你就给

0: 我的老三样，鱼子港一高不，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啦，通是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0: 吉他的
1: 侬好，雨经理。
2: 冰雪芬，
3: 朱怡，
2: 朱怡呀！
3: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我来看我女儿。
3: 你也来台北了？
2: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3: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2: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

0: 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
1: 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啊，我肯定要死等了，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1: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1: 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2: 好。
1: 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耀，
1: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1: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1: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1: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0: 你们常聚啊？
1: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1: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一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1: 哎呀，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1: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1: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招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
1: 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嗯， 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就是的嘛，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
0: 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老是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1: 谢谢。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
0: 我也是这两天才跟他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吗？就说没完。今天我带他来啊，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 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

0: 哎，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元了。哎，你穿太少了。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怎么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4: 来吧，来打吗？进来，进来，进来，玩。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5: 好嘞，你们聊啊。来，
6: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刚从香港过来的。
3: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4: 吴太太好，
7: 你好，陈太太，
4: 幸会，
3: 幸会。
4: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许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1: 是啊，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唱吧，
4: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3: 好啊，
1: 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这春色日寻，
0: 好啊！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多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8: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1: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0: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0: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
1: 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嗯，
1: 好。
2: 不是段厅长吗？
3: 他招待不周呢。
2: 段太太今天也没。

0: 对人聊这么投机的。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
2: 哎呦，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
0: 哎呀，
2: 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0: 他没来啊？
2: 啊，他今天没来？
0: 他今天没有来啊？
2: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0: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
2: 啊，
0: 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2: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斗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劲。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惧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7: 哎呦喂！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天阳路串，一声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亿舞不停，飞跃玉泉水，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爆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不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0: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此时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去年第一季啊，咱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全城瞩目、全民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第二季全面换新，带着全新升级的赛道和更加饱满的热情，我们再一次回归。在这里要感谢玉泉区区委、区政府对于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与保障。
0: 谢谢。我们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呢，可以说每天的这个游客都是络绎不绝，非常多的好朋友，再次欢迎各位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现场，
1: 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哎，我们这天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让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来到我们玉泉区的赛上老街做客，因为这里啊，真的是好吃、好玩、好看的全都有，就等你来呢。
1: 是的，我们不仅打造了全民闯关盛宴，更是把内蒙古的山水和风味融入到了赛道当中。比如畅游哈苏海，让选手感受塞外西湖的魅力；还有翻越兴安岭，纵身一跃翻越山海；草原神射手考验大家是否能够一击即中；还有我们背后的登顶大青山，当你站在顶峰之时，所有的胜利尽收眼底，这一关一景都是咱们内蒙古的独家名片。
0: 哎，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飘香酸奶碗，你要走得更稳一点；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哎，你要踩得更准一些；我们的飞天羊肉串，你要抛得更狠一点。哇，可以说处处都有小惊喜，就等你来挑战呢。
1: 是的，本季赛道依然分为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别小瞧这一分一秒啊，每一秒都是对选手意志力和体力的大考验。
0: 在今天选手登台之前，还是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出色的搏客手登台，一展身手，
1: 有请。
0: 哇，我们的非常帅气的两位搏客手，欢迎两位，
1: 欢迎两位
0: 来到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维勒斯。
3: 大家好，我叫德吉。
1: 两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成绩？
3: 我是全国柔道冠军，哇，国客大小型拿单木拿过50多次冠军。哇，
1: 50多次的冠军。
0: 对，那我们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呢？
4: 我是第8届全国大学生中国式摔跤锦标赛的亚军，然后大小型拿单木拿过7、8次的冠军。
0: 啊，这都是冠军级别的选手，而且看到我们这位选手脖子上这个疆杆，确实是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冠军荣耀。
1: 相信今天的一搏定乾坤一定是看点满满的。接下来先有请两位进行展示。
0: 有请。先给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一段英布的展示。搏客这项运动也是传承千年，也是我们内蒙古男儿三义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力量与美的完美呈现和展示。
1: 是的，作为男儿三义项目当中的搏客，我们也希望选手们通过一搏定乾坤环节感受到搏客力量与美的展示。
0: 对，这项运动呢，不仅充满着力量，同样呢，当中也是蕴含着技巧。
1: 好的，
0: 谢谢，
1: 谢谢两位，
0: 感谢两位优秀的播客手，可以下场稍事休息了。我也相信我们今天的选手啊，通过他们的出色表现，有机会也能够在我们的一搏定乾坤当中与我们搏。

0: 各首相见。
1: 是的，敬请期待。
0: 好，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朋友们，迎接我们今天第一位选手，三丁萨库哪家强，
2: 哪儿三亿请登场。
0: 有请今天的首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我叫王凯，来自美丽的清晨呼和浩特。哇哦，
0: 就我们首府的一位好朋友。
1: 是的，而且一上来感觉气势很足啊。
0: 对，人们都说万事开头难，但是我看你今天的这个气势就完全拉满了，是不？状态满满，今天
3: 必须的，主场作战嘛。嗯，
1: 哇，那今天作为主场作战的第一位勇士，对自己的目标设定在哪里呢？
3: 争取见到后边的摔跤手吧，
1: 一搏定乾坤，是不是？
0: 对，前面的时光也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好吗？
3: 好，没问题。
1: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看一下我们今天首位的选手，他的状态如何？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顺利过关。哇，第二关翻越西安岭，这个翻越的速度蛮快的吧。
1: 顺利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在青城呼和浩特夜晚一定少不了烧烤这道美味了。
0: 太帅了，
1: 一气呵成来到了第四关飞越呼伦湖。
0: 加油，这一关对我们男选手的力量，尤其是上肢力量有了更多的要求。对，来到我们的攀爬绳，迅速向上，调整自己的重心。哇，哦，漂亮。
1: 呼伦湖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碧波万顷。今天我们的选手也像水鸟掠过湖面一样干脆利落，恭喜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了飞天羊肉串。
0: 我们的飞天羊肉串的每一串分别重20斤。
1: 是的，这一关啊，要抓稳羊肉串，精准地抛到对面区域，这力道、角度、抛物线是缺一不可。一抛见分晓，哎，
0: 对，可以用一下下肢的力量。

0: 恭喜顺利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这一关呢，选手会有三箭的激发机会，一共四个靶位，击中一个就可。
0: 稳住呼吸，屏息凝神，一箭中地，让我们看一下你的真本事。
1: 技巧和运气啊，皆有的一个关卡。对，后手拉满，前手推稳，不要着急。漂亮，
0: 太漂亮了，恭喜顺利来到疯狂奶酪球。
1: 看他用速度征服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来到了马上大赢家。对，这是我们一位呼和浩特本土作战的好朋友，今天也是率先登场，烈马飞驰，收紧核心，
0: 30秒钟三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
1: 对，没有问题，坚持住，还有最后一个档位，烈马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好的，挑战成功，迅速向前，
0: 来到了第九关幸运抱舞处，来抱住你的幸运，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的好消息。
1: 啊，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前几关的话顺利通过，即将来到我们的登顶大青山抱稳，
0: 稳住，
1: 漂亮，
0: 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可以稍事调整。哇，亲友团的呐喊声非常之大，来，我们两边的朋友也为我们这位选手鼓鼓掌，
1: 加油，出速度再快一点，跑起来。哦，漂亮，恭喜
0: 登顶
1: 成功。

0: 今天是第一位挑战就已经登顶了，现在这一刻心情怎么样？
1: 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但是还有点累啊。
2: 有一点累啊，因为毕竟十关啊闯下来真的不容易。那面前就是你刚刚在出发之前想要来到的一搏定乾坤，也是我们终极关卡，要不要挑战？
1: 挑战。
0: 来，那就有请我们的搏客手登场。
2: 有请第一场第一位直接拿走我们所有大奖的选手，我们真的太期待了，我们所有人都为你加油
0: 啊！对，我们霍浩特的选手确实是很硬核啊，在今天的表现当中的话真的是实力满满。
2: 是的。好，
0: 来，我们说一下挑战的游戏规则。60秒钟的时间，膝关节以上不要着电就算获得胜利。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对，要和我们的搏客手正面的去交锋，
2: 不能完全迂回战术。
0: 对。哇，
2: 两位小心，蓝色区域为安全区域，稳住，加油，控
0: 制脚下。对，把重心控制住。哇、哦、哎呦，
2: 坚持了15秒
0: 啊，也不容易。
2: 是的，特别是刚刚在通完前十关。
0: 对，我们优秀的搏客手今天是火力全开啊，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搏客手，也恭喜我们优秀的选手。好，虽然没有能够挑战成功搏客手，但是你已经登顶成功，恭喜他！感受怎么样？
1: 太棒了，太刺激了！感谢内蒙古卫视，感谢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我们的亲友团，谢谢大家。
2: 也感谢这位选手，再次恭喜你登顶成功。
0: 好，再次恭喜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啊，这么出色，刚开始就拿走我们的同城好礼，
2: 可以说是开门红了。哎，
0: 对，我们也希望这种开门红能够在后面呢延续的更长时间，更多的选手能够拿走我们的大奖。如果你做好准备，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3: 你们好，
0: 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行动场》第二季，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叫徐明，来自山东威海。哇
0: 哦，山东威海的朋友，一看平时是踢足球吗？啊，
3: 对，我是体育生。
2: 看了一下我们的赛道，感受如何？
3: 有点腿软。
0: 那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你也会全力向前，对不对？
3: 对，
0: 你一定会挑战成功，加油，请上赛道。
2: 加油！
0: 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一，
3: 我登场，
2: 准备，
0: 出发。来，第一关草原某个丁，第二关翻越新安岭，哎，抓紧，哎，哎，漂亮，撑住了。
2: 虽然新安岭的景色很美啊，这是游览了一圈，还是要稳稳的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不知道这位山东威海的朋友有没有来尝内蒙古的烧烤啊？哎，
0: 味道特别好。哎，鞋掉了。
2: 没关系，我们的安全员会为你送上。这哎呦，
0: 又另外一只也脱掉了。
2: 好，来到了飞越呼伦湖。飞越呼伦湖这一关也需要选手爆发力够猛，胆量够大，才能顺利通过这关。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如何，加油！
0: 漂亮，顺利的通过第四关。这位小伙子身材非常的高大，而且呢有力量，所以在我们飞田羊肉串这一关对他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加油！
2: 咱们吃烤串儿讲究3瘦2肥，咬一口油脂在嘴里炸开，那叫一个香。看一下这位选手非常出色的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也作为男儿三亿项目当中的射箭，需要一颗沉得下来的心，稳住呼吸，屏息凝神，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
0: 对，稳住，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力道需要再足一点。对，别着急，

0: 还有一见的机会，前手推稳，身体稳定，别着急放箭。
1: 最后一次机会，
0: 后手拉满。哎呀，看来我们这位小伙子还是需要多多的练习一下。
1: 是的，而且在草原神射手这一关卡，除了实力之外，幸运也相当重要。不过这位选手在前五关已经为我们展示了非常优秀的表现，希望你在内蒙古玩得开心。
0: 谢谢，感谢这位伙伴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2: 主持人好，现场观众大家好，我叫刘星，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是名学生。
0: 刘星你好。哇，一看也是一位充满阳光的大男孩啊。
1: 是的，而且非常充满了干劲儿啊，连介绍的时候都感觉是中气十足。那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知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
2: 来现场溜达
1: 啊，就看到了我们比赛。
0: 对，觉得自己看来是实力很强，所以的话挑战也可以顺利过关，是不是？
2: 努力吧，
0: 努力。那今天有没有跟自己的好朋友说来看我们的直播，来关注我今天的挑战？
2: 好朋友在看直播
0: 啊，在看直播，
1: 在线上。
0: 对，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2: 给你拿包瓜子回去吧。
1: 小目标一个一个来，是不是？有一点紧张，放轻松一点，在赛道上玩得开心就好，好吗？享受当下。好，
0: 没错，
1: 来，请上赛道，
0: 加油。
1: 一位充满了朝气的少年
0: 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今天的蘑菇丁又是落水了。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辽的孙永新。
0: 啊，通辽的朋友。
3: 对，
0: 是做什么工作还是上学？
3: 跑婚车呢。
1: 平时也是这个充满了喜气的工作啊。
0: 哎，是。
1: 那今天也来到了我们充满了福气的玉泉区，相信你觉得今天的比赛对你来说应该难度不大吧？
3: 挺大，
0: 挺大。
1: 我都已经说到这儿了，还挺大是吗？那哪一关对您来说您觉得比较难？
3: 第一关。
0: 第一关。第一关稳扎稳打，咱不用跑太快。哎，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顺利过关了，好不好？
3: 好，
1: 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我们看一下这位来自通辽的好朋友今天的表现如何，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他说有点难，看他的表现。
1: 小心，刹住，
0: 用身体刹车。好的，没有落水，顺利过关，来到第二关，翻越兴安岭，看他的技巧关卡。
1: 是的，大兴安岭在内蒙古东部，峰峦叠翠，林海苍茫。
0: 对，找准时机，一步过关。
1: 是的，要像翻越山岭一样，跨越层层障碍，落脚不稳就当心落水。
0: 哇，撑起来了！今天这也是没有落水但已经失身的好朋友，
1: 但是非常顺利的过了前三关了，来到了第四关，飞越呼伦湖。
0: 对，抓紧我们的悬挂环，快速来到攀爬绳前面。
1: 这一关考验男选手的硬核实力。
0: 对，向上继续，脚下可以做个盘绳，再向上。我们这一关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从攀爬网的上端过，一个是从下端。如果不好向上攀爬的话，对，就可以从攀爬网的下侧，但是对你的手指的抓握能力有更多的要求。
1: 好，在这关不要停留过长时间，这样会消耗过多体力。
0: 对，用核心将自己的下肢转到攀爬网上，慢点，注意安全，别着急。
1: 好的，这是休整一下再次出发，在这一关爆发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没问题，小心，注意安全。 恭喜顺利通过第四关，翻越呼伦湖，来到飞天羊肉串关卡。每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不仅是最美味的烧烤啊，同时也是考验我们选手角度、力度、抛物线三者合一的不小考验，加油！
0: 对，用蹬地的力量向上抛甩，一气呵成，中间的连贯再快一点，漂亮，保持住现在的节奏，很好。
1: 好的，恭喜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击落靶心即为过关，加油。
0: 对，稳稳的搭建。
1: 哇，一击即中，
0: 而且还是十环，厉害，
1: 太厉害了。疯狂奶酪球，看一下这位选手将如何通过呢？
0: 看他的速度，很好，顺利来到马上大赢家。
1: 坚持30秒，你马上就是大赢家，加油！
0: 30秒的挑战时间，
1: 30秒钟，3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哦。

0: 还有最后十秒，坚持住，收紧核心，双腿夹紧，漂亮，顺利过关，快速向前，
1: 来到幸运豹五处，山羊、绵羊、马、骆驼、牛，是牧民朋友的好朋友，当然也希望你可以牢牢抱住五处，抱住幸运。
0: 对，到了这一关的话，应该选手的体能啊有所下滑，稍微休息一下。
1: 是的，现在时间过去了5分钟，男选手挑战时间为6分钟，稳住，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就可以向顶峰冲击。
0: 对，现在时间是5分20秒钟，还有40秒的登顶时间，
1: 加油！来，朋友们为他加加油，
0: 没有问题啊，出速度再快一点，跑起来，快速，哎呀，这个好遗憾啊，不过没关系啊，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就差一步
1: 啊。有没有想过今天能闯过前九关呢？
2: 没有，
1: 所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2: 对
0: 对，在我们前几关积累的所有礼品呢，都将送给你，没关系，虽然没有登顶成功，但今天表现已经是很出色了，给自己也鼓鼓掌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在这一刻登场，
1: 有请。
0: 接下来我们来到女生赛道，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刘金宇，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啊，也是一位我们呼和浩特的女孩子。嗯，
1: 刚才登顶第一位上场的男选手，我听到了您为他一直在加油。
3: 哦，对，我们是一起。
1: 这是朋友是吗？那你朋友作为第一位上场的登顶成功，您作为女生赛道的第一位上场，您觉得您今天的目标在哪里呢？
3: 我也希望能尽力登顶吧。
1: 把尽力两个字去掉，一定能够登顶成功。您的目标是什么呢？
3: 登顶。
0: 哎，双开门的大冰箱等你呢，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好，
0: 来吧，那就请上赛道，加油。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女生的表现，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我登场，准备
0: 出发。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马，哇哦，好快的速度。

0: 经进城过半了。畅游哈苏海，他是完全跳跃着欣赏的。
1: 对，第三关三意不平，
0: 小心。
1: 小丑一招没关系，哎，继续。有点快啊，
0: 太快了。但是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选手，在保证速的同时也要稳中求进，
1: 哎，稳扎稳打，这样的话会拿走我们更多的礼品。
0: 是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来自呼和浩特的文艺星。
1: 哎，你好。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
2: 跟我的朋友。
0: 跟你的朋友们是吗？那朋友们有没有在上场前为你送上什么祝福？比如他们想让你通过前几关呢？
2: 让我拿冰箱。
1: 也是拿冰箱。
0: 好的。好的，那请您走上赛道，也希望您今天可以赛出精彩，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加油。
1: 加油。
0: 好，喊出口号。
1: 来，三亿，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来看我们飘香酸奶碗。哇哦，
0: 今天呢女选手们在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当中啊都是实力不足。
1: 对，好，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畅游哈苏海第二关。你的旋转横木对选手的灵巧和平衡力的挑战。
0: 是的，在湖面上行走啊，弯弯绕绕，步步惊心。
1: 对，双脚跳跃。
0: 好的，就是选手们在晃动当中找到平衡的本事。哇哦，太棒了！哈苏海也是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的天然湖泊，我们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去到塞外西湖哈苏海游览。
1: 好，顺利通过第二关，来到第三关，三意舞不停，要通过我们的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
0: 找准拍子。
1: 找准时机。
0: 是的，伯克赛马射箭是草原儿女从小练就的看家本领了。小心呀、
1: 这个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点呀。
0: 是的，又在三一五不停被旋转下去了一位选手。
1: 对，撞了一下腰。
0: 是的，让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上场的选手表现如何，有请他登场。
1: 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3: 大家好，我叫丹真，是一名画师，来自青海。
1: 哦，来自青海的好朋友，哇！我们男儿三一起登场第二季呢，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登台亮相了，就是一位来自青海的好友。
0: 是的，那此刻看到我们的赛道，您的感受如何的？
3: 有点激动，
0: 有点激动，
1: 有点紧张，是不是？
3: 对对对。
1: 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的？
3: 跟儿子，跟我妈妈。
1: 小朋友跟妈妈都来了。
0: 应该已经架好机位，在为您一会儿冲关的画面精准的捕捉到您最燃最飒的画面了。那对着镜头有没有要对他们说的？
3: 加油吧，自己。
1: 对，放松一点，去享受我们的赛道，对不对？
0: 好，来加油，这位来自青海的朋友，请上赛道。
1: 来看他今天的表现如何，做好准备，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亿，
3: 我来闯。
1: 准备，出发。顺利通过第一关草原木布丁，来到第二关翻越新安岭，稳住。哎，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位来自青海的好朋友，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哎，您是来自哪里？
4: 我是来自呼和浩特。好，土佐奇。
1: 好，土佐奇这位好朋友。
0: 那今天其实有我们土默特佐奇的经典的哈苏海在那里，
4: 对对对，
0: 当然是女生赛道了啊。但是男生相对也有翻越我们的新安岭。那您觉得今天自己能取得到怎么样的成绩？
4: 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的，能等你啊。
1: 哇，这么有实力吗？人家都说一般是小声说硬话，您是大声说狠话呀。
4: 对对对，哇，
1: 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好吗？
0: 好的，来，
1: 请上挑战位，加油！
0: 元气满满的一位选手啊，
1: 是，
0: 我们都非常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亿，
4: 我在喊。
0: 准备，
1: 出发。来，第一关草原魔鬼丁，他说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好的，
0: 看出来了。
1: 哎，翻越西安岭，哎，这大长腿卡住了，哎，看他怎么样。好的，哇，真是敏捷型的选手。继续向前， 漂亮，来到疯狂烧烤架。
0: 这一关要在旋转当中稳住节奏。哎，
1: 也是失了脚丫，继续向前。哦呦，
0: 哎呦，一个鲤鱼打挺。这位选手在每一关都保持着非常帅气的动作。哎，
1: 是吗？好，继续。
0: 遗落了鞋子。啊、
1: 对，这疯狂烧烤架还是要让你留点啥。
0: 是的，每一位来这儿的选手们都得为我们烧烤的美味留下些什么，不留下口水就留下
1: 鞋子。
0: 飞跃呼伦湖这一关对于男选手来说相当考验体力，来加油。
1: 对，肘关节和肩关节保持张力，不要伸得太展。抓到攀爬绳以后，脚下做盘绳，快速向上。哎，脚下乱了，别着急，
0: 不着急。时间刚刚过去了1分35秒，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稳住，继续向上攀爬。
1: 对对，自己的上肢力量有更高的要求。哎呀，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哇，酷，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高俊宝，来自山东青岛。
1: 啊，也是青岛的好朋友。
0: 山东的朋友啊。
1: 对，一看今天是跟队友一起来的是吧？啊，
5: 团队在那儿。
1: 对，平时是一起训练，我们也是打橄榄球的是吗？啊，
5: 对。
0: 那今天对于自己的目标定在哪一关，还是通拳关呢？哎，怎么到这儿犹豫了？
5: 尽量吧，
1: 尽量登顶吧，对不对？
5: 对，
1: 告诉自己的队友，我是最棒的那一个，
5: 我是最棒的。哎
0: 呦，好的，那就加油，请上赛道。
1: 来，有请。
0: 我们也期待这位来自山东青岛的朋友能带来怎样的表现，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1: 好的。
0: 稳扎稳打。来到了翻越兴安岭，大兴安岭啊，不只有白桦林和落叶松，还藏着野生蓝莓、红豆、木耳，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耶，
1: 继续向前，
0: 纵身一跃，漂亮！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轻松过关。
1: 接下来才是我们这位选手真正展示实力和身手的地方。
0: 飞跃呼伦湖，
1: 顺势向上，
0: 攀爬速度非常之快。
1: 好的，调整重心，注意安全。
0: 来到了飞天羊肉串环节，每一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角度、力度、抛物线缺一不可，非常完美。继续加油。

0: 好的，恭喜这位选手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作为男儿三应项目当中的射箭，需要选手屏息凝神，瞄准靶心。
1: 对，平时呢，这位选手是练习橄榄球，今天是要用更精准的方法来得分。后手拉满，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好的，有机会。
0: 再来一次，加油！
1: 对，别着急放箭，稳住再放箭，推稳。哎呀，
0: 有一点可惜。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1: 嗨，你好。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哇。你好，来自哪里？
2: 我来自呼和浩特市。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
1: 啊，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翟小军。
1: 哦，平面设计师。
0: 是的，平时这个笔头工作比较多啊。

0: 那您平时锻炼多吗？
1: 还行，跑步、爬山。
2: 哦，那也是不错，经常做一些有氧运动啊。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技巧关卡的话，其实不仅有氧，而且还需要力量、速度和耐力。嗯，
1: 对的对，
0: 这个、而且
2: 对全方位的展示。
0: 今天需要大步跨越翻山越岭。
1: 对，
0: 相信对您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了。嗯，
1: 勇闯直前。
0: 好的，勇往直前，来，请上赛道，加油！
2: 加油，放松心情，享受我们的关卡。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1: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来，草原蘑菇丁。
0: 没问题。
2: 翻越新安岭第二关。
0: 我准备一下再出发。
2: 预备，走。
0: 好，纵身一跃。
2: 跃水里了。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优秀的设计师朋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3: Hello，
2: 好，再次回到女生赛道。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董苏苏，来自呼和浩特。
2: 嗨，你好，我们呼和浩特一位漂亮姑娘。好，今天和谁一起来到现场的？
3: 跟我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好朋友。
2: 哦呦，男朋友和好朋友，
0: 这应该是已经架好机位帮你来记录下美美的闯关瞬间了吧。
2: 对，
0: 那对自己有什么目标吗？
3: 尽力而为吧。
2: 对，男朋友在上场之前是怎么鼓励你的？
3: 别紧张
0: ，慢慢来，好不好？
2: 热水，我给你拿了干衣服，是这么说的吧？
0: 而且今天本来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日子，相信爱的力量是会让人勇往直前的。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赛道魅力，玩得开心，玩得尽兴，请上赛道
2: ，加油！看一下我们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姑娘，她今天的表现怎样？做好准备，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第一关，调香酸奶法。别着急，稳住重心。
0: 是的，今年8月1日，呼和浩特也完成了从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前进的步伐。那我们相信每一位来到呼和浩特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草原千年的奶食风味。畅游哈苏海，站得稳，行得远，来到了我们的三义五不停。哎呦，抓住，从头再来。好，要从旋转门中心穿过，找准时机。好的，没问题。来到了飞跃玉泉水关卡，此刻赛道所在位置就是充满了历史底蕴、充满福气的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希望这份好运和幸运可以传递给这位选手。
2: 对，第四关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消耗时间的关卡。
0: 在这里提醒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现在这位选手的时间刚刚过去了1分27秒，加油！
2: 对，重心快速的去调整，然后再次移动，稳住，

0: 好，继续，还有两个小平台，加油。好的，最后一月，对，稍微休息一下，快速向前。
1: 好的，恭喜顺利来到了第五关水果大摆锤，瓜果飘香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希望你可以在今天的赛道之上收获幸运，收获胜利，
0: 稳稳的过关，来到了草原神射手。

0: 手拉满，再用点力，后手要再大一点劲，保持一个圆弓的状态。
1: 最后一次机会，稳住，相信你可以完成。弓拉满，
0: 用力，
1: 好，慢慢来，不急。
0: 后手用力，
1: 弓可以稍微的倾斜一点，对。
2: 食指，
1: 哎呦，力度稍稍差了一些。
0: 对，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王珂，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哎，王珂是做什么的？
3: 我是从事行政岗。
0: 哦，那平时伏案会多一点，对吧？
3: 平时会跑步、健身，偶尔。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参与到全民健身当中。
0: 对，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赛道啊，让更多的伏案工作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去挑战一番，去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对，心情如何？现在有没有信心？
3: 去年最后一关没上去，今年想试一下。
0: 是第二次来闯关的好朋友。
1: 是的，老朋友了啊，去年就是没有登上顶峰，是不是？那今年我觉得每年进步一点点，今年必登上我们的大青山，好吗？
3: 我努力。
1: 好的，好，加油，请上赛道。
0: 去年差一点，看一下今年这位姑娘的表现。来，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的，飘香酸奶吧，稳住重心，别着急，一点一点的调整。
1: 好的，今天啊，我们的飘香酸奶碗没有迷糊倒
3: 任何一位选手。
0: 是。
1: 好的，看一下畅游哈素海。
0: 哇哦！对，这一关选手的节奏依然保持得很好，
1: 来到315斤。找准节奏，没问题。
0: 前三关过得非常的顺畅，来到第四关，飞跃玉泉水。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57秒。稳定重心，快速前移。
1: 是的，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在这里感谢玉泉区区委区政府对于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与保护。

0: 加油加油，胜利就在眼前。好，飞跃玉泉水顺利通过。
1: 这果然是一位特别有实力的女生。
0: 是的。
1: 对，别着急。
0: 是的，别被眼前眼花缭乱的水果大摆锤扰乱了方向。
1: 好，顺利过关，来到草原玄射手。三箭的机会，对食指和中指去拉弓弦，稳住放箭。
0: 作为去年
1: 漂亮一击就中啊。
0: 是的，刚想说作为去年第一季参加过我们比赛的选手，今年我们的赛道全新升级啊，看来也没有难住他。来，疯狂

0: 球，小心哦，它们可是会转动的。
1: 哦，漂亮。来到了马上大赢家，对，收紧核心，双腿夹紧，上身贴在马背上，三个档位坚持住，还有最后的10秒，控制身体。哎呀，再次感谢这位姑娘参与，她已经表现得很出色了哈。
0: 是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希望第三季我们依然能在赛道上见到您的精彩表现。
1: 好，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来介绍自己吧。
2: 我叫王金，来自呼和浩特。
1: 哎，也是我们的本土的朋友。
0: 是的，那感觉您现在有点紧张，是不是？
2: 紧张死了，
0: 紧张死了。那您觉得哪一关令您这个紧张感会加倍呢？这个非常紧张
1: 啊，手都在抖啊。
0: 来，我给你一些力量。
2: 那个射箭那关。
0: 哎呦，那您这个目标已经小小的定到了第六关了。哎，
1: 前几关都顺利过关，对不对？对，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2: 有，
0: 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冲着我们的镜头来。
2: 加油！
0: 好的，来，请上赛道，加油，加油！
1: 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好的，

0: 好，顺利通过第二关。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好，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孟克，来自吉林国大蒙修这么新奇，然后现在是一个传媒公司的摄影师。
0: 哦，平时是来记录美好啊。对，那今天的话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为你来记录你的闯关时刻？
2: 没有。
1: 那没关系，我们现场有这么多，
0: 对，这么多机位呢都在为你拍摄。
1: 那今天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呢？
2: 尽力而为吧。
1: 尽力而为到通关吗？
0: 我看孟克也是一个很强壮的男生。没有啊。
1: 哎呦，这有点谦虚了啊。
0: 对，哎，今天的话对自己来说，我相信是做好了准备的，对不对？
2: 对的。
1: 好的，那加油，希望我们可以在登顶大青山再见到您，好吗？
2: 好的。
1: 好的，来，请上赛道。
0: 今天是全副武装，看一下孟克今天的表现。来，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一，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哎，草原不固定，哎呦。哎呀，吓我一跳啊。
1: 玩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0: 哎，玩的就是快乐心跳。来，准备。对。
1: 翻越心爱。哇，没问题。
0: 翻越心安岭，稳住，找准时机，向前跨步。都是少了一点水啊，不过没有关系，精彩继续。
1: 疯狂烧烤架，找准时机，小心被我们的烧烤架带着翻面入水哦。没问题。平时是手握摄影机的朋友。
0: 好，谢谢，感谢这位优秀的摄影师，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米学航，来自通辽市。
0: 通辽的好朋友，这次通辽也是有多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进行

0: 这样的挑战。
1: 是的，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知我们节目的？
2: 在网上刷到的吗？
1: 啊，刷到了就报名了是吗？那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啊，有信心。哎呦，你看人这样，有信心通关是不是？
0: 哎，充满干劲儿。
1: 那就接下来留给您展示，来，请上赛道，
0: 加油。
1: 非常有信心的一位朋友，来自通辽市，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草原魔鬼岭，
1: 哎呦，
0: 哇，一个鱼跃啊，来，翻越西安岭，
1: 看一下，哎，
0: 今天我们的选手还是个个身手矫健，
1: 是的，顺利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看一下，哎哎
0: 哎呀，我有，再次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江怡，来自呼和浩特。
0: 啊，江怡你好。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这次节目挑战呢？
3: 哦，我上一季就参加了。
1: 上一季，
0: 上一季到哪一关？
1: 在哪一关呢？
3: 草原神射手。哦，
1: 又是在草原神射手难倒了你。那今年的这一季对自己的期待值在哪里？
0: 对，我们在前几关都换了一些关卡，
1: 是的，觉得有没有难度？全新升级，
3: 我还要挑战草原神射手。
1: 先把去年难倒你的草原神射手把它攻克了，好不好？
0: 对。
1: 今年也有了升级和改变。希望你今年能够先突破去年自己的赛季，好吗？好的，
3: 没问题。
1: 来，请上赛道，
0: 加油！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第一关，
0: 今年的全新关卡，
1: 潇湘酸奶碗，
0: 稳稳的一个侧倒。快速的小碎步，继续向前。好的，
1: 畅游哈素海，看一下，
0: 对，稳住，小跨步，对，保持节奏。哎呦，
1: 抓住，抓住，
0: 抓紧，
1: 抓紧，看能否把你带到平台之上。哎，哦，
0: 卡停了，
1: 凭借一己之力
0: 能上来吗？继续
1: 可以吗？哇，哎，
0: 竟然这样过来了，
1: 顺利通过，请继续前进。
0: 好的，
1: 三一五不停，这位女选手让我们的赛道都为之停了一停，
0: 这很乱过关啊。
1: 是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0: 来，精彩继续，飞跃玉泉水，好，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1分35秒，
1: 速的调整重心，弹跳起来。
0: 对，他选择纵向移动。
1: 好，注意安全。哎呀，
0: 哎呦！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4: 你好。
0: 哇，化了彩妆啊！
4: 对，来体验你们这边的当地的妆。
0: 啊，
1: 那您是来自哪里的呢？
4: 山东。
1: 哦，山东的朋友
0: 啊，也是刚刚做完美拍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0: 好，穿了我们的这样的民族服饰进行了拍照，感觉如何？
4: 非常好。
1: 那现在来到赛道上感觉紧张吗？
4: 非常紧张。
1: 哎呦，看不出来，我感觉您还挺松弛的。
0: 对，刚才应该是带着特别美好的笑容在进行拍照，对不对？
4: 是的。
1: 那一会儿能不能争取不落入水中，然后每一过一关的时候都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和最帅的姿势？
4: 可以。
0: 好，请你全力以赴享受赛道，有请。
1: 来自山东的朋友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
1: 加油。 哇，过得非常轻松过关，一气呵成啊！哇，实力非凡！哦，哎呦！哎呀，
0: 这关人和鞋同时飞的，
1: 是的，鞋先飞入了水中，紧接着是人。
0: 好，谢谢，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
5: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介绍一下您自己。
5: 大家好，我叫王建军，我来自呼和浩特。
0: 哎，建军你好。这么高挑的身材，平时也是经常参加运动吗？
5: 打篮球、游泳。
0: 有篮球是打什么位置啊？前锋吗？
5: 中锋。
0: 中锋。哦。那中锋一般都会抢篮板啊，像灌篮之类的。今天看到我们的这种的关卡，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1: 好的，争取别把游泳派上用场，好吗？
0: 好
1: 的。好，来，请上赛道，加油。
5: 好。
0: 好，看一下这位热爱运动的朋友的今天表现，请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离关草原蒙古丁。
1: 好的，
0: 没有问题。来到翻越新安岭，
1: 纵身一跃，
0: 对，节奏速度。
1: 好的，稳住。
0: 好的，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第三关。
1: 疯狂烧烤架，找准时机。可不要被我们的疯狂烧烤架带着跑喽！好的，没问题。来到飞越呼伦湖。
0: 对，平时经常打篮球、游泳，应该有一定的上肢力量的积累。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
1: 好的，稳住，不要掉以轻心。脚下盘绳。
0: 对，做一个简单的绳结。
1: 是的。
0: 上肢用力。
1: 不要停留过多时间，这样会消耗体力。加油。
0: 如果重心不太好调整，对，可以从攀爬网的下端尽量的收紧核心。哇，这一刻的话对手指的抓握能力有更严苛的要求，收紧核心，把脚可以调上去，鞋沾了水以后会难度更大，
1: 也算是优雅落水。
0: 哎，是是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热爱篮球的朋友，
1: 感谢您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介绍自己吧。
6: 大家好，我叫回航，来自山东。
1: 这亲友团的声音我已经听到了，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下亲友团的欢呼。听不到啊，朋友们。哦，
0: 哎，有这么多的好兄弟给你加油，现在是不是已经放松了很多？
6: 一点不紧张，
1: 一点都不紧张。那您今天这目标是不是得在一搏定乾坤当中获胜呢？
6: 必须的。哎
1: 呦，特别有自信的朋友。
0: 对，年轻人就是这样，充满活力和干劲儿。哎，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了。
1: 好，请上赛道，加油。
0: 平时在阳光下训练奔跑，今天看他的表现。
1: 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6: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来，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顺利。第二关翻越新安岭，调整节奏。
1: 朋友们在场外指导的声音也是相当之大，
0: 对，
1: 承载着大家的祝福与希望。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表现如何。
0: 加油！来到疯狂烧烤架。
1: 哇，目前是非常的轻松。
0: 对，第四关。飞越呼伦湖，抓紧向上攀头的节奏和速度非常的快，基本都不用太多的脚下攀绳，纯纯的上肢力量，继续向上。好的，调整重心，漂亮，顺利的通过这一关。下攀爬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来到飞天羊肉串环节，内蒙古的涮羊肉，起一个香字了得。
0: 对，远道而来的好朋友们，我相信最近也是在这个夏天品鉴了我们内蒙古的烧烤美食，加油！
1: 恭喜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口含凋零耳听弦，还是差一点点，力量再给的足一点，后手拉满一些。对，身体稳定，不要晃动，前手食指不要压啊，还是差了一点点小的运气。不过呢，再次感谢这位来自山东的好朋友。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的赛道之上，我们看到所有选手为我们传递出了男儿三一独有精神，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挑战者，感谢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通过您的

0: 请大家的见面。
1: 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跟浦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样感谢我们全区居委和区政府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再次感谢各位。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灾情是命令，小姐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行不行？行。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雕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雕认证品牌。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0: 老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1: 过去的人种花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就大水冲了以后的这个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0: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2: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涉案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脑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3: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升含金量，内蒙古技师学院成立，让技能人才拥有和学历人才同等的发展机遇与晋升空间。景区麦霸哪家强？内蒙古游客高调宣传家乡，火爆出圈。老年旅客在火车上突发疾病昏迷，列车紧急停车送医救治。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9月12号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包头、鄂尔多斯两队将上演巅峰对决。昨天，两支球队来到呼和浩特市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全力备战决赛。
1: 昨天下午4点，包头队率先来到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传球、跑位、射门，虽然只是一场训练，但队员们专注投入，看得出对这场决赛的重视。
2: 对于我们能进入这个决赛，得益于大家所有共同的努力，球迷的这个对我们的加持啊，包括工作团队和球员的共同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综合的东西。鄂尔多斯的整体性非常好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会是一个挑战。当然打到这个冠亚军，其实对我们来讲，双方来讲的话都已经赢了，能进入到决赛了，大家伙就享受比赛了。
3: 在训练场呢，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虽然是在决赛前的一个关键备战，但是整个训练的氛围却非常的轻松。队员们分成小组进行轻度的接传球游戏和协调性训练，节奏比较平缓。据了解呢，包头队今天下午的训练时长约是1.5小时，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队员调整状态，放松身心，为两天后的决赛做准备。
4: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一开始定的目标很简单嘛，就是4强，然后走到现在真的是这个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但是毕竟当运动员的没有说想当第二的，如果说进了这个决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争取把这个冠军拿回包头。
5: 今年第一场就是和他们，最后一场是和他们，有始有终吧，没有压力。我对鄂尔多斯也是非常亲切，所以就感觉是跟兄弟们在踢一场教学赛，放松迎接就好了。
1: 与包头队相比，鄂尔多斯队的本赛季之路更具有逆袭色彩。常规赛阶段，球队边打边磨合，不断调整阵容和打法，逐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战术体系。进入淘汰赛后，球队状态渐入佳境，越打越好。
6: 赛前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鄂尔多斯球队去年的没进到前8，现在打到第2。我们可能不是这个蒙超最强的球队，但是我们球队通过调整啊，通过球员教练员的努力，一直在进步。
7: 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儿嘛，希望今年能踢出个好成绩，今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我们全队满怀期待。
0: 近日，依托原内蒙古经贸学校升级划转的内蒙古技师学院正式成立，全新的办学平台、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让这片职教沃土迎来了提质赋能的全新起点。
8: 走进内蒙古技师学院新能源汽车检测实训室的课堂，董老师正在手把手实操教学，点对点技能指导，让学生们学懂、学通、摸透新能源汽车的架构，能够独立完成新能源汽车维修，是董老师的教学目标。学生刘佳宇从小就对汽车感兴趣，在沉浸式的实操课堂中，他亲手操作设备、排查故障、钻研技术，专业能力在一次次动手实践中稳步提升。
9: 我最大收获就是可以去研究车辆，还可以认识很多的工具。我的未来想法是争取可以考一个高级技师然后回到我们学校，
10: 实行5-1教学模式，就是学校和企业相统一，教室和车间相统一，教师和企业的师傅相统一，然后学生和学徒相统一，学生的作品和学生的作业相统一，就是我要分层次的让学生完成他这个工学交替的这个学习。
8: 以往很多职教学生学有所长，却只有学历文凭，没有官方技能资质，无法评定职称，职业发展受限。随着内蒙古技师学院正式成立，这一痛点被彻底破解。按照现行技工教育政策，学院学生完成学制学习、考核合格后，可直接获取对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1: 学生不仅在教室里学习，还要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我们要做。

0: 的，不只是把学生送出去，而是让他们带着过硬的本领和职业底气走出去，成为企业抢着想要、岗位离不了的技能人才。
1: 不只是持证上岗，按照相关政策，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在企事业单位招聘中可分别比照大专、本科学历同等对待，同时技能等级与专业职称直接挂钩，满足相应年限和条件后，高级工可申报助理工程师，技师可申报工程师，彻底打破了技术工人不能评职称、难晋升的壁垒，真正实现一技在手、就业不愁、前路可期，让潜心钻研技能的青年学子拥有稳稳的职业奔头。
2: 9月11号，在第12届内蒙古青年创青春大赛颁奖仪式及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推介活动上，集中展示了28个项目。这些项目有非常强的实用性，能助力青年创新创业，也能搭建交流对接平台。
3: 来自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先眼护航青创队带来了新型电力系统光缆数字传感体系建设，团队深入一线实地摸排，用5年时间研制出电力光缆数字化传感体系，先后形成3项国内外首创技术。电力企业曾凭借这些技术的应用成功预警，挽回经济损失120万元，项目获得大赛央国企组金奖，
4: 取得了5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发表了3篇核心期刊论文，同时呢，也被中电联鉴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展示一下自己，展示一下我们的项目、我们的企业，让更多人了解我们。
3: 张鹏德所在的这支团队，针对鄂尔多斯周边大型煤化工产生的气化渣处置难、污染重的现状，带来气化渣变废为宝资源化处理项目。首创的纯物理法，让每吨气化渣可以实现净利润200元以上。
5: 比赛这个过程当中呢，见识到了这个来自不同行业，就是不同赛道的这些这个优秀这个项目，也让我有了一些这个新的启发。
3: 内蒙古青年创青春大赛已连续举办12届，大赛分设大学生组、社会组、央国企组3大赛道。大学生组重在培育，以赛促创；社会组重在落地，引导创业项目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央国企组重在岗位建功和降本增效。目前已累计吸引1万多个项目，3.5万名创业青年参赛。
2: 最近各地景区的互动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不按剧本走的游客，他们抢过话筒，张口就是家乡的温旅口号，把景区的舞台变成了自己家乡的推介会。特别是有几位内蒙古的游客格外的出圈，网友笑称内蒙古温旅的编外宣传员已经遍布全国各大景区。
6: 有什么说的？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欢迎来我们内蒙古骑马。
7: 喊完口号，小伙子把话筒一扔，直接翻身上马。游客骑着马在园区里跑，几个景区演职人员在后面追，全场游客爆笑欢呼。这条视频发出后，点赞量冲到350万。评论区最高赞的一句话是：“老家来人了，马的血脉都觉醒了。”另一位内蒙古游客走的是嘴皮子路线。
8: 丰年丰月，五丰争争喜争财争长寿，寿人寿水寿长生。
7: 内蒙古网友评论：“这一定是做过带冬的。”戴东是内蒙古婚宴习俗里替东家操持场面的人，这位游客一开口，草原宴席的 DNA 就动了。还有这位赤峰小伙同样没放过话筒，
9: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周末去哪儿疯，一站到赤峰，清新卡路线，健康生态游，除了山海关就到南山。
7: 这段视频传开后，家乡也很给力，赤峰市喀拉沁旗文旅直接授予小伙文旅推介官的称号。
10: 我是在河南清明上河园推荐家乡的小伙，我回到内蒙了，我们家里的文旅局奖励我一头藏香猪，这个也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7: 内蒙古游客走到哪儿，家乡的文旅广告就打到哪儿。最好的宣传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家乡的人站在哪儿，哪儿就是推介会现场。
2: 都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袤的内蒙古不仅孕育了壮美的自然风光，更滋养出一群豪爽善良的人。这段时间，不少旅行博主在短视频平台分享了自己在内蒙古的暖心经历，点名表扬热情好客的内蒙古人。
3: 8000里路周佩统是一位徒步博主，计划用450天时间徒步横穿中国。徒步路上疲惫与孤独是常态，可在内蒙古，他全程被

0: 当地人花式投喂，有人主动递上清甜解暑的西瓜，有人塞给他自家刚摘的西红柿，就连路上偶遇的出租车司机都要免费载他一程。一份份来自陌生人的纯粹善意，让网友动容留言，辽阔的草原生不出狭隘的爱。
1: 内蒙古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值得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第四次。
2: 刚才我从路边走过，一个大哥拿了两个西红柿过来硬塞给我，说渴了吧，吃两个柿子。哎呀，走到每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的善意。
0: 这样的暖心邂逅是内蒙古的日常。上个月，博主高高高小朵来呼和浩特旅行，偶遇一位热心阿姨，对方得知她是外地游客，主动带她打卡自己私藏多年的宝藏小店。担心她独自吃饭孤单，阿姨全程贴心陪伴。细致又暖心的举动让这段旅途满是温情。很多网友看完视频后也开始分享自己来内蒙古的经历。遇到外地游客没带现金，网络卡顿无法付款的窘迫时刻，摊主大方摆手，一句一张肉饼而已，尽管先吃，坦荡又温暖。博主古小丽的碎碎念，去过乌兰布统之后也深深被内蒙古圈粉。
3: 这一路的体验和感受都非常的好，不管是赤峰还是乌兰布统，我喜欢这里的气候以及广袤无垠的草原，当然更喜欢内蒙古人民的热情跟豪放。辽阔的地域并没有影响当地人的细致入微，或许也正是因为旅途遥远，他们好像习惯了珍惜每次遇见。
4: 9月5号，在锡林浩特开往呼和浩特的乘978次列车上，一名老年旅客突发疾病昏迷，情况十分危急。列车工作人员和铁路公安快速响应，紧密配合，为患病旅客抢出宝贵时间。
5: 把药箱拿过来啊，给倒点水来，接点水。
0: 当日上午9:50左右，乘978次列车运行于锡林浩特站与商都站区间，一名老年乘客在座位上突然发病昏迷。听到周边乘客呼救，列车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名旅客四肢僵硬，没有意识，同行的病人妻子猜测为心脏病发作。列车长立刻将列车药箱中的速效救心丸放入疾病旅客口中。
5: 大爷，喝点没？喝口水来。
0: 两分钟后，病人睁开眼睛，但仍然没有意识。由于病人情况危急，需要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列车长决定联系动车组司机，协调在最近的车站临时停车。
5: 哎，师傅，那个司机，咱们那个车上有个旅客突发疾病，看能不能联系调度临时停个车下车。
0: 紧急施救过程中，乘客中有一名医护人员主动赶来，帮忙细致检查老人身体状态，测量脉搏，同时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灸针，持续施针刺激穴位，并指导在场工作人员和周边乘客配合救援。在众人的通力协作下，昏迷的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10:16，列车临时停靠桑根达莱站，车站工作人员已提前联动120急救人员，救护车抵达车站等候。现场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送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据了解，这名乘客今年73岁，患有心脏病，曾多次接受心脏支架手术。目前，老人经医院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铁路部门温馨提示：秋季气候干燥，昼夜温差较大，是心脑血管、呼吸道等慢性疾病的高发时段。患有慢性病的乘客，乘车前请保证充足休息，保持清淡饮食，尽量由亲友陪同，随身携带常用急救药品。身体状况不佳者，可通过12306官网 APP 预约重点旅客便民服务。若乘车期间突发身体不适，务必第一时间联系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4: 身体不舒服，想拍个核磁检查一下，却被告知要等好几天，个别医院甚至要排队一周。这样的经历不少人都曾有过。最近有个好消息，内蒙古心脑血管医院推出了一站式预约影像检查服务，能解决大家的烦恼吗？一起去看一看。
6: 哇，之前的腿伤应该拍个核磁看看恢复的咋样了。
7: 核磁一等就3天起，我上次在医院排了一周。
6: 你把信息发我，我帮你约。
8: 大家只用在微信上添加一下好友，把您的基本信息告诉我，咱们当天我会给您直接去挂号预约。然后我比如告诉您 啊，约在明天了，然后您明天到点来，前面可能也就两三个人，您就不用再跑两趟了，特别方便。
7: 记者了解到，这项便民服务主要针对的是需要复查的患者，大家明确知道自己要在哪段时间

0: 时间拍哪项片子，同时影像科的护士都加入了医院的影像检查帮帮团，患者只需扫码添加好友或者直接打个电话，工作人员就能帮忙约好检查。
1: 这个服务确实挺便民，有时候上班人们顾不上来没时间，线上预约呀啥也都方便了。老人们有时候不方便行动来的啥，子女啦啥的都能在小手机上给预约，一站式服务啊。也是
0: 采访这天，杨敏正好要帮一位患者预约检查，记者跟着他走了一遍流程。一圈下来，记者的第一感受是，其实操作起来和患者自己约没什么两样，但因为护士更熟悉医院系统的操作，也更了解医生的门诊时间，效率比患者自己约高了不少。
2: 老师，他好像没有职工医保，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居民医保。好的。
3: 避免了比方说在就医的过程中长时间的等待，交叉感染和情绪的浮躁，有些老年人血压比较高，可能在等待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吧。
4: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外卖小哥发现一老人倒地不起，取消派送单帮忙就医。
6: 没有没有，他是好心。
7: 你自己摔的？
6: 是我自己摔的。
7: 因为如果是别人撞的，就不能帮医保。
6: 给我留个电话。
8: 不用，
6: 谢谢你，谢谢。
8: 哎，别哭别哭。
6: 啊，你真是。
8: 别哭别哭别哭来了，别哭别哭。
9: 我现在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就是
5: 中国 U20 女足世界杯首秀大胜后，向全场唯一的中国球迷李子健鞠躬感谢，
9: 直接就向着观众席跑来，所以当时我也是非常感动。但对于 U20 世界杯，我的期许就是小组出线，每一场比赛把自己的真实水平发挥出来，然后享受比赛，放平心态。
10: AI 时代呢，板书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主
5: 高校教授20年坚持上课手写板书 ，AI 越快越想让课堂慢下来。
10: 是一个数学思维的训练，希望在技术越来越快的时代，守住数学教育中慢下来、想清楚、写严谨的基本功。
11: 欢迎上海。我妈生了生一个厨师。
5: 小孩哥一边炒菜一边吐槽，手上的活一点没停。开心
11: 房间内，有的当选80后的当妈了。所以再三提醒，不要选90后的当妈，就选80后。
5: 内蒙古赤峰萨岭河秋意渐浓，水声轻缓，啼声细碎，秋意就这样浸润着整条河谷。
0: 呼和浩特9到24摄氏度，巴亚浩特14到23度，乌海11到26度。临河10到26度，包头7到26度，康巴什9到23度，吉宁6到22度，二连浩特11到22度，锡里浩特10到23度，松山13到29度，科尔沁14到30度，乌兰浩特11到24度，哈拉尔8到16度，满洲里6到14度。额济纳旗12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28度，多多克前旗9到22度，固阳县7到24度，武川县7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7到22度，乌拉盖管理区7到16度，临西县9到27度，巴林右旗11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6到21度。
4: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秋天到了，呼伦贝尔湿地便热闹起来，大批候鸟在这里集结，这份独属于呼伦贝尔的秋日限定，错过可就要再等一年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秋日候鸟之约吧。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他妈时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东方还未露白，但街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却早已唤醒了食客们的味蕾。要想品尝康巴什地道民族风情，蒙餐早茶是最直接的选择。豪迈的人文风情派生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味，从手把肉到奶茶，蛋白质是这场开胃盛宴的主角。为保证食材新鲜，现选本地羊肉必须一清早就清洗炖煮，切片上盘后只辅以醋油蒜等小料蘸食，便是无可替代的舌尖美味。肉质弹牙，鲜而不腻，

0: 现场熬制的奶茶把仪式感和胃口都吊足，配以小粒牛肉和奶皮，油而不腻，甜而不齁。谈起菜品搭配，来自甘肃天水的主厨王栋信心满满。他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对康巴什猛餐饮食口味有着细致的调研。做一门菜，酸一门菜，看似简单的奶茶也会根据地域区别进行口味调整。太阳状的蒙古馅饼与手把肉同出一脉，内馅肉量饱满，口感紧实，外皮酥脆爽口，是颠覆传统馅饼形象的佳品。面条浓缩着中华民族餐饮精华，不同地区按饮食结构不同赋予了它不同的风味。汤浸者清，肉烂者香，面嚼者劲，暗含着润万物而不争的中华智慧。大块羊肉面正是地标式的草原风味，面条筋道，口感顺滑，羊肉软烂入味，不腥不膻，这正是老板娘老民朱拉的羊肉面深受周边居民追捧的原因。
1: 开羊肉面馆开了今年是15年吧，康巴什的教育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来康巴什开了，康巴什开了是5年。
0: 下料实，用功深，老民朱拉将家乡的风味带到了新居处康巴什，大家互鉴共赏，不断品尝，从而深掘食材源头，探讨风俗文化，这便是融合之妙。融的是风土人情，合的是曲高和寡。随着经济发展，康巴什吸引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外地人才，王栋和老民朱拉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在康巴什这些年不断研究本地菜品口味，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良，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康巴什味道，吸引着食中知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真的是你？
1: 没错，
0: 周富贵、罗茜都是你杀的，
1: 还有齐思武。你不是跟他们很熟悉吗？
0: 我没想到啊，还有人能活着跑出庐山。
1: 你应该想到的，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你，不是我，也会是别人。
0: 你想怎么样？杀了我？来呀，给老子一痛快的！

0: 老陆啊，你胆子也太大了。
1: 老谢，你冷静点，冷静点。
0: 我冷静得下来吗？啊，这么大的事情，你自作主张就答应王鹏安了，交人你怎么交？现在谁都不敢确定庄洞到底是否真实存在，万一是敌人的阴谋呢？还有，明天稽查署的人围着八班门口向我们要人怎么办？老陆啊，你是一个老党员了啊，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老谢呀，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前，我肯定相信这是敌人搞的阴谋。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看茂林一张呀，蒋介石想撕毁合作协议的意图天下皆知，他根本用不着再演这么一出蹩脚的闹剧。
0: 你凭什么说凶手是我们的人啊？证据呢？哦，就凭王鹏安那个啊情报。
1: 好，老谢啊，当年啊我在东北局工作的时候，这你是知道的，就是那个佐藤明秀上任不久，杀害了全部的战俘，把这个矿山附近不分男女老幼通通的赶到矿上，几十个村子被夷为了平地，矿上每天整车的往外拉死人。
0: 佐藤明秀的暴行我是知道，这个王八蛋
1: 当时啊东北局啊下令啊刺杀佐藤明秀，行动组由我带队，同志们听说要刺杀佐藤明秀，那个高兴就别提了。可是我们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反而呀牺牲了九名战士。
0: 什么？损失这么大？
1: 是呀，正当我们要进行第四次暗杀时，我意外地听到佐藤明秀被特别行动组处决的消息。老秦呀，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我真想见一见这位勇士，向他表示我的谢意。我不论他是什么身份，我都愿意为他去挡子弹，为他去牺牲。
0: 庄东的确是位英雄，但你也不能违反组织纪律。
1: 老谢，我以一个老党员的名义来请求你，请你相信我，就像我相信庄东一样，请你配合我找到他，制止他。
0: 好吧，我马上向组织汇报。如果是庄东，我请他不要再滥杀了。

0: 身手啊。饶我一命，共党给你多少钱？我出2倍、3倍。要不我床下有的是钱，我全给你，好不好？放了我。
1: 你觉得这是钱的事儿吗？
0: 你不为了钱？那你为什么？你是共党吗？
1: 你猜对了一半。
0: 贺老板，人有头债有主，我不过是个小虾米，我执行都上峰的命令。你今天都在这杀了我，也不算是报仇啊。
1: 上峰的命令？你是真没脑子呀，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跟我装傻充愣。你的账就得找你算。
0: 何老板，何老板，要不你饶我一命，好不好？我给你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

0: 李伟，李掌门，你到这个时候了，都没认出我是谁吗？
1: ，
0: 好吧，我给你一个提示。哥儿几个，来点技术含量行不行啊？给他弄一个梅花桩。
2: 哥儿几个，来点技术的。
1: 你，叶少文，你也不像。
0: 再给你点提示。倒马桶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1: 何老板，我死了你得死个明白，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0: 叶少文，叶少文的亲哥哥。
1: 你就是精英特工叶少武，难怪你身手如此了得。冤冤相报，若李伟能死在你铁核桃手里，也算是我的造化。
0: 放心，绝对一报还一报。
1: 我屋里有个保险柜，钥匙在我的身上，你把里边的东西拿走，但我只求兄弟一件事，给我个痛快。
0: 你怎么死不是我定的，而是你自己选的。

0: 这不合规矩，我可从来没看过别人求你什么。
1: 这正是刘婆想出来的。
0: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他比你痛苦10倍。

我在地下党的哪一辆？

麓山监狱的施暴者们全部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此时的贺涛却感觉不到一丝快意。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是就这样继续杀下去，还是隐姓埋名平淡的生活？失去了生活重心的贺涛迷茫了。

我不是你大哥，是我是妓女。不去，喝多了，原谅少年吧。

0: 冯安，冯安，小心感冒。
1: 啊，这一下就睡着了，这。
0: 哎，哥，赶紧睡会儿吧。
1: 来来来，快快快，坐下，坐好坐好。
0: 没事儿。
1: 你现在有身孕，不能这么辛苦啊！早点睡觉。
0: 没事儿。喝点。以后你回家，我就把电话给拔了。
1: 行，听你的，不吵咱儿子啊。这次得接。
2: 喂，我是王凤安。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马上去现场。

0: 吃完了再走啊。
1: 一会儿回来再吃啊。
2: 慢点儿。
3: 出什么情况？把你知道都说出来。
1: 15分钟前，李伟的老婆打完牌回家，发现李伟在家中已经被害。10分钟前，警察局的人和我们联系，说他们的人已经在保护现场了。

0: 西了吗？
1: 李太太说了，没丢什么东西。
2: 这命都丢了，还没丢什么东西啊？

看到李伟的尸体，刘伯回想起麓山监狱的种种，这明显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己也许就是麓山杀手的下一个目标。刘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

0: 觉。命令行动队解散，任务取消。
1: 啊？

0: 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先是周富贵，后来是罗钦，现在又是李伟，这都是我二处的人呐，这都是我兄弟呀！这是，你不是说案子破的有眉目了吗？怎么过了一夜还死了人了？麓山2个，重庆2个。
1: 你怎么就给并案了呢？本来就是一码事儿嘛。陆山案子破了那么长时间，到现在没个结果。看来啊，我得请局座出来给我评评理了。我们二处的人命太不值钱了吧？非要等死光了才不案呢？
2: 你好好看看案发现场，这明明就是仇杀，跟陆山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0: 什么仇杀，妹夫？我没听说过，李伟跟谁结过仇啊？
3: 这刘大处长的记性确实不太好啊。这前几天那个叫贺涛的，不还嚷嚷着要取李伟的脑袋吗？
0: 这事儿吧，我们已经了结了。
3: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哎，妹夫，你我可都是为党国效力的人，现在死的都是我二处的人。
3: 行。
1: 既然你觉得这案子办得有难度，那咱就不劳您大驾。我们自己查，要是有新的情报，我第一个跟您通报。说实话，你们二处的猫腻太多了，我还真不想管。不管你都知道些什么，我劝你这几天去拜拜佛，保佑自己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好。
4: 七姐，你真的确定是我师傅啊？嗯，肯定是，我叫他他还答应了呢。只不过喝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啊，对了，这个就是他给我的金条，
1: 那还真是我师傅，他就金条多，
4: 动不动就一根一根的给人。
1: 这个案子跟陆山案不同，但是跟杀死罗钦的手法是一致的。

0: 那么就说明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个罗青和李伟的死不仅残忍而且离奇，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遇见啊。
1: 哦，怪不得你让行动队先撤了。
2: 这个李伟就是个土匪出身，也不知道怎么混到军队里面去。我听说他当连长的时候竟然将战俘和铁丝放在一起烧，简直是惨无人道。
1: 他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报应。
0: 金啊，我怎么听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1: 我这就是就事论事。楚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谁说没事了？
3: 马上查一下李伟的社会关系，
0: 罗青的资料重新检查一遍，两个案子并案侦查，尤其要查一下跟李伟有过节的人，不管过节大小，把缘由给我查清楚。
1: 您的意思是想暗查？
0: 指望二处那帮蠢货能指望得上吗？今天这个刘伯的反应倒是极其的不正常，我们得想办法逼他说出实话来。
2: 是，我这就去办。

0: 你说谁跟他这么大的仇，都死两个了，这都。
1: 漏网之鱼啊！
0: 就不可能，我一个个都检查了，连个活的都没有。
2: 大哥，我姐夫。
1: 周富贵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罗钦、李伟的死，在外人看来呀，是骇人听闻。可是我们都知道，那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还真是的，把调料打进血管，把竹签子扎在胸口，这都是咱们审讯时发明的。
1: 所以，我不能让王凡再查下去了，再查就查到你我的头上，我不得不出手啊。
0: 不是，大哥，你那个意思就是杀手就共党是吧？
3: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找几个共党分子顶罪，咱把这个案结了得了。
1: 这次不行，只要凶手一天不落网啊，他还会继续杀下去，早晚杀到我们头上。程亮，剧组是什么意思？
2: 他同意让咱们自己调查，但是让一处那边配合协助。
1: 老滑头。
0: 不是大哥，这事现在挺紧的，你不能再拖了。这杀手下一个目标肯定咱仨当中一个啊。
1: 咱们兵分两路。老四，你去查一下李伟有哪些仇家，选出几家势力比较大的。
0: 不是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2: 迷魂阵，
1: 我就让他们给老二啊出血。等你查完了以后啊，再陪我去一趟麓山。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蛛丝马迹。
0: 明白。

0: 醒了。
1: 啊！
0: 昨天晚上辛苦你了。
1: 别那么客气，其实也是我连累你们了。
0: 快去洗洗吧，一会儿我给你做饭。
1: 好。

0: 太大凶了！法官，我给讲哈。太大凶了！昨天晚上，李伟惨死家中，他杀、自杀、情杀，悬念迭起，凶手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有可能，可以做个系列报道。
1: 这一大早的，恐怕整个崇仁市都已经传开了吧？
0: 可真是够热闹的。
2: 关敏，
0: 你们去看看。
2: 我昨天晚上感冒了，今天没有起来，所以没有赶上采访。
0: 那得吃药啊。
3: 哎，绝对是呀，那是一场有预谋、有阴谋的情杀哟。李伟那个人平时里没少欺男霸女的，不晓得给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戴了好多绿帽子。
0: 你这么一分析，我觉得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3: 哎，关敏儿，我们去趟李公馆。整点儿有分量的稿子，整整那些其他的报社。
2: 我没兴趣，那东西去了之后回来连觉都睡不好。
4: 新哥，我有兴趣，我们两个去。
3: 我没兴趣，跟你两个去。
5: 哎，飞轩。
3: 哎，不要回
5: 来了。来，这是刚搞到的广告，下午呀，你把它排进绝境是吧？
3: 哎，主编，其他别个那些报社哟，李伟那个都等疯了哦，我们都不等会儿哦。
5: 哎呦。吃饭比看热闹重要，你负责广告，下午让关敏去吧。
2: 我
5: 好，行，大家都忙吧，啊，忙吧。

0: 听课的，别给我装啊！我知道你醒了，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醒啊？
1: 你娘没有教过你，这个世界上最不能惹的就是女人吗？啊？还跟我装是吧？

0: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醒，
1: 薛娃子，你好了没有啊？哎呀，老大，等等啊，
0: 找个东西那么长时间，这是
1: 人都臭了，都硬起来了，笨死。 老大是这个吗？

0: 棺材盖取来着。
1: 啊。
0: 这么多钱。金条。这是师傅的全家福吧。穿得那么阔气。果然是有钱人。这张怎么那么面熟啊？
2: 就喜欢这种垃圾。听见。
0: 李伟。肯定都是仇家。
1: 收拾好了。
0: 哦，
1: 这钱怎么放啊？
0: 这个钱是我师父你师爷的，能分吗？只能拿一根还赌账。
1: 对，拿一根。
0: 先借几张花花。够吗？
1: 再拿几张吧。
0: 也是啊，棺材钱还没给呢。好了，收起来吧。
1: 收起来啊。
0: 嗯。
1: 不是，老婆，这钱要是拿给七姐的话，能救好多人呢。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是你师爷的，得他同意才行。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无论我们俩谁出去，要留一个人看家。
1: 嗯。
0: 嗯，我出去有点事儿，看好了啊。
1: 好的。
0: 钱我可是都数过，少了一张亏大手。
1: 啊，你放心，人在，箱子在。
0: 嗯，
1: 漂亮。
0: 怎么
1: 了？嗯。
3: 哎，你醒醒！哎，你醒醒！醒醒啊！

还好，还有呼吸。人工呼吸啊，不行，我还是初吻呢。可是人家也救过我呀。那行，那本小姐就为你奉献一次啊。

0: 我就说你是装的嘛，你就是装的。
1: 给我口水喝。
0: 喝什么水啊？既然你已经醒了，咱俩直奔主题。我哥在哪？
1: 行了，别闹了，我不认识你哥，赶紧的，给我口水喝，我渴死了。
0: 本姑娘这么严肃，你以为我在跟你闹是吧？
2: 哎，衣冠不整，不得入内。
3: 你少狗眼看人低。小爷我有这个，你有吗？
0: 切。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啊，我来找我师傅喝汤的。
0: 哎，找贺老板。贺老板昨天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1: 啊，没关系，我上房间里等他就行。
0: 这样不好吧？你说你要是上去了，丢了东西，谁负责啊？
1: 你这人是怎么说话的？看看这是什么？小鹦鹉有小黄鱼，不回稀罕你房间里那几件破家具。让开让开。
0: 哎呀，这个年头啊，什么东西都有假的。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滚。
1: 呸，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0: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狗啊？你给我站住！
2: 谁叫说谁呗！
3: 你再给我再说一遍！
1: 哎，师傅！
3: 哎，你个小东西，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0: 什么玩意儿不在这儿？小狗东西，你幸亏跑得快，我告诉你，你要是跑慢点，我非把你腿打折。哎，
1: 我就是想知道我哥他到底在哪，有那么难吗？
0: 先给我口水喝，我再告诉你。
1: 先说再喝。
0: 先喝再说。
1: 先说再喝。
0: 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哥。
1: 你又耍我你！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啊！你可听好了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木棍子，我就算是落一个忘恩负义的骂名，我今天也要知道我哥到底在哪儿。你再不说，我可就真打了啊！
0: 随便。
1: 你以为我不敢打是不是？啊，你看着。
0: 你说呢？我哥在哪儿？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诉我。我不认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识。
1: 贺涛，我的直觉绝对不会错的，你一定认识我哥。
0: 我他妈不认识就是不认识，你非得让我认识不认识的人。
1: 我最讨厌你说脏话了，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0: 雪啊，
1: ！你要怎么办啊？这是大摆子，快去叫叶五叔，他有办法。那我去了啊，你看着啊，去去去。
2: 大哥，重要犯人已经找到了，你说谁是漏网之鱼？
3: 敌对的人，从死人嘴里爬出去的人。
2: 这庐山监狱的犯人都咱一手送进去的，哪有高手啊？我也疑惑不解。泰山秘密太可怕了！哎，听着，幽灵塔好像有问题呀、啊，
1: 你下去看看。
2: 好。

0: 老四啊，哎，李伟怎么死的，咱们都很清楚啊。要是洪飞安找你的话，怎么办呢？
1: 大哥，放心，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要是凶手找你呢？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0: 要是凶手找你，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杀了他呗。那杀不了的话，那我就把自己杀了。
0: 老四啊，拿着，美国新货，拿着防身。车轱辘没问题吧？
1: 我再看一下啊。
0: 没问题，刚才听着好像有问题。

0: 消失了多久了？小半天了。哎哎，你别乱动啊！
1: ！谁帮我包扎的伤口？
0: 是五叔。
1: 我自己的衣服呢？
0: 你的衣服上面都是血，拿去洗了。这是我哥的衣服。哎，你别多想啊，是五叔给你包扎好以后给你换的衣服。我什么都没看到。
1: 还不错，还挺合身的。
0: 你别乱动啊！你不能走啊！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真的不认识你哥哥。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伤还没退呢。
1: 没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得离开这儿。我已经连累你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0: 外面都是稽查署的人，你现在出去，那才是真正害了我呢。

0: 程之的死只是为了救一个小小的杀手，你觉得值吗？
1: 程之用他的性命为我们换来一个大好的时机。
0: 皖南事变那么大的事情都被共产党压下来了，一个小小的杀手能掀起多

0: 国公之争的裂痕一直都在，只是被人小心地保护了起来。
1: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撕开这层保护，而这个杀手将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那个贺涛至今面目不清，
1: 正是因为他面目不清，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棋子。
3: 周富贵、罗青、李伟、刘伯都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至于因为什么我不想说，你也不要问，我只能跟你对天发誓，他们都该死，必须死。
4: 能告诉我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3: 复仇者，我只能说我没有干过对不起良心的事。
4: 我相信，不过再这样下去你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呀。
3: 被他们抓住了算我倒霉，如果没抓住我就要继续杀下去。
4: 你可以把他们丑事告诉我呀，我用报纸把他们揭露出来，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3: 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了。
4: 我已经进来了。
3: 那就赶紧出去。我向你保证，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4: 你以为你一走了之我们家就没事了？稽查署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哥了。哎，我哥以后还怎么回家呀？我娘无依无靠的，这以后我要是再被抓了，谁来照顾我娘？
3: 他们要是想抓你，在路上就已经抓了。你放心，我一走你就肯定没事。
4: 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3: 有，他们几个都自杀。你不用劝我了，我本来已经死了，可偏偏又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老天爷把命还给我，就是让我干这件事情的。
4: 我就不明白，有那么深的仇吗？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哎，为了抗日，还不是和国民党一块合作吗？我真的不相信，有比这个仇还深的。
3: 这不是党派之间的事儿，你不懂。总之，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快离开重庆的。稽查署的人估计你跟郎中的关系，暂时不敢对你怎么样。
4: 我和郎中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我们俩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不需要依靠他。
3: 最起码他可以保护你。
4: 我不需要他保护，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
5: 谁啊？
6: 他娘，是我，郎中。
5: 出来。
4: 郎中来了，不要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在屋里待着，别出来啊。来，快进来。
5: 慧儿，慧儿，看看谁来了，快点啊。
7: 这个孩子，狼哥你怎么来了？
8: 他怎么就不能来？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去买点东西，得补补啊。
7: 妈你小心点啊。啊，
9: 你怎么了？什么要补补？
7: 没事儿，没什么。狼哥你来干什么呀？
9: 想你了，来探探你。
7: 你好好说话。
1: 我是给你带消息来了。
4: 什么消息？
1: 你哥庄栋。
4: 我哥？他在哪？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9: 这件事儿很可能是你哥干的。
7: 郎中你别胡说八道，这不是我哥干的。
9: 你好像知道是谁干的，不然的话稽查署也不会一直盯着你。这不会跟你去麓山有关吧？
7: 你瞎说什么？这跟我去麓山有什么关系？
9: 小慧，

0: 有些事你最好别瞒着我，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可谁也帮不了你，你很危险，知道吗？行了，我不用你操心。
1: 我贺兄弟呢？走了。去哪儿了？
0: 他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小慧，你是知道我的。反正不管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通知我。

0: 是我干的，你还要杀多少人？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你知道的越多，对你越麻烦。既然你已经跟郎中说我走了，今天晚上必须离开。你还想骗我？你根本不会走的。
1: 至少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0: 你要是被稽查署他们的人抓到了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想不了那么多了。
0: 你不能走，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你应该知道，你这样是留不住我的。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现在出去很危险。再说了，我娘说犯病就犯病，我还指望你装我哥呢。就三天，
2: 三天，你帮我三天，
0: 三天以后，我们俩就两清了。

0: 秦小姐，久等了。
1: 还劳烦黄爷亲自来。嗨，您客气，请。
2: 狼爷，我回来了。
3: 哟，卢烟回来了啊。怎么样，路上好走吧？
1: 不好，没少挨日军飞机的轰炸，轮船是开时停的，我给你带的上海各式点心全搞丢了。丢就丢了吧，人品安就好。好大一箱子呢，光采购就费了我一天时间。
3: 心意领了。
1: 哎，
3: 你爹还好吧？
1: 好什么呀！自从我妈死后，他就天天喝酒，还抽上大烟了，人瘦得跟鬼似的。
3: 这大烟可不能沾呐，沾上可就要了命了。
1: 已经要命了，有点钱就全抽了。反正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都留给我妈了，看她自己造化吧。
3: 哎呀，你说这好好的一家人，都是让小鬼子给闹的。
1: 啊，对了。 这条围巾，幸好我放在手提包里，试试。怎么样？
3: 谢谢，很好看。
1: 这是今年上海最新的款。狼爷，我天天想你。
3: 想当然想，兄妹连心吧。嗯。啊，对了，蕊燕，你知道吗？李伟昨天晚上死了。他死了？这个祸害人的王八蛋，
1: 死得好。但是我想啊，
3: 他死不能白死，还是得为我所用。 我想要唐三的好看。
1: 李伟是唐三杀的吗？
3: 他可没那个胆量。

0: 如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今晚就去。
1: 李伟家有个火柴行，是用他七弟的名义开的。这些年，李伟仗势欺人，打压其他同行，几乎是垄断了重庆大半个火柴生意。这一个小小的火柴能挣多少钱？
2: 您肯定是不知道这火柴多少钱一盒吧？
1: 哎呀，这还真让你给说中了啊！这些年，你嫂子还真没有让我操心过家务事。
2: 楚总，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一盒小小的火柴啊！
1: 火柴天天用，家家用，重庆一天就要消耗掉十几万盒的火柴。哦，这小钱巨多了，也是大财。嗯，有道理。接着说，还有唐三，他一直拒绝李伟家的货。李伟呢，趁着唐三倒了霉，天天到黄河夜总会去闹，硬逼着唐三低着头。你想，连青竹堂都不敢惹的人，那其他普通商家不就更不敢？
3: 这从周富贵的死到罗青，再到李伟，貌似都有关联，但是细想起来，他们三个人的身份完全不同啊。
1: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陆山的杀手呢，
4: 动作是干净利落，而李伟和罗青的死，却是被虐待致死。
1: 如果按照我们的怀疑， 杀死周富贵的凶手是共党分子的话，那李伟和罗鑫的死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再者说，职业杀手讲究的是速战速决，可这个杀手呢，每次都要看到被杀者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才肯离开。
3: 你的意思，这是巧合中的阴差阳错？
5: 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3: 但愿吧。哎，刘伯这几天在忙什么呢？哦，他刚从陆上外调回来，现在正忙着李伟摆灵堂呢。嗯，哎呀，这刘伯的胆子够大的呀。
1: 您的意思是，这个杀手还会出现吗？
3: 按理说，这个杀手昨天跟李伟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1: 少不了会负伤，但如果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案的，或者说这个凶手还有其他的帮凶，
6: 楚总，要不我去看看。
1: 人家请你了吗？也对啊，我去了也是丧门神。放心吧，我会安排人盯着的。
7: Oh, my God.

0: 是阿赞，
1: 嗯，
0: 让你看书看了吗？
1: 看了，
0: 好好看。
1: 嗯。
2: 你是被竹竿给捅死的，捅死的。
3: 那时候晚上，我起来干嘛呢？看你警察过来那么大的人气，吓得我。

0: 魂他死了？
1: 啊？
0: 嘿，真是现世报啊！他倒着急。哎，就他上次想调戏我七姐，被我好好收拾了一顿。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这张怎么那么面熟啊？李伟，他可是我师父的仇人。
2: 好吧，那我现在进去就灭了他。
0: 去啊！
2: 兰兰，他们有枪。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脑子，脑子。
2: 脑子。

0: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老大，他不是一直这样吗？白里面，白里面。
1: 小四，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2: 字写错了。怎么了？
1: 这字怎么能写错？你不会写吗？
2: 谁让啊？
3: 谢长官，在这吵什么呢？我去看看。没有证件，请离开。哎呀，吵什么吵？哟，这不是尹经理吗？在，里边请。
4: 好，
3: 楚总，尹经理来了。
4: 尹经理，你这是？
5: 鄙人不请自到，为李长官吊唁。
4: 尹经理啊，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5: 重庆就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李长官平日里和我们拘留部合作的不是很愉快，但毕竟有一段缘分。他人走了，我来送他一程。天经地义。
3: 谢谢，请。

0: 节哀顺变。刘处长，你先忙，我们以后再谈。
1: 啊，谢谢，请。

0: 您就是刘太太吧？
1: 对啊，这位。
0: 实不相瞒，我们今天几个过来找您，有事相求。
1: 哦。好，诸位请坐吧。
0: 好，谢谢。
2: 王妈，上茶。
3: 时间差不多了，进去跟老二道个别吧。

0: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花圈着了呢？
1: 真邪了门了！
2: 不是，那个大哥，就是那天听乡下人说哈，就是这个水源自过来报仇的。
1: 哎，我说老四，
0: 嗯，
1: 你烧起来那个花圈是不是你买的那个？
0: 你买的，管你面去！你怎么着是我买的？那么多花圈、啊。

0: 妹夫，这火烧得太蹊跷了，正好请你这个神探出手了。
1: 起火原因是什么？
0: 我也纳闷呢，我们在前面正吊唁呢，他突然他就着火了。
2: 把这个挂下来。

0: 这灵堂里也没有易燃易爆物品，怎么会着呢？
1: 我们当时啊，就站在这儿，正鞠躬呢。我一抬头，我看见那就着火了。当时花圈边上没人，
0: 花圈是谁送的？
1: 不知道。
2: 老四啊，就是你的那个，我亲眼看见棒棒把它竖在那墙角上。
1: 不是老大，出座那么多花圈，怎么就我那个呢？
2: 我亲眼看到，就是你买的那个。
1: 出座。
0: 就是他。这个是白磷，燃烧点极其的低，在这样的气温下很容易就会自燃。白磷呢，在燃烧的时候会发生骇人的火光，并且伴有大量的烟雾产生。
2: 没错没错，我当时看了好多烟雾。
0: 但是白磷的燃烧效率并不是很高。疑犯在花圈上涂抹了白磷，造成纵火的假象，其目的并不在于纵火，应该是制造紧张气氛，恐吓你们。
2: 娘的，这谁干的？
0: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当务之急赶紧抓紧时间查一查李伟的仇家。
3: 哎，老大，
4: 老大，高明啊，怎么会想到这一招呢？
0: 哎，弄好了吗？
5: 好了好了，
0: 找人给我送过去啊。
5: 好。哎，明两个，干活了，花圈给军爷送过去。
4: 一箭三雕啊！又替师傅报了仇，还替七姐出了气，厉害！
6: 还有一雕呢？
4: 还有一雕吗？
6: 哎呀，薛娃，我说你真是笨，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都现在了，二跟三都分不清。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师傅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聪明的头脑，聪明的头脑怎么来的？多学习。这本书送你了，好好看看，好好学习，要不然怎么跟我混？丢人！

0: 梅花，我听杜月说，小妹肚子里有了。哎呀，不容易啊，恭喜呀！啊，
1: 姐夫，哎，再这么下去，你们二处的顶梁柱就快死光了。你还是多操点心破案吧，别到时候你们二处门清了，我这个妹夫脸也挂不住啊。
0: 哎，妹夫，姐夫的事儿，你可得鼎力相助啊。
1: 该出手的时候，我不会手软的。
2: 哎，这才。

0: 老大，你看他那样，臭家伙！
1: 你能耐，把那抹了白鳞的花钱搬进来了？
0: 出息！不是，那大哥，我现在把棺材铺给砸了。
1: 啊，对，再抓几个小伙计，让我妹夫笑话死我呀！

0: 自打我进了稽查署，我可是第一次看见刘伯像个落败的公鸡一样灰头土脸的求救。
1: 这李伟的死不算什么，就怕万一轮到他刘伯，我想救都没办法。
2: 陆远行那边有什么动静？
0: 他中午去了趟裁缝铺，后来他走了之后，老辛打了几通电话，可我没来得及监听。
1: 算了，那么多公用电话，谁知道他打到哪儿的？不过这次陆远行接了这么大个烫山芋，他总得要找人一起吃。老辛现在公开进入曾家岩，也是正常。
2: 老辛真的只是联络员吗？
1: 老辛十年前就跟着陆远行跑腿了，也算是老相识了。
0: 您和这个陆远行很熟啊？
1: 以前在满洲的时候我们是对手，后来到了上海也算是同道，这现在到了重庆，雾里探花终究隔着一层啊。直到昨天这才算是又面对面了。
3: 回来了。
4: 哎呦，回来了。哎呀，累了吧？来，先坐下。坐。哎，看看我，看看。这儿漂不漂亮？
3: 挺漂亮的，花不少钱吧？
4: 讨厌，不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3: 就剩惊吓喽。
4: 扫兴，真是。
3: 这些东西都哪儿来的？
4: 韩卓，不是你在外面发了大财吗？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一天啊，咱家的门槛都快让人给踏破了。那名片在这儿呢，自己看吧。老实交代，是不是又高升了？
5: 这都是给李伟烧香的。
4: 李伟不是死了吗？
3: 啊，
4: 烧香烧到我们家来了。哎，这晦气。
3: 要嫌晦气的话，把它扔了不就得了？
4: 别呀，这么多好东西呢！你看这桌子多漂亮啊！这，哎，要么这样，咱们啊，回头在李伟的灵前，你给他多烧点纸钱，咱就算还他了。
3: 我老婆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啊，拿纸钱换黄金。行，我今天累了，我泡泡澡去。
4: 啊，哎，等会儿，这个，那，这个是人家指定要送给你的。
3: 你没拆吧？
4: 谁稀罕呢？是不是老相好送的？

0: 我今天累了，我泡泡澡去。
1: 啊，哎，等会儿，这个，那，这个是人家指定要送给你的。

0: 家老小的性命都在我手里，明天老地方见。
1: 哎，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2: 这是李伟的仇家怕我查

0: 大哥，人又不是我们杀的，有什么好怕的？
1: 李伟这孙子啊，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上这个档口死。全重庆都知道我们俩有仇，这回我都不用跳黄河了，跳他妈嘉陵江我也洗不清了。
0: 我看未必。
1: 哎呦，如烟妹子。
0: 今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你也知道，郎中一直不怎么待见我。前几天回了趟上海，看见小姐妹们都有好人家了，就剩我单着，心里不是味儿，出来散散心。
1: 你们俩去忙你们自己的吧。如烟妹的这话，听着好像是对我唐三儿有点意思啊。
0: 那要看三爷能不能出得起价。
1: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三爷我就喜欢你这种痛快的。来，如烟妹子，请坐。<笑>

0: 如燕妹子，我还真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说来听听，看我能不能办到。你肯定能办到。
1: 李伟这个死啊，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看方不方便帮我给刘伯捎个话？我跟刘伯不太熟，这个忙恐怕帮不了你。刘伯对你什么心思？
0: 唐三儿心里是明镜的，这事儿还真就得麻烦如燕妹子帮我走一趟。放心，只要这事儿能成，车马费一切好说。三爷，你是想让我陪刘伯睡觉吧？
1: 这个具体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0: 只要这事能办成，我唐三儿这辈子欠你一个大人情。人情就免了。不过我觉得吧，李伟的死法不像是一般的仇家能干得出来的。
1: 嗯。
0: 你慌什么？没杀就是没杀，谁能把你怎么样？
1: 那如燕妹的意思是？
0: 悬赏缉拿凶手呗。
1: 我悬赏？是啊。这样一来，刘伯不但不会怀疑你，反而还欠你一个人情。那你接着说。
0: 你想啊，你要是悬赏缉拿凶手，就证明你跟李伟的关系还不错。至于之前的过节嘛，早就过了。再说了。
1: 这个凶手抓得着，抓不着，还两说呢。没准儿财不破，灾就免了。好主意，如燕妹子怎么就能这么一语惊醒梦中人呢？我之前怎么她就想不到呢？太好了，真的。今天你绝对不能走，今天我一定要请你喝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0: 好。
2: 上酒。

0: 大哥，咱哥俩处理得不错，听说头七没到吧？兄弟怕你路上用钱，过来给你送点。你说咱哥俩，
1: 咱弟兄们一直也没好好说说。
0: 老大是什么人？你说你心里也知道。关键不是这个事儿不帮你，你说我怎么帮？咱哥几个，你最能打，是不是？张亮聪明，会来事儿，就他妈我狗屁不是。你说我怎么帮你？
2: 你笑话，
0: 我他妈确实挺害怕的，你知道吗？你说搞不好下一个就是我。因为兄弟对你也不错，酒也拿了，肉也拿了，你说你在天之灵，你能不能保佑保佑我？你能不能？

二哥，你别吓我，二哥，不是，二哥，司机对你挺好的，你说你想要啥，我这不都给你了吗？二哥，不是，你要实在是缺什么东西的话，你就给我托个梦，我肯定给你送到。 行不行啊？啊！二哥，磕头了，给你。二哥，你别吓我，二哥。那什么，二哥，钱都在这，你要需要自己拿啊。

0: 嗯，冠冕，这是那天的水果钱。嗯，这个就算了吧。
1: 别的人呀，也就算了。可是啊，咱们之间应该把账算清楚。
0: 好，还有啊，你让孙鑫把这个牌进去，今天一块发了。
1: 重金悬赏，这李伟的死跟唐三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只管收广告费，唐三儿想悬赏谁，那是他的事儿。
1: 好吧。
0: 啊，还有啊，庄慧的母亲病了，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辛苦了。
2: 嗯，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去吧。

0: 对不起，娘，对不起，娘，对不起。你现在都成惊弓之鸟了。现在几点了？3点了。你这觉睡得还真香啊。
1: 会儿饭都给你热了好几回了。
0: 好多天没睡那么踏实了。
1: 哎，
0: 这是我哥的房间，这几天你就在这住着啊。
1: 你醒醒，娘再给你热饭去啊。
0: 你还挺值钱的嘛！唐三为什么要悬赏杀手啊？
1: 你问我，这得问你自己吧。唐三这个时候悬赏杀手，应该说他跟李伟的关系不一般。你该不会又要杀唐三吧？

0: 悬赏告示，有点意思啊。
1: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不会是唐三自己干的吧？
0: 唐三有火柴生意吗？
2: 火柴生意我没听说过。唐三现在被郎中灭的只剩一个皇后夜总会了。
0: 那他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杀李伟吗？
2: 那我要再去查查了。
3: 这有人故意给他下了一个贼喊捉贼的套。

0: 辛苦老如爷，
1: 老爷，唐三这一次是真怕了。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说杀李伟的杀手，如果看到这张报纸，会怎么想？唐三此地无银三百两。
2: 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宣传告示。对，唐三儿，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跟李伟确实没关系，干嘛要登报宣传？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3: 开始呢，我的想法跟刘处长是一样的。我又登了这个报，杀手肯定以为我跟李伟是一伙的，啊，对我肯定是只有坏事没有好事。但我后来又那么一想呢，我还就是想让杀手觉着我跟李伟是一伙的。
2: 你活腻歪了，
3: 刘处长啊，弟弟跟您说一句掏心的话。 我现在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么一个夜总会了，充其量我做这么点皮肉生意，那我还能得罪谁呀？那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既然那秦如烟敢跑到我这儿给我下这个套，肯定是后边有人跟他说的。那我就顺杆爬呗。假如这个杀手要真敢找上门来，那我求之不得。刘处长，你别忘了你一直要让我给你办的一个事儿。
2: 你的意思是，借这个杀手杀掉郎中？哎，
3: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们吃的就是这口饭。钱我唐三肯定是出得起，但凡跟李伟有仇的人，全是我唐三的朋友。

0: 哎呦，
1: 唐爷，刘处长，不敢，我只是学到了刘处长的一点点皮毛。
2: 我现在都不敢看你的啊《巫毒晚报》，就怕你的暗号。唐三既然登报悬赏杀手，那就让稽查署找唐三就是了。哎呦，
0: 那我何必找你来呢？
2: 你以为喝茶呢？啊，寻找秘密特工这么容易啊？
0: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不给他们答复，我真怕这个稽查署冲到曾家岩八办，到那个时候，我陆远行就是有几个脑袋也扛不住啊！
2: 你现在知道急了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字，等。
0: 是的，是的，我知道后悔了。可是仔细的想一想，王峰安就是抓了庄慧，又能怎么样呢？
2: 晚了，老陆啊，你这次可是把天捅破了。周公在亲自过问啊，你知道吗？哎呦，
0: 这，我真是太冲动了。
2: 老陆啊，老陆啊，你一急就犯毛病。好吧，你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哎呦，
0: 急死我了，真是急死我了。
3: 李伟死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4: 我正在查清此案呢，追查凶手。
5: 你找不到凶手的，王峰安的能力远在你之上，至今他都毫无头绪。也许没等你找到凶手，他都来找你了。
4: 请尹先生赐教。
5: 共产党杀你一个，你就不能杀他十个？
4: 我不能这么做，这等于挑起了国共内战呢。
5: 这不是老想一直想干的事吗？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逼近延安了。
6: 这上面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啊就事论事，
4: 这事我帮不了忙。
3: 每天晚上九点，寺庙的大门缓缓关上，佛俗两界就此隔断。刘处长应该明白
5: 什么叫阴阳两断吧？我在中国是孤家寡人，而你上有高堂，下有妻女。我死了是光宗耀祖，可你死了是卖国求荣，不得好死。
3: 刘处长，
5: 好好想想。
4: 我要五十根金条。
5: 贪婪的家伙。
4: 不是，这事儿风险太大。
5: 好，没问题，只要你做得周密，你还能成为党国的功臣。
4: 林先生，这你跟我详细说说。
5: 你看啊，
7: 鱼汤来啦。哇，杜儿快吃。
8: 今天这么多菜啊。啊，
7: 娘说了一定要多给你做几道菜补补身子。哎呀，太好了。老头子呀，杜儿回来了，咱们家过年了。哎，
8: 我在这儿太打扰了，要么还是回去了。
7: 你敢？我娘说犯病就犯病的。杜儿。哎，哪儿都不许去，就在家待着啊。
8: 我不走，我不走。
7: 来喝鱼汤。
8: 好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7: 杜儿，你在外面有相好的没？有就领回来，娘给你办喜事儿。
8: 我这不正等着妈帮我张罗吗？哎，
7: 花儿，你五叔家的小妹还没出门吧？回头你去讨个八字来啊。娘，你少操心，快吃饭。怎么那么操心呢？ 操心完你哥就得操心你了，多大了还嫁不出去？
8: 对对对，娘，你替妹妹多操心操心吧。
7: 来，快吃。
8: 好好好。
0: 大哥，咱们的小命现在攥在日本人手里，这事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4: 我说老四，你嘴上没把门的，什么日本人？
9: 大哥，你也太谨慎了。
4: 老三呢？我可提醒你啊，局座跟共党斗是为了委座的江山。你要是说漏了，私通日本人，那是祖宗八代要倒霉的。别看你是局座的小舅子，照样跑不了。
9: 大哥，我又不傻。再说，我和表姐都已经出五服了，真要出事儿啊，局座往我身上捅100个窟窿，都不带眨眼的。
0: 那你还一整天还上头有人有人有谁呀？
4: 老四，别那么多废话。最近重庆共党啊太嚣张了，局座想要线索，王宏安他给不了，我刘伯给。
0: 那大哥，你的意思，这个杀手就共党呗？
4: 怎么的什么党？只要我们动手了，他就得显出身形。
9: 这主意好，大哥，咱们从哪儿下手？
4: 毛家岭。
9: 毛家岭？
4: 上次抓的那批大学生不就关在那儿吗？啊，大学生好啊，年轻，易冲动，不服管压，肯定容易暴动。
0: 哎。那大哥一早去了，明天
4: 你动动脑子，一早去干嘛？你见过白天暴动的？张亮，
9: 哎，
4: 明天白天准备，晚上行动。
9: 大哥高明。

0: 都几点了，陆远行还没回信呢，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哎呀，急什么？好饭不怕晚，这说好是3天，应该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哦，对了，楚总，我们就这么撤了，那不是便宜刘伯了吗？按照刘伯的做事方法。
1: 肯定是随便找几个共党分子顶替几案，然后连哄带骗的让上面给他升官。这个案子可不一样，如果抓不到这个杀手，这个杀手很可能会一直杀下去，指不定哪天会杀到他的头上。除非什么？除非刘伯压根就不想抓到这个杀手。
0: 你想想，他急于阻断我们破案，肯定有他的企图。或许他知道杀手是谁，而故意隐瞒真相。像刘伯这种人，除了能让他升官，我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好处。
1: 刘伯一向主张武力对抗共产党。
2: 借机挑起内乱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刘伯这两天在忙什么呢？他能干什么呀？喝酒打牌老一套，今天啊一直在家待着，连班都没上。哎呀，
3: 当然是我想多了。
2: 怎么样？ 看我这条心头如何？
4: 不错啊，帅哥改成公子了。
2: 今儿晚上，广德园上演长坂坡，有空没得嘛？我请你看戏。
4: 没兴趣。喂。

0: 还没有。好，再见。
1: 我还你。
0: 好。新哥，换造型了哇，好帅哟！哎，今晚上我有空，我陪你去看戏嘛。
2: 不好意思，有人陪我了。
3: 进来。
0: 桃，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啊，请转交汪峰安。
0: 您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为什么不开除我？
3: 我为什么要开除你？其他事情我不管，我只管你分内的工作。马上把这个交给王峰安，他既等着用。
0: 是。
4: 陆远行那儿有什么动静吗？
5: 官兵汇报说，下班前没有什么动静。
4: 进来。
5: 官兵，
4: 你怎么来了？
0: 处座，我是过来给您送信儿的。
4: 这什么东西啊？
0: 陆远行请到广德园去看戏。
4: 他没开除你啊？
0: 人家大度呗，什么也没说。不过现在看来，他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给您送信儿的。
4: 哟，正厅啊，这看来卖报纸还是挺赚钱的嘛。行了，今天晚上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
5: 哎，楚总。这陆远行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呢？
4: 他呢，我就跟共产党合作，找出真凶。
0: 处座，这也太冒险了吧？
5: 对啊，现在我们种种情报显示，凶手就是共党的人。陆远行总不会傻到挖自己的墙角吧？
4: 怎么说呢？这共产党的作风。我是清楚的，他们不会没有缘由的杀人。
6: 我得想办法从陆远行的搞清楚，他们和陆山监狱还有刘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4: 老大，
7: 天儿这么闷热，一会儿要下雨啊。
4: 老三，
7: 弟兄们都集合好了。
8: 集合好了。
7: 走吧，
9: 走吧，快！

0: 你看，现在都怀孕了，身材也走样了，要不我再上楼换一件吧？我觉得挺好。<笑>
1: 哎呀，这当时在上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笑>
0: 我记得那时候你举了个标语，傻乎乎的跟那学生在街上游行。
1: 都十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清啊？那是了，当时我跟老陆刚从纺织工会出来，走了没几步就看到那个警察呀，拿着那个高压水枪就在那呲着游行的学生，你当时就摔倒在地，是我和老陆跑去把你给扶起来的。<笑>是啊，都十多年了，这么久没见老陆，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2: 他人就在重庆，还是单身一人。
1: 什么？老陆人在重庆？
2: 对。
1: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0: 怎么说呢？
1: 真没想到会这样。
0: 你到时候见他的时候，记得好好劝劝他。都一把岁数了，也该成个家了。
1: 你说，当年共产党名单曝光的事，会不会影响到他？
0: 就当时，连我都差点被清党，何况他呢？共产党死了那么多人，我答应他把名单交给他的，可是到最后也没给他呀。
2: 冯安，这事儿不怪你，其实你早该跟老陆说清楚的。共产党的名单不是你交出去的，你没骗他。
0: 我知道。
2: 冯安，咱们的孩子两次都没保住了。今天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去见陆远行，你都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就当是为我们的孩子祈福了。
0: 你说，
2: 你先答应我。
1: 永远别对老陆开枪，他不是坏人，只是和你政见不同，你们还应该是朋友。冯安，我求你了，不然我会永远活在内疚中的。
3: 处座，您的车好了。跟了你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你穿成这样。
0: 这看戏嘛，就得穿得舒服点啊。这当年我就是穿着这身去看你唱戏，记得吗？
4: 还记得这事儿呢，算你有良心。
3: 哎，处座啊，那我要不要提前把周围清理一下？
0: 哎，算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今天啊，我们就是去看戏的老百姓啊！来来来，慢点啊！
5: 挺气派的，我还是第一次来。
0: 我看啊，这陆远行是想还我个人情呢。
6: 齐云啊，
3: 处座，
6: 不用跟着我们了，去陪陪官兵吧。啊，
3: 算了吧，您身边不能没人、啊。
6: 让你去你就去。
3: 谢谢处座。
5: 官兵的丫头不错，瞧准了呀就早点下手，嫂子等着喝喜酒呢。
3: 嗨，还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的。
5: 胆子放大一点，女人啊不喜欢太怂的男人。
6: 就你话多。
3: 夫人。我知道，
6: 好了，快去吧。
3: 哎，好，好，哎，
5: 去吧。
6: 走，
7: 关敏，你来了。
8: 桃儿，您来了。
7: 啊，
8: 他们都已经到了，您上去吧。
7: 好，我上去了。哎，你们聊。
0: 哎，老陆来了。
5: 哪儿呢？
0: 不，上楼了。
9: 我们那个算一场美丽的邂逅哦。
5: 谁跟你邂逅？
9: 跟我邂逅又啷个了嘛？既然来都来了，我们都一起看嘛。
3: 关小姐就不劳你大驾了，还是我来陪她。坐。
7: 陆欣，你好，你好。
5: 老陆，你怎么成现在这副样子了？
7: 哦，老了。哎呦，哎呀，真的是恭喜恭喜呀！
0: 啊，哎。你们进去先聊，我下去看看。老陆，我把夫人的安全交给你了。
7: 嗯啊，放心吧。来，
0: 慢点啊。
9: 闺蜜儿， 再啷个，我们也是同事一场，你还是要给点面子噻。我们一起看，那个是比较热闹些嘛。贾队长，虽然在重庆，你身份和地位都要比我高一些，但是我也有追求官兵的权利噻。
10: 你说什么呢？
9: 贾队长，你是要比我长得帅一点，但是追求女人要的是内涵噻。
10: 我去。
9: 贾队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嘛？啥子？
3: 请你了。

0: 了上海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一封信。
1: 我一直在写，无法寄出。
0: 为什么？
1: 我被隔离审查，组织上不允许我与外界联系。
0: 那你可以让人带口信给我呀。
1: 一年后啊，我通过了审查，回来趟上海。我到学校去找你，你已经毕业了，没有人知道你的去向。
0: 你为什么不问问封安？他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
1: 我向组织保证过，再不和他联系。
0: 那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封安也在找你，可没想到最后我们还是错过了。
1: 后来我从你的老乡那里打听到你们老家的地址，我就找上门去。你爹告诉我，你和封安定了亲。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2031年4月。
0: 我爹那是骗你的，当时我一直都没有接受封安，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老陆，你为什么不找到我，当面问个清楚呢？
1: 我找到你又能怎么样呢？组织上又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我不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家。我想封安还是不错的，知根知底，你能嫁给他我就放心了。
0: 是啊，封安是个好人，好的我甚至都快要忘了，还有你这么个人。

0: 你的衣服，
1: 谢谢。
0: 我哥的这身衣服你穿着挺合身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你就穿走吧。
1: 我真的不认识你哥哥。

0: 这是我在你的衣服里发现的。你是基督徒？
1: 不是，一个朋友送的。
0: 你早点休息吧。

贺涛并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是庄母为兄妹二人所求的平安符。从他的言语中，庄会清楚贺涛知道哥哥的情况，但他需要用特别的方法从贺涛口中。

0: 放心，到时候尽量离政委近一点，一旦有什么闪失我好照应着。
1: 好，
0: 叔，哎，
1: 明天你一定得注意观察政委，只要他们救出婶子就会放心二蛋，可这心二蛋没下，你无论如何得想尽一切办法帮我们拖延时间。
0: 好，我明白了。
1: 你放心吧，我们分析过了，宫田明天主要兵力应该都会压在法场，救婶子我们有把握。
2: 全拜托你了。
0: 政委那边你们想好怎么救了吗？
1: 声东击西，明天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宫田的阵脚。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你帮忙解决，就是进城的事儿。明天晚上我们必须要进城，不然第二天白天我们就进不了城了，你得帮我们。说
0: 晚上夜巡是有难拿的，他们我担心他们

说了这么多

0: 欣赏你的自信。我的阿杜，他们一定会来。对了，你不是一直自信你的同胞会站起来反抗？我给你个机会，这次我就让你的同胞动手。
1: 杀了你，好在我眼里。

0: 就先想好好休息，等我们送你上路。
1: 慢点走，
2: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可以，
1: 行吧，
3: 没问题。还是我扶着你吧。
1: 不用，可以，可以。
2: 哥，
1: 你咋就不好好养伤呢？
2: 我想要快点恢复，好早点参加营救政委的计划。
1: 别这样，回头再把伤口给撑开了。
0: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真想不通，你说你为啥老对自己这么狠呀？得得得，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行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走吧。
0: 我们的计划就是这些。
4: 行，明白了。那需要我们怎么？

0: 我联系上城里边能帮助我们的人，武器弹药和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城里现在到处张贴的告示，说明天午时在城门口要对赵云执行枪决。
1: 城门口？
0: 那个地方比较开阔，小鬼子容易布防。我们一旦出现，就会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之下，会对我们的营救造成困难。
1: 所以咱们必须严格控制这次行动相互配合的时间。
2: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就是日军的狙击手。这次我来盯他，大家配合。
0: 好，我们现在必须先告诉成员，和具体任务。
2: 苏安全，你确定你的伤势没问题吗？我建议你还是先在外围接应。
0: 不行，乐儿，我手没问题了，不信你看。
3: 行，让他去吧。好，洪七刚，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好，师爷啊，你说我容易吗？啊，我这来回受夹板气，这老百姓呢说我是汉奸，这小鬼子都怕我成天捅八路，我这里外不是人，你说说。
4: 我就想过个太平日子，咋这么难呢？大哥呀，听我一句劝啊，这事儿得反着想。小鬼子为啥让您干这事儿啊？因为您是这个，是吧？您想想，如果您不重要的话，能让您去做这个事儿吗？用谁不行啊？是不是？
3: 谁重要啊？
5: 只要我同七刚在，我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3: 行了，大兄弟，就别说啥漂亮话了。既然你想送死，那咱啥时候走啊？
5: 一早未迟。
3: 行了，既然你活腻了，那咱就走吧。

0: 看出来了，
1: 真够阴的呀。
0: 哎呀，这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2: 要真出点啥事儿，来不到我多大麻烦。
3: 兄弟，你们俩这一路上一定给我守着点啊！就算哥哥求你们了，进了城你们爱干嘛干嘛，跟我没关系，行吗？给哥哥面子。
4: 行了，别那么多废话，真的不能忍，赶紧走。
2: 走着，快点。

0: 早就输摊子了。
1: 你说这年头死的人不少，可买得起棺材的没几个。你看我店里这棺材都放了俩月了，一个都没卖出去，都恢复上吃了都。
2: 自己人，自己人，你去，
3: 谢谢啊，辛苦啊，走走走走。哎呦，走。

0: 二位大兄弟，我刘大麻子是信守承诺，把你们拦在一场。而剩下的事儿，我可就管不了。二位兄弟呢？自求多福。刘大掌柜，这次进城啊，确实多亏了你。这从今往后，咱们的前恩旧怨一笔勾销。不过你要还敢和日本人合作的话，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兄弟。
1: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要不跟小日本人合作，你们今天怎么进城？啊，哎，但是我告诉你，我刘大麻子绝不会做伤天害理、坑害自己亲人的事儿。行了，刘大掌柜，这还有个事儿啊，提醒你一下，明儿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能躲多远躲多远，不求你帮我忙，但求啊，你别坏爷们的事儿。
2: 我得稍坐，我得稍坐。什么事情这么火急火燎？
3: 洪七刚跟孙大都进城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刚进城门楼子，就看这俩人在城门，转眼就不见了。
2: 你确定你看到他们了？
3: 千真万确。
2: 刘三，你既然发现八路踪迹，为什么不跟城门报告？你安的什么心？你不怕我杀了你吗？光天少佐，我记得您明天要唱的是一出《铁蛇出洞》的戏，我要这会儿去追他，那不变成打草惊蛇了吗？
3: 老蛇如簧。
2: 是怕了他，光天少佐，这要是以前，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背后站的是大日本帝国，就那几个没枪没炮的，他们还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为了您的计划，我忍了。
3: 刘三，相谈甚早。光天少佐，
2: 您要是觉得我刘大麻子有什么三心二意的话，您现在。
3: 你可以当面说说吗？不会，你做的很好，
2: 谢谢太君。

巡逻队发现了，天亮之前一定要到达各自的位置。指导员，你等天亮以后再出门，跟着人群混迹靶场。

0: 我来了，我来了。满山跑，大清早的让你来我家里，有没有很奇怪？
1: 我是少佐的属下，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这没什么奇怪的。
1: 回答得很好，还记得我说过要大大的奖励你，
0: 现在我就给你看一看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0: 少佐跟夫人，我是真过意不去。老爷，你还好吧？好，我好着呢。你们呀，就踏踏实实的在少佐那待着啊。我跟少佐去执行个任务。
1: 接你们回家，
2: 远山宝，不着急，在我这里会好好照顾你们妻儿。这个我放心，谢谢少佐。
1: 他们在少佐这儿吃得好，穿得好。我主要是怕乡下人不懂事，讨扰了您还有夫人。
2: 没关系，现在。
1: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谢公爷少佐待，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嗯，就等你这句话，请少佐给我个机会，让我亲手。
2: 崔三，你还真让我意外。好吧，我就把这个立功的机会让给你。时间无多了。

0: 吃饱了再上路，鱼儿的饭我不吃。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不开窍呢？你呀，人皇军对你不薄，我劝你还是吃饱了上路，是不是？咱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宁死不做饿死鬼，吃饱点儿，别回头到鬼门关那儿都没力气过，早死早脱生。
1: 你说的也对。
2: 山跑，哎，
3: 一会儿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4: 太君放心，没问题。
3: 枪法一定要准，不要让我们的朱政委受苦。
4: 太君啊，这我可保证不了。
3: 啊，不过我这枪里有5发子弹的啊，我保证让他满意。

0: 是，尽量找个石墙前面站着。嗯，
1: 爹，可一会儿宫田来了，咱们还得上台子上去吗？
0: 不一定啊，看昨天的意思，今天是满山跑表现的机会啊。儿子，咱们得多长几个心眼儿，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呀。
1: 爹，你说这刘大麻子能来吗？我看他最近跟泥鳅似的，能躲就躲，这太君也不是他的罪。
0: 甭着急，宫田不是傻子，心里明镜似的，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这刘大麻子能蹦跶几天呢？等除了

0: 掉脑袋当救了他，
1: 还是你爹看得明白。
0: 关键是，在八路那边，咱爷俩也是黑名单呀。
1: 所以，今天这事，咱俩谁都别掺和，能躲就躲。
2: 万一要是被八路逃了，
1: 这罪啊，也是落在满山跑的头上。
3: 此关头，有时候谁先动，谁就先送命。

0: 政委，
1: 小姐，
2: 怎么样？
0: 看见政委了，快在下带政委一行出发。
2: 咱们半个时辰之后行动。
1: 那我现在谈谈吧。
2: 小心点儿。

0: 给点吃的，饿得实在不行了，求求你，谢谢。
1: お待ちください。
0: 谢谢。

0: 放下。
1: 銃を下ろして、早く下ろして。
2: 放下。

0: 放下。
1: 銃を下ろして。早く下ろして。
2: 放下。
0: 家人在哪？
1: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2: 情况
3: 是
4: 我们跟着。
2: 别动。
5: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今天主要是要告诉各位，不要像我身后的这个人和大日本帝国皇军抗衡。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临城八路军政委朱彦宇。各位不要再被八路军来回的蛊惑。刘萨，王萨，
6: 是。
5: 各位，你们看一看，这几位都是和大日本帝国成为要好的朋友。看看他们的穿着，他们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完全跟这种顽固分子的下场是不一样的，对吧，
0: 满山炮？
7: 太远。
5: 今天，满山炮将代表皇军枪毙朱彦明，以表示对皇军的忠心。
7: 多谢多谢。
5: 你不会让我失望？
7: 不会的，太君，你放心。我就等着您一声令下了。
5: 啊，哎。

0: 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现在出来，我就不杀了你们的证人，同时我还会给你们一个美好的前途。
1: 怎么样，出来吧。

你们的同胞枪杀了你们的政府。

0: 太君，太君，不好了，不好了！日军司令部着火了，我一直都在呢，王红雁跟他儿子不见了。我太君，
1: 你们郑国人，没有一个可信的。
0: 太君，我给我押了！哎，太君，闭嘴！
1: 太君，太君不好了，太君家被八路劫了。
0: 这什么？
1: 刚才我看见信。

0: 我们在那儿发现，就是太君家打出来的，我就带着人冲了过去，结果到那儿发现几个日军兄弟都死了。
1: 难得他。

0: 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媳妇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媳妇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媳妇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苦力，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那儿子被小鬼子抓去干 太没人性了。
1: 大爷，好好保重，不打扰了。
0: 现在都刚散了，你们一出去不就被小鬼子发现了？在这儿等天黑了再走。大爷啊，给你们弄口干粮吃。
1: 不了，大爷，我们得出去看看。
0: 太危险了，鬼子肯定在外边看着呢。要不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替你们到外边去看。
1: 不行，大爷，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0: 我一个糟老头子到外边溜达溜达，没人注意了。你们呀，在这里啊，稍微小心点。再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2: 大哥。

0: 我们就到前面下车，这辆车实在太扎眼了，不能再往出地走了。
1: 好，县城现在很危险，你再迟一点回去吧。
0: 好的吧，我马上好了，你们到前面把车一扔，我们就向后方转移，没影响了，我们就先不回去了。
1: 如果没有组织的帮助，我们这次恐怕很难救出郑源。
0: 别客气，你们队伍也非常勇敢，不管是游击战，也是正面战斗，我们早就想和你一起战斗了。
1: 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把鬼子赶出去的那天。

0: 連れ去られました。
1: なぜそんな目で僕を見ている？

外伤实在太重了，很多伤口都已经化脓感染了。要不是上次叫我来药。

0: 小小明跟你们一块回来吗？对啊，童继刚和小小还在城里呢。
1: 会不会出事儿啊？萧雨姐，你先别担心，有童继刚在，小小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这样，我带小北辰去接应一下他们。
1: 童继刚一定会陪你进医院的，你们都先走。
0: 对，小北辰接连几次失败，肯定现在被气疯了。估计啊，以后还会有行动，大家不要慌，等等他们，也等等终于醒过来吧。
1: 再说了，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这两天千万别沾水，也别乱动。
0: 我这屁股上不碍事儿。
1: 好了，你们都去忙吧，这没人有我，没事儿啊。你们快去。
0: 好好好。
1: 啊，有了潇潇的消息，赶快告诉我啊。
2: 哎，一定的。
1: 别担心。

0: 硬了你啊！
1: 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蒙太君。

0: 商量商量，谁给我打分，谁给我摔盆子吧。
1: 啊，你
2: 上去！
3: 我问你，你要干嘛？
1: 让您的脸上来点灰。
3: 天少佐，顾天少佐，我这次真是冤枉，我可真没偷奸耍滑呀！那枪声一响，您看见了，我就在您身边啊。可是这俩人，那枪一响，那跑得比秃子还快呀！我是真冤枉啊！我，
1: 你血口喷人，我们去，我们去保护少宗的家人去了。
3: 啊呸！王红叶，你保护太君的家属，那司令部炸弹一响，我还去保护那司令部了呢？你，哎，少佐，哎，少佐，我冤枉啊！少佐，怎么冤枉？
4: 放过一个，我要赶紧杀绝。

谢谢姑娘赏赐。

0: 外面还有鬼，你们这样出去多危险啊。
1: 放心吧，大人，有像你们这样支持我们的亲人，
0: 等着那一天。

郑伟，你醒了？你醒了？

0: 放心吧，那小子虽然冲动，但他如果真的去了，一定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去的。再说了，不还有小小跟着他。
1: 七十八路军让我坚定了信仰，让我看清了形势，让我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
2: 为了更多人的尊严，我们必须跟侵略者抗争到底。
1: 这话我记住了。

小鬼子。

0: 想一想，怎么会和皇军大嫂呢？
1: 咱的命啊，都在宫田太君手里呢，
0: 过一天算一天吧。
2: 大嫂子，那不就是让咱中国人自己杀自己人吗？
1: 哎呀，咱俩呀，现在应该统一战线，既不能得罪皇军，又得保护自己。
3: 最主要的是，扫荡八路军驻地的时候，估计是场硬仗。
2: 这个我也不算看出来。哎，你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你在宫田那怎么这么说？哎呀，效忠皇帝，效忠皇帝。我现在就跟宫田说去。
0: 行，
2: 干嘛？
1: 哎呀，咱们握手言和。
2: 谁跟你握手言和？打我那么多面子白打了。
4: 这次我饶了你吧。
2: 在背地里给我使绊子，
4: 看我不弄死你！
1: 瞧你说的，去问

0: 最主要的是扫荡八路军驻地的时候，估计是场硬仗。我只说这样几年怎么说吧。
1: 这王爷，王爷，我算看出来。哎，你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哎，你在宫田那怎么这么说？哎呀，效忠皇帝，效忠皇帝。我现在就跟宫田说去。
2: 行行行，
1: 干嘛？
2: 握手言和，
1: 谁跟你握手言和？打我那么多遍都白打了，
3: 这次我饶了你吧。
1: 回头你们再背地里给我使绊子，
3: 看我不弄死你！
0: 瞧你说的，这不能够啊！
1: 什么不能够？大扫荡，你懂不懂？

事办了，走。

0: 界でいくら愛したい。アンコ。ありがとう。
1: まずは乾杯ですね。これを飲めば、私たちは夫婦になります。いいでしょう。

열어.

銃はここを外せないと撃てないよ。自分の憎い人に撃てばいい。

0: なぜ殺そうとした。
1: 宮田様、日本に帰りましょう。帰って普通に暮らしましょう。惨めな結果を見

0: 尽快组织大火转移。
1: 可是现在政委身体很虚弱，经不起折腾。

0: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失败，各位竟然还都能够安然，这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成功。作为帝国君，我们必须要予以猛烈还击。
1: 这次大扫荡，我们务必铲除八路这颗毒瘤。我们要利用老百姓，牵制八路。我已经命令了刘大麻子跟王红叶两个人来等你们要给我死死的盯住他们俩。我们要做到的是，让中国人自相残杀。第一站，我们就去王家村。
2: 爹，您别转悠了，行吗？您说句话呀，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哎呀，爹这眼皮呀、啊、也跳了一宿啊！儿子，爹这心里也慌啊！哎呦，宫田这王八蛋疯了，我怎么觉得这次凶多吉少啊？
2: 啊，爹，您可别吓我，
3: 咱们这回跟着宫田不就完了？你这个没脑子呀！你看看那刘大麻子。
2: 咬牙切齿，八路更不是吃素的。我们现在是前无狼后无虎啊！
3: 你刘大麻子不是说好不计前嫌吗？
2: 傻呀，
3: 我倒是稳重他。你看他那德行，能不计前嫌吗？
2: 那他也不敢在日本人面前造反，他敢把咱们打开？
3: 就怕他。 背后是阴招啊！现在皇军正在待命，这说明他们现在肯定在秘密召开扫荡会议，部署计划。按说这个时候让咱们都应该参加，却让咱们待命。这里面有文章啊！
2: 可是爹，日本人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他不可能把咱们爷俩怎么样。
3: 这就是问题呀！我怕他们真的打起来，让咱们去当炮灰啊！
2: 那怎么办啊？
3: 哎呀，一会儿啊，你挑几个忠心的弟兄，紧跟着他们，寸步不离，让他们见机行事。
2: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4: 你说这小日本啊，他怎么能这翻脸都不认人呢？哎，这次事儿可大。我说师爷，你说咱应不应该给八路提个醒？怎么着，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5: 宫田把消息封锁的这么严，如果咱现在就去跟八路通风的话，那不等于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4: 你是没看见宫田那样，跟个疯子不是。
5: 哎呀，我看八路这回啊，要选，这去是死，这不去也是死。
6: 其实去了也不一定是去找死，关键看这事儿他怎么做。有句老话，狗拉耗子，多管闲事儿。可如果说咱不去碰这个耗子，只负责看好我们的门，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没惨事儿，
5: 有道理，做做样子嘛。

0: 给你们是画，就是想告诉你们那是宫天设计的圈套啊。
1: 我已经安排了两名战士护送他们回去，他的娘家在河南，那条路上没有鬼子管理的辖区，应该能安全到达。
2: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赵薇，小鬼子准备进行大扫荡了，听刘大麻子和王文业的意思，这一次宫田好像疯了，咱们现在必须组织转移了。
0: 你们一定要听我的，
3: 找个隐蔽的地方，
0: 你们带领老百姓赶紧走。
1: 政委，我们得一起走。
4: 一起走啊，
0: 同志们，我现在身上走不了多远，会连累老百姓的，听我的。
4: 政委，你要不走我们都不走了。
5: 是，
6: 都不走。
2: 没错，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孙子，你现在背上政委，从训练场那条路上山，咱们剩下的人去各个村分散百姓，分散完以后咱们山上见。
5: 好，
7: 行走。
5: 好，
7: 走。
2: 挺快，
4: 政委。
8: 知らせてこい。この戦いに反対する者は処刑する。
9: はい。
10: 刘三，王会长，你们自己的队伍都交代清楚。
11: 您放心吧，该交代的全都交代清楚了。
12: 太君，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太君一声令下了。
10: 很好，这一次我将八路赶尽杀绝，我绝不手兵。出发。
12: 咱们这是离临城最近的村子，所以很可能成为他们第一个目标。咱们现在就得转移，往山里走。咱们必须躲过小鬼子，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才能打赢小鬼子。别犹豫了，少带东西，现在就走，走，走吧，走。
13: 把我放下！
14: 不是，
1: 慢点，慢点。
0: 我一个，我一个人。快，快走！
1: 这位，你放心，除太绝症的工作已经有人去做了。
0: 快走，快走！
1: 行了，你别动了。经理是伤员，我是军医，你得听我的。大道，快飞上。
4: 好。

亲自过完境。我们昨天刚刚才制定攻击的计划，这八路的消息

0: 太君的墓呀。
1: 太君，这会不会是八路城藏经记？
0: 里边不会有埋伏吧？
2: 刘嫂，带你的人先进去看看。

亮各位。

上。

0: 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来啊？
1: 是啊，按时间算，他们应该已经撤出几个村子了。
0: 要不咱们先走吧，他们要是来了，肯定会追上我们的。
1: 好。
0: 哎，出发了，出发了啊！我走，快！哎，快！

就是你。

太君，哎呀，太君，哎呀，太君。

0: 小鬼子正在扫荡，大家收拾好行李，跟我们走。
1: 去哪儿啊？我家怎么办呢？
2: 需要呀！
3: 老乡们，老乡们，听我说，啊，有命才有家。小鬼子一来了，咱们命全没了。听我们的，跟我们一块撤，要避起来去啊！

0: 小鬼子正在扫荡，大家收拾好行李，跟我们走。
1: 去哪儿啊？我家怎么办呢？
2: 需要呀！
3: 老乡们，老乡们，听我说，啊，有命才有家。小鬼子一来了，咱们命全没了，听我们的，跟我们一块撤，咱避起来去啊！

体に正体。自分。

0: 生かすな。
1: はい。

0: 他唱什么？
1: 他唱的是山东汉书苏大火。

我去看一眼，我也去。

灿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Velho, pega o champanhe!

0: 八路军营基队的，你们是哪个村的？
1: 我们是梁村的。小鬼子来屠村了，死了好些人呢。就没有人去疏散你们吗？
0: 有几个八路，让我们快点跑。我们先跑出来了，都出来了，在后村的时候听见了炸弹声、枪声、小鬼子，真不是人的。
1: 坏了，他们可能和鬼子遭遇了。
0: 你们快跑吧，鬼子追上来就麻烦了。
1: 哎，要不我去接应他们。
0: 好，那我去跟执委汇报一下。
1: 行，
0: 你自己要当心。

0: 谁在这聚集？行了，大伙快走吧，小鬼子随时可能追上来，咱还得跟政委会合呢。走，
1: 兄弟们，不动，走。
2: 爹，这总算是不服从你了。

0: 个那俩老狐狸又在那儿嘀咕呢，
1: 这俩老狐狸啊肯定没得啥好处，他们可得反悔了，说不定他们就反过来咬咱们一口。
0: 他今天在王家村肯定顺手牵羊来，我先让他们得意场，找机会我到王军的给他们揍死他们，都给他们收了。
1: 这心里急慌慌的，要不咱就先忍着。
0: 哎呀，我心忍了，就是忍了，他们也不会放过咱们。
1: 你就忍了，这一关咱们怎么着都得熬过去。天儿都黑了，还进山？这万一要是遭到了皇军，这可咋办？
2: 上场死了。

0: 你们可算回来了，
1: 郑总怎么样？
0: 放心吧，路上安全。我们遇到老乡，说你们碰到鬼子了，我不放心，过来接应你们。
1: 这是我转移的最后一批老乡和货。
0: 哎，杨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们一起过来？
1: 先生。

就按进去。

0: 20万，从现在开始。
1: 老乡们，咱们啊，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这鬼子就要来了，咱们得赶紧转移。
2: 你们年轻人腿脚利落，我们岁数大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不连累你们了，别管我们了。
3: 嗨，我不管。哎，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就走，嗨，反正我是不走了。再说了，人家鬼子抓的是你们八路，我们跟着你们啊，只能遭殃。
4: 再给我说一遍，
0: 金刚，你听我说，怎么下去不是办法。派小毒神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安全区，找到林政委，把这支钢笔交给他，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告诉林政委，两天之后在老旧山的山洞里面派人来接应我们。快，我这就去。
5: 哎，我说二子，你怎么不识好歹呀？那八路军那是咱的救命恩人呐，要不是他们把咱们从村里带出来，那小鬼子见人杀人呐，咱还不早都遭呢。
3: 哎，我说王奶奶，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呢？要不是他们八路，能引得来鬼子吗？
2: 胡说二赖子，全村像你这样的壮劳力，鬼子全都抓走了，到现在都不知死活呀。当初不是被王奶奶把你藏起来，你还现在啃窝头，别犯浑呐。
3: 反正我是走不动了。再说了，咱们都走出来多远了，连鬼子人影也看不见啊。现在这天又冷又黑的，鬼子才不傻呢，没准啊猫在哪个炕上睡大觉呢。
6: 我说这位大兄弟啊，现在真不是休息的时候，虽然眼前见不着鬼子，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追上来。如果你真要待在这儿，这荒郊野地的，你不是冻死也得饿死。

0: 痛快话，你到底走是不走？你要是不走，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1: 待着吧。
2: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吵了，有什么事儿咱到了安全区再解决。
3: 政委，政委，
0: 快点进来。
3: 不好了，政委，小鬼子来了。
4: 不行了，
3: 不行，通知大家赶快撤离，不能说话，要安静的撤。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旧山洞。
5: 小三哥哥，この先の道に新しい跡跡があります。
6: 小三、
7: 八路は民衆といない。機関銃で山に撃ち込め、民衆は混乱する。声が出たら

0: 千万别恋战。
1: 放心吧，走。

0: 王司啊，刘司啊，啊来了！
1: 少佐，已经锁定了八路的位置，这里，你们两个带着队伍打头。

0: 咱们的红和西边也。
1: 可别跟上悬崖啊！
0: 没事。

0: 这边，给我追！真的，这些阿莫对山里的地形是非常熟悉的。现在这夜黑风高的，我们怎么贸然追击？别中了埋伏啊！到时候，哎呦，得不偿失啊！我看还不如等到天亮再去追击，谅他们也跑不了多远。
1: 有道理。
2: 天色黑，明天过来。
1: 嗨。
3: 所有人原地休息，天亮再追。
4: 嗨。

0: 引き続き追跡しろ。
1: はい。

0: 程。
1: 行。

0: 人也许弱，我真的担心他会再昏过去。
1: 你们那边怎么样？回去你开了吗？
2: 小雨好像知道你的路，没跟上。

0: 昨天晚上判断的是没有错，他们果然用了障眼，想要离开我。罗萨，昨晚提醒的很及时。
1: 追上！
2: 有啥办法吗？严大叔，
1: 你到了，马上杀出神了。
2: 那我跟政委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先。

0: 对地方军人来说，不算什么。
1: 将军，跑过去，你不意气独断，说不定这前面还有埋伏。

干嘛？你说的对。

大哥，你的同伴们多，多想想办法，我们子弹不多。

0: 光天少佐，哎，光天少，咱们下去可是个事儿啊！不是咱这离林城可是越来越远了。啊，
1: 你想回去？
0: 不过那时候今儿肯定甭办了这小饼。你看这现在，都快落山了。主要是我这帮下面的兄弟啊，都被捕。
2: 刘三，
0: 对，
2: 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的补给辎重就在后方，很快就会送到。
0: 哎呦，你看我又做操心，我就知道，咱们跟着宫田少佐，肯定有饭吃，对吧？
3: 都不许。

0: 小心脚底下滑啊，慢点。
1: 哎呦啊，你别急了啊！二赖子哥，鬼子在后面紧追着咱们，你说这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腿脚又不好使，咱要是现在掉头回家，那不症状鬼子枪口上了吗？你放心，等小鬼子撤了，我们保证一定把每一位村民都安全送到家。
2: 反正我崴脚，我走不了了。
3: 栓
0: 子，
3: 哎，
1: 来，
3: 来了。
1: 这赖子哥脚受伤了，咱得背着他走。
2: 好，来，
3: 我背你，背就背。

1: 朱彦明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可能走得了这么快？
2: 往回追！哎，不，来，追！不行，不行，不行！朱彦明都是让你打的半死的人了，追不追呢？他都活不了。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同心刚跟孙大刀这俩。
1: 你的意思是说，前面引诱我的是他们俩？
2: 那肯定是啊。 除了他们俩，还有谁有这么大能耐啊？
1: 可是太君，我的意思是，那前几次不都是他坏了您的事儿吗？对吧？他们欺负的孙大盗，
2: 太君，
1: 你知道高明和孙大盗吗？
2: 那就是大胜利呀！
1: 俩人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好说。
2: 对对对对对，肯定活不了。
1: 全速追击！

0: 今天晚上让大部队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就出发。
1: 嗨。

0: 这个戏，你演得下去？
1: 演不下去能怎么着？红天在那儿呢，想什么呢？你有啥好主意？

0: 再去我救你了，你替我去放手啊，大姐。
1: 放手！站下！
2: 你父亲已经死了，哭有什么用？啊？我现在正式认为，暂时接替你父亲的职位，爱人把你爹送回农场。记住，你爹是被八路杀死的，所以必须要追击八路。明白吗？
3: 我一定会用八路的命来祭奠我父亲。
2: 拿起精神。

0: 小心点，到这儿吧。来，慢点，慢点。必须喝一口。
1: 不行，不能停啊！快走，快走！
0: 小姐，你们走。好，我们走。
1: 走，
0: 同志们，走。
2: 好，
0: 小心啊！小心，小心。
3: 这么多人。追击几个杀戮，到现在就没有追击了，还屡次让他们偷袭成功，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耻辱。今天无论如何，务必给我追击到他们。
4: 是。先生，次行くはまだ。
5: どうやら見つけたようだな。出発。

我都敢把命交给你，你怕啥？

算不相信你自己，你也得相信我啊！啊！

0: 同大哥，大掌柜，一枪不倒。
1: 林政委，
2: 别着急，我马上给你喊林政委。
1: 林政委，林政委。

0: 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刚才小鬼子军手被咱们家小小一枪就给定那儿了。
2: 大哥，我第一枪没打出来，他们大哥为了吸引他，第二次站起来太高了，被狙击手打中了。
0: 说啥呢？那是我身手不灵活。小生，没事儿啊，
2: 这才没事儿。
0: 没事儿，
2: 就找个地方冲一下枪口，快！

0: 水来了，快！把那个香蕉喝了。杨大夫，水来了。
1: 快出来就好了啊！好。来，尊。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咱们已经饿了很久了，山里的水太凉，一定要慢点喝，要不然会闹肚子的。听见没？
2: 听见了。
1: 正美，水来了，起来一点。
3: 慢点了。

0: 小鬼子要跟上来，咱们就继续跟他们绕。走，
1: 子鼎。

干嘛子？看好你，不要浪费。

0: 哎，小同志受苦了。
1: 看来叶明同志在凌城发动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各
2: 位老乡们，来，咱们分东西吃了。
3: 来吧，来吧。
2: 来来来。
1: 人都有啊，咱们慢点哈。
2: 秀云姐，这给政委，木霞，我拿两个，其他给年纪大的人吃啊。好，去吧。

0: 大爷，给您。
1: 谢谢。
0: 爷爷，啊、
1: 谢谢
0: 给。大娘。
2: 谢谢谢谢。
0: 是。
3: 我是真看出来了，这八路军都是好样的。李，
4: 这是我们李指导员。啊，
3: 李指导员。
0: 哎，
3: 你看看我能加入你们八路军吗？
5: 能，当然能。
6: 只要是爱国同胞，我们都欢迎，欢迎你们加入，一起去打鬼子。
7: 送我一个。
3: 不行，你带上，要走一起走。
8: 别废话了，去我大哥走。
9: 大哥，保重。

0: 高桥，休息一下，把我们的食物分给他们吃。
1: 嗨，太君，要给您弄点吃的吧。

0: 同志们分两部分，寻找山洞，天黑之前一定要找到他们。
1: 是。

0: 要留一起的哦！这回连累大家了，我来。你说了，能不能找个点歇一会儿？不行，这样走走停停不是办法。哎，你们听我的，你们先走，我在这等你们。
1: 既然你听我说，这连累着没人地方都没有，再坚持一会儿，我们到前面找一个山路什么的躲一躲。
0: 啊，
1: 走，快！
0: 鬼子追下来了！
1: 别！
0: 把
1: 小伙子靠！

不累，你们俩辛苦了。

0: 山洞，但是按照林晨来的方向，他们应该会走这条路去。
1: 接着找。
2: 李队长，李队长，
1: 你终于来了！
2: 哎呀，
1: 可
2: 找到你们了！朱政委呢？
1: 在山洞里面呢，快跟我走！
2: 啊，快！

0: 李慕霞同志，你啊，带着队伍一起回总部吧。我带人去跟二分队会合，沿路再接应下其他的同志。
1: 好，
0: 你放心吧，我们走了。
1: 走，快，多加快点速度。

那边转过来。

怎么追？根本放不清敌我。

让他埋在土里吧。

0: 不要害怕，我是警车支队的大队长李铁柱，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
1: 那正北他们，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走！
1: 好，这么快！来，慢走！
2: 快！
1: 走！

0: 太狡猾了，有增援。陆连长，咱别生气，咱们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对了吧？已经把他们都赶出林城了，咱也出来好几天了。你看，咱是不是应该得手？本师回长安，就算怎样，我也不相信他们会来的这么快。这两边一定有问题。
1: 土八路都鬼着呢，那螃蟹比兔子还快。
2: 真是，
1: 咱就是现在回林城都得两天。别说，万一这帮土八路找到后，
2: 打起精神，加速回林城。
3: 是。

0: 没觉着疼，你就把子弹取出来了。
1: 你休息，听我说。伤口不能战胜，也不能剧烈运动。你试了不少血，一定要卧床休息，每天过来换药。要是有发热的情况，立即来找我。
0: 哎呦，你放心吧，高医生，没那么娇贵。
1: 看来你的队友在外面都已经等急了，我去叫他们进来，给他包扎一下。

0: 陆军临城支队特别战队
1: 全体队员向您报道。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

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下看看啊，今天好凉啊！
1: 这些风光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2: 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溜冰天鹅经常在海边用的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

0: 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的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2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格堵，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2: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3: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4: 井湿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这里砒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0: 五十五度的陡坡，植被率在5%的情况下，又是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1: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劈砂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 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2: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3: 我们的大家要错，哦，南国月前，
2: 哈哈，快快快快鸟。
3: 是啊，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岱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岱海，在海边上呢，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7、80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1: 往昔的岱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 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施，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岱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 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1/6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 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3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音讯。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

0: 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咱这个风浪已经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苏雨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监狱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他这个飞羽，他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地方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

0: 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窦华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1: 哦，红龙宝，这个
2: 对对对，其实主要监测底下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摇蚊蝇虫和水蚁。哎，这块儿，
1: 这虫子是，
2: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要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蚊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2: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3: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化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风头皮地呢，把巢筑在

0: 在这个明水上，但是他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1: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PT带来了灾难。
0: 这面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六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1: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0: 来，赶紧抓，抓紧干。
1: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0: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过后，
1: 凤头PT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0: 这个凤头PT，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1: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啊，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

0: 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

0: 为全国首个实现百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勾引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是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10几万，百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

0: 全面禁止放牧。牧民俄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1: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了。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全长全就吃掉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俄尼日勒图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俄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1: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正管护院了。
0: 从此俄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1: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封面，就是岩羊幼体的封面，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个只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年小的群体。
0: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鸟巢，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这就是10米往上，这个鸟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想走两步啊，确实是那后脚都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呢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背东西呢？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林场。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工艺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当初第一批造的，雄浆也就达到46克，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

0: 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到2小时他会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补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2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多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

0: 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1: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十分之一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2: 落叶松21.6，落叶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3: 我们这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4: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祖父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

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是想起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跟我接着到在那家还没到去等我家那家我的一生不得点头等得我好吧因为有些事情我也不得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到没到去而且也不得嘛那好多的人我那样啊那不得的事情就是家还没不得的见面才很啊那那几天也能够也不得不好这个的啊都到但是很不容易的去我的工作去我就没了什么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这不是老狼营大当家的槐花吗？
1: 刘景才，居然是你！

0: 大当家的，这次多亏老王杨队兄弟们及时赶到，要不我的老窝就被他们给端了。这份大恩大德，敬敬财，终生铭记。哼，
1: 客气啥，都是自家人。
0: 本来打算来朝阳吃横的，谁知道帮了你了。刘大当家的，这就是缘分，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有时间常来往。三当家的说的对啊，当当家的，以后请老狼杨队兄弟们多来往。
2: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好，来，到这，来啊！来，慢慢的要来，
1: 马上啊！
2: 我祝你青春永驻，永远那么漂亮。
0: 来，
2: 干！
0: 来，多喝点，
2: 来，
0: 喝点，
2: 来，
0: 喝点。
2: 来，
1: 娃娃，我刘敬才，借着今年的酒劲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
0: 刘敬才，
2: 我喜欢你啊！
0: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啊！
2: 这你这你怎样才喝多了？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行了，差不多了，算了，
0: 花花，
2: 算了，
0: 我这喜欢你。

0: 当兄弟，兔崽子，你他妈敢做这种事儿啊？当家的，你看咋处理？
1: 当家的，
2: 放他走吧。
1: 不行，当家的，不能放他。弟兄们，他这是恩将仇报。当家的，你要是放了他，就坏了柳子里的规矩。
2: 刘锦才，你快走吧，从此以后你和我们老狼营一刀两断。
0: 不，当家，
2: 快走。

0: 主意了，大巴拉，我说放人就放人。
1: 当家的，为什么要放他？

0: 我把话撂这儿，他以后少不了来这儿来捣乱。那怕什么？老子还怕他不来呢。当家的，你听我一句，这两天咱们加强戒备，我估摸着他很快就会回来。那就听你的，传令下去，让兄弟们加强警备。
1: 是。
2: 到底还是来了。看来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
3: 早就该尽了。
4: 等他们进入伏击线再打。
1: 就是现在。

0: 当年把我给打伤了，我逃到了阜新，由于伤口感染，我失去了一条胳膊。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了老狼油，没有忘了你槐花啊。
1: 槐花，你这次是来干啥来的？
0: 我是来找人的。找人？
1: 少奶奶，
0: 这事儿咱不能跟她说。呦呦呦，少奶奶！
1: 哎呦，几年没见，都成少奶奶了。废话少说，我是来找抗联的人的。
0: 找抗联的人干啥？
1: 找解药，救我丈夫。
0: 不是，这抗联的人一个个的比猴还精了，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1: 我听说那个人就在阜新城里，叫账房先生。账房先生？
2: 哎，这阜新城大大小小的商号有几千家呢，哪家都有账房先生，上哪儿去找啊？
1: 这不有你呢吗？你帮我找。
2: 槐花，
3: 我说你是不是当我傻呀？咱们之间的深仇大恨，你可能忘了，我是一刻也没有忘过。
2: 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能亲手灭了老狼鹰，所以。
1: 绞尽了心思，发展我的柳子。现在你却跑来让我帮你找人，除非你槐花愿意做我的压寨夫人，否则我可不管。
0: 你要是帮我找了账房先生，我就当你的压寨夫人。少奶奶。
1: 此话当真？你帮我找到账房先生之日，就是你我洞房之时。
0: 就那么定了，大哥，我的私事你甭管。兄弟们，
4: 有，
0: 都给我精神起来，明天一早进城，挨家挨户的给我找。

0: 张老板，黄局长，咱们都是老相识了。实话说，我也不想为难你。你看看，这些都是日本人为你准备的。要我说呀，你还是老实交代明白，免得受罪。
1: 黄局长，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呢？
0: 你说张翰涛是沙八方，可是没有证据。
1: 漏洞又那么多，没有人相信呢。我是真心为你好，只要你交代清楚，我一定会去晴川队长面前为你求情，放你一条生路。你也知道，跟日。

0: 你要是敢跟人作对，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和张汉涛的关系你也知道，我就相信他张汉涛就是沙八方。可是青春队长，他并不这么想，他以为你是到死拉个垫背的。你实话跟我说，他是不是沙八方？ 既然你不说他是，那么你就是。反正今天这间屋子里必须走出一个沙八方。嗯。都说宪兵队的大牢里很冷，张老板，这个东西会让你很暖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
0: 我问你，张汉刀身上的毒是不是你下的？
1: 没错，是我。
0: 那就奇怪了。 你既然咬定他是沙八方，那你为什么还给他下毒？
1: 金彪利用名单，我怕他出卖我。
0: 名单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0: 队长，张来才已经承认是他下的毒，但他仍然咬定张汉涛就是沙八方。很明显，张来才就是要置张汉涛于死地，那就更能说明张汉涛应该不是沙八方。
1: 队长，这可是张来才亲口说的呀。
0: 张肯涛现在身中剧毒，整个冰岛城的医生都束手无策。你说他为了摆脱嫌疑，会铤而走险，这生命于不顾吗？这应该不太可能吧？
1: 队长，可是，
0: 现在重点还是该放在张来才身上，还有那块金表，赶快去找。
1: 是。
0: 另外，把野帽子放了吧。
1: 放了。
0: 已经没有再关押他的理由了。
2: 队长，那以后咱就没什么借口再抓他了。他天天跟张汉涛在一起，肯定知道点什么。张汉涛，毕竟现在还是参议长。如果他活过来，跟秦王那里去告状，我们怎么解释呢？
1: 还是队长想的周到，那我这就去。
3: 去吧。
4: 黄局长慢走。
0: 梁先生来了，啊，
3: 青川队长，嗯，这次你对我的帮助很大，功劳大大的。
0: 谢谢队长夸奖。我这个人是很讲诚信的，啊，只要你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你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冰岛城，你不能再待了。
3: 队长，我不明白您说的意思是，
0: 由于你的幡然悔悟。 我们不仅成功的抓获张来才，而且还捣毁了几处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是担心他们对你不利啊。那您的意思是？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向九保大佐汇报了，九保大佐决定调你去阜新，担任保安队队长一职。
3: 谢队长栽培，在下受宠若惊。
0: 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动身吧。
5: 是。嗯。九保先生，他们跟我汇报说，你训练很刻苦啊。
6: 多谢九保先生的栽培。
5: 你知道松本先生为什么这么极力的把你推荐给我？
6: 那是松本先生对白露的错爱。不，松本先生确实很喜欢白露，但是不足以让他决定把你推荐给我。我不太明白九保先生是什么意思。
5: 白露小姐，你应该很明白，我就是想知道松本为什么要把你推荐给我。我已经说过了，是松本先生对白露的错爱。 那好吧，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6: 先告辞。
5: 白露小姐。

0: 踏出这个门，就是死。白鹿小姐，我们一生中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无关紧要，有些选择会决定你的生死，就像现在。
1: 如果我说出了真相，我就能活着离开吗？
0: 白鹿小姐，你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即便你不说，真相我也已经知道了。松本，他知道我在暗中调查他和俄国人合谋私吞外贸货款的事，所以让你放在我身边，就是为了时刻知道我的动向。 他好有办法来应对，我说的对吗？既然
1: 你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答应松本的请求？
0: 我们调查松本已经好久了，但是拿不到他确凿的证据，而松本对你很信任，你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吧？
1: 你想让我帮你取证松本，
0: 白鹿小姐，难道你不应该这么做吗？
1: 我如果这么做了，会有什么好处吗？
0: 你帮我除了松本，那你就是我的人了。好，我答应你。希望久保先生不要食言。
2: 司徒英，怎么，唐小姐那么快就拿到那幅画了吗？画还没有找到，不过你说的没错。
1: 那幅画的确在张府，哼，那你找我做什么？
2: 我要你给我一个保证，保证等我拿到那幅画以后，你就告诉我军火在哪。我不能保证。你知不知道，为了拿到那幅画，我差点把命都搭进去。我可不想到最后才发现你是在耍我。可你别无选择，人生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赌一赌，看看运气。好。
1: 那等我拿到那幅画之后，如果你还不告诉我军火在哪儿，你可要小心点，我是不会放过你的。那就等你拿到那幅画再说吧，我得去上课了。忘了告诉你，我是九保的家庭教师。
3: 进趟城，啥事这么着急，还背着东西？
4: 我去趟张府，看看我们当家的，张二拿的电话里面说话也是支支吾吾的。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儿，心里面不踏实。哎，
3: 就算再着急，你也不能找死去啊！现在可是上了鬼子黑名单，能进的就成吗？
4: 到那想办法吧。
3: 到那就晚了。
4: 那怎么办？我也得去。
3: 我有办法。
4: 你有办法，你不什么办法？你要答应带我去，我就告诉你。那是你个姑娘家的，我带着你去不方便，再说了也危险了。那你可别后悔。哎，
3: 答应带我去吧。
4: 行，我带你去，但是你得告诉我什么办法。
3: 一会儿告诉你。
4: 不是你，你在外面不能说吗？
3: 呀，你这么着急呢？
5: 让我小心点儿，爹，您忍着点儿啊，马上就到了。
6: 有通行证吗？

0: 这是谁啊？
1: 我爹。
0: 爹。
1: 嗯。哎哎，
0: 这怎么回事这？
1: 我爹染了毒疮，你没看脸肿这么大吗？我得让他赶紧去看看。
0: 赶紧走，赶紧走。
1: 谢谢谢谢。爹，你忍着点啊。
2: 鬼叔，鬼叔，
3: 哎，少爷，哎，你怎么出来了？
2: 野猫子是不是回来了？
3: 哎，是回来了。
2: 叫他过来。
3: 哎，好好好。野猫子，野猫子，快快，少爷找你。哎，
4: 少爷，怎么了？
2: 怎么样？他们怎么问你？
4: 不是少爷，你没事吧？少爷，少爷你怎么了？
2: 他问你什么了？
4: 少爷，你这身体没事吧？
2: 说。
4: 跟咱们想的一样，他们就想知道你是不是沙八方，主要问那个金表，还有那名单的事儿来着。至于那金表，我就咬定是我自己偷的，跟你没关系。至于名单呢，我就装傻不知道，反正他们拿我也没辙。
2: 张老板呢？看见他了吗？
4: 你别跟我提张老板了，你提他我一肚子气呢。
2: 怎么了？
4: 黄维山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他上来就说你是沙八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时就腾不出手来，要不然我当场整死他。
3: 这个张来才真不是个东西，咱少爷对他多好啊。
2: 不对。不对，
4: 啥不对啊？
2: 张来才这是在帮我。
3: 帮你？
2: 你们想啊，他是抗联，青川手里有铁证，所以张来才必死无疑。他说我是沙八方，日本人会以为他在临死之前找一个垫背的，他这么做是在掩护我。
3: 我明白了，张老板临死以前反咬一口，就会让日本人认为咱们家少爷不是沙八方，这不是帮咱们少爷的吗？
2: 鬼叔，去把我的白单拿来。
4: 你要干嘛，少爷？
2: 我要去找青川。
3: 你不能去，少爷。
4: 少爷，你不能去。
3: 少爷，快快，
4: 少爷，
3: 快快！哎
4: 呦，少爷，你不能去啊！先不说你这身体吧，啊，你这么说我才明白。张来才是为了保全你才牺牲他自己的，你这样去的话，那张老板不就白牺牲了吗？
3: 对呀，你只要一去，日本人马上就会看出来张老板的意图，咱们不是反而帮了倒忙吗？
5: 张兄弟，
6: 张
5: 兄弟，看起来了，
7: 这怎么了？
2: 怎么了？这是
4: 少爷中毒了。
5: 谁干的？找他去。
4: 不用找了，是张来才，他也不是有意的，这个不怪他。
5: 哎，我们当家的呢？
7: 对呀。
4: 少奶奶跟邓小川去阜新给少爷拿解药去了。
5: 他，这事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7: 就是。
4: 太突然了。
3: 哎呦，少爷！
4: 少爷！
3: 这边。
4: 少爷！
3: 快快快快！
5: 哎，喂，
3: 快放！
5: 先给你床上，
3: 铺床，铺床，快快快！

0: 少奶奶，他可信吗？他跟刘玉守可是一个流子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人家可是来救咱们的。
2: 不管怎么说，你们俩也是我带进来的，不能让你们俩出事儿。算了，不说了，我带你们两个出去。
1: 好，走吧。

0: 你们俩小气啊，柳子里有柳子里边的规矩，哎，办的哪条你自己说。
1: 大哥，柳子的规矩我知道，知道我对不住你，不管咋说，他们来要求我戴永山的，我得对他们负责。
0: 你负责啊。
1: 那你负责啊，自己了断吧。

0: 慢着，刘景才，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长进都没有。杜端康有情有义救了我，我还花心里谢谢他。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有本事你就冲着我来。刘景才，你好歹也是这小嘎子山上有头有脸的大当家，按住这么小气的事情来，你身边的兄弟他们怎么服你？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1: 就算当你压寨夫人，槐花都觉得丢人。
2: 大哥，要是我死了，你还他们一条生路。
3: 小弟我就先送一步了。
1: 杜大哥，老七呀，老七，我当时就跟你说，这是我的私事，你不要插手，你非得要横插这一杠子，啊？你以为你死了就全都了断了吗？你要是死了，让我在这小嘎子山还怎么做人？我就是不仁不义的，啊！你要是死了，这槐花还能当我的压寨夫人吗？
2: 给你一个机会，我功过相抵，我饶你不死。赶紧去给我解药去！哎，还有你，跟他一块去。
4: 我可不去啊，我还得陪着我们少奶奶呢。
2: 不，我还能动他咋的？
1: 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放心。
2: 你
4: 对呀，川，找解药是正事儿，
2: 就是干正事儿去。
4: 哎，槐花。
5: 你看我这样干还行吧？
6: 这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要我说，府县也没多远，不行，我去看看去。
5: 你先别冲动，他们都找不着，你就能找得着了。可是这时间也太长了吧？
6: 最近家里比较乱，大家都着急。
7: 稍安勿躁。这样吧，我派人上府心看看去，解药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大家图个安心。大夫走了，少爷怎么样了？
8: 这是咱们能够请来的最后一个大夫了，咱们少爷的身体他。 哎，四哥，解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6: 没消息。我已经决定派人去府心看看。你好好照顾少爷。

0: 我们这儿有事儿，不能再出别的事儿。我看看少爷去。
1: 少爷，无论如何你要坚持住，你答应过少奶奶，你要等她不回来。

0: 少爷怎么样了？一直昏迷着，就刚才想了一下，又吐了口血。四叔，少爷要是有三长两短的。
1: 我没胡说，四叔，真的，我这条命是少爷给的。要不是他当年出手相救的话，我爷妈的早就没了，还能活到现在。所以当时我就发誓了，我活是少爷的人，死是少爷的鬼。要是少爷现在走了，我也给我自己来个痛快的。
0: 到下面我接着陪他。放屁！越说越不像话。我不是胡说，四叔，你看看少爷现在瘦成什么样了，他能不能挺过这一关，我们都不知道啊。都怪我。 怪我手欠，你说我要不托你块金票，不少爷不至于这样。不图怪我，不图怪我。
1: 小，这样管用吗？别在这捣乱了。你去抚心，把少奶奶找回来，听到没有？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叫藤野科长，
1: 介绍一下，这位是从新京总医院请来的军医，他刚到冰岛，晴川队长就让我带他来给长参议看病了。
2: 哦，那太好了，快请，快请，
1: 都走。

0: 司徒英说的没错，我们没得选择。我们明明知道那批军火切切实实就在那儿，除非我们放弃。
1: 可是张汉涛他不信，他不愿意配合我们，
0: 所以必须要让他相信。

0: 给他看，我相信这个可以打消他的疑虑。
1: 张景琦亲笔签名的军火订购单。对，你看见我妹妹了没？
2: 没看见。
3: 哎，三当家的啊，
1: 看见我妹妹了没啊？
4: 没见着，跟大巴子在一块儿吧。我这一天也没见着她。
3: 你说他俩神神叨叨干啥呢？
1: 没事儿，别担心，他们俩在一起能出什么事儿啊？哎，给黑龙会准备的货备齐了吗？
3: 备齐了，随时能往外出。哎呀，
1: 这么好的木材给日本人拿走，真是心疼啊！
3: 哎，
1: 三当家的，你说我改天让我妹妹给那些木头里全装上炸药，一上船把他们全炸死。
3: 对，连船带货一起炸。
1: 对，
3: 你看看。

0: 军医什么时候走的呀？刚走了一会儿，扶起来吧。好，来，来，来。我是睡了多久了？哎呀，你这多睡了一小会儿，你身体虚，多睡会儿有好处。
1: 都在，麻烦你把他们叫进来。
0: 好，
1: 我想跟他们说说话。
0: 哎。

0: 少爷，除了少奶奶和对眼串之外，家里人全在这里了，有什么您吩咐？
1: 好，都在就好。你们知道吗？我这两天啊，半梦半醒着，睡得我是迷迷糊糊的，但是我什么事情都清楚。辛苦你们了，
2: 少爷，你这是说什么话呢？你怎么还跟我们客气上了？
1: 别忘了，没跟你们客气。我这两天躺在床上，我就想，估摸着呀，这老天爷想把我收走，所以我就在想，这我临走之前。有些事情，我得交代交代。

0: 我跟你们交代一下啊，我们张家所有的生意都是四叔在打理，府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贵叔在忙活着。来呀来，这规矩不变。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将来你和贵叔碰见事儿，你们老哥俩商量着，别打架啊。
1: 少爷，你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
0: 少爷，坐下。别忘了，我告诉你啊，我走了以后，你得把你这性子给我开开，太急了。还有一个事儿，我得告诉你。你那喜欢偷东西那毛病，我不喜欢，记住了吗？
1: 少爷，我都听你的，我改，你不会有事的。

0: 四叔一定会把你们安排的妥妥当当。兄弟，你说什么呢？你没那么容易死，你要是死，我第一口答应。就是，
1: 张公子，没到绝望的时候，咱别这么悲观。
2: 都得走这么一遭，走走慢慢的事儿，不怕。
3: 张兄弟，我大伯来也没少见这些英雄好汉。今天听你说这番话，我敬你是条汉子。现在救我，你不怕我再打你们大当家的主意了？
2: 夫人，以前要是说错什么做错什么，你别挑我的理。其实吧，我以前觉得你就是个大汉奸，是个就知道逛窑子喝花酒、拍日本人马屁的小人。可大罢了，最恨这种人。我曾经跟我自己说过，我一定要找个机会查了你。没事，现在不用你动手。
4: 老天爷，替你把我给收了。不行，现在是谁我也不答应。兄弟，我们以前误会你了，没想到你是个大好人呢，比我们还恨日本人。现在话都已经说开了，你不能死啊，咱们得一块儿，咱们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兄弟，算我大巴了，求你了。
5: 小日本还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心不甘呀！不甘！
6: 少爷，
5: 少爷，大家都回吧。少爷，大爷。

0: 四叔，你能不能得想想办法呀？得找两个医生给少爷看看呗。
1: 找医生，冰岛之外连周边的医生都找了，晴川他们军医院的医生都来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2: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0: 啊，四岛先生，
1: 四叔，
0: 请坐。
1: 四叔，我今天就是为了张三姨的病而来的。
0: 四岛先生有什么好消息吗？
1: 晴川队长派来了那个医生，到底有没有给张三姨用心的看病？这个你我应该都清楚。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黑龙会总部了，总部立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秦王知道，秦王知道后怒斥了关东军总部，并且立刻指派了。
0: 天津仁和医院的医学教授，
1: 三川一郎先生亲自给张三姨来看病。
3: 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下子我们家少爷总算是有救了。
1: 三川先生已经出发了，估计这两天就可以赶到。
0: 啊，
1: 那太谢谢四岛先生了。
0: 哎，
1: 不用谢，张先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对大日本帝国有极为忠诚，大家都是朋友，朋友们。
4: 就不用客气了。啊，
1: 是是，您说的是。我可以探望一下张参议吗？
4: 啊，我们家少爷刚刚睡下，您看是不是？
1: 哦，这样啊。好，那就过两天等张参议的病好了，我再来探望他。
4: 啊，好。金哥。 这附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发现你们说的这两个人啊。
5: 是啊，这地方那么多个人，
4: 找一个人不容易啊。
5: 是啊，
6: 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
5: 要是再找不着这个账房先生，俩少爷这命就真保不住了。

老爷子就是我要找的张老先生。乡亲们，这几个人公然跟皇军作对，勾结共匪，扰乱治安，对阜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罪大恶极。今天在这里处以极刑，以正视听。如果以后 还有人敢勾结共匪跟皇军作对，这里的人就是你们的榜样。行行。

0: 找不到了，
1: 现在就只能看看小鬼子把尸体扔哪儿了。

0: 让你们那边，快，走。
1: 先生，对不住了，命比天大，我得先救我们家少爷。

0: 这样看只能做煞气效果，给你报仇了。杜警长，麻烦你带这俩兄弟把这几位抗日义士给埋了吧。我得先赶紧回去给我们少爷送解药。好，拜托了。嗯，行。兄弟们，给这几个人埋了吧。是。
1: 大当家的，快花，解药拿到了。
2: 真的吗？
1: 对，我已经让堆眼川兄弟送回边岛去了。
2: 啊，太好了。
3: 槐花，你就别老想着你前夫的事儿了，你还是想想咱俩的婚事吧。
2: 我还没收到他的回信，我怎么知道他送到了？
1: 别说了。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咋说你也是我带上山来的，既然你不愿意，谁也不能强求。
4: 老崔，你个兔崽子，你想造反呀？
1: 大哥，对不住了，老七，我能看着你干着不仁不义的事，快走！
4: 老七，
1: 站开！都给我闪开！槐花，备匹快马，快，快呀！
5: 崔，给他备马，快去！
2: 杜大哥，你三番五次的救我，你咋办？
6: 让你走你就走，
1: 快上马，快！
2: 杜大哥，
6: 快呀！磨磨蹭蹭的，一会儿想走也走不了了，快！
2: 恩人，后会有期。
5: 走。

0: 老板呢？
1: 先别说这个了，解药拿回来了，先救少爷要紧。好，快！少爷，这就是我按四叔说的，在那个账房先生纽扣里找到的，应该就是解药。你赶紧给吃了吧。

0: 少爷，你快吃药啊！这药不能吃，怎么不能吃呢？少爷，你都这样了，你还不吃药啊？
1: 少爷，你是干什么呀？你赶紧把这解药吃了吧。
0: 那个三长一郎还要几天到？两天，还有两天，就是七天大限了。那我这药可不能吃。少爷，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少爷，您是不是有什么算计啊？
0: 少爷，先不管您有什么算计，我跟少奶奶辛辛苦苦把这解药给弄回来了，您就赶紧吃了它，吃完了您再算计，还不行吗？传了，我如果把这药吃了，咱就真的什么都别算计。
1: 少爷，你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0: 对呀，您心里要有什么打算？您索性您跟我们大家伙说说，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就踏实了呀。
2: 你们想想，我们通过四岛已经知道青川对我的看法，他对我的身份还是有所怀疑，而且现在整个冰岛的医生都知道我得了这个不治之症，治不好，对吧？如果我把这个解药吃了，我好了。 他们不更该怀疑我呀？
3: 你这是拿命在赌！
2: 四叔，你别生气啊。既然现在已经有人把这个事情捅到亲王那儿，而且亲王还得意派了这个三川一郎过来给我看病，你们想啊？
1: 如果这个三川真的把病给我看好了，秦王也可以用这事儿来去支援关东军司令部，也就更有理由了，对吧？少爷，您算计来算计去，唯独没把自己的性命算进去。三川一郎两天以后来，毒药七天发作，不错。可是谁知道是第七天的什么时候发作呀？你说，您不是在赌自己的命又是什么呢？
2: 您还少算了一样，就这三川一郎这什么这医生，他要是来了，治不了您这病怎么办？
1: 是啊，
2: 治不好，到时候咱们再吃这解药也不迟。这也太危险了。完了，哎，槐花咱没跟一块回来，你们在附近这么些天。
4: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5: 没遇到什么事儿。少奶奶这药拿了解药，就让我快马先给你送回来了。他有点私事要办，办完了他就往回走，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
6: 没让那解药好使吗？
4: 啥好使不好使的呀？我们少爷根本就没吃。
5: 为什么呀？
4: 嗨，这不就是我们家少爷，怕他这病又突然好了，引起秦川怀疑，所以呢，他想等那日本大夫叫什么三川一郎的来了以后，他再吃那解药。
5: 这不是拿自己命开玩笑的吗？
4: 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家少爷打小就这脾气，他自己认准的事情，谁劝都没有用。算了吧。 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等那个叫三川一郎的日本大夫来了再说吧。这想法是没错，可是太冒险了呀。
5: 是啊，你说他这不吃解药，他身子也不见好，那我都不敢跟他说这事儿了。
0: 还有啥事儿不能说呀？
5: 什么事儿？少奶奶出事儿了。
0: 什么？我们大
5: 哎，小点声，小点声，这事儿已经够多的了。来来来，咱客厅说就行了。来来来，走走走走。

0: 不找了，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串子和夜猫子去。
1: 哎哎，看见没有，
2: 那个少爷啊，你一定要活着等我们回来啊。
1: 说什么呢你这嘴，少爷少爷你甭理他啊，走走走，赶紧走。
3: 张爷，我们当家的
4: 下班了，
0: 你和六妹去赖托子沟等消息，
1: 那人还没救回来呢。
5: 罢了哥，听张公子的，咱们出来这么长时间也没跟兄弟们打招呼，我也怕我哥担心。
6: 那行吧，张兄弟你保重，我们回去等消息。
5: 保重张公子。

0: 这点串和夜猫子吗？
1: 他俩没回来吗？
0: 少爷知道你出事了，就派他俩去找你去了。
1: 那解药呢？
0: 解药拿回来了，可是少爷，少爷他不吃。

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谢谢。
1: 跟我说什么谢啊？咱俩毕竟是名义上的夫妻嘛。
0: 谁说咱们俩是名义上？我把你娶了，你就是我张安堂的媳妇。
1: 那我问你，我和杜小川给你千辛万苦弄来的解药，你为什么不吃？
0: 我有我的理由。
2: 你有什么理由啊？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0: 傻瓜，我说了，我有我的理由，相信我一次。
1: 丈夫待了这么多天，原来你一直把我当成外人看，是不是？就我傻了吧唧的把你的事当成我自己的事看待，为了给你拿解药，我差点就被日本，还差点当了人家的压寨夫人，不，这不都是为了你吗？原来我一直都在自作多情，是吗？
0: 做的这些我心里都知道，我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怎么舍得死啊？
1: 那你干嘛这么糟践自己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生病我有多担心？就算是为了我，你也应该把这解药给吃了呀。
0: 傻瓜，我死不了，放心吧。
1: 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0: 行了，别生气了。

0: 我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你有病啊！你还真忍心打我吗？
1: 有什么不忍心？谁让你整天油嘴滑舌的？
0: 那我问你个事儿：我好看，还是唐小平好看，还是白鹿好看？
1: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假话。假话那就对不起了。我赵汉涛在你那儿只会说真话。
0: 那你说，
1: 你好看，在我心里头你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人，没有人能跟你比得了。 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这心里头就喜欢上你了。我当时就在想，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她成为我媳妇儿。但是老天还是挺眷顾我的。不管怎么样，你真的成为了我赵汉涛的女人。
0: 别说了，我都知道。这些话留给你度过难关以后再说吧。先把解药吃了。你要是死了，以后谁跟我吵架，谁惹我生气，谁怪我。

0: 四哥，怎么样了？打听到了，三船一郎的火车明天下午就到。哎呦，
1: 那可太好了，咱们家少爷总算是有救了。哎呀，可是明天晚上离那七天大限就剩几个钟头了。哎呦，
2: 希望咱们家少爷能够挺到那个时候。嗯，
1: 这汉涛出事了，
2: 嗯，
1: 快要死了。
2: 我倒是盼着他早点死呢，也就是咱们自己个儿说说罢了。
3: 爹，这可是真事儿，
2: 他中毒了，大夫请来个遍，都束手无策。
1: 晴川队长也派人去了，到最后也都没有办法。现在呀，只能等死了。
2: 他怎么中的毒啊？
1: 据我目前也不知道，反正是中毒了。
2: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
1: 我得过去看看，到底是真是假。
4: 爹，现在去不合适吧？嗯，就是现在去最合适了。哟，黄老爷子啊！哎，
1: 黄老爷子，
4: 这一大清早啊，您不在府上好好待着，跑到我们张府来。
1: 怕惹黄公子生气啊？哎，你看看你啊，我大侄子病了，我带点补品来看望他，他冲我什么气啊？
4: 这么说，您是亲自前来探望我们公子啊？
1: 那当然了，我大侄子病了，我这当叔叔来看看他，不应该呀。
4: 这是怎么话说呢？
1: 我们张公子啊，身体有恙，惊扰了您黄老太爷亲自前来探望，我们张府高兴都来不及呢。
4: 哎，我说你这张棍啊，啰啰嗦嗦的，是不是胆子不让我进去呀？
1: 不是，我们得进去通报一声嘛。
4: 嗯，你们这个张府啊，门槛真高啊！
5: 这您实话实说吧，我们家公子的身体啊，不允许见外人，也就是您黄老爷了。要换个别人，早就被我们张府的护院给请走了。
1: 就你张棍嘴甜，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通报你们少爷救出他叔来看望 客人来了，咱不能怠慢人家，把他请到客厅。
0: 少爷，您这什么意思？
1: 意思大了，把四叔也叫来。
0: 啊？哎，好。

0: 少爷，小心点，小心点，慢慢点，慢点。
1: 来来来来来，坐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
3: 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快坐，
2: 你可瘦多了，
3: 还那样。叔啊，
2: 哎，
3: 你说我这不生病，你也不来看我，生我气了？
1: 不是
2: 啊，叔不来看你，的确是那个事儿太多了，脱不开身。
3: 叔啊，我知道您生我气了，没事儿。您说，咱们两家这多少年的交情，是吧？还有你说咱世侄两个人这交情，那属于是忘年交，关系多好啊啊！是，这咱们两家之间呢，原来有些小误会、小矛盾，但毕竟都是小事儿，说一说就过去了。
2: 对对对。
3: 但是现在啊，就在外面，有些那些愿意嚼舌根子的人在那块说，就怕咱们两家关系好了，红了他们的眼，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怎么着，
4: 您啊，千万千万别。

0: 记恨我好不好？
1: 哎呀，你说啥话呢？咱们是一家人，我咋会生你的气呢？你看你现在有病了，我过来看看，那还不是应该的？
0: 叔啊，您说这些话呢，我心里就踏实了。那个，正好，你今天来了，我也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1: 别客气，有啥事儿尽管说。
2: 是这样。我呀，知道我自个儿得这个病，可能没多少活头。他们一个个的老说：“少爷没事儿，没事儿啊，过两天就好了。”我心里都不清楚。我张汉涛这一辈子呀，不白活。什么好吃的也吃了，什么好玩的也玩了，该见的世面都见过了。你说我这要走了呀，我唯独放不下的就是我张家这家业。你说我这大家大业我交给谁呀？我思来想去，没有一个人。所以说叔，我决定了，我这家业就交给您了。
3: 贤侄啊，你怎么还跟叔开玩笑啊？你看叔可上了岁数了，经不起吓啊。
4: 叔，你看着我的眼睛
3: 啊，
2: 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
3: 可你刚才那话啥意思？这不合适啊。
2: 没什么不合适的，叔啊，你呀就是我的亲人，对吧？我这家也不交给您，我交给谁呀？所以必须您得给我接手了。
3: 可是这管家不是……
5: 水，瞅瞅什么瞅啊？
2: 你看看咱们这样的啊，不是我说什么呀，知道吗？管家毕竟是个外人，我都咳嗽成这样了，那还得让我主动管他们去要杯水喝。你说我这个家业能交给他们吗？叔啊，您就把这事儿接下来吧，行吧？也就算是了了你大侄儿的一个遗愿。
3: 你这么一说呀，叔就明白了，你说咱家是关啥关系啊？啊，那交情是多少年了？我就是冲着你爸爸的面子，我也得帮他把这个家料理好。
2: 谢叔。
3: 谢啥呀谢？别的我不敢说呀，至少是能让你家人丰衣足食，这下半辈子过得舒舒坦坦的。你放心啊，贤侄，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2: 谢谢你。
6: 少爷，你跟黄武德玩的是哪一招啊？
0: 三叔，我就知道逃不过你这双眼睛，戏都演到这个份上了，我得把他接着演下去。
6: 他能信吗？
0: 他不会信，但是这个老家伙看在钱的面子上，他会自己骗自己。
6: 少爷别赌了，不值当。
0: 值？这是张来才给我创造的机会，他是拿命给我换回来的，我不能放弃。

0: 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你们俩现在……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四儿，我知道在你心里呢，我就是个花花公子，但是这次不一样。

0: 海底小纵队与胡福，
1: 完好如初，蜥蜴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
2: 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3: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1: 大西西，那棵树自己会动吗？
3: 我不这么认为，皮医生，那是一群胡蝠正倒挂在树上休息。
1: 胡蝠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
3: 它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胡蝠。
1: 哦，现在也许该叫它们落地胡蝠了。它们看起来需要帮助。
4: 实在太热了，
5: 我想喝水。
3: 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达西西，这位是皮医生。
1: 水来了，快喝吧。
5: 平时我们只会舔树叶上面的水喝。
3: 那就把水倒在树叶上吧，皮医生。
5: 谢谢你，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下雨，让天气变得凉爽。但是今年的雨来得好晚，当天气过热的时候，我们无法挂在树枝上休息，结果就……
1: 我想我们没有足够的水让一整群胡蝠凉快下来。
3: 我想到一个办法。软管是为了扑灭森林火灾而设计的，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胡蝠降降温。一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了。
5: 谢谢你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
1: 多亏你的办法，那些胡蝠已经感觉好多了。大西西，
3: 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1: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3: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
1: 我很好，达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
3: 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
1: 那需要多久呢？
3: 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医生，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
3: 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陷在了沙地里。
7: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6: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胡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8: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0: 我明白了，兔兔，哪一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9: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8: 需要多久呢？
9: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皮医生，飞鱼艇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1: 那是什么声音？
3: 是一只胡蝠妈妈，还有它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10: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1: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10: 并没有，胡蝠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3: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10: 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1: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10: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3: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1: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3: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除了可以

0: 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1: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2: 你还好吧？
3: 我很好，我父妈妈是很健壮的。
1: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西灵通，
4: 这是希拉，她是胡福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5: 啊，这样做是胡福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6: 胡福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7: 他是在扇动翅膀，
5: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7: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6: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福妈妈现在这样。
5: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4: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0: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1: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3: 我没事，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1: 我们该怎么帮他？
0: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8: 有等哦。
3: 感觉好多了，
1: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8: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0: 太好了，我的胳膊终于解放了。
8: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上把飞鱼艇从沙地里拉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8: 加油，甲壳虫艇，你可以的。哦，我知道了，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3: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1: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3: 别担心，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
7: 继续打滑了，
8: 但甲壳虫艇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7: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8: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我的天哪，
7: 怎么了，兔兔兔？
8: 听起来像是
9: 胡福的尖叫声。
1: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
4: 我们得去帮他。
8: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艇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1: 嗯，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3: 我的翅膀受伤了。
10: 一只受伤的胡福，美味。
1: 抓住我，希拉！
3: 我从来都不知道企鹅也会飞。
1: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兔兔兔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
3: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1: 你做到了。
3: 我说过，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8: 现在好了，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0: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7: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3: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皮医生。
7: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福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带路，希拉。
3: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说过的，胡福妈妈是很健壮的。

0: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1: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2: 那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1: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2: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1: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2: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3: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2: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极乐莫。
2: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3: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2: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1: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3: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1: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2: 它睡着了。
4: 真棒，是毛毛虫大餐。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2: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4: 太好吃了。
2: 真是千钧一发。
1: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2: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6: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5: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7: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5: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8: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6: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5: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0: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7: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9: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10: Overmail。
9: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弹筒里。
0: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弹筒。
9: 没问题，队长。
5: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1: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7: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10: 哎呦，
0: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0: 毛毛虫。

0: 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1: Flapjack，
0: 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0: 抱歉，显灵童，你快过来看看。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0: 但愿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3: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4: 美味。
5: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它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它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它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但是在那之前，它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3: 所有的蛋筒里
6: 都装满了毛毛虫。
4: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美味。
5: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0: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2: 嗯，你说的没错。
1: 黑爸，
2: 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1: 走吧，爸。
0: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5: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7: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8: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2: 祝你好运。再过不久，它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4: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9: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
4: 行动起来吧！
1: 爸爸，
2: 石龙子。
0: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2: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走。而且很饿。哦，
1: Super Mario。
0: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3: 我不要。
4: 不了，谢谢。
2: 舒服。
0: 快看，那边是什么？
2: 有东西过来了。
0: 这是什么？
2: 等一下，
1: 芝麻，
2: 是小萝卜。
0: 什么？小机灵鬼，
2: 干得漂亮，小萝卜。
0: 快看，他们从蛹里出来了，已经变成蝴蝶了。

0: 你好，
1: 是你吗，极乐莫？
0: 如假包换，你们看看我现在变得多漂亮呀！
1: 确实如此，呼叫达西西，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1: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0: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1: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2: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鲨鲟有麻烦了，快要被啊！
1: 在哪里？等等，怎么一只鲨鲟有麻烦了？鲨鲟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鲨鲟需要救援。
4: 鲨鲟是什么？
5: 鲨鲟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鲨鲟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哟，
4: 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5: 但是鲨鲟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0: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鲨鲟到底在哪里啊？
3: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它。
4: 我会找到那只鲨鲟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0: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鲨鲟了。
6: 遵命，队长。
1: 哎，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鲨鲟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4: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1: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4: 找到了。
1: 你还好吗？
7: 并不是特别好。
6: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7: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1: 对不起，
6: 请原谅我。
4: 抱歉，伙计。
7: 伙计们，没关系。
1: 好吧，很显然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鲨鲟。
6: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鲨鲟遇上麻烦了？
7: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鲨鲟，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4: 分头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鲨鲟了。
1: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4: 扑塔扑塔沙中，扑塔扑塔什么？
5: 不是扑塔扑塔沙中，意思是有很多沙中的树，因为沙中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1: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8: 嘘，声音小一点好吗？
1: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8: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塔扑塔沙中。
1: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中，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啊，
8: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4: 我以为沙鲟都喜欢晒太阳。
5: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1: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8: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鲟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1: 好吧，海底小纵队
4: 到洞穴去。
9: 抱歉，到洞穴去。
4: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1: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4: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5: 我们应该走哪边？
1: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4: 不不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5: 我走这边。
1: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4: 勇士来带路。
1: 我们知道这只沙中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3: 呱唧，帕尼，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中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0: 气灵通。
1: 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0: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
0: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中，也可能是蜘蛛吧。
1: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0: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1: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0: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不，我不这么认为。
1: 抓住你了，伙计！
2: 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3: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中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2: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中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1: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2: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1: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0: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中遇到麻烦。
4: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0: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4: 是黑翅长脚鹬吗？
0: 就是这个。
4: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0: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中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1: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0: 出来吧，沙中，你在哪里呢？
5: 嘘，麻烦你小声一点。
0: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5: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
0: 真的吗？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
0: 谁会想吃沙中呢？
6: 当然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
5: 老鼠。
0: 抓紧了。呱唧，气灵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不，我们被困住了。
5: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6: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0: 你能跳上去吗？
5: 并不能，伙计，巨沙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沙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0: 我带着你一起跳。
5: 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
0: 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沙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7: 巨沙中是我的。
6: 不是，我先看到的。
5: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1: 欢迎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
6: 先让我尝尝吧。
7: 真好吃，
1: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
5: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沙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4: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0: 这个地方对巨沙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5: 是的，巨沙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1: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4: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1: 哟，看来这里是巨沙中的风水宝地呀。
4: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5: 真棒。
7: 哦，伙计你好。
2: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沙中，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1: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向前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8: 嚯，这都第三季了，
9: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7: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2: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

0: 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9月1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9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丁。9月10号，全国首个配置串并联构网储能装置的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德移民新村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首次在边远牧区微电网工程示范应用。该工程采用风电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模式，能够大幅提升电网抵御极端天气自主保供能力，为边境牧区122户群众稳稳当当用上清洁电力。9月10号，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据国铁南宁局消息，截至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制品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信息。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巡天覆盖近半个天穹，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条和职工有关的实惠消息。呼和浩特市总工会2026年一线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学历提升补助工作已经开启，那计划补助400人，每人发放500元的学历提升学费补贴，补贴的对象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电商从业者、主播等群体。只要工会汇集在呼和浩特市范围内，并且呢在2026年度取得大专、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学历，就可以申报。申报截止时间是9月30号。求学路上，除了学历提升，孩子的入学问题更牵动着家长的心。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近日山东菏泽有家长反映，购买的学区房疑似因面积太小而无法入学。对此，菏泽市教体局回应称，经查，反映情况的2名家长均为学生母亲，在同一小区，均为非标准住宅房产，套内面积是54平米，属于住宅式小公寓或者是阁楼，而且呢，名下均另有市区其他小区的大套的住宅，不符合当地第一实验小学的招生条件。校方此前明确，招生房产指产权完全属于儿童监护人的成套住宅，而非小公寓、商业用房等。校园里的烦心事儿不少，校园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流行，以吃掉作业为噱头吸引孩子购买。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这类产品存在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不达标，甚至是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等问题，多地

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家长和学生不要出于猎奇心态来购买，把作业本当作零食消解的是对知识的尊重，吃进去的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风险，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孩子的零食要管住，那家里的药箱也得看紧。据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入秋后不少家长喜欢用红霉素软膏给孩子

0: 呢只差一个字，但是区别却很大。软膏的浓度是眼膏的两倍，且不要求无菌生产。说明书明确标注了避免接触口鼻等黏膜。那只有红霉素眼膏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用于鼻前停炎的短期治疗。经验有时会误导用药，那偏见则可能误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据红星新闻的消息，近日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对此，多地民政部门回应，低保资格的审核是综合评估家庭的经济状况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将空调、电视等普通家电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部分地区还主动为困难家庭配置空调，发放高温电费补贴。低保制度保的是基本生活，不是让困难群众在高温天里硬扛，让救助政策更有温度才是制度的本意。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风险提示。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和农牧厅联合发布的消息，今明两天，我区西部偏东北和中东部地区呢将出现4到5级、短时7级的大风，部分地区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大风天容易造成玉米、向日葵等高杆作物折杆倒伏，也可能会吹散晾晒的粮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抓紧对成熟地块进行抢收，风后及时清理折断的植株，晾晒的粮食提前移入室内，或者是加固覆盖物。一年辛苦到了收获的关口，多一分防范就会少一分损失。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一到秋天，身边打喷嚏、流鼻涕、鼻子堵的人就明显多了起来。花粉季对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真是一年两回遭罪。
1: 最近呢，有个消息挺受关注，治疗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斯普奇拜单抗进了医保，网上都管它叫鼻炎针。有人说打一针就能彻底摆脱过敏性鼻炎，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那为啥不科学呢？咱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0: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需要完成3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2: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0: 除此之外，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6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的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看来这鼻炎针不是谁都能用，用脱敏针有禁忌症，得先评估再治疗，
1: 适不适合自己得医生说了算。那问题又来了，临床上治过敏的针剂到底有几种，分别适合什么人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医务人员介绍，临床中常用的过敏针主要分为三类，针对不同过敏场景，适配不同患者，作用原理和治疗效果各不相同。第一类为急救与对症治疗针剂，其中肾上腺素针剂主要用于救治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是挽救重症过敏患者生命的急救药物。激素类、抗组胺类针

0: 喷剂则以对症治疗为主，能够快速起效，有效缓解喷嚏、流涕、皮肤瘙痒、红肿等各类急性过敏症状。第二类是特异性免疫治疗针剂，也就是大众熟知的脱敏针。这类针剂适用于对花粉、尘螨、霉菌等过敏的人群。不同于普通的对症药物，脱敏针从人体免疫系统入手，通过长期规范治疗，逐步提高免疫耐受，预防鼻炎发展成哮喘，并减少新增致敏。患者持续治疗后，再次接触对应过敏原时，过敏症状会大幅减轻，甚至不再发作，具备长期稳定的治疗效果。第三类为生物制剂针剂，临床适用标准更为严格，主要用于接受过鼻用糖皮质激素、口服抗组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1: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使费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原来针剂还分三类，原理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别光听别人说我打了好使，您得看自己是什么过敏，什么体质。
2: 那是不是只要符合条件，打上针就能一劳永逸彻底根治呢？专家表示，过敏针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0: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年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以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1: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生物制剂配合快速脱敏治疗，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过敏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青春最好的模样，莫过于风雨立初心，人间温柔伴成长。近日，兰州大学5000多名新生开启了10公里军训徒步拉练。当天恰逢阴雨天气，秋风微凉，细雨绵绵，孩子们顶着风雨步履前行，磨练意志，淬炼青春。当路过村庄遇到乡亲们时，乡亲们看在眼里，又会做些什么呢？
3: 上下雨嘛，学生们全部都是在雨中军训拉练，当地的群众呢挺心疼的嘛，对不对？他们就准备了鸡蛋呀、洋芋呀。

0: 玩乐心中的。
1: 全国各地的家长们真的可以彻底放心了，孩子们在这里被温柔善待，被真诚守护。陌生人的善意温暖少年前路，这从小扎根心底的劳动教育则能撑起孩子更好的未来。最近一所乡村幼儿园就走出了特色育人之路，他们特意开设日常劳动实践课程，让孩子们亲身参与各类生活劳动。一起来看看孩子们做的怎样吧。

0: 儿这儿捎带。
1: 小小年纪就有担当，懂劳动，这样的教育太有意义了。当然，孩子的成长被用心呵护，都是因为父母的爱意永远沉甸甸，从不打折扣。都说父爱无言，厚重如山，你见过最朴实动人的父爱是什么模样？近日，一位父亲进城看望子女的画面刷屏网络。为了让在外打拼的孩子吃上家乡味道，这位父亲不远千里背着近百斤的家乡土特产进城。
2: 我们家三姐弟都在这边，这然后他也是每年都有两三次，每次都是这么百来斤的土特产挑过来我们分的。年纪是比较大了，腰也不太好，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他挑过来，在老人家总想过来看一下儿孙。
1: 不管孩子多大，走得多远，永远都是父母心头最深的惦念。父母的爱是兜底的温柔，陌生人的援手则是世间不期而遇的光亮。近日，江苏淮安街头出现了温暖治愈的一幕。一名上肢残疾的男子出行途中，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拉杆突然出现意外断裂，独自出行的他瞬间陷入窘迫，手足无措。就在这时，附近的热心店主第一时间注意到他的困境，二话不说主动上前帮忙。

0: 咱们得给他打个轮子去。先给他固定一下，是吧？
1: 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快点。
2: 善不必宏大，微光亦可燎原，平凡人的举手之劳足以温暖一座城，治愈一颗心。平凡善意温暖人心，施者恩情润泽一生。近期多地商场大屏暖心刷屏，悄悄翻译出老师未曾说出口的心里话。年少时我们只听懂了课本知识的表面意思，长大后历经风雨才真正读懂老师育人初心默默付出的心里话。
3: 世界曾与我重
2: 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读懂了师者温柔，再来解锁一堂别样的青春课堂。你向往什么样的大学课堂呢？近日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葡萄酒鉴赏与文化课程火爆全网，课堂上老师细致演示专业开酒品酒步骤，同学们人手一只高脚杯，现场一起举杯品鉴交流学习。

0: 趣味课堂点亮青春日常，绝美秋景治愈人间烟火。看完暖心人间百态，最后呢，带大家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绝美风光。九月金秋，山河换色，处处皆是如画美景。一位河南摄影师远赴内蒙古，拍下了阿尔山震撼十足的秋日晨雾景象。雨后的阿尔山，云雾缭绕，天地间如水墨丹青般诗意唯美。
1: 前一天刚下过雨，第二天早上就起来雾气，光打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吧，形容不出来，但是就是特别特别美，从来没有见过的美，感觉也是独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这一块本身的一种地貌带来的一种视觉震撼。
0: 九月金秋，塞上风光如画，雨后阿尔山晨雾漫卷，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这是大自然馈赠内蒙古的秋日盛景，也让我们看见祖国北疆独有的诗意和壮阔。山河大美，值得我们用心去。

0: 预见去珍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地区将出现降水、大风和降温天气。那么今天白天，我区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同时，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8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随着降雨展开，降雨区域的气温开始下降，到了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出现明显的波动，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那么以通辽市科尔沁区为例，今天气温仍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呢可回升至30度，但是夜间随着冷空气的入侵，气温将开始下降，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23度，体感变化较大，大家呢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8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到12度；乌海晴，26到9度；临河晴，26到10度；包头晴，26到7度；康巴什晴，23到9度；吉宁晴，22到5度。二里浩特多云转晴，22到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3到4度；松山多云转晴，29到12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0到12度；乌兰浩特多云，24到9度；塔拉尔多云转小雨，16到5度。满洲里小雨，14到6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好时节》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钢会见深创投董事长左丁。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
1: 截至8月末，全区完成防沙治沙年度任务超90%，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今年暑期，内蒙古接待游客近6000万，总花费破1000亿元。
1: 全国首个配置串并联购网储能装置的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呼伦贝尔投运，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

0: 持。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厂、医院、学校、商场、车站、经营性自建房、高层住宅和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关注能源化工企业、废气化工装置等火险源，严查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问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秋季防火期各方防火责任，突出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与时俱进创作更多传递真善美、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力作，帮助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权益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始终坚守和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要求，加快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开展夺秋粮丰收行动，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牧业防灾减灾，抢抓农时推进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大力实施种新工程，加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大力推进农牧业高效节水，加快推广先进适用种养殖技术，更好促进农牧业提产增效。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帮扶项目实施，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幕台报道，
0: 9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丁。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左丁及来访企业家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15-17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我们持续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风险投资、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不断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希望深创投充分发挥资金实力雄厚、资本聚集能力强等优势，带动引导更多优质资本投资内蒙古，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动产资产盘活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布局，加大对我区基金运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希望企业家们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自治区经济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为各类资本投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左丁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深创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

0: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自治区的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和区位优势突出，先进技术应用场景丰富，投资兴业前景广阔。深创投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内蒙古投资力度，深化在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余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各民族同胞心手相牵、生死与共的同心聚力之路。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期间，饱含深情地说：“红军穿越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各族同胞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许多美丽的故事。”作为党在长征路上民族政策实践成熟后全国第一个制度化落地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团结初心，不断擦亮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催人奋进。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录奋斗足迹，讲好团结故事，彰显时代担当，感受伟大长征精神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播出《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力量》。伟大长征精神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穿越时空，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在15五开局之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如何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2: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集结江西余都，踏上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倒下，平均3天就要打一场仗。红军将士击退上百万追兵，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10余省，长驱25000里，最终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绛海堡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90多年前，那场无与伦比的史诗般远征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充分展现了乐于吃苦、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
3: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2: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巨大的牺牲，无声的守望，见证炽热的信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4: 长征精神最伟大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我们可以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正是靠着党的领导，有了中国工农红军呢，团结得像一块钢铁一样，我们才呢历尽了苦难，最后呢重铸了辉煌。
2: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5: 红军在通道期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还帮助老百姓救火搞生产，老百姓积极帮助部队储粮带路架桥支援后勤， 这也是咱们25000里长征最后能够胜利，咱中国革命

0: 能够胜利的原因，因为老百姓信任共产党的队伍，支持共产党的队伍。
1: 长征呢，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呢开始大规模的和少数民族同胞交往交流，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的一个过程。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呢也是在长征过程中加入了革命队伍。而且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呢在我们今天内蒙古的城川镇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2: 从血与火中走来，在攻坚克难中奋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内蒙古，新征程的长征是几代人接力治沙，把黄沙变绿洲的坚守，是三千孤儿入内蒙跨越血脉的大爱，是各族儿女共同守护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的自觉，是年轻人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守边固边一线挥洒汗水的担当。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是我们对九十多年前那场伟大远征最有力的时代答卷。
3: 红军插战的时候，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追兵阻敌，没人退缩，我们至少也一样，防沙打过来眼睛都睁不开，但没有人说放弃。六十多年来，新华粮厂一代代人继续奋斗，截至目前，境内的粮饷沙丘已实现全部歼灭。
4: 长征路上，刘伯承元帅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留下了民族团结的佳话。今天我们骑警队就是新时代民族团结的纽带，我们既要守好祖国的边疆，也要守好牧民的家。
5: 长征精神它教会我们的，就是要在基层工作中扎根群众，站在群众的视角去考虑问题，并持之以恒地为群众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青年未来需要走好的一段长征路。
2: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九月十号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召开的全区纵深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暨深化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八月末，全区完成防沙治沙年度任务超九成，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效。
6: 今年以来，全区各地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管控，高质量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截至八月末，全区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474万亩，其中完成防沙治沙1466万亩，分别为年度任务的60.9%和97.7%。目前，各地抢抓九月份集中攻坚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如期完成剩余任务。截至目前，全区休牧期违规放牧率降至3.28%，较去年下降1.22个百分点。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持续稳定在10%以下。2025年全区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全区毁林毁草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累计整改存量问题3.26万个，整改率99.04%，存量问题基本实现清仓见底。
7: 立足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精准划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推动草原监管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型升级。
6: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年暑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七到八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同比增长6.22%。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以黄河生态廊道为脉络，串起多处核心文旅片区，打造两日一夜周末游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呼和浩特市密集落地高品质文体活动，猛超、东北超、速度赛马现场激情澎湃，潮流演绎、专业赛事双线出圈，20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接连上演，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两天迎来9.56万名乐迷。携程数据显示，七月赛事演出集中举办期间，呼和浩特市外地游客占比达78.7%，拉动消费97.95亿元。
9: 既能听到这个演唱会，也圆了我们一直想这个来这个呼和浩特，然后来草原的这个一个愿望。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文旅资源开发、场景创新，丰富产品供给。一至八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1.6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44%。暑期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根据全区旅游业系统住宿登记人次和

0: 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七到八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总花费1066.05亿元。其中，过夜游客贡献突出，消费链条加速延长。七到八月，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90%。今年，内蒙古持续深耕毗邻国家及港澳、东南亚等远程市场，推动草原丝路、中俄蒙跨境游等特色品牌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自治区发布产业扶持政策，推出精品主题线路，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将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竞争盛势，全区文旅市场品牌效应持续放大。
1: 可观赏，可体验，可休闲的旅游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活动呢更加丰富，全区各地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演出、非遗传播这一块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0号，全国首个配置串并联构网储能装置的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赫尔洪德移民新村投运。赫尔洪德移民新村属于蒙东电网末端，冬季线路经常出现故障，给牧民生产生活带来影响。9月10号上午，这里正式接入全国首个搭载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的牧区末端风光储微电网示范项目，122户群众用上稳稳当当的清洁电力，
3: 家电使用都很顺畅，日常起居、生活起居方便了很多。草原上的清洁能源就近利用，既守护了我们的家乡的生态环境，也给我们牧民的安稳生活增添了保障。
2: 稳定的绿电来自清华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项目采用风电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模式，让储能变流器转化为恒压恒频稳定电源。
4: 即便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导致大电网完全断电的极端情况，装置仍可独立稳定运行，持续保障区域供电不小于3天。
2: 内蒙古台报道。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落下帷幕，内蒙古代表团开展多场产业推介、精准商务对接活动，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合作等领域收获一批务实成果。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赤峰市、兴安盟、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等地依托场馆公共路演区举办专场推介，发布重点招商项目，依托招商路演、现场走访等方式对接南非、德国、伊朗、喀麦隆等境外客商。本届投洽会，内蒙古展区达成意向订单约400万元，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物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多家农畜产品企业与采购商及跨境电商平台达成意向采购协议。内蒙古台记者厦门报道。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近日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10名一线教师入选。
5: 这10位最美教师分别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苏永红，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冉辉，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运力光，乌海市第18中学于伟平，鄂尔多斯市特殊教育学校刘巧秀，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戴秀平，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校雷彪，包头职业技术学校李红，内蒙古大学傅索根，内蒙古工业大学常泽辉。他们来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等不同教育领域，作为自治区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他们用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用责任担当书写教育答卷，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教师崇德向善、潜心育人、甘于奉献的动人风貌与时代担当。内蒙古台报道。
0: 2026蒙超联赛总决赛将于明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包头队与鄂尔多斯队争夺蒙超冠军奖杯。本赛季包头队进攻打法丰富，攻防两端重心保持良好，但始终面临人员不整的困难。即便如此，球队

0: 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团结的作风，一场一场拼到了决赛。
1: 就我们能进入这个决赛，得益于大家所有共同的努力，球迷对我们的加持，能进入到决赛了，大家伙就享受比赛了。
2: 今年第一场就是和他们，最后一场是和他们，感觉是跟兄弟们在踢一场教学赛。放松迎接就好了。
0: 与包头队相比，鄂尔多斯队的本赛季之路更具有逆袭色彩。常规赛阶段，球队边打边磨合，不断调整阵容和打法，逐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战术体系。进入淘汰赛后，球队状态渐入佳境，越打越好。
3: 赛前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鄂尔多斯球队去年的没进到前八，现在打到第二。我们可能不是这个蒙超最强的球队，但是我们球队通过调整啊，通过球员教练员的努力，一直在进步。
4: 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儿嘛，希望今年能踢出个好成绩，今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我们全队满怀期待。
0: 明晚的巅峰之战，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9月9号，2026品牌中国产业同行、品牌中国行内蒙古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聚焦农畜产品加工特色产业，搭建高效供需匹配平台，以品牌集群补强产业链。各地品牌体验地代表、企业代表共200多人参加活动。截至9月7号，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累计发送货物超2亿吨，同比增长9.2%，较去年提前23天突破2亿吨大关。今年以来，公司累计发送煤炭1.47亿吨，同比增长9.3%。教师节前夕，经批准，内蒙古经贸学校划转为自治区人社厅所属事业单位，在其基础上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内蒙古技师学院聚焦自治区产业发展刚需，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技能竞赛赋能等核心技能，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9月11号，在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支持下，阿拉善盟影视资源调研座谈会在阿拉善左旗召开。座谈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阿拉善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深度挖掘历史人文底蕴、特色民俗风情、大漠自然风光、时代发展实践等领域的优质影视创作素材，为精品影视内容创作汲取丰厚养分。
6: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度，乌海晴26度，临河晴26度，包头晴26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3度，吉宁晴22度，二里浩特多云22度，锡里浩特多云23度，松山晴转多云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4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又以中期晴转多云28度，鄂托克前旗多云转晴22度，固阳县晴24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0度，察哈尔优衣后旗晴22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16度，临西县晴转多云27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28度，科尔沁右翼前期晴转小雨21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啦。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6: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